0: 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十几个处所，在其中两间处所检获超过五十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为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被捕。卫生署说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并涉嫌诈骗，处方正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的公司调查并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应有注册医生及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7点，升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56美元，卖出4,389.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 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咁比较挤塞嘅就系吐露港公路啊。虽然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好长噶。咁我再讲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断断续续地排到去粉岭公路近着九龙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着大桂街，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大埔滘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着九龙坑，亦都影响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桂街啊，咁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较早前嘅道路事故咧都系处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天光道一段慢车，车龙都是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定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
5: 加油啊女！
6: 阿女阿女，哎呀！
5: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6: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5: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6: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再喺1972年啊，《雙聲報喜》呢個節目裏邊首唱嘅就係阿 Sam 許冠傑啊，《鐵塔靈魂》啊，直至1974年咧，呢一首歌先至收錄喺《鬼馬雙聲》呢一張專輯裏邊，而作詞嘅就係今日84歲生辰嘅許冠文啊 ，Michael 啊，佢可以話咧就係我哋香港嘅喜劇泰斗啦。咁81年咧就係憑住當時上畫嘅《摩登保鏢》啊，咁係榮獲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荣誉，而近年他的破地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讲到他拍过这么多的电影，有一部在92年是十大的卖座电影来的。电影叫做《神算》，戏里面他跟黎明的合作，大家记得吗？而黎明也唱了这首主题歌曲《两心知》。

嚟紧咧，佢会喺北京举行演唱会，预祝 Leon 演出成功啊！神算呢一部电影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啊。咁啊，讲到咧一部电影啊，编剧嗰一栏咧写住系许冠文啊，同埋以下呢位仁兄，我哋嘅栋笃笑之王啊，黄子华嘅名字，亦都系黄子华第一部啊参与电影编剧同埋参与演出嘅作品嚟嘅。咁而喺戏里边咧。黄子华就系饰演一名律师，

时装处境剧啊，男亲女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蓝天》啊，唱歌嘅就系黄子华。咁佢除咗系编剧，亦都系一位演员啦。咁而今日76岁生日嘅金国亮咧，更加犀利啊！仲要系导演啦、监制啦，同埋节目主持啊！阿金生咧，香港出生，澳门长大，71年考入第一届无线嘅艺训班。

呢部剧《天虹》咧，金国亮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啦。咁而呢部剧嘅主角咧就系 Lisa 汪明荃啊，有呢一首主题曲啊。

金国亮编剧兼监制的电视剧都有很多，还有好几部都是堪称经典的，譬如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山水有相逢，无双谱，执赌宝，

仲有呢一步啊！当时咧系要最后腰斩嘅轮流转啊，送上呢一首歌啊，轮流转，郑少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二大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

0: 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97美元，卖出4,3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出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强减弱的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咁包括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都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啦。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仍然系比较挤。 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0: 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示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个早上，逢星期四都会有我们的作曲家环节，亦都系最后一个礼拜咧，同大家分享李厚霜所写嘅音乐作品。集中咧就喺60年代开始，至到70年代初啊。好啦，呢个时候介绍喺1958年今日上映嘅《两傻游地狱》啊。咁呢一部非常精彩嘅粤语片咧，就是由新马思曾、邓基陈、郑碧影、李宝莹、郑君绵等人主演嘅。当中就有呢一首插曲，不过戏里边嘅插曲咧就系由新马思曾所演绎嘅。咁录唱片嘅时候咧，就由郑君绵唱啊，飞哥跌落坑渠。

除了綿叔、鄭君綿咧，仲有鄧紀塵同埋李寶瑩嘅合唱。飛哥的老坑渠啊，改編自英文歌啊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咁而作詞嘅就係胡文森啊。咁呢一啲嘅歌詞咧就比較口語化啲啦，你可以講係粗俗少少。咁但係胡文森亦都有一啲好文皺皺嘅，係比較有啲詩情畫意啲嘅歌詞嘅。好似以下嘅呢一首由邓慧珍所演绎嘅《等待再会你》，都系一首宗祠西曲啊！

位就係寫呢一類咧好出色嘅作詞人啊，陳蝶衣先生，佢被譽為咧就係鴛鴦蝴蝶派嘅詞人啦。咁啊，話説咧，佢原名啊叫做陳元棟噶嘛。咁啊，年青嘅時候啊，深受當時上海盛行嘅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説嘅影響啦。咁啊，睇完有一部長篇小説叫做《蝶衣金粉》之後咧，大受感動啊。咁所以咧，就用咗蝶衣作為佢嘅筆名啦。由四十年代至到七十年代都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呢一首咧系佢嘅名曲《情人的眼泪》。

等待再会你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 唱歌的是邓维珍1956年发表的这首歌，比较文雅一点的歌词，令我想起就是在国语时代曲界

作曲嘅姚敏，作词陈蝶衣，由潘秀琼演绎。情人的眼泪啊，咁而我自己咧比较中意嘅、欣赏嘅一位国语填词人咧，就系、都系喺上海年代已经出道噶啦。咁佢写嘅词咧就较为写实啲嘅，咁啊好贴合我嘅口味嘅。咁当然陈蝶衣写嘅词都系好好嘅吓，但系佢咧就通常系写情歌比较多。咁而呢一位作词人咧，佢嘅词咧好写实嘅，反映到好多50年代嘅小市民嘅生活，譬如话以下呢一首《一家八口一张床》啊。咁而呢一位作词人，佢个名叫做李俊清。

0: 一家八口一张床，我哋有银桑子、姚莉。
1: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2: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1: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2: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1: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3: 日上三竿啊！
4: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0: 呢首 The Three Bells 系由一对三人嘅姊弟妹组合 The Browns 所演绎嘅。1959年今日咧，就系喺美国细碟榜成为冠军，仲要系一口气连续4个礼拜都成为 No.1 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6点，跌69点。港金报41000。

0: 40蚊，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47美元，卖出4388.5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系北纬23.9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港口再创新纪录，香港海港联盟成功为一艘超大型货柜船处理高达8335次嘅货柜装卸，系属于香港单一船舶挂靠装卸量嘅新高。而且比起一般嘅超大型船舶，每次挂靠处理3000至4000次装卸，多出一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呢项新纪录印证香港港口具备强大嘅货柜处理能力，彰显香港作为一个高效同埋可靠嘅国际航运枢纽，为全球嘅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嘅服务。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赛马会公布2025-26财政年度业绩，博彩同獎券投注總額創下3317億元嘅新高，當中賽馬、足球博彩投注總額都按年上升3.6%，六合彩投注額增加4.2%，為政府帶嚟293億元博彩税同利得税，總計馬會回饋社會嘅金額達到393億。報道話，馬會亦都積極推動賽馬旅遊，同中國旅遊集團合作，配合香港旅發局城市旅遊嘅策略。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马会旗下广州从化马场原定在10月举行世界级赛马活动，昨天突然宣告因为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决定延期举行。而广州从化马场是早在2018年开幕，马会说一直都有同内地有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并且已经是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以及完成所需的程序，为今年10月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不过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决定延期。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作为驻港央企，被香港献礼的邮轮梦幻一号争取在出年一号回归纪念日之前是驶入维港，并且启用，是第一艘在维港专属的营运的国产邮轮。梦幻一号计划每日营运不少过一班单程航程，大约3个钟头至5个钟头，票价初步定在500元以下。至于邮轮中国飞维号以及接驳船亦都建造紧，完工之后将会抵港投入服务，进一步丰富维港海上旅游产品。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寻日再开特别业主大会，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基金能使用作当前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60万元，而正在退回给单位原业主的大维修基金就有超过2086万元。会上话，是由9月9日开始，业主就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并且在9月19日至28日到指定的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是由社工或区议员代领。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玛丽医院新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问题，总承建商被停投标资格。多个消息来源是指事件不是纯属基建品质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升降机槽歪斜，好像比萨斜塔咁，导致到无法完好安装。 需要更换升降机款，预料最少涉及4部升降机。经济日报向过机电署、建筑署、发展局

0: 医管局以及医务卫生局查询事件经过和检验责任谁属。建筑署是综合回复，说确认执修工程不会令升降机设计的承载量减少，预料第四季完成，但就没有回应到有没有曾经换 lift， 亦都未有讲到收楼过程有没有发现井道有问题。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海港联盟近日是刷新单一船舶挂靠的最高纪录，充分体现香港港口的高效运作能力。当前香港的航运业正是处于由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各界都必须要抓紧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机遇，推动港口数字化和低碳转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拓展高端海事服务。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公屋联会建议当局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先行提高资助出售房屋以及公屋的面积，由只是关注量转向关注质。评论说，公屋一般申请的平均轮候时间已经略有缩减，现届政府提出简约公屋、过渡性房屋，亦都令供应有所舒缓。政府都应该参考坊间的意见，解开越住越细的死结。《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的社评就说，新学年开学，有中学因为学生的仪容检查安排而引起争议，教育局知悉事件之后亦都介入跟进。本港中小学有权订立校规，规范学生的服饰仪容，维持校园纪律。至于校规的执行，就应该顾全学生自尊，以循循善诱、合理合道的方式处理，过于高压的做法会影响校园和睦和师生关系。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网上流传有大学迎新活动的不雅影片，评论说，近年迎新营乱象重生，屡禁不止，不单止是少数学生的行为偏差，更加是校园管理机制失效的缩影，最终受害的不单止是新生，更加是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评论说，大学需要展现出改革的决心，以专业的监察和文化引导重塑校风。经济日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伟发道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茶果岭道，跟住茶果岭天后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即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伟发道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茶果岭道，跟住茶果岭天后庙。而另外，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就较为挤塞，咁即系大埔丁角路同沿线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较为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咁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定富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咧去到大欣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

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我的爱人就是你，唱歌的是抒情歌后崔萍，来自同名电影，而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歌的，包括有蓓蕾演绎的蓝西与咪咪，还有女主角

女主角咧就系韩青青啊，咁佢都有唱翻一两首歌噶。电影咧系1960年上画嘅，亦都系李厚霜喺60年代初嘅精彩作品啦。而嗰个年代佢亦都写咗，譬如话韦秀娴嘅《南国夜曲》啊，张来来嘅《不要荒唐》啊。下单有两首歌咧都系好好听，一首系《十八相送》咧同啊江宏合唱，另一首咧就系《十扇长窗九扇开》啊。咁去到1964年啦，佢另外一首嘅精彩作品爆发啦，由呢位长腿姐姐叶枫所演绎，歌名叫做《昨夜梦中》，作曲嘅侯湘，作词系倪楠。

亦都系叶枫比较后期啲嘅一首佳作。头先提及过啊，作词嘅系倪楠。咁到底倪楠系何方神圣呢？即系著名嘅歌唱老师啊，秦燕啊，佢就系李厚霜当时嘅太太啦。咁亦都可以话系夫唱妇随啦，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啊。咁而叶枫呢，亦都系其中有一首咧，就系好好听嘅作品咧，系出自李厚霜嘅手笔，系我哋啱啱欣赏过嘅《昨夜梦中》。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咧，李厚霜喺60年代咧写俾边个歌手嘅歌系最多同埋最受欢迎嘅咧，一定咧就系刘允啦。嗱，1961年咧有一首好好听嘅《摘月亮》啦。咁另外咧，65年有一首咧就系喺春节期间大家都经常会点播嘅《桃花开在春风里》啦。咁啊，67年呢，就有以下呢一首啊，《十七八的姑娘》，亦都一首好轻松、好愉快嘅作品啊。仲有69年有一首叫做《日落西山下》，都系好好听嘅歌。我哋有请小调歌后啊，刘允啊。

十七八的姑娘在演唱会，刘韵都经常唱这首歌，轻松的作品。另外在1967年潘秀琼所发表的一首《幸福之岛》，就是李厚湘和倪楠他们两夫妇的一首精彩作品。而在1968年有以下的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来自星马的这位女歌手邓小平。这首就是电影歌，电影叫做《歌女白兰花》。

歌女白蘭花呢一部電影咧，就喺香港咧同埋馬來西亞取景嘅。咁而女主角咧就係艾麗，戲裏邊佢飾演一位歌星嘅。咁但係佢嘅歌聲咧就係由鄧小平幕後代唱啦。頭先呢一首歌好聽，我叫做《好花落誰家》，咁亦都係李厚霜一首包辦曲同埋詞。咁啊，仲有啊，喺1968年咧，佢亦都係包辦呢一個曲詞嘅咧，就係、是《心心》啊，好早期嘅一首歌叫做《長髮姑娘》，我覺得簡直就係為心心度身訂造嘅。咁亦都係李厚霜嘅手筆啦。咁去到1969年咧。汪阿姐汪明荃的第一张唱片《黄金与爱情》的点题作就是李厚霜特别为他写的了。而同一年呢，萧芳芳的一首歌呢，李厚霜就曲词包办，当时笔名是用侯霜的。你知《芳芳的旋律》这张唱片里面就有这首歌了。很适合呢，就是跳阿高高的《我爱你》萧芳芳。

0: 我爱你 I love you 啊。佢系萧芳芳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作曲家嘅音乐创作。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在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堰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

0: 偏东，大约370公里，即系北纬23.9度、东经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9点，升198点，成交金额1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蚊，升5.8；联想集团31.46，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6，升3仙；阿里巴巴109.8，跌1毫；建设银行9.76，升9.5；MiniMax 347.2，升4.6；盈富基金26.1，升2.4；友邦保险77.2，升2；小米集团28.2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升100点。港金报41,040蚊，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48美元，卖出4,40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垃圾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早晨，早晨啊！继续欢迎各位五台之友留口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我一起分享好音乐。今日九月三号，是呢位男歌手兼演员啊，陈晓东的51岁生日。佢喺1995年出道，一出道已经大受欢迎噶啦。去到1997年咧，佢发表国语专辑《心有独钟》，亦都为佢打开咗呢个华语音乐市场嘅。

咁而被指同佢撞樣嘅 Gigi 梁咏琪就嚟緊十一月啦，咁又舉行佢嘅演唱會咯。嚇，唔知到時會唔會唱呢一首歌咧？嚇，呢一首歌當年都非常 hit 嘅，歌名叫做《死心塌地》。

死心塌地 Gigi 梁咏琪。咁 Gigi 咧同埋东东咧，个样都好可爱嘅，两个都系咧眼仔碌碌嘅，咁就好似一啲卡通片嘅男女主角咁样啊。1979年咧一部卡通片，大家记唔记得叫做《银河铁道999》啊？就喺79年今日，丽的电视就系播映呢一个粤语配音版啦。咁连主题曲咧都有呢一个嘅中文版本，唱歌嘅系黎小田啊。

黎小田在70年代所唱的那一首啊，银河列车999啊，咁而唔知你同埋有冇其他嘅听众朋友咧，都经常混淆咧银河铁道999同埋千年女王啊，因为呢两部作品咧都系出自漫画家松本零士嘅创作，而且咧女主角嘅外形啦、高度啦，咁都好相似下，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会经常搞错咗。我都是其中一个搞错了的朋友。这个时候送上千年女王的主题歌曲。

千年女王的电视版本、啊、我们有露云娜演绎千年女王。讲到喜爱的儿歌又或者是卡通片歌呢，这一首冇得顶了。最近有些朋友就找到久违了的蔡丽贞，飘零烟

呢只歌咧听咗50年啦，依然历久常新，大家都好喜爱嘅蔡丽晶《飘零燕》啊。咁而讲到呢一类嘅卡通片歌啊、儿歌啊，又点可以冇咗我哋嘅儿歌皇后呢？聪聪、陈松伶、小白船。

0: 陈松伶、小白船结束我哋今朝早嘅两小时自在早晨，一阵间有 Harry 哥哥同埋直直陪住大家，我哋听朝见啦。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3: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2: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1: 星期五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十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注射针剂，涉及20几款针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针剂。陈凌峰指出，当局到过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的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他强调有关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陈凌峰说，如果注射了 WT1， 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轻则导致发烧，如果严重会导致会影响器官甚至死亡。他提醒市民接受治疗前要寻找专业判断或检测，由于针剂都有药物规管，市民要了解是否已经注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

0: 關的制裁措施。德國多間傳媒報道，調查人員已經鎖定兩名涉及襲擊的疑犯身份。據報其中一名男子出生於俄羅斯，相信與俄羅斯情報機構有聯繫，另一人來自白俄羅斯，持有俄羅斯護照。俄羅斯外交部否認指控，召見德國駐俄臨時代辦。一號戒備信號驗證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十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60公里，即係北緯23.9度、東經17.2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沙德爾會在今日稍後向西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料沙德爾會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它減弱程度存在變數，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接近珠江口時的強度、相關的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港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7点，升156点，成交金额5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3毫，系4.43仙六，升0.4仙。盈富基金26.04元，升1.8毫。腾讯控股440元，升0.8元。Minimax 353.8元，升11.2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跌6.9元。联想集团30.48元，跌1.2元。阿里巴巴109.7元，跌2毫。中国平安57.15元，升0.7元。智普1100元，跌17元。建滔积层板44.38毫，跌8.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7，瑞士法郎9.651，澳元5.619，加元5.67，新西兰元系4.594，欧元9.08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升72点。港金报41140元，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45美元，卖出44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

0: 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3.9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风6-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十点嘅十三分，今日系2026年嘅9月3号，农历嘅7月22日啊，冇错 ，Harry 哥哥 ，you know，
1: 系啊，今日咧就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每一年咧到咗今日咧，我夜晚黑都会食好嘢噶，
0: 系咩？今日咩日子啊？
1: 因为我妹妹生日啊嘛。
0: 哦，我仲喺度谂，7月22系有啲咩特别日子咧？我觉得好似唔系元宵节啊，又唔系嗰啲情人节啊。
1: 9月3号好得意噶，好多年咧嘅9月3号。啱啱咪星期一咧，好多学子咧新生系要翻学噶，系啊，今年就唔系啦，今年咧就
0: 一
1: 号就已经翻咗学啦，咁样咁亦都有嘅，有啲朋友仔咧应该都去到9月6号，去到下一个星期一先翻学都有嘅，咁但系咧天气咧就应该今日都唔会太阻碍你哋翻学嘅，虽然咧有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就即系仍然咧好似都未除下，晾住喺度又唔上又唔落咁样，咁啊等。即系沤住喺度几日噶啦，已经
0: 系不过外面嘅天气，我觉得都还好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咧，风势仍然较大，海面都系有涌浪嘅。而这个周末咧，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Harry 哥哥，
1: 现时嘅气温系28度，湿度67%，较为干燥嘅。一个星期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4至3，咁系强度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系4嘅，咁强度属于中等。嗱，有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哋大家咧要讲一讲嘅，因为咧我见到你咧就即刻感觉上今日系星期五。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喺度报下天气，突然间发现我咪有啲嘢唔对路啊。
1: 今日星期系啦，所以咧好自然咧就吓、你好啊，我系小善啊 ，Harry 哥哥你好啊，我哋又到咗星期五啦。嗱，你哋唔好搞错，今日未到星期五，
0: 唔系今日星期四。
1: 系啦，醒下醒下。
0: 今日唔系星期五，
1: 所以叫你
0: 朝早。今日系星期四。
1: 嗱，所以朝早一起身咧就唔好食曲奇饼。
0: 我今朝争啲迟到，你都唔知道。
1: 你今日神不守舍啊！
0: 系啊，我今朝系争啲迟到，争啲冇翻嚟，你自己一个喺度。
1: 你做咩？点解咁温津津啊？
0: 我唔记得咗啊，因为今日星期四嘛，我个闹钟咧直情未有咁早响嘅，因为如果要做主持要早啲翻嚟噶嘛。
1: 啱噶，又要化妆。
0: 跟住咧吓亲我咧，跟住我突然间起身，跟住咧，跟住我就啵咁样就跑落街咯，
1: 都好成功啦，
0: 快速刷牙洗面就跑落街，
1: 冇事，讲得切嘅，几叻嘅。咁但系咧，点解会咁啊？好简单啫，因为咧，以玲咧
0: 去咗风流快活，
1: 就去咗放假，系时候咧要唞一唞。
0: 系啊，佢都好攰。
1: 系啦，我哋都好乐意俾佢唞一唞嘅，同埋佢咧就应该会带啲好好嘅手信翻嚟嘅，所以我哋都唔会介意嘅。今日星期四啊，
0: 系啊，
1: 有啲咩精彩节目呢？转头话俾你哋听啊！
0: 先听一首佩蕾嘅《欢乐今宵》先啦，
1: 系《欢乐今朝》系咪啊？点解今宵啊？

0: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1: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0: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1: 感谢大侠相助啊！
0: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喎，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2: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嘅书本名称。
3: 戏班用语大全，
2: 找到零个结果。
3: 戏班用语承载咗丰富嘅文化内涵，仲谂住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嘅戏曲密码添，唔知仲可以点算呢？
2: 现在为你解答，除咗睇书，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唔同嘅戏班用语噶。
4: 戏班用语噶 ，Harry 哥哥，你好紧张咯，今日见到你翻嚟。
5: 系啊，紧张啊，因为咧有啲突然之间嘅事情，真系人咧就咁噶啦。一定咧就要有一种嘅点讲啊，正面嘅能量咯。我咧就好有正能量嘅，但系咧你唔好以为一个人有正能量咧就唔会有任何嘢会影响你。不过咧，仍然系会有嘢影响你，可能咧要影响你嘅嘢会更加劲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细嗰啲嘢已经影响唔到啊嘛，
4: 大嗰啲
5: 咁就算咗冇事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譬如入到去银行啦，有人帮手啦，咁即系入到去银行，啲人会帮我，啲人咧都会零零舍舍，有啲人会认得我啦，有啲人又见到我嘅笑容，我好自然噶嘛，你知系啊，咁就自然啲人又会对我又好似好啲咁啦。咁但係呢，本来呢一个周末呢我就安排咗有啲嘢呢就会係去韩国㗎。係啦，我係諗住呢去睇有两个演出，有两个好劲嘅演出，咁同埋咁啱喺首尔呢就啱啱喺呢个嘅艺术节嚟嘅。咁所以呢好早安排咗，亦都有一位朋友呢就因为佢荣休啦，演咗表演魔术30年，咁佢最后嘅一场呢就喺礼拜日啦。咁我嗰日就敷晒，但係呢就留咗飞俾我，咁我就好期待啦呢个周末呢就諗住去首尔嘅咁囉。但係呢今朝早呢我返工嘅时候呢正正上咗车嘅时候呢先至接到电话呢，原来屋企人呢就有啲问题，有啲事出咗啦。咁详细情形我就唔好讲啦，呢一度系啊，因为屋企嘅嘢应该都唔
4: 保重啊，
5: 唔应该讲。咁就但系我就因为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即刻咧就要马上要好多嘢要改变咯，系啊。咁不过咧都系咁样样，就系、是、一个深呼吸，然后话俾自己听啊，呢、這个世界上咧只系有一样嘢系唔会变嘅啫，
4: 系
5: 就系变咯。
4: 一样嘢唔会变就系变，就系、
5: 是啊、
4: 我知即系
5: 任何嘢会变得嘅嘢，
4: 点样就系变幻都系是永恒。
5: 任何嘅嘢变幻原是永恒，就有歌都有得唱啦。咁但系咧，你始终真系要人生要经历过，你先至知道。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发觉呢个世界就冇分你我嘅，你就即系我，我就即系你。如果有呢一种感觉嘅时候咧，所有嘅嘢就成为一体啦。只不过咧就系你。千祈唔好覺得啊，有分彼此，一分彼此咧就有比較啦，咁同埋咧就開始咧成件事就分裂噶啦。其實成個世界係一樣嘢嚟嘅，而第二樣嘢咧，我就好相信咧，就係每一樣嘢咧都係由一個高嘅頻率咧

0: 我哋嚟呢个世界就要有高频率。第三样嘢咧就系、是。有一样嘢系唔变嘅，唯一系咩唔变呢？就系、是、变呢样嘢唔变，即系话咧，所有嘅嘢要变得嘅都会变，除咗我头先讲嗰两样嘢，
1: 系
0: 就系、是、呢、这个世界系同一嘅。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是、as above so below 嘛，即系上高系咁，下低都系咁嘅。咁、所以咧呢一啲时候咧就有一啲嘅挑战咯。
1: 加油 ，Harry 哥哥一定好快就会好起嚟嘅，所有嘅事情。
0: 任何一样嘢咧发生，就算几喺嗰个 moment 里边，喺嗰一个时刻觉得几唔好都好啦，甚至乎譬如自己身体唔好、啊，
1: 过咗之后就
0: 家人有事啊，
1: 原来都系咁嘅。
0: 又甚至乎系自己好爱嘅人会离去啊，呢啲好严重嘅问题啊，原来咧。过去咗之后，你都会睇到啊，原来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嘅原因，咁同埋咧，真系可以用一种，唉，都系要默默咁接受，而仲要好欣然咁接受，你就睇到其实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好嘅一面嘅。
1: 受到 Harry 哥哥一定会好起嚟嘅。
0: 我俾心机啊，
1: 有样嘢唔变嘅，仲有一样嘢唔变嘅。
0: 有样嘢唔变啊，
1: 逢星期四
0: 我哋嘅 run down 唔变啦，节目流程
1: run down 唔变，
0: 节目流程咧永远唔变。咁不过咧，你咧就可以欣赏下啦，因为逢星期四咧同星期五咧真系有一啲唔同嘅。嗱，首先咧你见到咧，今日
1: 我要拎翻出嚟望一望。哇！
0: 今日我哋睇戏，
1: 你哋有戏睇咁开心。
0: 系啊，我哋睇早场。
1: 羡慕咯，因为我咧平时星期五咧我上堂嘅啫，我冇起底嘅。
0: 系啊，
1: 虽然上堂我都非常之开心。
0: 你好中意上堂？
1: 我最中意上堂
0: 噶啦。今日咧睇呢套戏都几得意嘅喎，阿妹头啊，你
1: 有睇过？好搞笑嘅。
0: 你有睇过？
1: 成日重播噶嘛？
0: 你未出晒嘅喎。
1: 我嗰阵未出晒。
0: 咁叻仔啊！
1: 但系呢套戏成日重播啊，电视
0: 好啦，
1: 好搞笑嘅。
0: 好啦，你咁叻仔咧，一阵间俾你讲啦。
1: 好啊，跟住咧今日大件事咧就系讲下当年今日咧，原来系。
0: 劲嘅，
1: 都好重要嘅
0: 一件好劲嘅事嚟嘅，因为抗日战争嘅胜利纪念日咧，每一年都系喺呢一个嘅9月3号。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日嘅大件事啦。一阵间咧，亦都系同大家咧去睇一睇，去描写一下，同埋咧回想一下当年嘅今日嘅。
1: 另外仲有咧，由派利主持嘅词中意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呢。靓歌入面嘅歌词，讲下故仔，
0: 值得嘅，值得嘅。睇一睇咧，我哋今日有首咩特别嘅歌啦？会唔会陪住佢唱呢？我哋唱咗咁多年啦，又识唔识得咧细味每一句歌词里面特别嘅意思呢？11点至12点啦，我哋咧又有位医生入嚟咯。
1: 今日咧最有医生之余咧，仲有讲师啊，就会请嚟啦，有我哋嘅老友记。就是风湿病科专科李嘉荣医生啦，同埋东华学院医疗及健康科学学院高级临床讲师王洁仪嘅，上嚟同我哋讲，你估讲咩啊？
0: 喂，请两位嘉宾咁多、
1: 李嘉荣医生喺度一定，
0: 李嘉荣一定讲风湿噶啦，系
1: 啊，
0: 咁跟住咧医疗健康科真系。估佢唔到噶，
1: 我唔系好识。不过咧，阵间问下佢哋就知。原来今日要讲运动同埋风湿病嘅关
0: 系。
1: 系通常我哋觉得咧，风湿病关节痛，唔好做运动啦，唔好喐噶嘛。
0: 系啊，应该系咁噶嘛。
1: 咁到底系咪咁？
0: 但系唔喐就得嘅咧，还是系要即系要适量地喐咧？嗱，请到两位嘉宾咁多咧，今日就千祈唔好错过啦。无论你系喺收音机旁边啦，或者喺电视机嘅前面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听埋我哋。
1: 与此同时，最重要系我哋好关心嘅嗰个电话号码
0: 18723112，
1: 因为好玩医学咧有4条问题考考你哋之余，仲可以登记玩极速15秒。
0: 系啊，好热闹嘅，逢星期四咧有4条可以免费攞到呢一个超市礼券嘅一啲题目啦。近排咧都好醒目噶，好多听众观众们咧都答得啱嘅。
1: 只要有留心，一定可以答得到噶。
0: 只要有留心啊！
1: 嗱，12点钟
0: 咁大压力嘅，
1: 系啊，
0: 留心都未必答得到噶。
1: 如果你答得到，
0: 系啊。
1: 赢取咗超市现金礼券，你就可以拎住呢一张超市现金礼券
0: 买月饼。
1: 唔系啊，12点钟就可以打嚟香港私房菜买我哋嘅食材去开饭。
0: 哇，使唔使兜得咁远？今日嗰啲食材其实系咪可以喺 supermarket 买到噶？
1: 我又唔好清楚，好好食嘅。
0: 一阵间咧就要问下
1: 嗰只手仔咁样嘅嘢。
0: 系啊，我哋一定间一定唔好俾佢停。星期四嘅第3个钟头就有希婷啊。喂，使唔使 rap talk 噶 ？Duda 乌华，哇，上晒月球添啊！
1: 杜德伟嘅快乐快消坏啊！咁多好节目，梗系快乐啦。
0: 咁就烧下烧下，喂，睇住只鸡翼唔好烧坏佢噃。
1: 烧猪手。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狐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哥哥考下你啊！
3: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3: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3: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啊！
2: 欢迎大家嚟
4: 五号院线。
5: 开场
3: 啦，系啦，嗱，咁咧，今日咧，头先我哋讲开《倩女幽魂》啦，咁有一样嘢咧，我哋都因为都系电台啦，唔可以唔报道嘅，有一位咧，我非常之尊敬嘅一位。

0: 睇嘅艺人啦，而我初初识佢嘅时候咧，佢系一位中国舞蹈嘅专才嚟嘅，就系、是、刘少明阿 Ming Sir 嘅，系啊，咁佢咧就已经系离开咗我哋啦，咁亦都新闻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嘅报道咁样样，咁我上一次见佢咧都已经系一两年前啦，见到佢都揸住拐杖，都行得好辛苦，咁但系咧就系啦，又一位老人家咧又离我哋而去，咁啊头先啱啱咧就提过倩女幽魂啦，大家咧都一定会好记得佢呢一个好深刻嘅形象嘅，咁啊。系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要向一位已经离开我哋嘅艺人致敬啦。咁啊，除低顶帽，系啦，然后跟住咧，有少少嘅时刻去感谢佢吓，呢一生人咧，
1: 带过好多嘅好作品留喺我哋心目中。我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五号院线咧就要开工啦噃。好啦，点解话开工咧？因为咧，真系今日呢一套戏咧，就系、是、一套，咦？我哋平时咧，
1: 好熟，我哋成日都播佢啲歌。
0: 我哋平时要估噶、哦，
1: 系啊。
0: 今日咧，我哋咧喺呢一个我哋嘅面书嗰度咧。有冇出到俾大家估？
1: 咁应该有嘅。
0: 有冇啊？
1: 我就交咗啲资料俾负责嘅同事啦。咁但系有时候我哋呢个世间系有少少延迟噶嘛，咁、
0: 啊、
1: 所以我肯定望下望下 Harry 哥哥。
0: 系啊，你知啦，应该、就
1: 是。我哋先用口述、
0: 啊、
1: 描述一下呢一套戏先，等大家估下先，就算未睇到都估到。
0: 我见到咧，仍然咧就喺五台之友嗰度咧，都仲系见到我呢个金毛狮王。
1: 嗱，Harry 哥哥，你唔好俾压力我哋嗰啲负责嘅同事先。
0: 我见到我金毛狮王咧，同埋咧呢一个嘅雪山飞狐嘅乐仔，咁所以咧应该
1: 系作日嘅。
0: 系啦，呢、這个作日嘅。点解咧？我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哋玩游戏嘅朋友好叻噶。
1: 系，
0: 其实咧，佢哋叻过我哋啊。系啊，佢哋一睇就会知噶啦。咁啦，我哋咧睇唔睇到唔紧要，咁等紧嗰啲咧，就算冇睇到都可以玩啊嘛。系啦，咁就估下我哋咧讲紧呢套
1: 元素先。首先，
0: 好好好。嗱，首先咧呢一套嘅元素咧就系讲紧草根嘅奋斗啦，职场作战啦，兄弟同心啦咁嘅。
1: 咁就一听，我觉得成套戏都系男主角噶啦。
0: 都男仔多咯。好啦，咁啊俾多个 tips 啦，就系、是、有一个好靓嘅女主角叫黄祖贤咯。系啦，
1: 好靓嘅女主角黄祖贤。
0: 好啦，仲有呢套戏咧嘅导演系徐克，但佢又有份演嘅噃。
1: 但徐克有好多戏嘅。
0: 系啊，咁但
1: 系佢
0: 自己演
1: 嘅，咁可能少翻啲。
0: 咁即系早期咯，即系咧1980几年啦，例如。
1: 系。
0: 咁啊，故事讲乜嘢咧？嗱，你成日都睇嘛，咁你又讲下啦。
1: 故事就系讲有三个男孩子，年轻嘅打工仔，因为咧先后佢哋有啲失业危机啦，咁但系咧就喺因缘际会之下，大家都，我哋唔紧要，努力奋斗就搵住。系入住一间规模都 OK 嘅面厂打工，
0: 系
1: 喺面厂三个男仔喺一齐喺嗰度打工，
0: 都
1: 几认识，
0: 喂几得意，
1: 其实好似已经好大个 tips 啦。
0: 喂，仲嗱讲真啦，有边一套电影系面厂嘅？
1: 系啊，
0: 其实
1: 整面嗰啲，
0: 系啊，即系系整粗面啊、幼面嗰啲面，
1: 系
0: 系啦。咁点解咁得意嘅咧？其实有边一套戏你谂下有面厂呢样嘢？
1: 有徐克做，
0: 同埋几好笑噶，我觉得系，
1: 系
0: 几好睇噶，
1: 好笑噶，
0: 又有好有兄弟情啦。咁同埋咧，已经见到咧徐克咧，其实都几鬼马嘅。而家我哋见到啦，佢系大导演啦，嗰啲作品好劲噶，
1: 就觉得佢系一个严肃嘅人噶啦。
0: 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咧都几轻描淡写，呢套戏咧我都有印象，几好睇噶，系啊，
1: 系啊，搞最紧要搞笑。以前啲戏咧搞笑就得噶啦，无厘头，搞搞笑笑咧，大家睇完开心就得噶。
0: 不如咁啦，俾多啲 tips 啦，横掂讲咗俾你听啦。
1: 咁系
0: 黄
1: 祖贤
0: 喺边
1: 啊？
0: 吓，
1: 黄祖贤喺边度出嚟？
0: 黄祖贤咧就嗱，有三个男仔嘛，咁梗系一定嗱，好简单啦，佢一定要同个男主角要发生有啲情噶。
1: 嗯，
0: 系啊，如果唔系冇嘢好做噶。咁而呢一个嘅主角咧，系讲埋俾你听啦。有许冠杰噶，
1: 有许冠杰，有徐克，有黄祖贤，
0: 但系咧就冇许冠文噶噃。
1: 但有三个人，
0: 有 Teddy Robin， 有泰迪罗宾，
1: 许冠杰、泰迪罗宾、徐克，
0: 系啦，
1: 好似已经话晒俾人知道系咩咁样。
0: 你以为咧？你睇过先知啫。
1: 又好似系
0: 嗱咁啊！我哋睇下喺呢个面书度有边一位最快可以同我哋估中咁啊！再俾多个 tips 添，就
1: 系
0: 呢一首歌，
1: 呢一首歌。
0: 简直就是可以一起同佢唱噶啦！
1: 大家都会识呢一套戏噶啦，
0: 冇错。许冠杰一开亲 show 一定要有呢首歌，因为一路唔停咁唱呢首歌，佢就会攞好多利是噶啦。
1: 最紧要好玩，到底系边套电影嘅主题曲咧？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
3: 成日咧都听我爸爸会讲嘅，抗战胜利啊，抗战胜利啊咁。原来咧嗰阵时咧，抗战胜利，我爸爸咧都有做咗啲嘢嘅。
1: 系
3: 系啊，不过呢样嘢唔讲住啦，讲翻咧，其实何谓抗战胜利先啦？9月3日咧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全名系咁叫嘅。
1: 系
3: 咁应该咧就系纪念由国家咧，亦都系由我哋嘅国家正式去设立嘅。点解要咁啊？令到我哋咧真系认识到抗日战争嘅历史经过，而怀缅咧为咗保卫家园英勇牺牲嘅先烈，同时咧提醒大家，讲真啦，真系要珍惜嘅系乜呢？我哋唔应该有仇恨，但系我哋要珍贵我哋而家和平嘅岁月，呢样嘢系非常之咁重要
1: 嘅。和平系真系好宝贵噶啦！抗日战争讲少少背景，其实系近代中国史上面咧其中最重要嘅一场反侵略战争啦。因为当年嘅日军咧，佢哋就大举入侵咗国土，就伤害咗好多。

0: 手集一啲物资啊，帮助后勤。大家各自用自己嘅方法去守护我哋嘅家园，令到我哋团结就是力量去抗战胜利噶。
1: 啱嘅，设立抗日嘅呢个战争胜利纪念日咧，系令到我哋从历史当中咧要吸取力量同埋教训。喺十四年嘅血肉奋战迎来嘅全面胜利咧，亦都系近代中国第一次彻底咁样战胜外来嘅侵略。其实谂真系我哋国家真系冇乜去打人，但系成日俾人打噶吓、啊，而我哋咧亦都系终于战胜到外来嘅侵略啦，而咧系扭转咗呢一个民族嘅危亡嘅局势。
0: 因为我哋都明白和平嘅重要性啊，
1: 系啊，咁啊充分咁样展现咗中华民族咧，其实我哋咧真系坚毅不屈，到而家我哋都睇到啦，就算个世界几乱咧，我哋都系最紧要自己自强同埋宝贵。好啦。咁我哋讲緊嘅当然呢就係国家嘅事啦。香港呢亦都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呢亦都係曾经经历过三年零八个月㗎噃。咁开始嘅时候呢就係啱啱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段日子里面嘅1941年嘅12月25日。咁喺呢一日呢港督杨慕琦呢就向日军投降嘅，而正式呢香港就沦陷啦。所以呢由嗰日呢就係呢个1941年叫做嘅黑色圣诞日。咁幸好咧，就好多人都话咧，喺1945年嘅8月15号咧，日本咧就宣布无条件咁投降啦，咁样样。咁亦都有人话系1945年嘅8月30号。点都好啦，点都好，起码都即系令到香港咧再回归平静啦，同埋咧和平嘅日子啦。咁所以咧，大家咧今日我哋咧见到好开心，亦都好自由，可以去到边度玩又得吓、啊，就同边一个国家嘅人做朋友。呢样嘢我觉得系必然嘅，但系对于历史，我哋亦都知道系有一段嘅教训咯。
0: 冇错，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一个日子，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咧，系提醒住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太平盛世啊，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其实都有好多嘅前人咧，系当初有无私嘅奉献，同埋好艰苦咁样去奋斗，为我哋先至保留咗呢一片嘅乐土嘅。所以我哋都要记住当初嘅抗战历史啦，传承翻呢个爱国精神，继续努力为国家家园继续努力啊！
1: 嗱，咁当年咧就呢一个嘅抗战胜利啦。原来喺抗战胜利嘅时候咧，我爸爸就喺广州啊。佢咧就因为咧就一路喺一个剧团里边嘅，咁啊剧团做啲咩嘅咧？佢做报警嘅，咁啊啱晒啦。因为抗战胜利咧，就有好多嗰啲花车巡游嘅，咁啊我爸爸咧就负责咧就去去設計嗰啲花車嘅巡遊啊，咁、
0: 哦、
1: 所以咧佢都好興奮。佢話當時嚟講咧，所有嘅人咧都上曬街，好快樂咁樣咧歡欣一片嘅。
0: 嗯，咁所以咧，我哋依家都仍然可以感受呢个和平，就会记得当年胜利嘅嗰一种快乐啦。希望未来嘅日子咧，我哋都继续守护住呢个世界嘅和平，开开心心咁样度过每一日。
1: 系、啊，每一日咧都希望我哋大家咧会和和平平。仲有啲乜嘢嘢经历嘅时候，我哋记住中国人，我哋有一滴血，嗰一滴血咧话俾我哋听系勇敢嘅血。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意。

0: 今日要介绍1989年推出嘅《夕阳之歌》，亦都系电影《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嘅主题曲。夕阳是一个很有寓意的词语来的，不同人想起夕阳都会想起不同的东西，有些人会想起完结啦。我们的同事又怎样想夕阳这样东西呢？
1: 夕阳我会想起好，不是一个好，无限好。
2: 讲到夕阳，我会想起一男一女在海边搭住膊头，一起望着咸蛋黄降落的浪漫景象。
0: 夕阳好靓，亦都好短暂啊！一起听下黄志华老师点样评价《夕阳之歌》入边嘅夕阳啦。用夕阳去表达，咁啊好多时候我哋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咁呢首歌嘅夕阳系咪又系代表就嚟完啊？佢想表达到啲乜嘢啊？
3: 美好嘅嘢留唔得耐，好快就消散啦。咁真係会想起李商隐嗰啲诗句嘅。諗返起呢套电影最后嗰幕，梅艳芳喺周润发嘅怀抱里面去垂死嗰个画面，诀别嘅永恒慨叹。咁另一方面当然亦都会諗起阿妹嘅最后一场演唱会，着婚纱嚟唱呢首歌嘅各位观众拜拜嗰个场面，亦都係令我好感动嘅。
0: 大约过几十日嘅时间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即系话，其实呢一首歌亦都系代表咗佢当阵时作为一个女性嘅角度啦，要离开呢一个世界，又或者隐退啦，要落幕啦嗰个阶段嘅时候，都睇翻啲歌词啦，见到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啦，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佢想表达啲乜嘢故事啊？喺呢首歌入边？
3: 一个大时代的缩影，经过好多即系波波折折啊，风风雨雨啊，一切患难咁度过嘅，但系最后尾都发觉系冇办法，即系喺埋一切都要系生离死别咁样样。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咁跟住另一段，一天上到归去，但已晚。呢两句都是非常之配合嗰个旋律，亦都是令到我哋好震撼，同埋系即系表达到呢首歌嘅主旨喺度嘅。
0: 其实就系做一个简单女人想结婚、想生仔、想过一啲咁样嘅生活啊。咁同埋咧睇翻歌词，你可以见到经过个患难啦，咁、路上嘅波折又有一弯啦，咁即系佢一生走过，其实都系经历咗好多困难。但佢去到最后呢，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佢最后都系想返去嗰段时间㗎喎。
3: 两句之间其实系有一个呼应嘅，即系譬如话想归去，我諗其实亦都系话真系想返去一啲比较平淡嘅生活里面，但系始终都系返唔到去咁样。
0: 咁呢特别

0: 留意到呢一首歌呢，阿妹姐喺唱嘅时候有一段就係天生孤单的我心暗淡啊，有乜好特别嘅意思喺入面呢？係咪想抒情讲一讲佢个人本身就係一个好孤单嘅人咁样。
1: 咁我諗呢段係其实去到歌曲嘅最高潮嘅位嚟嘅。填词人係需要借另外填一两个同之前唔同嘅字句啦，将自己内心嘅孤单同纷扰嘅江湖啊，或者係舞台嘅热闹啊，做一个强烈嘅对比嘅，即係反衬到自己嘅孤单。
0: 应该係好开心好热闹，但其实更加反衬到佢天生个孤独嘅心。咁啊，呢一首歌真係好表达到，亦都好衬啊妹姐啊。嚟到歌曲《当年事》嘅时间啦，讲到《夕阳之歌》，好多老友记第一时间谂起都有一首叫《千千阙歌》，系同曲不同词，系由陈慧娴主唱嘅。咁点解会有两首歌呢？其实1989年嘅时候，因为一啲版权嘅问题啦，令到两大嘅唱片公司都互不相让，最后两首歌几乎喺同一时间派台，形成咗香港乐坛著名嘅千席之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8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2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宁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外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

0: 船隻運載幾百萬桶石油進出，總體上一切順利。雖然偶爾有無人機被擊落，但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軍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經完成對伊朗軍事目標的新一輪打擊。伊朗議會議長卡尼巴夫譴責美國對伊朗的幾次襲擊造成大量兒童死亡。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美軍襲擊南部霍爾木茲金省一場婚禮活動，構成戰爭罪行。一號戒備信號驗證生效，表示有一二代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11點，二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60公里，即是北緯 24.1 度、東經 17.1 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沿岸一帶。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68点，成交金额8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7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一毫，南方恒生科技4.41先六跌一先六，腾讯控股438.8升六毫 ，MiniMax 357元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7.2，阿里巴巴108.9跌1元。中国平安57.5升2.05元，智普1,107元跌10元，建滔积层板45.7升4.6，联想集团30.46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澳元5.619，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30点。港金报41,280元，升8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4美元，卖出4,42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转翻落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啊。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转落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蓝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 而家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

0: 道，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过了观塘休憩处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的市场。香港在原有的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的，是可不可以做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的机遇。
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11，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星期四有好玩嘅学，有我黎思贤，仲有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冇错啦，你哋咧睇电视嘅朋友又好啦，听紧收音机都好，突然之间会觉得好嘢。到咗星期五啦，因为见到 Harry 哥哥同埋小善啊嘛，系啊，其实未系到星期四，
0: 系
1: 未
0: 系到星期五嘅，就告假一天咁下，系啦，就会翻嚟噶啦。
1: 二零咧就放假，所以咧今日。小善咧就有福氣啦，因為咧我哋好少可咧好玩醫學會有兩位嘉賓咁多嘅，
0: 咁開心。
1: 係啊，而且咧仲係咧好多個哥哥姐姐咧都非常之關注嘅問題嚟嘅，一個就係運動究竟係好定唔好咧，第二樣嘢就係風濕。究竟又係啲咩嚟嘅咧？風濕同運動又有啲咩關係咧？嗱，將呢兩樣嘢等埋一齊，就要有兩位專家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0: 身边有东华学院医疗及健康科学学院高级临床讲师黄洁贤 Larry， 欢迎。
1: 仲有我哋风湿病嘅专科系啦，就系李嘉荣医生，我都要睇清楚，因为通常咧由阿以玲去介绍，咁我净系知道李嘉荣医生嘅啫。
0: 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
1: 我哋嘅老朋友啦，李医生好多谢你，今日咧仲要请埋呢一个讲师嚟，系啊，
2: 我哋老朋友嚟嘅其实。
1: 點解今日咁好會請埋朋友上嚟？有啲咩特別嘅話題想同大家傾呢？
2: 因為我哋今日咧，其實想傾到咧，就係話啊，風濕病同一啲嘅運動治療或者運動同風濕病之間，有陣時有一啲嘅誤解，我哋都想透過大電波、透過電視，我哋都想同啲公眾朋友講一下，因為咧嗱好多時風濕病人佢哋會有啲疼痛嘅問題，以前我哋講好多啦，
1: 啲
2: 關節紅腫啊、關節痛啊，咁樣會好多時佢哋會擔心，其實我已經可能個關節已經勞損咗啦，無論嗰個一個退化性關節，或者一啲嘅風濕。

0: 病，例如類風濕關節炎，佢已經破壞咗嘅關節，咁變咗喺呢個咁嘅情況，去運動適唔適宜呢？如果我哋做運動又係點樣呢？其實一批病友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咧，運動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好重要嘅，
1: 係
0: 就唔係好似坊間裏邊有時講咧，就話運動會勞損關節，我有啲關節問題嘅時候就唔運動啦，或者因為咁樣產生咗好多嘅恐懼。咁我哋想趁今次嘅機會咧，就講解一下，其實第一嘅原則，我哋話適當運動係非常重要嘅，係喺我哋風濕關節嗰啲朋友裏面，因為呢個對於無論係啱啱初病，佢哋一啲嘅復康，或者喺持續嘅治療，點樣去提升翻佢嗰個身體嘅體質，因為運動唔係淨係幫啲肌肉同關節，亦都對佢嘅骨骼同埋佢嘅心肺功能，呢個都有一個好正面嘅幫助。
1: 係。
0: 咁但係就喺運動裏面有時就真係有一啲嘅其他啲要點要留意啦，因為運動又分好多類嘅喎，佢可以做邊一類嘅運動，有時要透過物理治療師嘅同事咧就評估咁樣去決定啦。
1: 嗯，醫生咧其實咧就解決咗大家好多嘅迷思，因為主要咧就係好多嘅老人家咧一有風濕嘅病咧，個問題都唔輪到佢哋自己講啊，啲即係啲仔女啊，啲仔女已經同佢講。你唔好喐咁多啦，即刻就會叫佢。你仲做咁多運動，你唔好喐。有當時候唔係自己唔想喐啊，係有陣時咧，啲仔女擔心你喐錯咗，不如唔該你唔好喐啦咁。
2: 同埋自己都會驚嘅，因為咧覺得可能呢啲關節痛啊，呢度痛咁，更加就唔好喐佢啦，咪越嚟越腫咁樣。
1: 你係最清晰啦，因為你婆婆即係都已經一。
2: 93歲
1: 嘅啦嘛，咁佢平時有冇去下舉重啊嗰啲啊？
2: 咁梗係冇啦。
1: 咁應該冇啦，係咪？
2: 佢都會做呢個咯，平時。
1: 係啊，仲有呢個都係一個運動嚟嘅。係
2: 啊，呢個係咪一個運動？
1: 嗱，咁就真係要問下
2: 醫生，其實咁就
1: 冇錯。
2: 做邊啲係可以叫做輕強啲？
1: 係啦，
2: 即係會唔會真係要去舉下重咁樣咧？
0: 嗱，或者我哋可以請教阿 Levin 啦，
1: 冇錯，
0: 我哋因為其實即係運動都分到唔同種類嘅，不如由 Levin 講下啦。
3: 好啊，咁啊，我分享一下先啦，跟進翻頭先你醫生講，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個 terms 啊，叫做 exercise is medicine，
1: 哇，
3: 運動是良藥，
1: 運動就是良藥，
3: 所以其實運動咧，即係。除了一個興趣啊，大家話強身健體好之外，其實某個程度上，除了你真係食落口嗰粒藥打針之外，其實運動咧都是其中一個治療嚟嘅，
1: 仲係良藥添喎。
3: 正確，對啊，對啊。咁另外我又想回應一下 Harry 喎，頭先你提到話，即係痛啊，老人家痛啊，唔好喐啊咁樣樣。
1: 係咯。
3: 咁嚟好多即係病人咧都會問下我哋。係咯，你又叫我哋喐多啲，唔喐又話梗啦，又話會退化啦。
1: 係。
3: 我又驚痛喎，同埋真係喐完又真係痛嘅喎。咁所以我哋有時都即係你要分清楚運動同勞動個分別。嗱，運動咧係真係你要有方法嘅，係去鍛鍊嘅，但係勞動咧係咩啊？調翻轉係勞損嘅，係真係會做完越嚟越痛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如果呢啲概念分得清楚，同埋即係我諗有時嗰個病人自己都會好清楚邊啲嘢做完係得嘅喎，舒服啲好啲㗎，係嘛？邊一啲做完係哇，即係一做完或者做緊已經唔舒服啦嚇，又或者甚至乎勞動咁樣先計啦。好多時候咧，未必係一下就受傷嘅，可能係你一路重複性嚇，可能好輕強嘅啫噃。不過係個姿勢唔好，冇留意自己嚇。咁你一路重複咧，慢慢到你有一日發覺真係唔得嘅時候啦，哎呀！可能照張 X 光已經花咗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去預早啲去認識、去學識邊啲應該要做多啲，邊啲要避免，咁咧就會先至係對身體好咯。
1: 嗯，
3: 我哋有時都
1: 係啊，
3: 講得過。我哋有時咧，即係都同啲病人講，有一啲人咧，因為即係大家都好注重身體好
1: 勤力，
3: 咁知道一啲方法就去做，但係如果個方法唔啱，但係又加上佢好勤力咧。咁其實個效果就仲弊加火。
1: 係啊。
2: 咁頭先其實會有直接啲，即係譬如邊一啲嘅運動係屬於嗰種低衝擊力少少，或者邊啲係相對嗰個傷害冇咁大，即係啱啱好適合就可以做嘅。
3: 其實運動有好多類型嘅，咁一般如果講風濕科咧，我諗啊李醫生都知啦，即係我哋都好鼓勵水中運動
1: 嚇，
3: 唔係借游水喎，即係因為好多人話我唔識游水嘅喎，咁點做啊？其實係唔需要嘅，
2: 即係行水。
3: 因為基本上咧，即係個水深可能你去到心口腰部或者心口高少少，尤其是一啲下肢嘅關節炎，基本上個水可以。

0: 以浸到的身體部位呢，你就可以在水裡面用很多不同方法，簡單至步行，又或者用一些即比較簡單的水中運動器材，其實都可以很多發揮。
1: 哇，是啊。
0: 咁當然啦，陸上呢都其實都有很多選擇，因為呢我們有時跟病人說，即你在水上練多久，你覺得個感覺非常良好都好啦，但是我哋人類係生活喺陸上噶嘛，咁所以其實最終咧，我哋都會即係過渡去揾一啲啱佢嘅陸上運動，去鍛鍊翻，咁樣樣咧嗰個效果先會長久。
1: Lavin 其實咧都講得好好嘅一樣嘢，大家記住運動同勞動咧係好唔同嘅，所以咧其實咧臭酸就唔一定係運動嚟嘅，可能係勞動緊都唔頂嘅。而運動咧一定要有一啲嘅方式咯，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嘅老人家有陣時都喺泳池見到佢哋啊，咁啊就咁見到佢哋喺度，同埋咧有陣時見到有一啲專業嘅人士教佢哋，有陣時早上咧都有啲老人家喺嗰個嘅淺水啲嘅池嗰度咧，佢哋都俾心機喺度做一啲嘅運動，係咪 Lavin？ 你係咪就係講緊呢一類型嘅，就係一啲所謂嘅水中運動，唔一定要游水，但喺水裏邊就係咪因為少啲壓力咧嚇？
0: 哦，係啊，因為其實咧水個特性咧有幾樣係陸上冇嘅，譬如第一就係浮力啦。其實水的浮力呢可以舒緩了關節壓力，是舒緩得很好。舉個例子，譬如我站在一個水深大約去到腰部，我下肢的關節嗰個壓力呢已經輕了一半了。
1: 沒錯，
0: 即譬如我成個人100磅，我平時在陸上踩下去就100磅咯，但在水度我怎樣行怎樣走都好，只要深度在這裡呢就已經50磅㗎啦。如果我譬如啊，我又唔係好怕水嘅，可以去深少少，譬如去到心口咁樣啦，咁就卸咗七成㗎啦。咁所以我下肢即係承托緊嘅咧，可能係30磅。
1: 冇錯。
0: 咁變咗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嚟到去喐動嘅時候咧，一來冇咁痛啦，二來你可以更加放心去鍛鍊啦。係啦。咁另外咧，水就仲有一個好好嘅特性，即係點解我哋話即係嗱，陸上成日講做 gym 啊，頭先講到有啲話踢沙包啊、練啞鈴都係一個肌肉嘅鍛鍊。
1: 係啊，
0: 肌肉係好重要嘅，因為成日話退化係咩退化？係個關節退化啊嘛。關節靠咩保護啊？就靠肌肉啦。咁我哋有時同啲客人講啊，肌肉其實個個都有，佢唔會話冇啊，其實唔會，你一定有。不過你練下你個大髀，你係泡嘅定係結實嘅咧？咁已經好唔同噶咯噃。
1: 係
0: 咁，因為水咧有個阻力啊。大家知啦，你就喺水嗰度跑，好難嘅，
1: 喐唔到㗎，係
0: 難嘅，
1: 好辛苦㗎。
0: 係啦，咁其實但係個過程咧，就係其實係一個鍛鍊，喺水度就最好㗎啦。你慳翻唔使諗嗱啞鈴啊、沙包啊、練力橡筋乜都唔使，你只要靠透過個速度。一啲唔同動作嘅速度就已經可以練到個肌肉，咁所以呢個好方便啦。最後咧，仲有一樣啦，就係即係嗱，呢個咧就要視乎嗰個設施嚇有幾好啦。咁一般我哋譬如如果物理治療啦，真係有需要康復嗰啲病人咧，我哋就會建議佢喺真係一個正規嘅水療池。咁而家其實好多醫院，無論私家定公營都有嘅物理治療師，亦都係有正式受過訓練，就喺水療池去做一啲訓練。咁而呢個水療池同出邊游泳池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個水温。
1: 是喎、哦，有道理喎、
0: 哦。水温咧，講緊係大約32至34度。
1: 啊，暖好多，
0: 有控制。係啦，因為咧，其實嚟得即係病人嚟得揾我哋咧，都係好多痛症。
1: 冇錯。
0: 咁有時因為痛咧，啲肌肉就會好緊張揦實。
1: 係。
0: 你要喐鬆佢都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咧，暖水即係其實熱療啦，某個程度上有個好處咧，就係幫你嗰啲肌肉放鬆。咁你就算做拉筋咧，都做得輕鬆好多嘅喎。
1: 係
0: 效果亦都係事半功倍嘅喎。
1: 係喂，水療池呢一樣嘢咧，係咪唔係咁容易見到？譬如我有陣時去游水都會去到泳池啦，咁都會見到一啲淺水啲嘅。咁但係都凍噶嘛，啲水係。水療池係咪一啲特別嘅地方先有嘅咧 ，Lavin？
0: 嗱，如果我哋真係正式叫做一個治療嘅 therapeutic pool 啦，咁多數係即係醫療設施裏面有嘅。
1: 啊，喺醫療設施。
0: 譬如而家香港即係我諗各大大部分嘅公營醫院咧，其實喺物理治療部咧都會有一個水療池嘅。咁、不過當然你想做咧，即係真係想去試呢樣嘢咧，可能你就會同醫生講啦。有個轉介信啦，然後治療師同你做咗個評估，覺得適合嘅話咧，其實都會同你去做嘅。
2: 但我呢度咧，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會有痛啦，同埋勞損啦，咁即係譬如我想問醫生嘅話係 即係譬如呢個關節發炎，我點樣可以分到其實我係自己唔即係純粹做多咗運動嘅攰啊，定係真係發炎所以有？

0: 有嘅一啲警號呢？
1: 嗱，其實咧有陣時我哋都會同病人去傾呢個情況咧，就係話，因為做完運動咧，佢嘅譬如膝關節係本身有退化嘅，佢可能真係會痛翻多少少。但理論上第一就唔會話維持好耐，可能一個鐘兩個鐘應該呢個方呢、這個情況咧係會改善翻落嚟嘅。
2: 係，
1: 咁呢個我哋就會放心啲。但如果係一個劇痛，係紅腫發熱咁樣嘅時候咧，呢、這個就要小心啦。呢、這個就可能真係同個病情有一定嘅關係，或者一啲除咗佢本身病情之外，係一啲其他情況出咗。咁呢啲就要及早去揾翻醫生去審視翻個情況。
0: 明白。嗱，而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審視埋我哋嘅聽眾，睇下佢哋有冇留心聽啦。喺我哋電話旁邊已經有何女士喺度啦。你好嘛，何女士。
2: 早晨，何女士。
3: 早晨，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先有认真听医生同埋 Lorraine 讲嘅话咧，呢一条问题一定难你唔到嘅。呢条问题系咁嘅，以下边一种系属于低冲击力嘅运动咧？
2: 系啦，有三个俾你拣嘅，何女士。A 咧就系水中步行啦 ，B 咧就系深蹲跳，或者系 C 咧就系马拉松长跑。你觉得边一个系属于低冲击力嘅运动咧 ？A、B 定系 C 啊？
3: 系 A 啊
2: ，A 水中步行系咪咧？
0: 我见到 Lorraine 已经俾咗个手指公佢啦，冇错啦，就系水中步行咧，系属于一个低冲击力嘅运动啊。咁啊，何女士，稍后我哋会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噶啦。咁呢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三条问题去问下我哋嘅听众们，同继续问医生问题啊。

0: 好玩医学。
1: 继续翻嚟第二节嘅好玩医学啊！喺我身边有风湿病科专科李嘉荣医生，同埋东华学院医疗及健康科学学院高级临床讲师黄洁仪 Lorraine 喺度，欢迎两位。
2: 欢迎晒啊！医生啊，头先咧都讲咗啦，其实咧虽然系话有一啲嘅退化情况吓，但系咧都仍然系需要做运动嘅，系咪真系就算系几退化都好，其实运动都系需要嘅咧？
3: 是的，因為如果你一路靜止不做運動的時候，其實一來那個關節會變得緊直了，可能喪失了它應該有的一些活動的幅度。第二呢就是個肌肉流失。
2: 哦，肌肉流失很重要的這個問題。
3: 是的，剛剛就回應回剛才 Lorraine 都提到了，肌肉其實本身也都有個作用去保護我們的關節的。
2: 是
3: 的，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2: 係，我哋成日咧都好擔心隻腳啊咁。其實咧水療咧係咪主要都係下身嘅，即係一啲嘅保健咧，還是唔係淨係下身咁？
4: 可以嚟到呢度，
5: 係啦，你好聰明，
4: 嚟到頸。
5: 基本上我頭先話水浸到嘅地方你就可以做，所以咧基本上嗱，如果頸痛嗰啲病人咧就冇辦法，水療幫唔到佢。但係由膊頭開始打落去嘅話咧，就算包括埋手部細關節、手指呢啲咧，全部都係有得做嘅。
2: 有好多老人家，有好多老人家咧就好論盡，我好擔心見到佢哋咧有陣時咧，即係左腳踏右腳，同埋仲有好得意喎。平路行佢都會可能會棘到嘅喎，
4: 會側住一邊。
2: 呢啲其實水療又幫唔幫到佢咧？
5: 哦，其實咧水療都係一個訓練平衡好好嘅媒介嚟嘅嚇。原因就係咧，其實有時你試過企水就知啦，就算你唔喐，周圍如果有啲人喺度喐咧，啲水都會攏嘅。
2: 冇錯，
5: 係嘛？咁如果你喺呢個位置，你要企得定，其實某個程度上你啲平衡係要好。
2: 嗯，
5: 可能我拋遠少少嚇，即係唔好講風濕病。譬如我哋做水療咧，其實除咗係一啲風濕關節炎，當然好大得益之外咧，一啲就算中風嘅病人，我哋都有放佢落水療。但你諗下，中風朋友嗰個平衡幾差？
2: 好論盡啦！
5: 我哋淨係放咗佢落去，就算佢出嚟揸住未放手，我哋設計一啲唔同嘅動作俾佢去 challenge 佢。其實上完之後咧，其實你會明顯睇到佢哋喺陸上嘅平衡。都會好好多，冇咁容易啲。咁、所以只要係啦，你係即係個訓練方法做得啱，你善用呢個媒介咧，其實係好有用嘅。
2: 嗱，咁啱咧，今日講呢樣嘢咧好有趣，因為我啱啱星期日咧就去咗海灘游水，而遇到有兩個情形啊，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女。

0: 人嚟嘅，我諗都係三四十歲到啦。佢就係好似你講有中風嘅情況嘅，咁佢仲要係喺海邊，但係佢好堅持咧，就攬住嗰個籃一路慢慢行，我仲扶佢添。佢、你慢慢扶我，慢慢扶我。佢我落到水就冇事㗎啦，咁樣樣。咁即係佢咁堅決去做呢樣嘢，都知道原來落咗水就已經會減輕咗，同埋真係幫到佢嘅。
1: 係啊，
0: 係啊。
1: 所以有時你見到即係點解啲病人即係風雨不改嘅喎？即係對於普通人嚟講，可能哇要落水啊，又要換衫，之後又要沖身，好麻煩，唔想做。但反而有一啲朋友咧，佢哋落完之後咧係好堅持。都要做，就係佢睇到嗰個好處，佢睇到嗰個幫到身體嗰個轉變咯。頭先阿 Henry 哥哥咧，你講開嗰個平衡啊，即係我揾多個更加適合風濕病人嘅例子。
0: 好啊，好啊。
1: 就係、嗱，太極大家聽得多噶啦，太極係改善平衡，大家都知噶啦。其實太極咧，我哋有水中太極噶喎。我哋都會教喎，喺水度做一啲唔同嘅太極嘅動作，無論係即係佢重心轉移啊，做一啲單腳嘅訓練、提腿嘅訓練啊，呢啲全部咧都係可以練到平衡
0: 嘅。哇！呢一樣嘢係我哋嘅喜訊嚟嘅，咁亦都好多謝阿醫生今日咧，即係帶咗阿 Vinny 咧，等我哋知道原來咧。即係通常醫生嚟咧，都係話俾你聽要食啲咩藥啊，
2: 係啊，
0: 又
2: 預防同埋
0: 又預防啊，同埋使唔使做手術啊咁樣樣，其實即係大家都聽得好多啊，嗬。又老人家有時又有肌少症嘅，醫生啊，其實呢樣嘢又有冇影響嘅咧？因為我又見到有啲老人家去游水啦，真係有啲咧，即係隻手腳瘦到咧已經好似冇曬肉，但佢哋都仲好堅持去游水嘅，啱唔啱嘅咧？咁樣做
3: 呢個係。恰當嘅，應該嘅，因為如果你本身正正就肌肉係缺乏嘅時候咧，你係需要鍛鍊，就唔可能淨係靠話我食多啲肉，咁啊以形補形。
0: 係啊，
3: 其實咧食多啲肉或者一個優質嘅蛋白質係重要，
0: 重要。
3: 但係就真係要好配合有物理治療或者一啲相關適合嘅運動咧，咁先可以將你食入去攝取咗嘅蛋白質咧轉化為一個肌肉。
0: 嗱，佢會幫到咗肌肉啦，咁但係關節又會唔會俾佢幫助到咧？還是係間接去幫助嘅咧？
3: 我諗你可以話住間接先啦，因為咧點解我就回應翻我頭先都傾過嘅啫，因為好多時我哋嘅關節咧，除咗去個關節結構，
0: 係
3: 關節附近啲筋腱係提供咗個關節嘅穩定性，而呢個穩定性咧，正正係保護緊個關節嘅，咁。最重要就係佢周遭嘅肌肉
0: 啊，
3: 咁所以係有關係嘅。
0: 所以周遭嘅肌肉咧，如果受到保護同埋強化咧，間接嚟講咧，就已經係幫助到我哋嗰個關節啦。
3: 冇錯，
2: 明白啦。咁我哋電話旁邊仲有姚先生喺度，姚先生你好，
4: 係
2: 係咁啊，問埋你呢條問題先，就係咁嘅問題。以下邊一種症狀係關節？發炎加劇的警號呢，
0: 是啦，即是說呢有這些事情發生呢，就知道關節炎呢就是加劇啦，是 A 這個肌肉有拉扯的感覺，跟住休息之後呢完全消失的，即是沒事的，而 B 呢就是繼續紅腫發熱和 會有疼痛的，而 C 呢就是咳的，是誰 啊
4: C 是什麼啊，
0: 是咳咯，咳嗽
4: C 系咳嗽，
2: 系
0: 啦
2: ，C 系咳嗽。
0: 你觉得系咳啊？好。
2: 好嗱，姚先生呢个系咪你最后嘅答案？
4: 睇佢阿 B 啊，阿 B 啊。
2: B 先系你最后答案系咪？就系持续红肿发热同埋疼痛，我哋问下医生啱唔啱啊？
3: 啱啦。
0: 哇，好彩你回心转意啫，
2: 思考多一下。
0: 好彩我哋咳一声俾你，即系醒目咗啊！
2: 嗱，咁稍后同事会联络你登记领奖啦。咁依家咧，我哋稍稍休息一下 ，Harry 哥哥去同大家进行呢个极速十五秒，转头翻嚟继续问医生同埋 Levine 更多关于呢个水疗同埋关节炎嘅问题啊！

0: 极速十五秒。
1: 逢星期四的香港暖流是特别好玩的，因为有五个机会你们都可以拿到超市礼券的。这个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了，没错，极速十五秒。今天跟大家讲运动，究竟我们的金信封里面会不会讲到运动的呢？讲到金信封的故事，游戏的玩法都是很简单的，就是你要揀中 A 或者 B 信封，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题目，十五秒里面尽量发挥，只要你讲得最多的位朋友就可以得奖的了。好了，在这个时候就看看今天你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儿了。
2: 估下我是边个？
3: 我的节目是个宝盒，只要你打开就一定会有惊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仲会有粤曲啦，同埋音乐。我中意讲故仔，又中意听故仔。估唔估到我是边个啊？
4: 冇错啊，我就是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1: 好啦，手上面有两个信封，而搭通电话嘅第一位朋友系阿耀，早晨啊！
5: 早晨，
1: 早晨，
5: 早晨，
1: 你好啊！
5: 系
1: 咪第一次打电话嚟啊？
5: 系，唔系啊，玩过一次。
1: 咁就好啦，嗱，有得食，有得玩，唔知你拣中边一个啦 ？A 定系 B 啊？
5: 唔该 B 啊
1: ！B 好，我哋睇下食定系玩啊！啊！真係好嘢喎，有得食啦！今次係茶樓嘅點心名稱啊，應該咧你都好熟悉噶啦，要嗱預備啦，諗住一盅兩件，總共有啲乜嘢嘢？我數一二三開始，一二三嚟啦！
5: 蝦餃、叉燒包、點心、燒賣、小籠包、排骨、鳳爪、雞尾包、灌湯餃、雞翅、雞雜。
1: 咸水果，哇，好叻喎！讲咗好多啊，鸡尾包其实咧真系，有阵时咧点心都会见到嘅。我见到仲有啲咩菠萝、咩叉烧包嗰啲都好正啊，讲到我都想食添。系啦，好啦，我哋睇睇第二位，第二位呢位朋友咧就系一位女士嚟嘅，梁女士你好啊。
6: 早晨啦，
1: 早晨啦，你咧就得翻 A 信封啦，嗱，预备好咯。首先咧，请你。可以咧刪咗個電視嘅聲，係啦，留心咧喺收音機嗰度。如果唔係，你會聽到我把聲兩次噶嚇。
6: 係係。
1: 係啦，嗱，留心咯喎，梁女士啊，你咧就係、是、要講呢個球類運動嘅，嗱，唔係淨係運動啊，要有個波喺中間噶，球類運動。我數一二三開始嚇，一二三開始。
6: 壁球、羽毛球，乒乓波
1: 系，用只脚踢啊！
6: 水上球
1: 系，哇，好特别喎！足球你唔讲嘅，系啊，水上球呢样嘢都几特别啊！等我一间问阿娜边呢样嘢系咪可以帮到我哋医下风湿先？
7: Hello， 我系华姐啊，系咪一定要跟教练做运动噶？会唔会好贵噶？
8: 女博士啊，運動教練係咪必須噶？
9: 呢個即係有討論嘅空間啦。如果你係自己能夠掌握到運動，譬如好似耍太極咁，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嘅話，就未必。但係喺研究裏面發現，如果有教練或者有朋友陪你嘅話咧，可以指導你啦，同埋鼓勵你，令你個參與度咧都可以持續嘅。
10: 呢個動作就係大腿嘅後肌伸展啦，同埋我哋腰背嘅伸展係一齊進行嘅。嗱，我哋坐喺度咯喎。

0: 譬如我哋做左腳啦，左腳伸直，右隻腳咧就打側放喺度，然後慢慢兩個手咧搭住，睇下可唔可以咧係伸去掂我哋嘅腳尖咯噃。咁呢個動作咧就幫我哋拉翻鬆我哋伸直咗嗰只腳嘅大腿後肌啦，同埋你感覺到你腰背後邊咧都有啲少少拉扯嘅感覺。
1: 雷博士啊，呢個動作對於都市人有咩幫助咧？
0: 呢個特別係我哋大腿後肌啦，其實前後肌咧需要有一個力量嘅比例。咁而都市人咧，大部分嘅後肌咧都可能坐得多啦，而個力量都比較弱，所以做翻一啲伸展嘅話咧，就可以係活化翻我哋大腿後肌個肌肉嘅感覺啦。咁所以對於我哋經常係久坐不動啦，同埋成日坐喺度做嘢嘅人咧，都有一個好好嘅幫助噶。
2: 林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先啱啊？
0: 呢啲嘅伸展動作咧，就維持大概係15到30秒啦。當然要量力而為啦，因為個個老友記咧，嗰啲嘅膝關節啊，同埋腰背嘅退化咧，都係有唔同噶。
1: 林博士啊，咁長者想揾運動教練嘅話，去邊度揾啊？
0: 我就建議大家去18區嘅康文署啦，同埋長者健體課程咧，就我都好多老友記參加，咁有唔同嘅運動嘅導師啦，教大家，仲有啊，所有呢啲都係半價噶，好抵噶。

0: 11:40啦，繼續翻嚟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好玩醫學》，我係黎先賢，身邊有 Harry 哥哥。
1: 係啊，咁咧，我哋咧啱啱玩完呢個15秒啦，兩位咧嘅表現都非常之好，但係咧，你問我講食嘢係點都叻啲嘅，
0: 因為民以食為天
1: 係
0: 咪？
1: 冇錯啦，咁所以咧，今日得獎嘅呢一位咧就係阿耀嘅，俾啲掌聲，恭喜曬！係啦，咁啊，但係咧，另外嗰位朋友咧都係做得好好嘅，水中球咧呢樣嘢，好似都係新興活動嚟嘅。
0: 呢個水中球對於我哋嘅風濕病患者有冇幫助？
1: 係健康水中球啊！
0: 健康水中球，
1: 冇錯。
0: 我哋請醫生出嚟問下佢。翻嚟我哋好玩医学，身边有风湿病科专科李嘉荣医生，同埋东华学院医疗及健康科学学院高级临床讲师黄洁仪 Lavin 喺度。
1: 多谢晒 Lavin， 多谢晒啊医生。
0: 李医生
1: 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医生咧其实就好好嘅，耐唔耐就嚟噶啦。我已经开始有少少挂住你噶啦，系啦，你今日
0: 挂住佢就会嚟噶啦。
1: 系啊，今日出现系好开心，而且咧仲要带个好朋友嚟添。咁啊，头先咧我哋都用咗好多嘅版面会去讲咧，就系水疗啦，即系水里边嘅运动啦，又或者轻轻咁讲过咧，就系呢一个太极嗱，两样嘢咧听起上嚟都好似。話去做就做啦咁，我哋平時做運動有陣時都要熱身嘅喎，咁但係咧醫生即係如果轉介咗我嚟揾你嘅話，嗱邊咁我嚟到嘅時候係咪就要即係要搞一輪啊熱身啊，還是唔使㗎？一嚟到就可以做㗎啦咁咧？
2: 咁啊，兩方面講嘅嗱，一般如果嚟做治療咧，其實我哋係直接，因為已經係設計咗啲啱佢嘅動作就做啦嘛，係咪？係
1: 啦。
2: 咁但係我哋建議，即係其實喺大部分朋友嘅生活裏面，即係除咗嚟做治療，我哋都建議佢哋咧，平時要有一個恆常嘅運動習慣，而喺當中咧。熱身同埋舒緩嘅時間，即係一頭一尾咧，呢個係不可缺少嘅。
1: 係，
2: 因為熱身嘅好處咧，係幫你準備好嗰個關節同埋個肌肉，然後就可以減低嗰個運動受傷嘅機會。
1: 係。
2: 咁而你做完曬運動之後，嗰個舒緩運動咧，其實就係幫你個身體咧復原得好啲。因為如果有啲朋友冇做，尤其是你做咗啲好持續啊，或者一啲比較強力嘅運動咧，可能咧第二日瞓醒咧，你就話：哎呀，開始痛啊，唔舒服。咁但係如果你做翻舒緩嗰部分，可能係包括一啲拉筋啦，咁變咗咧，你之後嗰啲肌肉酸痛咧，係嗰個復原係會快好多嘅。
1: 哇！你先講緊嘅咧，就係唔使一定要去揾佢啊，即係咧，佢其實已經教緊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啦。熱身咧，大家都明白嘅。是啊，阿小善你有冇做運動嘅咧？請問其實嚇，快得好緊要，係啊，睇你個樣子就覺得你有，睇你個肚子又覺得可能未必係好多咁啦。
0: 我都會拉一下筋嘅，
1: 係啦，冇錯。
0: 我都會好奇，即係譬如如果我平時，譬如我做咗一啲。好勞損嘅，譬如我早兩日喺屋企咧就揼咗一個櫃自己，
1: 哎呀好勞損啊！
0: 我就痛，依家咧我都成周身酸痛。

0: 如果你喺个跑步机嗰度咧，一嚟揿到好快咧，唔得嘅，你一定要慢慢开始，然后跟住先至会上个速度啦。好啦，咁啊系咁系咁上好，跟住嘣一收停又系唔得嘅，要慢慢慢慢咁样咧缓和翻，减速翻。咁个人咧定落嚟啊，咁又就啱啦。咁就啱數啦，醫生咧就喺度岌緊頭，係咪啊？
1: 係啊，
0: 咁樣就聽話，咁就叫聽話啦嘛，嗬？係
1: 啊，
0: 係啊。咁但係喺運動嚟講咧，醫生啊，其實咧你轉介你都會知道，其實大概Levin同啲病人有啲咩玩㗎啦。其實除咗游下水啊、打下太極，其實仲有冇啲咩特別嘅？你覺得你呢啲一睇你呢啲，唉，我要轉介你俾Levin，因為佢幫你做啲乜乜乜，你會好啲㗎啦咁咧。
1: 其實咧當然啦，頭先提過話一啲物理治療嗰啲係一啲好針對性嘅問題，咁有時啲腰痛，我哋會叫米治療師就提供一啲嘅腰部嘅一啲或者背肌嘅一啲鍛鍊啦，尤其是核心肌肉啦，咁呢個其中之一。咁有時我哋係好明顯地見到個病人因為關節發炎，因為頭先都提到啦，有啲朋友就因為太痛或者佢想做運動都做唔到，咁肌肉流失咗。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啲肌肉嘅強化嘅鍛鍊，咁亦都可能會請佢哋幫手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話運動其他啲陸上。即係水中運動以外一啲嘅治療方案咯，咁其實仲有其他運動一啲嘅平衡嘅鍛鍊啊，一啲嘅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啊，呢啲都係我哋會考慮嘅處方。
2: 會唔會話有啲咩嘢標準咧？係去評估到底佢適合做啲咩，又或者去到咩情況之下，佢就可以改做某一啲？即係譬如我咁樣，即係我雖然冇風濕，但係我咁孱弱嘅話，我需唔需要都要提高做某一啲嘅運動啊，或者點樣去評估嘅咧？
1: 嗱，我諗其中一個大嘅原則就係按部就班，即係我哋有陣時候病人咧。即係因為我自己試過腰背痛，有時即係治療師都會設計咗啲運動，我哋都應該要好主動要俾翻回饋翻俾個治療師聽。啊，我上次做完一個咁嘅治療嘅 session 之後，我做完嗰次個效果點，幫唔幫到，定係有冇邊度痛翻多啲？咁跟住治療師就按你個人情況去決定嘅。所以咧，某程度其實係個人化嘅，係咁變咗，同埋就係嗰句即係。按部就班，唔好一下子太過心急。
0: 我呢度咧就睇到一啲嘅數據啊，就話咧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嘅調查數據咧就顯示，全香港有成52% 嘅市民咧係現正受到唔同程度嘅關節或者係膝頭嘅困擾。哇！呢一樣嘢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數目嚟嘅，嗱邊咪好忙？
2: 半以上，即係我哋呢度已經有兩位有。
0: 係啊，呢度已經起碼有兩個有啦。
1: 因為我哋頭先咪後都講啦，我係腰背痛過，
0: 係啊，我就膝頭哥啦嘛，
3: 係
0: 啊，
3: 我係未話俾你聽啫。
0: 嗱邊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嗱我已經好勤力做運動㗎啦，係啊，但係咧我其實好多年前咧，我已經開始發覺咧，我踎低嘅時候，我已經聲聽到膝頭哥噼啪。是啊，力量它又不痛的，硬是呢成日都好響啊。是啊，咁我就再勤力啲囉，又做下啲做唔同嘅運動，深蹲都有做嘅。咁其實做完之後，我又見到喂我都啲肌肉又幾好啊，但係唔覺得個膝頭哥係進步咗好多喎、
2: 啊。
0: 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呢醫生？
2: 點解會咁嘅呢？
1: 所以有陣時就去到一個Harry 哥哥的情況，有時真係揾翻相關的醫護人員去評估翻下啦。即係可能已經自己都做咗一啲嘅鍛鍊啦，仍然個問題持續嘅時候咧，咁有時我哋會睇翻會唔會裏邊即係有啲結構上嘅問題咧，有啲退化咧。
0: 係。
1: 咁可能有另外一啲運動以外一啲嘅治療方案。
0: 啊，咁樣就唔單止係做運動啦，就要有其他嘅方案啦。
4: 或者我補充少少啊，即係啱啱講開膝頭一個例子，即係其實如果真係已經嗱，其實退化咧就好正常，每個人都有嘅，
0: 冇錯，
4: 我哋自己都有嘅。同埋大家都知道退化咧係唔會翻轉頭嘅。不過如果我哋護理得好咧，係可以減慢。咁譬如對於膝頭個關節嚟講咧，尤其是如果退化咗，已經有咳咳聲咧，咁可能我哋即係除咗話做運動咧，某一啲嘢咧都要注意，要避免，譬如踎低啦，坐矮凳仔啦。 嚇呢啲動作咧，其實都係傷緊嗰個菠蘿蓋，傷緊嗰個關節嘅。咁同步啦，譬如好勤力係做運動啦，但係有時點做法咧？除咗個運動本身啱唔啱？譬如我本身，因為咧，其實如果有啲已經退化得一段時間嘅朋友咧，可能其實個膝頭嗰個我哋叫

0: alignment， 個位有啲彎啊，佢未必直噶。如果你個膝頭無論向入曲，我哋叫做 O 字腳啦，或者有啲相反方向都有。
1: 冇錯。
0: 就算我哋睇到係好少嘅，即係個弧度都好啦，有啲咧甚至乎兩隻都唔同，有一隻直，有一隻曲嘅。
1: 哦，都有啊
0: 有噶，都普遍。咁但係如果當佢繼續去做翻平時普通人做嘅運動，唔去注意翻嗰個姿勢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機會越做越傷。咁、所以其實好多因素我哋去睇啦。咁當然運動種類啦，譬如咧，其實就好多我諗好多人好勤力咧，就深蹲，深信咧，深蹲咧係練個大髀肌肉係練得好嘅。
1: 係。
0: 而呢個某個程度都係嘅。不過如果對於一啲可能個膝頭已經有受傷或者有啲退化嘅朋友嚟講咧，呢、這個深蹲咧就要我哋叫做 modify 下啦。
1: 要適啦，要小心。
0: 要調節一下點樣做法，因為深蹲都有好多種做法嘅。
1: 係。
0: 咁你有啲做法，同樣你只要調節一下，一樣鍛鍊到個肌肉，但係就唔會引起個痛症，繼續傷到個關節。咁所以其實運動真係有好多方法。自己我哋有時當然咧，而家好多朋友就會上網去睇啦，係咪？
1: 係啊。
0: 但係咧要好注意啦，有時你點樣篩選網上嗰個資訊啱唔啱咧？咁、所以揾翻適當嘅醫護人員去俾意見係比較理想。
1: 你已經講得好好啊，因為點解咧？我就係一個好中意睇深蹲嘅網上視頻嘅人嚟嘅。而我係睇咗好多，而見到咧有好多都幾驚嘅。其實你冇做咧，見到佢嗰啲好勇嗰啲咧，好大力嗰啲，你望到佢，喂，你已經傷咗噶啦，應該。
2: 我平時見到你做，我都驚噶。
1: 係咪啊？但係我已經係睇咗好多咧，而去參詳，譬如咩膝頭哥又唔好要過腳啊，然後跟住
0: 呢個啱嘅。
1: 係啊，呢、這個最緊即係最緊要添啦。咁然後跟住。都會好多視頻咧，你睇到哇，佢咁強壯又咁大隻，跟住佢做實務撞板啊啩，其實唔係嘅。咁啊，根據咧我哋嘅專家所講咧，真係要揾一個咧要合適嘅物理治療師啦。佢睇完你之後，其實醫生亦都係話，其實每一個人其實都應該有輕微嘅唔同，係咪咁講啊？醫生
2: 要視乎翻自己嘅情況啊。嗱，我哋電話旁邊有趙女士喺度等咗我哋一陣啊。你好嘛，趙女士。
3: 你好，大家好。
2: 你好啊，
1: 好心水清，你知道我哋仲有一条问题未问，系咪咧？
2: 你仲有两条问题未问啊？
1: 仲有两条添啊，咁啊要快啲啦。
2: 系啊，所以咧，赵女士呢条问题系咁嘅：水疗如何帮助风湿病患者？
1: 系啦 ，A 咧就系咧极速咁样消脂啦，而 B 咧就系完全取代咗呢一个嘅药物治疗 ，C 咧就系关节活动能力增强肌肉嘅能力同埋减轻痛楚。
3: 去 B 啊？
1: 是 A、B 定是 C 啊？
3: 是 B，
2: 是 B。我听到赵女士好大声话 B， 呢个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3: 系啊系啊。
1: 好，我哋睇睇啦。
2: 我哋要问下医生啦。原来正确嘅答案应该系关节活动能力同埋增强肌力同埋减轻痛咗咧，先至系呢一个水疗帮助到风湿病人嘅一个帮助啊。咁啊，唔紧要嘅，赵女士，下次再努力啊。我哋可以再问多啲医生问题。医生深深叹咗一口气。
1: 好啦，咁我哋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亦都系等待紧嘅，
2: 等待佢接通中啊。
1: 好啦，最后一个机会啦，睇你攞唔攞到我哋嘅超市礼券啦。
2: 系啊，咁我哋就等一等同事联络一下佢先。咁有我哋，我电话旁边有黄先生喺度啦，嚟已经接听。你好嘛，黄先生。
1: 早晨，黄先生。
2: 系黄先生，你好。好，咁我哋听下你嘅问题啦。问题系咁嘅，点解运动前后嘅伸展同埋热身降温运动系咁重要嘅咧？
1: 啊，咁头先咧，我哋都有讲过嘅。A 咧就系因为减少受伤机会啦，而且可以咧缓解肌肉嘅绷紧；而 B 咧就系可以挑战身体嘅极限啦。C 咧就系令到运动咧睇起上嚟更加专业嘅。
4: 减少受伤 A 啊。
1: A 啊，系咧，
2: 醫生同 Lorraine 都點頭，冇錯就係減少受傷機會同埋咧緩解呢個肌肉繃緊啊！好，恭喜曬黃先生，稍後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啦。咁啊，翻嚟我哋又繼續問下醫生同埋 Lorraine 問題先，即刻出題。我想問咧，其實譬如如果朝頭早啦，我哋有時候咧啱啱瞓醒咗，可能會有嗰啲神緊啊、神僵啊，唔係好喐到。咁其實呢個同風濕病又有冇關係，或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去改善咗先至去正式進行一啲嘅運動嘅咧？
5: 因為我哋講緊即係如果係肌個關節啲崩緊咧，啲神僵嘅情況咧，咁其實退化關節炎可以有，不過係時間比較短。咁啊，類風濕關節炎或者其他炎症關節炎咧就比較長。但係 我哋會建議病人咧先起身嘅時候做少熱身運動啦，
1: 係，
5: 之後去或者去喐翻啲關節咧，佢嗰個我哋叫 range of movement，即係佢嗰個活動幅度啊，咁樣咧等佢嗰啲關節有一定嘅活動之後，先至再去進行下一步，譬如去梳洗啊，
1: 冇錯，
5: 去預備早餐啊咁樣。
1: 即係起身咧，唔好咧咁急，哇！即刻彈起身咁樣樣，要慢慢做啲少少嘅動作，好似醫生所講咧，個幅度咧由細至到大，然後先至咧諗下落床。所以咧，其實瞓覺係一個藝術，起身都係一個藝術嚟嘅。
2: 即係唔使即刻離開張床，
1: 係啦，
2: 可以活動咗一下先。
1: 冇錯啦，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好難得啦，我哋有兩位嘉賓啦，阿李醫生係請咗 Lavina 啦，Lavina。仲有少少時間咧，想請問下你，有冇一啲咩特別嘅一啲嘅 tips 咧，可以俾我哋嘅哥哥姐姐？就是、因為你都見到好多嘅例子噶嘛，係啦，經歷過嚟你嗰度玩水療嘅都唔少人噶嘛。
0: 嗯、
1: 其實有冇啲乜嘢你係可以俾到一啲少少嘅活動啊，或者我哋平時可以注意到做嘅嘢，就可以令到我哋會嗰個關節會好啲啊，冇咁多問題咧？
0: 嗯，好，有一個好簡單嘅。個個都會做到嘅，咁好多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啊，即係成日坐得耐，起身好辛苦喎、
1: 哦，係
0: 係嘛，即係要停一停，企定先至行得咁。咁咧，其實我諗一就注意個習慣，即係你就算坐得個姿勢幾靚嚇，好似我哋而家幾直都好啦，因為固定一個姿勢太耐咧，其實都唔好嘅。咁可能有得半個鐘九個字度，你都要起身喐下。係嘛？即係去斟杯水，去下洗手間，嗯、有一個好嘅習慣。咁、啊、但係當然啦，你本身坐個姿勢都好緊要嘅、啊。有時話啊，即係有啲朋友好中意煲劇噶嘛，坐喺 sofa 好舒服咁樣，一個鐘、兩個鐘、三個鐘。咁所以呢啲咧，即係都自己要留意翻咯。
1: 係啊，
0: 我要提嘅咧就係即係你要留意一下嗰、那個即係平時個生活習慣。
1: 係，所以啱㗎，因為咧以前讀書就話要正襟危坐，唔好喐嚟喐去。但係咧，原來喐身喐勢咧，個身體好啲嘅。
2: 唔係，即唔可以持續太耐。
1: 唔好持續太耐，冇錯。
2: 你一路喐都會勞損嘅，適當就要休息一下。所以咧，而家坐直，陣間咧，我哋已經坐咗一個鐘頭啦，就可以起身執多一下。
1: 我哋一齊咧，一陣間就會做下運動啦。咁今日好多謝咧，李嘉仁醫生啦，亦都好多謝咧，係請咗 Lavina 啦，
2: 我哋分享啦。
1: 係啦，今日咧真係學到好多嘢，係啊。咁希望咧，我哋喺不久嘅將來咧，再一次請阿李醫生。我諗啊，李醫生好快又會翻嚟噶啦。係啊，咁 Lavina 下次又嚟啦，好唔好啊？
2: 下次再見啦！今日多謝曬，
1: 多謝曬啊！
6: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风暴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日本宫崎县一艘载有三人的渔船失踪，船上三人随后被发现并证实死亡。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宫崎海上保安部朝早接报，一男子一艘捕捞龙虾的渔船出海后未按时回港，当地渔业协会人员揸船出海搜救，在海上发现包括船长在内的三名船员，三人被发现时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其后被确认死亡。失踪渔船目前仍未找到，宫崎海上保安厅正是调查事故原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4.3 度、东经 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

0: 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4点，升3点，成交金额10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46系0.6仙，跌2.6仙，腾讯控股437.4跌8毫 ，MiniMax 359.8升17.2，阿里巴巴108.5跌4，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蚊。建滔积层板47.08升1.84，中国平安57.2升1.75，小米集团27.18跌8.8，智谱1115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1，澳元5.623，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9.0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550点，升224点。港金报41,380元，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美元。伦敦金每安士系卖出4,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现时近住屯厅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都正咗场噶啦，现时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 加固公營

0: 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啱啱我哋咧就学识咗啦，水中漫步
1: 系
0: 就可以改善疼痛啦，
2: 同埋好浪漫啦。
0: 系
2: 啦，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学识嘅，原来喺个水里边做运动咧，你唔好觉得一定要游水啦，其实唔系游水啦。同埋第二样嘢，我觉得系今日真系即系长咗智慧，你唔好就咁样去嗰啲游泳池啊，其实真系要去到嗰啲医院咧，嗰啲嘅治疗部，因为咧嗰啲池系有暖水啊。
1: 但我唔系咁容易有机会去到医院嘅治疗部喎、
2: 啊嗯。你唔系无端端去，你唔系无端端去嘅、
1: 嗯。
2: 医生咧，你去睇完医生之后咧，医生就会。refer 你去、我觉得呢个系紧要。
1: 咁我平日行泳池得唔得？
0: 泳池咧就要睇翻个天气啦。
2: 嗱咁、你咁嗱呢个又另外一样嘢喎。你哋啲后生仔咧、后生女咧，又可以报班噶、因为咧有好多泳池咧，嗰啲朝早咧有啲班咧系叫水疗班定唔知乜乜班咧，又或者嗰啲咩 water 咩 aerobic 嗰啲咧，基本上咧就系喺呢个水里边咧去做运动嘅。其实那些是很好的运动来的。喂直直我觉得这个你啱玩、
1: 我都觉得可以啊。
0: 我再推介多一个好东西给大家。刚才呢上来做访问的李嘉荣医生呢他就是我们香港风湿病基金会的主席啦。
2: 没错。
0: 其实呢他们这个基金会呢是有些很便宜的班水疗班是可以报的。
2: 啊、
0: 因为我妈妈之前都报过。
2: 是吗
0: 是啊很方便的。他会去一些附近邻近的一些泳池入面特登有水疗设施。譬如举个例子。我妈妈之前报了班之后是在蓝田上堂的。
1: 哦那很近很方便。
0: 不是公共泳池来的。
2: 不是公共泳池来的。
0: 特登有个水疗中心给大家改善疼痛、
2: 所以就要去那些水疗中心咯。这个就是我就觉得今天学到的。所以呢医者父母心呢你见到李医生真的很好的。你问他什么问题呢他真的不会即刻答你呢他的脑里面转很多转线。然后跟着呢。
1: 跟着用一个我们听得明的。
2: 专家嘛。一间大医院里面的这个主诊。医生嚟噶嘛，专家，咁所以佢咧系会谂清谂楚。我都问佢啊，我问我膝头哥，我见到佢咧即刻就、你应该系咁啦，啊，你过嚟啦，哎呀，不如我哋做啲 test 啦，咁样样。咁有好多时候大家咧就唔好心急嗱、有阵时睇医生咧，今时今日睇医生咧，唔好觉得一去到我就要见医生，见完医生又要食药，然后跟住又话俾人听使唔使做手术，咁唔系咁嘅。首先咧，一个好嘅医生咧，会系好小心咁帮你做好多嘅测试先嘅。尤其是而家咧，科技咁好咧，唔系即刻就会系要俾药你，系要好了解，同埋咧令到病人你更加了解发生紧咩事先，就唔好咁急。咁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喺未见医生之前咧，你冇留意啊？其实成个团队咧，有好多嘅护士咧，其实都好有学问嘅。嗱，基本上一样嘢就系、如果大家会去嗰啲要生仔咁先算啦，你已经发觉咧，你
1: 去到嗰啲去生仔，
2: 唔系最好噶呢一个举例系，因为咧你会发觉去到嗰啲生仔部门咧，嗰啲护士嗰啲即系接生嗰啲咧，系叻过啲医生噶，即系所以咧，其实啲护士你唔好睇小佢，其实佢睇嘅机即系佢识嘅嘢好多，咁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哇，净系等净系睇下护士咋，唔系睇埋医生嘅咩咁，咁有好多时候其实护士咧都帮到你好多嘅。
0: 系啊，最紧要系有唔舒服嘅时候，病向先中医，一定要揾翻。

0: 相关项目啦、科目嘅医生朋友去处理噶。
1: 系啦，病咧就唔系净系揾中医，病向揾中医啊，
0: 揾西医啊嘛，
1: 中
0: 西医都好啦。
1: 喂，点啊？我哋今日天气要讲啦。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啊，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咧，风势仍然较大，海都系有涌浪噶。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
1: 现时气温系29度，湿度65%，较为干燥嘅星期四早上啦。咁而家咧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系2至3啦。咁而基本上是属于低的，咁空气是属于唔错啦，但是呢非常之炎热的，紫外线指数呢已经去到甚高，是10的，是一个呢阳光普照的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是而我哋今日星期四啊，去到12点至1点钟啦，就会有我哋香港暖流的香港私房菜。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讲咩啊？好多脚嘅呢？
1: 冇错啊，上个礼拜呢我哋上个礼拜讲鸡脚，咁嗰张相呢就吓亲。上个礼拜讲脚，今个礼拜不知道会不会讲手呢？
0: 你怎知道啊？真是手手脚脚都是关我们事的。究竟香港私房菜今天会讲什么手呢？转头回来告诉你。

0: 手足情深啊嘛，上个礼拜咧就讲咗脚啦，咁今个礼拜就讲手啦，系啦，
1: 今日咧就讲猪手，因为今日难得有猪仔入咗嚟，
2: 所以就可以讲猪手啦。
0: 点解有猪仔入咗嚟啊？
1: 如果我哋三个都系猪仔，
0: 边个猪仔啊？
1: 三只小猪咯，
2: 如果三只小猪入边，我应该系可以做小猪，咁我就可以起砖屋，咁咧你哋屋企就会被风吹走咯。
0: 哇！我好耐冇听过三只小猪嘅故事
2: 啦。你哋就可以嚟我屋企一齐食猪手。
3: 系啊，通常呢啲故事咧，永远开头系咩啊？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0: 系啊，
3: 或者从前有三只小猪。
0: 从前有三只小猪，咁咧你哋如果系。在这个三只小猪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呢，你会想做哪一个角色呢？
1: 那当然要做小猪啦，
0: 因为
1: 他才没有被豺狼吹走家屋，
0: 即是你觉得你是小猪，因为你觉得你聪明的。
1: 不是啊，我纯粹觉得他家屋靓啲咋。
0: 纯粹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你起屋，你是不是真的会浪费最多时间，你真的会用砖去砌屋呢？我又觉得不是，不，因为你呢，
3: 我觉得小食不会砌屋。
0: 是啊，
3: 他会懒。
0: 是啊，嗱，点解呢？因为头先啊，佢揼个柜都已经呱呱嘈啦嘛。
3: 系啊，仲话起间屋，
0: 仲话搵砖头起屋。
1: 我琴日痛到差啲起唔到身，落唔到床啊！你哋都唔知道，真系劳损啊！
0: 系啊，咁所以咧，你就想做啊小猪啫，其实你唔系。
1: 其实我只可以做到大猪咯，几条草拍下。
0: 原来我点解咁问你哋呢？因为咧，原来三只小猪里面咧，你想做边一个角色咧，系睇到你个人嘅性格。
1: 系嘅咩？
0: 冇错。
3: 是
0: 啊，是啊，我以前玩过好多呢啲游戏。
1: 咁你可唔可以讲
0: 下？好正噶，系啊，你好简单咯。你其实已经讲咗啦，你就系嗰啲咧，就系、是、希望咧人哋做晒所有嘢，然后跟住咧你自己咧就去享福嗰、那个。
3: 助享
1: 唔系，
0: 你咧就怕。
1: 我拣咗做小猪、哦。
0: 你咧其实咧就冇错，你小猪，因为你佢冇事啊嘛。
1: 系啊，
0: 系啊，但系你冇谂过小猪其实要勤力嗰样嘢咯。
1: 哦，
0: 你冇啊？你有冇谂过你逐嚿逐嚿砖，同埋你有冇谂过你将啲砖慢慢搬？冇嘛？
1: 冇啊。
0: 系啊，你冇谂过。
1: 我净系谂咗个结局咋。
0: 你净系谂个结局就系唔使死。
1: 咁，如果你俾你，
0: 所以你咧就叫咩咧？就叫贪生怕死。
1: 咁不如咁啦，即系如果真系可以俾我全部都拣，我可唔可以做豺狼啊？
0: 咪住都得。
3: 哎呀，你我抢咗啊！直接，
1: 你又想做豺狼？
3: 我就系想同 Harry 哥哥讲，我想做豺狼。
1: 我可唔可以做嗰个
0: 做豺狼
1: 啊？
0: 做豺边？有婆婆啊，而家小红帽咩？哪里有个婆婆啊？哈喽，真系另一个故事嚟嘅，真系
3: 白雪公主啊！
0: 你有冇成个安徒生童话摆晒出嚟先得噶？
1: 唔好意思，隔篱台啊，唔小心过咗嚟啊！
0: 而且仲冇着衫添，攞个国王的新衣啦，系啊！仲有啊，隔篱个农场啊，有只鸭好核突噶，叫做丑小鸭。
1: 嗰只系天生就系天鹅嘅鸭啊嘛！
0: 好啦，嗱，我哋兜咗咁远咧，阿希婷，我一阵间答你，你咪真系做豺狼先？
3: 系咯。
0: 好，一阵间咧，边个打电话嚟咧，我都可以睇埋你。

0: 性格嘅，
1: 不如大家都打
0: 嘅才华嘅，
2: 好、啊，大家打电话嚟讲下，你会想做三只小猪入边嘅边个角色？
0: 系，
1: 但系要带埋你嗰个整
2: 猪手
1: 嘅
2: 食
1: 谱。
0: 系啊，最紧唔系系啊，个猪手食谱最紧要嘛。
1: 因为你做嗰只猪其实为咗啲咩？其实
0: 嗱，你讲
1: 猪，
0: 你讲猪手咧，其实咧冇嘢讲嘅，因为咧我你知啊，我做啱啱咧先至系食紧猪脚姜啊嘛，我
1: 系
0: 啊，好多猪脚姜食啊。
1: 我想食啊！
0: 系啊，因为你知阿普酸啊嘛，
2: 咁就要煲猪脚姜。
0: 喂，而家唔使噶，
2: 买得噶啦。
0: 系啊，阿婆婆好醒啊，婆婆咧已经一路咧就买咗有好多嘅猪脚姜翻嚟，一包包噶、哦。系啊，咁仲有佢里边有冇防腐剂噶、哦？跟住咧，你整热就即刻食得噶啦，就唔使咧煲到成屋都好似咧，哇！做咩？点解咁大阵味啊？
1: 咁点解其实要食猪脚姜嘅咧？
0: 呢、這、一个我就真系唔明啦。
1: 我就正负责食咯。我对上一次食咧就系、是、圈圈啊麻猪，
2: 系咪因为
1: 猪脚姜
2: 之后咧？
0: 都好耐啦，系咪啊？
2: 妈妈都要补一补，
1: 一
2: 两
1: 年前。
0: 嗱，冇错，其实系补噶。姜咧，其实咧就系因为破气啊嘛，你即系、你知啦，开咗肚又好，即系生完 B B。咁即係要補㗎嘛，咁同埋呢豬腳呢佢好似有啲 collagen 㗎嘛，係咪呀
1: ?collagen
0: 係叫咩骨
2: 膠
0: 原㗎嘛，膠原蛋白㗎嘛，咁、就可以幫你即係埋傷口嗰啲咁嘅嘢嘅。
1: 咁點解係要派街坊食呢？咁淨係媽媽食咪得囉。
0: 因為煮得太多啦，咁其實就、派下街坊即係大家都有份食下，咁唔該你呢。
2: 同埋一齊分享呢個喜悦㗎嘛。
0: 一齊分享喜悦啦，同埋真係好食啦，咁同埋唔該你食完之後就擠返低封利是啦。
1: 要挤翻
2: 俾 B B 啊嘛，
0: 咁你系咪都要俾噶啦？
2: 系咪啊？俾个猪脚姜你，
0: 系啊，仲双癫喎，系咯。
1: 我净系负责食咗咋。
0: 你真系嗱，究竟猪脚姜又系点整嘅咧？我都好想知道。听讲话嗱，醋咧原来系我哋咧中国人咧嘅宝嚟嘅。而咧，我近排先即系入，即系我多咗翻去即系国内咧。我有啲专系卖醋嘅地方咧，啲醋仲贵过啲酒嘅喎，你知唔知啊？
2: 好贵噶，其实喺香港咧有一间好多年嗰啲。
1: 我哋冇系咁，
2: 呢间都好贵噶。
0: 唔止呢间啊，原来原来讲醋系啊，嗰间冇歌仔唱咋，原来嗰间都好劲下嘅话，咁究竟咧咩醋用咩醋咧？仲有啊，佢哋用甜醋嘅，听讲话
2: 系啊系啊，
0: 即系镇江香醋。嗱，你食嗰啲咩云吞面，用嗰啲醋又唔得噶，
1: 同埋食蟹嗰啲醋又唔同，
0: 又唔掂噶。
1: 食小笼包啲醋又唔一样，
2: 又有个牌子咧，又系好出名噶。
0: 你唔讲得噶，
2: 天然健康。
0: 系啊系啊系系系系得。好啦好啦，
1: 咁请猪手用边只醋咧？
0: 咁究竟你系得咧？咁就欢迎你打电话嚟同大家讲下啦。猪脚姜究竟点样整？
1: 18723112，
2: 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啊！攞啲食谱嚟话俾我哋知，今日讲猪手，
0: 白云猪手得唔得？
2: 都可以，
1: 德国咸猪手得唔得？
2: 啊，亦得。
0: 哇，我都炸猪手呢个，喂，炸猪手好鬼好食啊！

0: 有听过有黄沾的开心小懒猪，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跟猪猪是有关系的。
1: 猪猪是不是吃猪手？我很喜欢吃。
2: 今天靠你们讲了，我真的只能吃的。猪手呢，我是很觉得它是很麻烦的东
3: 西。是啊，我都觉得是。
1: 但是 Harry 哥哥，我不是今天才能吃的，我天天都只能吃的。
0: 每一天。
1: 你不说我没东西说的。
2: 所以你平时星期四没份参与。
1: 是啊。因为我唔识，我净系识食嘅啫。
2: 喺你嘅出现咧，我觉得以玲叻过你好多。
0: 因为佢识得煮罐头汤。
2: 以玲咧识得开罐头。
1: 我都识开罐头嘅 ，Harry 哥哥。
2: 仲有咧？
1: 我识整粥啊，识整汤啊。
2: 叻啲。
0: 咁你叻啲，
1: 听到啦。以玲，你知道啦。
2: 而且佢食红萝卜。
1: 咪咯。
3: 系。
1: 我识整红萝卜。
0: 你食红萝卜嘅咩？
1: 我食红萝卜噶，
2: 我
1: 每次同以玲食饭，我都话我可以食埋
0: 你
1: 啲红萝卜。
2: 但系等等，有一样嘢要讲俾大家听。
1: 但我唔食菜，
2: 冇错，呢样嘢系要话俾全世界人听。即即唔食菜噶，
1: 大家都知噶。
2: 喂，可以生存嘅咩？人类唔食菜
1: 可以噶，
2: 我唔明啊。
0: 但系如果佢食红萝卜都好。
2: 人类系唔可以唔食菜噶，我哋本身
0: 系
2: 可以唔食肉，但系唔可以唔食菜。
0: 冇错，
2: 你净系睇我哋啲牙齿咧，我哋系全部系唔系食肉噶，我哋呢啲牙系爱嚟食菜啦，
0: 食
2: 生果啦，食草啦，食系啊，即系食禾秆草都仲得。但系咧唔可以
1: 食禾秆草，
2: 但系唔可以，但系唔可以唔食菜咯。
0: 我哋阵间先继续同佢训话，我哋听和姐嘅电话。
1: 我哋先
0: 讲
1: 下只猪手先。
2: 和姐，
4: 三个靓女，一个靓仔，
2: 多谢
0: 晚安啊，和姐。
2: 点啊，靓女？
4: 你话直直唔食菜咧，同我真系相反。我好中意食菜，乜嘢菜我都食。
2: 咪啦，
1: 咁叻。
2: 所以你咪健康兼靓女啊？
4: 系啊，我真系健康啊，真系。
2: 咪就系咯，
4: 同你妈妈差唔多同年啊。
0: 我
4: 直直唔系同阿派尼哥哥妈妈
0: 哦，咁好后生啫，
1: 系咯，
2: 系
1: 我妈妈都攞卡卡噶啦，同 Harry 哥哥差唔多，
2: 系啊，系八几咩？
1: 啊，
4: 系 Harry 哥哥嘅妈妈八折下，
2: 系啊，
1: 咩啊？我话同 Harry 哥哥本人，
4: 哥哥派尼哥。唔系，系派你哥哥六字头啫嘛，六啊三啊嘛。
0: Harry 哥哥六字头
2: ，Harry 哥哥就六字头。派你个爸爸有六字头，所以我系做得佢老豆。
1: 系啊，我爸爸都同 Harry 哥哥一样咁大。
2: 冇错。
1: 所以 Harry 哥哥都做得我老豆。
2: 你哋可唔可以唔好转移呢个？
1: 系咯，我哋讲紧嗰只猪
0: 手嘅事情。
2: 讲紧猪手点解讲我？
4: 妈妈有八字头。
2: 系。
4: 系咯。
2: 点啊，华姐，你讲猪手啊，好嘛？系，你翻翻嚟正题。
0: 得你先讲到就和姐。
1: 系咯，我哋呢度冇人识整猪手啊。
2: 你识唔识得整脚猪脚姜先？
4: 脚姜，猪脚姜啦，第一。
2: 系。
4: 第二咧就猪手又炆花生啦，炆淋都好好食噶嘛。
2: 好啦，你讲俾你拣一样，你拣边样？
4: 拣一样。
2: 系啊，你拣一样嚟讲得啦，唔好讲两样，你拣边个？炆花生好冇？
4: 咁啊，猪脚姜啦。
2: 好啦。
1: 好。
4: 嗰啲。你话炆花生，我哋周时都有食啦。
2: 咁你整个猪脚姜嚟啦。而家咧开始，你当真系整啦。好，开始点咧？首先我去买啦。咁我系咪去猪肉档度买啲猪手翻嚟咧？
4: 唔使去整噶嘛，有得买啊，八珍。
2: 喂，唔系住先嗱，第一样嘢咧，
0: 铺头有得买。
2: 系啦，铺头有好多间嘅，除咗你头先讲嗰间咧，香港有好多其他嘅唔同牌子，唔好讲牌子。
1: 都可以买到猪手嘅。
2: 系啦，好啦，咁就嗰间咧就买醋嘅啫，我唔知道嗰间嘢有猪手卖嘅，姐姐。
4: 有猪手卖嘅。
2: 咁好少。
0: 系噶，
1: 即系佢整好咗噶啦。
4: 系啊，整好晒一包包。
2: 咪住，咁
4: 一程程啊，有一包包又有。
2: 咁你即系打电话叫我话俾我哋喺边度买啫。
0: 你去买得啦 ，Harry 哥哥。
2: 即系唔系你唔系教我哋整啦而家。
0: 咁自己整识唔识啊，和姐？
4: 得咪唔得啫？咪买啲姜啊，刮姜啊，留翻啲姜皮我哋第日洗头冲凉啊。
2: 系。
4: 煲淋刮咗啲姜皮之后。

0: 候咧就吹干佢，白镬咧就即系烫干佢，即系唔好俾佢有啲姜汁咁流出嚟。
1: 系
0: 好啦，整干之后咧，咁啊用个瓦煲加甜醋，
1: 系
0: 煲咯，煲滚佢之后咧，咁啊摊冻佢又收埋佢。咁啊，耐唔中又攞出嚟再煲，
1: 系
0: 咁啊，当煲淋咗啲姜啦，咁啊买啲猪手翻嚟，又人哋猪肉档会帮你斩咗一嚿嚿噶嘛，
1: 系
0: 咁翻嚟出水，出完水咧又擎干啲水啦，咁啊摆落啲醋度咯，
1: 系
0: 咁啊跟住落埋鸡蛋咯，
1: 系就日日系咁，即系嗰煲嘢咧就日日要煲下佢嘅。
0: 唔使日日煲，一个礼拜煲一次到啦。
1: 系，
2: 我一个礼拜煲一次就得噶。
1: 一个礼拜煲一次，咁即系由几时开始煲呢？
0: 煲几个，煲成大半年噶。
1: 即系知道个女咧大肚啦，咁开始就煲姜醋噶。
2: 真系差唔多、哦，如果大半年，
3: 你要搞咁耐噶？
0: 有啲人四个月煲，有啲五个月，有个六个月，随得你啫。咁你中意食啊，食得辣嘅，咁你咪迟啲煲啦。
1: 系啊。
0: 唔食得辣嘅，你咪早啲煲咯。
1: 哦，即系如果嗰煲姜甜嘅而唔辣咧，就即系其实佢系
2: 早啲
1: 好早煲啦，就冇咁辣啦。
0: 系啦，
2: 阿黄姐，我以为调翻转，姜唔系会越煲越辣嘅咩？
0: 唔系嘅，因为佢有醋浸而佢辣嘅。
2: 越老越辣，
1: 姜老姜越，
2: 同埋煲得耐咧，啲姜味系会越嚟越渗出嚟。
1: 唔系，啲姜嗱，但讲真，
0: 嗱以前啲老人家话，如果嗰啲姜辣咧，个小朋友又恶啦。
1: 吓，
2: 咁以前我嗰煲姜醋一定好辣啦。
1: 你使唔使讲姜醋啫？
0: 小朋友好乖啦，好容易臭啦。Peter，
1: 你
0: 咁讲嘅，
1: 你都使乜姜醋？你而家都好辣啦，
2: 系
1: 啊。
2: 因为我细个咧，爸爸妈妈话我扭白捞噶，
1: 炒白捞系咪啊？
2: 扭白捞啊，
3: 扭白捞啊，
2: 冇事就喊三场噶啦，
0: 喊一百日咯，
2: 系啊，喊足一百日。
1: 你又系啊？
2: 系啊。
1: 喂 ，give me five。
2: 你都系咩 ，Harry 哥哥？
1: 我系炒白嗱，炒白捞好神奇噶，系啊，阿和姐，你知唔知咩叫炒白捞啊？
0: 我知啦。
1: 你有冇炒过啊？自己冇炒嘛？你
0: 我系隔篱嗰时，以前我住喺慈云山嘅，我隔篱嗰人咧，有个小朋友，佢个孙咧又真系喊足一百日。
1: 系嗱咁噶，我妈话俾我听，真系啱啱一百日啦，跟住一百日就
0: 教我哋啊。
1: 系点啊？
0: 啊，走去姨子婆买张黄纸，
1: 系，
0: 又买啲红，买啲朱砂，买啲笔。咁啊，嗰啲朱砂咧，开水咪红色咯。
1: 系啊，
0: 吓咁啊，写落去嗰张黄纸度。
1: 系
0: 咁，嗰个阿婆咧一路讲，我一路写咯。
1: 写住 shut up 咁啊嘛，系嘛？
2: 收声，唔好喊。
1: 系啊，
3: 安静。
1: 米槽咁样咯。
0: 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小二郎，一日喊到天光。见人行过读一趟，读个小二郎一路瞓到天光咁啊！咁写完嗰啲纸啊，念好似嚟黐街招咁啊，念喺街度咯。
1: 系啊，
3: 念喺街，我以为念喺个小朋友额头。
2: 我都以为系念喺小朋友。
1: 你黐线啊！你哋喺
0: 度，
3: 我以为贴个额头。
1: 你黐线啊！嗰啲系咩嚟噶？嗰啲
2: 僵
1: 尸先生嗰啲啫，咁样啊？写豆腐。
3: 我冇拍一次。Harry， 唔好再合集，跟住就安静噶啦。
1: 停鬼咗啦！你其实嗰啲咧就写嚟咧，周围贴街招咁贴，就等佢啲阿爸阿妈睇嘅啫。其实睇、到之后咧，跟住就
0: 爸阿妈
1: 系嘛？
0: 啲老人睇到咁人啫，有啲人好奇咁行嘅，点解有张咁嘅红俾朱砂写住一张
1: 咩咧
0: 字嘅咁？咁个咪读咯，
1: 掂唔掂噶？
0: 行过读一趟啊，读完之后咧，佢个小姨一路瞓到天光啊嘛，
1: 系咪啊？喂，系咁嗱，
2: 系咪？喂，
1: 系咪得嘅啫？呢一招定系贪得意嘅？
0: 嗰个婆得
1: 喎，佢话啫。
0: 唔系
1: 嗱咁样样，我咧就真系炒白捞嘅。我阿妈话咧，我真系啱啱喊足一百日，真系一百日后咧就完
0: 嘅，大佬。
1: 就完全，
3: 你听唔听到啊 ，Harry 哥哥？
2: 我知噶，
1: 就完全唔喊，就完全唔喊噶。但系一百日，你明唔明啊？
3: 你知唔知当初妈妈几辛苦啊？
1: 其实妈咪都几辛苦啊，生咗我成三日。其实先生到我出嚟，一生出嚟
0: 咧，咁就咩？咁啊扭计啦喎！
1: 咁啊，日系日日系咁喺度，日日
2: 仲要咧。我妈话我系准时，总之佢哋一开晚饭我就喊噶啦。
1: 咁啊，我唔
2: 你话几恨憎
3: 肚饿咯，唔系咩？
2: 唔系咯，纯粹系扭计。
3: 哦，
1: 冇噶。其实我哋呢啲咧，天
0: 有一样嘅，仲有一个方法
2: 系
3: 都
0: 话嗰啲老人家又话嘅，如果食饭嗰阵时咧，唔好抱碗，
3: 佢又唔可以抱噶嘛。
0: 我食饭噶嘛，我食饭咧，咁我有个小朋友咧，咁佢喊咧唔好抱佢。如果你抱开佢一次咧， 餐餐你食饭，我食饭嗰时咧，嗰小朋友。

0: 会喊噶啦。
1: 哦，即系佢知道可以恰你啊，
2: 好难。
3: 我哋又去咗好远。
2: 你话话就话啫，其实系啊，话就话啫，点会唔抱啊？我见到个孙啊，
0: 你唔好理佢，你照食饭。
2: 讲咩？我见到个孙扁嘴，我已经抱佢啦。系啊，即系忍唔住啊，
3: 变咗公公咁样，
2: 忍唔住啊。咁但系
0: 生咗三个小朋友，不过已经长大成人啦，个个结晒婚啦。
2: 咁你自己咧，以前有冇帮手抱过，即系煮过嗰啲猪手啊？
0: 啊，有啦，
2: 你有嘅，你煮系咪煮足三次啊？系咪三次有细路都有煲猪手啊？定系阿奶奶帮手煲啊？
0: 两份做咯，
2: 嗱系咪啊？以前有奶奶呢样嘢
3: 嘅，
2: 其实有奶奶先有，有奶奶先有醋嘅，根本咧冇奶奶唔会有醋噶，边度有啲逼咗阿妈？做阿妈已经搏命挂住生啦，挂住喺度驮啦，仲同你煲醋，同你刨姜，唔会噶啦。所以
0: 我有十兄弟姊妹，
2: 系
0: 全部喺晒香港，
2: 系。
0: 昨天我细妹生日啦，要走去尖沙咀吃饭啦。
1: 哇，开心啊！
2: 你唔好以为净系你有细妹生日啦，我都有个细妹，我个细妹都，我细妹今日生日啊。
3: 咁你带佢食猪手啊？
2: 我唔会啊。
3: 点解啊？咁你哋食咩啊？
1: 因为佢唔食猪手啊。
2: 佢唔食猪手噶，食斋啊。
3: 哎呀，
2: 我哋会去边啊？
3: 你食咩？
1: 佢食斋，
2: 我哋
1: 斋铺。
2: 佢话要去西贡。
1: 哦，
2: 系啦，佢已经谂咗一个地方噶啦，
1: 咁啊得啦，寿星女自己谂好咗，
2: 冇错，一于系咁话，好啦，
1: 多
2: 谢晒
1: 和
2: 姐，
1: 拜拜，好啦，我哋听首歌先啦，转头翻嚟系咪都要正正式式，真系要讲下猪手啊，
3: 真系要讲，
2: 我哋咧唔可以。俾我哋啲聽眾咧咁分心先啦，
1: 係咯，
2: 個個打到嚟咧就喺度講自己啲嘢，
1: 然後我哋又傾得唔開心喎，
2: 係啊，
1: 真
2: 係。
3: 我可以講咧，我食咩豬手食得最開心
1: 都好，陣間留翻俾你講
2: 啊。好啊，好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咗三年时间制作，而呢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4: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賺錢，即係揾食啦，係咪啊？即係你職業一定係有薪金噶嘛，係咪？同埋澳門嘅觀眾唔係咁接受買飛。
3: 香港電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晝四點灣區粵韻，今集有澳門粵劇花旦蘇麗英同埋粵劇導師唐甜同大家講下澳門粵劇生態啊！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又冇粉嘅。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 solo。
7: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啊，
1: 就系
2: 有直直，
4: 有希婷，
2: 仲有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啊，香港私房菜系讲
4: 猪手。
2: 嗱，头先啊，听咗和姐好开心啦，就话凑大啲小朋友啊，系啦，
5: 佢搞咗我哋分心啊，
2: 冇错，我哋分心到咧，
4: 我攞唔到个食谱啊，
2: 系啊，
5: 我哋有知道，
4: 我唯一谂嘅就系希望大家都生仔之后就派我一个猪脚姜，咁我就可以就咁食啦。
2: 因为小直系挂住食嘅啫，
5: 你净系挂住食啫，
2: 系啊，
5: 咁啊，和姐就多贡献啲，因为佢叫我哋去买嘅。
2: 系啦，
5: 佢唯一一样就叫我哋买。
2: 但系话俾我哋听点煮，不过唔怕喎。啊，我哋仲有人交路，就系娇姐啦。你好啊，娇姐。
5: 娇姐，
6: 系咁多位早晨。
5: 早晨，
4: 你好啊，娇姐。
5: 唔安啊，唔安啊。
2: 娇姐点煲啊？猪脚姜。
6: 煲热，煲咗醋先，煲咗嘢干先，煲好嘢干。嗱，你买啲干翻嚟啦，你又洗干净，隔干净皮，洗干净去煲，煲两日到啦，连气煲，煲两日，煲够啲干淋淋咧，
2: 即系就咁清水隔姜两日，
6: 清水煲煲够啊煲，嗱你朝头早煲啊，跟住晚头落落八珍，落完八珍咧同佢校味，煲够淋去校味，然后要浸浸佢两日到咧，跟住咧呢嘢煲好啦，煲好干啦，跟住你买啲猪果翻嚟。买一支果翻嚟咧，然后嗰啲干隔落呢边后嗰只猪角嗰度，撇啲醋啊，嗰只干嗰度有醋噶嘛，
5: 系啊，
6: 撇啲醋，隔啲干，然后咧嗰啲猪角咧买翻嚟咧，你啊，出咗水去，洗够干净佢，然后挤落嗰个餐，你要搵嘢隔底噶喎、哦，如果唔系咧，你煲起嗰、那個餐咧，會嗰啲豬骨咧會黐個底噶，黐個底咧，嗰只肝咧，嗰豬骨窿咧，你就唔食得噶啦，唔食得俾人噶啦。
2: 咁要用咩隔住個底咧？
5: 唔係
6: 嗰啲面嗰啲嗰啲面西。
5: 滅西
2: 哦，通窿嗰只系咪啊？
5: 系啊，生火铺有得卖，生火铺。
6: 啊，你一定要隔个底噶，如果唔隔个底咧，你啲干挤落嗰个餐度咧，同埋挤落嗰几个挤落去咧，你一煲咧，嗰只干就窿噶啦。
5: 系啊。
6: 窿咧，你就唔好话头噶啦，唔系咁好噶。
5: 唔好意头啊，嗬。
6: 系啊系啊，你俾下人啊，成日人哋都会话，哎呀，嗰个师奶煲啲干咁好味啊，你本人俾人欺，人咧人哋话你啊，哎呀。

0: 买啊煲啊，全部都系我自己噶。
1: 哇，真系犀利！
2: 做阿
1: 妈生完都仲可以煲，
2: 做阿妈真系好本事，因为你一路唔停咁样煲噶，又要俾又要派俾人噶，系咪啊？
0: 系啊。
2: 系咯，咁你咪要一路唔停咁样做噶。
0: 姐姐落到街，佢话买屋。我以前我生呢个细女，我喺广安县出咗翻咗出嚟。我啲仔女净细个嗰生，我净要翻学啊嘛。
2: 系啊。
0: 人哋咁我带完佢翻学。就俾即系行埋去买支买嘢咯，攞个车仔去买咯，买完去攞翻过嚟自己抽时间嚟做咯。
2: 哇，好犀利啊，娇姐嗱，
0: 好辛苦噶，辛苦噶，你打份工啊，
2: 系啊，
0: 全部都一个踢噶。
2: 你讲完啲嘢之后，本来我以为咧煲猪脚姜好辛苦啦，原来唔系，原来对于你嚟讲煲猪脚姜一啲都唔辛苦。
0: 已经叫做辛苦
2: 吓，
0: 我同你讲啊，煲猪脚姜咧，如果听吞。大一个细路仔咧，煲猪脚姜系自己煲先系好噶，唔好话你买翻嚟嗰啲，买翻嚟嗰啲咧，真系得罪讲句，唔好意思讲句，佢系冇你自己煲嗰啲咁好食噶。我煲啲姜系好好食噶。
2: 你唔系叫唔好意思啊，阿娇姐用个心啊嘛。
3: 系啊，
2: 其实只做人要你谂下，你系用个心去做噶嘛？你去买嚿姜，你都要行去铺头买，买完翻嚟仲有，买完翻嚟你仲要刮咧，跟住你仲
0: 煲
2: 咧。
0: 你煲干咧，你一定要连续煲噶，你唔好话煲几个钟，你又生个火，跟住又焗下去，跟住再煲咧，你嗰嚿干重咧，重咗嗰嚿干咧，就笃筷子都唔入噶啦，系唔系咁好噶？
1: 哦，咁即系要连续咁样煲佢。
0: 系啦，你譬如话朝头早九点钟即系嗰个煲度煲到晚后九点钟，咁你咧就校味，校正啲味咧，咁你忍得去焗住，听日又煲下，煲好啦。咁啊，听日煲下，煲两三个钟头或者三几个钟头，忍得焗焗焗个淋啲咯。
2: 娇姐啊，你头先讲一样嘢，教味啊，其实嗱。煲呢样嘢好特别嘅，同其他嘢唔同，呢又唔使落盐，又唔使落油噶嘛，你净系用醋嘅啫嘛，你点样教味噶？
0: 嗱，我就好传统嘅，就买醋精，白醋同糟精系两种嚟噶。
2: 哦，
0: 白醋咧可以落多啲，醋精咧你一煲醋咧你可以落一条羹咁多嘅啫，佢系好鲜同埋好好味。嗱，我本身咧
2: 醋精。
0: 系啊，杂货铺有得卖噶，十几蚊一支。
2: 系。系咪黑色噶？
0: 白色噶，白色噶。
2: 吓、啊，醋精又系白色噶。
0: 系啊系啊。
2: 醋又系白色啊，咁你嗰啲猪脚姜咪出到嚟咪白雪雪？
0: 唔系，跟住你又落啲白珍醋啦。
2: 系。
1: 某啲牌子嘅醋啦，醋啦。
2: 系啦，唔同类型、唔同牌子都得嘅。
0: 童真啦，白。
1: 唔好买，唔好讲牌子，系娇姐，我哋唔好讲牌子。
2: 系啦，阿珍珍啊，系啊，都得嘅，乜珍都得嘅。
0: 系啊，
2: 系有好多唔同牌子嘅。
0: 我个孙女嗰下都买咗十几。十几瓶咯，嗰啲咯，
2: 系
0: 嗰啲铜嗰啲啊，铜嗰啲买十几铜，
1: 因为嗰啲系深色噶嘛。
2: 喂，你讲醋精好犀利喎，醋精我嚟做咩噶？
0: 教酸味。
2: 哦，有味啊！
0: 教咗酸味之后咧，你跟住落啲糖啦，落啲铜嗰啲啦，跟住落啲白嗰啲啦，几样卡埋一齐教到佢色，教到佢甜甜酸酸，等人知煲俾人食先系好味噶嘛。
3: 我听到流紧口水，
2: 唔系你好犀利，
3: 酸地谂
2: 嗱，我真系完全甘拜下风。
1: 佢连甜醋都分唔同牌子，都会落落去。
2: 狐狸精、蜘蛛精我听过，醋精我俾你听啊！
3: 嗱，醋精咧就系平时系呷醋多嘅，
2: 醋精咧应该就系孙悟空搞佢唔掂噶，
0: 醋精好酸噶，落一条筋已经够噶啦，一煲醋，
2: 所以咪孙悟空都搞佢唔掂啦，因为
0: 好
2: 酸啊嘛，
0: 咁你又梗系要搞酸啲啊嘛，
2: 系啊，
0: 你话好酸好酸啊，唔好话，哎呀呢啲歌唔酸噶，唔好味噶，唔好讲话人啊，
2: 系啊，好酸
0: 啊，好酸啊，咁噶嘛，
2: 嗱，娇姐。我咧
3: 就乖孙又好孙啊！
2: 我话俾你听，今日咧五只手指就五分满分啦，我俾你满分。
0: 多谢你先，多谢你
2: 先。你知唔知点解？头先你一开始听电话嘅时候咧，你就好斯文啦，好温柔啦。
0: 唔系啊，我漏咗气啊，我只牙我冇咗两只牙，所以我讲嘢好漏气。
2: 唔系啊，但系你
1: 讲
2: 到，但系咧讲到咧，我煲咗几多次啊，咁话即刻咧就完全上晒身。我觉得你真系，我觉得你一个专家嚟嘅，多谢晒你，
1: 多谢晒娇姐，
2: 系啊，有如吃了的，
1: 系我哋袋咗呢个锦囊落袋，
3: 系
1: 知道煲猪嘅姜点样煲啦，
2: 好
1: 辛苦 Harry 哥哥煲俾我哋食，
3: 唔该 Harry 哥哥，
2: 冇人，喂，对唔住呢样嘢我真系唔够胆，因为咧煲亲系啊，煲醋咧隔篱以为你喺度整，唔知系咪整啲非法嘢啊，
1: 刺鼻
2: 咁大阵味，
3: 但你有酸，我哋呢度得你有。

0: 有酸啫。
1: 咁
0: 点？
1: 你唔好咁。
0: 咁你咪要整啲好酸嘅俾我哋食啦。
2: 好酸，好酸啊嘛。
0: 系咯，好酸，好酸啊嘛。
1: 我听日冇人拍个柠檬俾你哋，冇搞错。
2: 仲酸。
1: 听电话，唔该你。
2: 哎，仲有苏婆婆喺电话旁边，你好。
0: 你好，苏婆婆。
3: 啊，早晨啊。
0: 早晨。
3: 三位主持，你好。
0: 你好啊，今日讲猪手，你有啲咩食谱咧？
3: 系啊，我想炆讲炆猪手。
2: 好啊，
0: 好啊，正
3: 啊。咁我哋咧就多数咧都系拣团年啊同埋开年嗰两餐做炆猪手嘅。
0: 系。
3: 咁咧买咗猪手翻嚟咧就洗干净佢啊出水。
2: 嗯。
3: 出水之后咧就起油锅爆一爆佢。
2: 嗯。
3: 爆淋爆一阵咧就加水就挤冬菇。
2: 冬菇。
0: 蚝豉。
3: 嗱挤啲糖。咁样炆淋咗咧，差唔多炆一个钟头多啲啦。
1: 嗯、
3: 你唔好炆得太耐，又唔好炆得唔够火，一个钟头多啲，咁啊再加发菜落去咯。
1: 哇！呢啲咧就系过年送嚟嘅，
0: 系啊，
2: 横财就
0: 加啲发菜就正。
1: 咁系啊，咁啊每年真系整一次嘅啫噃，苏婆婆。
3: 两次啊，团年开年啊嘛。
1: 团年同开年，咁啊即系喺两日里边就整两次啦。
3: 系啊，
1: 团年就年三十晚啦，系啊，咁啊开年系年初二啦，
3: 初二系啦，咁样咧，冬菇咧。就是东成西就啊嘛。
1: 是啊。
3: 猪手呢就横财就
1: 手
3: 啊。
1: 冇错冇错。
3: 发财呢
1: 发财。
3: 同埋蚝豉呢就好彩好事。发财
2: 好事啊。
3: 是啦发财好事咯。咁啊贪佢好意头啊。
1: 啊
3: 又好食喎、
1: 啊。好香啊。苏婆婆啊我想问你呢整嘅时候呢使唔使落啲咩其他嘅味使咩落咩南乳啊嗰啲咁嘅嘢嘅呢
3: 唔食㗎喎。
1: 唔使㗎係咪啊唔食嗰啲嘅。
3: 唔用嗰啲。
1: 嗯、
3: 我就系咁样起油锅爆香佢就挤水滚噶啦。
2: 哦，即系你净系俾啲糖落去就得噶咯，系嘛？
3: 啊，俾嚿黄糖咯，即系啊，俾嚿黄糖。好啦，炆好晒啦，食得啦，咁你就打翻个豉油豆粉圈咯，咁已经有糖啦嘛。
1: 简直冇得。
3: 咁好似蚝油咁样噶，打完。唔使买蚝油嘅，
2: 瓜汁嘅呢啲会。
1: 因为点解咧？因为猪手本身佢系有少少黐黐立立咁样噶嘛，
3: 系有一啲胶质啊嘛，
1: 佢有胶原喺度啊嘛，好好喎，系啊，
3: 哇，系啊，
1: 真系真系嗱，好开心。因为头先阿娇姐咧就俾我哋感受到咧，就系屋企如果有个孙嘅话咧，嗰种味道。你咧就俾我哋另外一种喜庆啦，
2: 系热闹啊，
1: 系啊，热闹啦，一年咧就一整嘅时候都整咗好多噶，成家人一齐有份食。
3: 系啊，
1: 系咪啊？
3: 好好噶，系啊，
1: 好好
3: 唔错噶。
1: 好咁啊，而家好少整啦，系咪啊？而家呢
3: 个如果系整猪脚姜咧，我哋同佢整同整法咧
1: 唔同啊。
3: 又买啲猪手咧，翻嚟出水，
1: 系
3: 出完水咧，就系又系爆香，俾个白镬
1: 爆
3: 唔挤油嘅，
1: 唔挤油，
3: 咁啊爆佢，爆佢之后咧，咁你卖嗰啲黑醋翻嚟。即系我哋专卖煲姜醋嗰啲黑醋啊嘛，
1: 系
3: 煲滚咗咧，
1: 嗱你
3: 先挤啲猪手落去，
1: 你咪好咯，你冇讲牌子咯，系啊，乖啊你，系啊啱黑醋咪讲黑醋得咯，
3: 黑醋
1: 系啊，
3: 煲佢咧，起码要煲佢两个钟噶，
1: 要啊，
3: 嗰啲猪手，煲佢两个钟咧，咁我就收火啦，咁我哋生仔咧就提早煲嘅，煲姜醋。
2: 你会早几耐呢
3: 一个月头煲四次咯。啊、即是一个礼拜煲一次一个礼拜煲一次咁煲佢咯。
1: 咁煲一个月到就得㗎啦。即係煲四次。
3: 咁你猪手呢就要差唔多即係仲有半个月头食你先至好挤落去煲咯。
2: 哦就唔好太早煲。
3: 你太早挤落去呢佢冇晒啲肉食剩下得条骨㗎咋。
2: 啊烂晒啦。
3: 吓烂晒呀。咁啲鸡蛋呢就你譬如下个礼拜你啊派俾人食啊，咁你先至好挤啊，鸡蛋就系唔好咁早挤啊。
1: 系啊，呢一个我知噶，因为咧以前咧食醋，啲人好中意食鸡蛋啦，咁所以咧佢就唔好咁快等落去啊，鸡蛋系啊两下就派晒，咁同埋啲鸡蛋系咪烚咗先放落去，定系成只就咁生勾勾放落去就得噶啦？
3: 唔系烚咗剥壳，要搵啲清水煲锅佢先。
1: 系啦，烚咗嘅。
3: 鸡蛋系剥壳，
1: 然后先放落
3: 去
1: 嘅。冇错，
2: 嗰啲蛋先系最受欢迎。
0: 我最中意就食嗰啲蛋。
3: 系啊，
1: 嗰啲

0: 蛋犀利噶，
1: 好多人好噶嗰啲
0: 掟落地下弹翻起嗰啲好，
2: 有少少似铁
0: 弹力好，啲弹力好强啊嘅喎，
1: 冻又冻又咁噶。
2: 我试过攞咗嗰只诶姜蛋咧，咁啊谂住啊整翻热佢食啊，叮爆咗个微波炉啊。
0: 菜
1: 唔系知唔知蛋系唔可以放微波炉噶？
2: 跟住我嗰次就知道啦，以后都唔敢啊。
0: 蛋系唔可以微波炉噶，锡纸都唔得噶。
3: 我啲姜醋咧，嗰啲姜啊好好食噶，
0: 系
3: 即系因为你煲佢两个钟，咁啊浸。浸到咧，一第二個禮拜又煲啊嘛，佢頭煲四次啊嘛，你諗住佢差唔多生你先至煲啊嘛。
0: 係啊，
3: 咁樣咧就好入味，就唔會話嗰啲姜又唔會辣嘅，真係唔辣嘅，好似食菜咁嘅。
0: 甜㗎，
3: 擠佢一個月，甜㗎，好好嘅。
0: 所以其实点解咧？有好多时候我哋饮茶咧都有姜醋咧，即系话咧，其实佢系好受欢迎嘅。
1: 系啊，
0: 系
1: 有得嗌噶，
0: 有好受
1: 欢
0: 迎。好啦，咁啊，多谢晒你啊！
3: 好啊，
1: 多谢晒周
2: 婆婆，
0: 婆婆，
3: 多谢你俾我出街。
1: 唔好咁讲，
3: 多
0: 谢，唔紧要，
3: 拜
0: 拜，
2: 食咗餐好啊。
0: 梗系啦，你系大厨嘛，梗系啦。
1: 我哋仲有最后一位大厨，
2: 仲
0: 有啊，
1: 有黄姑娘，你好，
2: 你好，黄姑娘，
4: 你好啊。因为煲姜醋咧，好关键性咧，就系嗰个最紧要就唔好俾啲污糟水咧入咗去啦。同埋嗰阵时我哋屋企咧有几个嗰啲瓦煲，煲姜醋一定要用瓦煲，因为佢咧就有啲醋啊。咁样所以咧就要唔好俾啲其他嗰啲煲，同埋刮嗰啲姜皮咧就留翻一小部分喺个姜嗰度，一少少嘅啫。但系个姜要拍一拍佢啦。
0: 系。
4: 咁同埋嗰啲姜皮咧。好有用噶，留翻俾啲產婦洗頭，甚至其他有啲人有少少頭暈頭痛，洗頭都 OK 嘅咁樣咯。咁同埋嗰啲姜咧，你煲學你話齋，最緊要咧就係唔好太辣，有即係有時送俾人咧辣唔得嘛。咁所以咧就要有少少咧嗰啲姜嗰啲姜汁就喺個醋嗰度出咗嚟咧，個產婦就同埋啲人食咗咧都好有益噶啦。咁個豬手又係好好食嘅，就要個煲。煲咗啲姜，到咁上下淋先就搞豬手嘅，就豬手之前有其他聽眾講咗，我唔講啦。咁啊，跟住就最後先至加雞蛋，因為加雞蛋咧有啲就中意會實啲，有啲就中意冇咁實，要視乎於個人。但係俾產婦食嘅咧，就要手少少，即係硬身啲，好似補益啲咁樣咯。
0: 係咪補啲咧？係咪因為要硬身啲，即係煮耐啲，佢會補啲咁解咧？
4: 系啦，系啦，补益啲咁样。其实咧，就算唔系生小朋友，都值得煲啲嚟食噶，天难，真系可以唔会变坏嘅。
0: 系
4: 非常之真系有益不过
1: 你啱啱听到咧，阿黄姑娘你讲话头痛嘅朋友都得咧，你令到我都有啲兴趣。
0: 因为佢驱风啊嘛，系咪先？
4: 驱风驱寒噶，头晕头痛都得嘅，
0: 系啊。
4: 咁即系大家食都好好嘅咁样。
0: 黄姑娘，你头先讲咗第一句咧，我觉得系好精彩嘅，就系唔好倒啲，唔好俾啲水落去，
4: 唔好滴咗其他污糟，任何嘅污糟水
0: 系啦。
4: 好，就算乜嘢，就算即系总之，你最主要就系
0: 醋就醋啦。
4: 系啦，
0: 煲要冚住佢，
2: 即系唔好沟晒。
4: 好耐都唔会变坏嘅。
0: 只要唔好有污糟嘢就唔会变坏嘅。
4: 同埋嗰啲醋咧系唔需要加其他嗰啲糖，系用本身嘅黑醋，系我只系六四沟或者七三沟嘅，都系黑色嘅醋，佢煲咗佢会甜噶啦。
0: 好啦，
4: 咁因此咧就有益嘅吓。
0: 什么又唔需要啦？好啦，咁
1: 多
0: 谢晒你啦，黄姑娘。
4: 好啊，好啊，我翻食晒，身体健康。
1: 好，
0: 多
1: 谢
0: 你，多
1: 谢你。拜拜！哇，黄姑娘讲得好好，
0: 我咧就觉得好得意啊！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即系第一样嘢咧，就多谢今日咁多位朋友咧，俾咗咁精彩嘅系啦呢一个嘅猪手食谱啦。但系咧翻去呢个舞台之后，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我哋嗰张相终于出咗啦。系我见到咧，我哋乜都冇做过嘅，就咁我哋嗰只手就系猪手嚟。
1: 但系大家
2: 因
1: 为
2: 我哋就
1: 系
2: 小猪猪啊，
1: 同埋我见到咧 Elsa 佢有讲，佢话咧佢。老是厨师，我估佢老公系厨师啦。
0: 系，
1: 佢话咧系会咧喺猪肉档度叫师傅清理一下啲猪手，翻屋企出完水咧 就撒啲麵包糠同孜然粉落去，跟住咧就再攞埋咖喱粉咧去搞好佢咧，炸咗就上碟。
0: 冇啊，仲有老符话，佢话咧中意食嘅白云猪手加埋酸萝卜。你谂下，其实原来猪手呢样嘢，大家咧都可以变化万千吓。
2: 我同 Connie 一样，我中意食南乳炆猪手，我觉得加咗南乳真系好入味，好正。
0: 好啦，猪手星期四时间差唔多啦，各位两位拍档。
1: 冇错，咁如果大家

0: 家都话咧想睇一睇 Elsa 嘅一个对腰骨啊、膝头哥风湿痛嘅猪手汤咧，亦都可以上到五台之友度睇下点样煲噶。
1: 仲有留言都可以继续上去留言俾我哋啊！
2: 拜拜
3: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現存大約110,000個分間單位，換言之，首半年遞交登記申請所涉及的數目已經佔全港分間單位超過60%。如果以大約80,000個分間單位估計，並將繼續以簡朴房形式營運計算，就佔近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亚太区内经济体虽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又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亦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警方倒破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在长沙湾的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车上找到44公斤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单位找到199公斤怀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掩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贩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16.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

0: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5度、东经129.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口语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7,270点，跌41点，成交金额1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9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八跌3.4仙。腾讯控股436蚊跌2.2，MiniMax 353.6升11蚊，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4跌7蚊，建滔积层板46.02升7.8，中国平安56.95升0.5，小米集团27.34跌7.2。智普1103蚊跌1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3，瑞士法郎9.663，澳元5.62，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9，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5。日经平均指数报64,301点，跌24点。港金报41,380蚊，升9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9美元，卖出4,4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急修，马会道向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

0: 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你不要想再不
0: 应有的未来。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希请来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可以不
6: 蠢神，人鬼殊途，你不怕我咩？
7: 不怕啊，我最怕的是老老发现我们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不到小善你啊。
6: 不怕，老老好喜欢听粤曲，他每晚10:35都会留在南约指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是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这么多好曲听，他每晚都听到如痴如醉，不会离开半步的。
7: 那我们每晚都可以把握这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九月啦，九月三号星期四嘅下午一点十三分，大家好，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听粤曲，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吓，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比较热吓，录得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0: 去到九月啊，玲姐，时间过得几快，望下我哋嘅五台月历咧，已经见到哇！啊、前佩佩同前佩兄揸住个龙头，同埋咧龙珠咧冇动啦，因为我哋咧要迎接咩中秋啦，
1: 好快嘅，
0: 好快，
1: 好快中秋噶啦，
0: 想要佛得大家就快乐健康咁过啦，
1: 冇错，
0: 每一日都好快过嘅啫。好，今日你有咩剧，冇有咩曲听先？
1: 头一个小时有《离乱秋怨》由阮兆辉独唱嘅，另外一首。

0: 孔雀东南飞，由龙冠天、蓝凤合唱的。
1: 之后呢，两点钟新闻天气消息送上卢安州，由韦俊辉、尹飞燕合唱的。另外呢，就是林锦堂、李香琴合唱的《汉武帝初回为夫人》。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的主题是讲什么呢？
1: 讲下我最爱的一套戏，就是《双仙拜月亭》。
0: 我都是最爱的。是吗？雙仙拜月亭我都好熟唔熟嘅，你有冇做过呢？
1: 做过几次啦。
0: 哦，到时有嘢讲下。
1: 有嘢讲下啦。
0: 同时亦都送上片段嘅，就係、是、由何非凡、陈凤仙、梅恩、陈浩求白、龙珠、简耀佳合唱嘅。
1: 阵间我哋三点钟之后呢，一齐两度同场说戏台，讲下我哋对雙仙拜月亭呢个名劇嘅爱好。点解咩原因？点解要分享呢？咁依家不如听一听一首时味十足嘅平后独唱曲啊！
0: 送上呢首名曲《离乱秋怨》，由阮兆辉独唱，
1: 李向荣赞曲。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一支独唱曲咧，就系由阮兆辉主唱嘅《离恋秋怨》啦。
2: 一首由李向荣老师赞曲嘅作品。带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37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风险级别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刚才我们听过幽怨的作品啦，
1: 嗯，
0: 离乱秋怨啊，一个平后的独唱曲，
1: 依
0: 家一个又是更加幽怨悲凉的作品吓。咁啊，呢个作品咧，
1: 但好好听嘅，
0: 好好听。
1: 送上呢首名曲就是《孔雀东南飞》，由龙冠天、蓝凤合唱，
0: 一个1994年的现场录音演绎谭式平老师的作品，一起静心欣赏。

睡阳下，占居营，定是难知挥泪哭归零啊。

0: 智慧连麦，难免碎碎滔滔，难知熟得悠闲，吞声惯人。宋卿徘徊于孝道与情爱之间，正是痛苦彷徨。骤闻妻你被逼归零，好比万丈深潭遭没定。
1: 宋卿，难知众妃饱和，必曾猎诗书，何曾容有遣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到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的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的面部红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110000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约80000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则接近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寻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U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署长陈宁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中国和黎博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黎博尔方面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人，另外4200多人失踪。当局正是全力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里面的工人。来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伍参与行动。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计划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可让监测站保持连接，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在西藏一方，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已在昨日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有两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24.3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

0: 为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6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97点，上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404，跌咗2.8仙。腾讯控股435蚊，跌咗3蚊。MiniMax 360.06，升咗18蚊。阿里巴巴108蚊，跌咗0.9仙。长飞光纤光缆163.9，跌5.5仙。建滔积层板46.66，升咗1.42仙。恒生中国企业86.68，跌2.6仙。智普1101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82，瑞士法郎9.67，澳元5.617，加元5.67，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64,439点，升114点。港金报41,455蚊，比上日收市升10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4.71美元，卖出4,43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啦。咁就系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荃湾那边的行政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另外，渣华道去无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都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的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香桥车多，另外德士古道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洋屋道来回方向都繁忙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角宝马山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跟住宝马山道小园地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接听电话就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啦都系将架车停定先至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听多啲，食多啲，
9: 知多啲，
8: 知多啲，开心啲。
9: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8: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9: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食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5点，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食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听完新闻天地消息，继续翻到嚟听粤曲啊！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好，继续为大家粤曲会之音。
2: 粤曲会之音，
0: 听曲前咧都要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嘅，呢个风唔知点咧，
1: 应该好安全嘅。
0: 佢话会兜翻转头咁样，
1: 佢又会走噶嘛，唔使咁担心，唔好吓亲啲哥哥姐姐啊。
0: 系啊，担心咩咧？就担心就系呢只曲啊，个内容就系好令人担心，
1: 系嘛？
0: 因为佢咧就系讲翻以前。在路安城里面呢，绿灯他死守这个保家卫国的精神啦。咁他的夫人陆夫人呢真的好不舍得他的离开，放低了他的亲生仔陆文龙给雨郎雨亮去托养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陈冠希老师的作品。
1: 送上这首名曲就是路安州，由魏俊英尹飞燕合唱的。
0: 一个2002年的现场录音。韦俊辉就饰演绿灯，另外咧尹飞燕就饰演绿夫人嘅，静心欣赏。

0: 年，为夫岂有不知，为是怀女婴儿，何堪过苦狼之问啊！夫人的及早逃生，尚可留六门血脉，望他日成人长进，能把父业继承白夫啊！
1: 将军啊，此子投国争利，日后必成大器。大老人出世两月，便离父亲，何况为妻去后，将军安以前，马以后，谁人侍奉你呢？将军，
0: 正是沙场滴血，但求马甲火丝，何须要人侍奉啊？夫人，母子为夫，扎在难民当中，求生取败。

相遇，便负你乱自由。为娘决意将你赴托于娘，求他抱你逃走。

更有龙泉三尺高。

0: 不能不能不能啊走啊。为妻也知将军之剑，只能杀贼不能杀贼，
1: 这个自然啊。
0: 看今夜危城不保，将军决与成共存亡，
1: 六得一死殉国，
0: 好过一死殉国。为妻这里有水酒一杯，壮君之志啊！
1: 到了这个时候，夫人你免了一罢，
0: 竭力歌醉尽此一杯，将军

我一定赢了。

0: 粤曲会之音。
1: 听完呢首名曲就系《路安州》，由魏俊辉、尹飞燕合唱。
2: 一个2002年嘅现场录音吓，系陈冠希叔嘅作品。时间嚟到下午嘅2:41，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2: 骤雨就会陪伴我哋喺呢一两日噶啦，咁所以咧
1: 冇咁热咯，
2: 系啦，咁啊落雨我都喜欢嘅，因为咧真系有一种意境，好似我哋听粤曲一样。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而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粤曲会之音。

0: 时间嚟到下午嘅2:43啊，继续听曲呢、首曲咧，好耐冇听，戏咧好耐都冇睇添。
1: 系，但系呢个组合咧、都好少机会
0: 系
1: 听得到。
0: 系啊，钻石级嘅组合啊，
1: 梗系啦，由林锦堂、李香琴合唱嘅《汉武帝初会魏夫人》。
0: 薛派嘅名曲啊，1992年嘅现场录音，一齐欣赏下唐哥同阿琴姐嘅声音。

0: 留伴美人痴伴影，真系看人看影，都十分数啊！
1: 哎呀，乜你眼金金咁望住人噶你？

0: 望下都唔啱啊！
1: 嗯，
0: 好啦好啦，你唔欢喜人望你呢度，我就望第二度啦。哈哈，计我话迟钟先赢，似乎比较风骚甜。
1: 错。

望第二度都唔啱啊！臭啊臭啊臭啊！我呢个臭人。

0: 贵子兄啊，确系好方明。
1: 哦，咁你好完，我就请个老婆。
0: 青楼方宝，你嘅身世已言明，咁我嘅身世，你又想唔想知道呢？
1: 你咩咁紧要啫？你睇下你啊，无非油头粉面，系一个浪子登徒郎。
0: 系咁，你就提。

开凤眼，睇下呢件龙袍。仲有肉晒随身。

最皇帝

0: 你想孤王封你儿啊？
1: 系咯。
0: 好啦，卫子卿上前听风。封为卫夫人。
1: 谢主上。
0: 好啊。后恩成雨露，不负你礼质。

0: 刚刚听完这首名曲呢，就是汉武帝初会魏夫人，由林锦堂、李香琴主唱的。
1: 嗯，1992年的现场录音，平时听薛觉先方艳芬唱的唱片版就比较多，一个现场录音呢都是同大家可以回味欣赏一下。时间仲有分零钟就去到下午三点钟啦，三点钟之后有咩听呢？
0: 两代同唱说戏台，今日个主题讲咩噶？
1: 上仙拜月亭啊，名剧之一吓，唐
0: 英
1: 生老师作品。
0: 你应该好熟噶啦，
1: 你熟过我好多。
0: 咁系，咁我出道早过你啊嘛。
1: 我事隔唔知几多年前做过嘅啫，
0: 系嘛？
1: 系啊，做过。落香又做过啦，戏院做过两次、三次。
0: 系啊，啲新秀成日都会做
1: 嘅。系啊，系好好做嘅戏嘅。
0: 系，
1: 所以咧阵间一定要讲下，同埋咧同大家分享下当中嘅片段嘅。转头翻嚟再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说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说，政府和惜食堂有很多合作关系，尤其和劳福局的协作正是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社区饭堂，现在在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是青少年中心。第二项是社区客厅，现在有8间社区客厅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犬个案有少少的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日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跌1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系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4.6跌3.6，阿里巴巴106.8跌3.1。Minimax 350.6升8蚊，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4跌5.4，建滔积层板46.26升1.02仙，智普1,086蚊跌3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4，澳元5.622，加元5.672，新西兰元 4.6， 欧元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跌111，港金报41,340，升90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跟住杨屋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海滨花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跟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海滨花园。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则嘅港铁消息

0: 嗱，喺北角站咧，由于站外有渠务事故，咁现时北角站 B 一、B 二、B 三同 B 四出入口咧暂时封闭，请市民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同时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逢吉乡。最后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葵联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8: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7: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12: 时间即将去到下午的3:10，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3: 同埋我何伟玲。
12: 这个时段里面，我们开始两台同场说戏台啊。
14: 两代同场说戏台。
12: 两对同唱说戏台，
13: 今日的主题是讲
12: 《双仙拜月亭》，唐迪生老师的经典名作啊，
13: 冇错。
12: 嗯，开山嗰时候啊，玲姐有冇参
13: 与？未出身
12: 啊，未出身噶，
13: 未啊，
12: 吓，点解未出身嘅？
13: 应该系咯，我出生嗰年是
12: 1960几，
13: 64年咯，
12: 六四年，呢个系几多年呢？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可能早少少。
13: 早，双仙应该很早的。双仙是很早的。
12: 开山的时候是何非凡、吴君丽、波叔。你还有记得是哪个？
13: 好像有白龙珠咯，据我所知。
12: 是不是球姐做第二花旦？
13: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2: 是吗？
13: 不知道他是红楼金井梦，我就知
12: 道。
13: 因为我第一次去看大戏，在东乐戏院，就是蓝红做第二花旦的。
12: 蓝红做第二花旦，
13: 是啊是啊，红楼金像梦，很漂亮的舞台，那些戏服一石过的， 即係幾個台柱咧，嗰、那個物料啊，同埋即係所以吸引我對於粵劇有興趣，都係當時。
12: 哦，咁啊，雙仙八月亭咧，咁你當然有睇過啊何非凡同埋吳君麗嘅演出啦。
13: 同阿麗姐睇下有冇咧？
12: 嚇、啊，除咗同阿麗姐做以外，仲有邊位做過？
13: 好多好多花旦同我做過寶姐啦，李寶瑩最多啦。後期因為我喺飛行響嘅時候，寶姐係最多嘅。咁、
12: 嗯、
13: 就鄭國寶啦，都好多好多花好、嗯、多拍過好多花旦佢。
12: 咁、嗯、我好中意呢個《雙仙拜月亭》呢個戲。
13: 嗯，
12: 一來啱我哋啲男仔做咧。我其實咧，我覺得咩咧？
13: 容易演繹係咪？
12: 何非凡嘅戲係好啱真嘅男仔去做嘅，
13: 係
12: 即係我哋啲真男性去做嘅，係啊！你話，
13: 但係一定要好聲先好喎，
12: 係
13: 因為佢個聲係獨特嘅，要幾高有幾高，要幾低有幾低，係
12: 係啊！同埋裏面咧好多嘅唱腔啊，
13: 而且
12: 小曲啊都好好聽，
13: 係男仔演繹咧就好啲嘅，佢、好多戲咧。就算幾斯文都好啦，佢都好鬼猛。
12: 係、啊、尤其是呢個《雙仙拜月亭》嘅第一場係咪？
13: 但係我好遺憾喎、花旦又好啦，腳色又好啊，轉生過。我遺憾就冇做過何非凡原著嘅第一場。
12: 我都係喎，
13: 頭場，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其實咧，國內嘅《雙仙拜月亭》啊，《拜月亭》咧，佢叫做，同埋何非凡啊、反哥嘅《雙仙拜月亭》係有出入嘅，即係個主角文武生嗰個個性係有出入。佢、頭場咧就係好主動，同現時嘅青年啊，即係都有得比嘅啦，好主動去溝女啊。咁但系咧，如果国内嘅拜月亭咧、即系都系呢个故事，但系就
12: 做抢散啊嘛，
13: 哇，撑得好远啊，
12: 系
13: 斯文啦、有礼啦，你埋到嚟我都惊啦，咁样咯。
12: 我以前初演呢个戏嗰阵时咧，系好想攞翻个原著嘅头场嚟做嘅，
13: 好啊。
12: 跟住我师公就话。其实唔啱你做嘅，因为
13: 你做唔到啊。
12: 因为佢话其实咧好容易变得好猥琐，
13: 那个
12: 蒋世龙，所以唔系咁容易做嘅。
13: 系啊，
12: 所以佢其实咧、
13: 啊啊，
12: 香港点解会做抢散呢？都系文千岁开始做先嘅，即系佢将个抢散移植去雙仙嗰度做，跟住、就好多人都系跟住咁样做啦。
13: 系、
12: 好似阿仔哥仲有做原著，
13: 有系啦、有仔哥有做原著，
12: 系 啊，
13: 有做，
12: 所以系一定要咁上下功力咧。先至可以演得啊个蒋世伦咧，似翻个人。
13: 即系总之我开下吓，分别好大、即系我觉得。
12: 同埋个故事嘅推进咧都好睇嘅，兵荒马乱，跟住咧就揾个妹，跟住就揾嚟揾去揾唔到，
13: 碰啱有条女。
12: 系、而且哎呀一见钟情嘅感觉，吓、用喺雨中里面咧，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嘢。佢又覺得啊，呢個男仔又幾好喎！我除低件外套，跟住佢都唔會話咁識相嘅，走嚟啊想。
13: 國內嗰套就係咯，但係香港嘅版本就唔係嘅，完全唔係咁，唔係嗰樣嘢嚟。
12: 咁但係佢哋兩個人嘅發展都好快，跟住就去個朋友屋企投宿，
13: 係啦，冇錯。
12: 跟住就
13: 因為好主動噶嘛，
12: 跟住個朋友幫佢即係阿卞柳堂就幫唔係秦興福。就帮佢撮合啦，咁啊，
13: 结拜细佬啦，同佢撮合啦，
12: 跟住就帮佢撮合啦，跟住两个人咧就去过咗一晚嘅春宵，点知佢老豆阿王振
13: 就大件事啦，
12: 嚟到点啊大发雷霆，
13: 系梗系啦，
12: 佢最要面噶嘛，
13: 咁梗系啦，自己个女唔三唔四，可以同嗰个书生都唔知咩人嚟嘅，又系值得。嬲嘅
12: 嗰场戏其实我好中意嘅，
13: 好中意
12: 系啊！其实好我好想好齐人咁去排好呢个戏去演、
13: 我以为你话好想睇阿波叔点样做，
12: 我梗系想啦，有啲嘢都睇唔翻，录音就听得翻啊，系啊！但系咧就好多嘢都系要群体去配合啦、合作啦，
13: 系啊，
12: 排好个戏
13: 啊，
12: 就可以做得好。
13: 其实阿反哥嘅戏咧。边生旦，佢网紧边嘅戏都好紧要，即系佢嘅剧本啊，即系凡系佢出名嘅戏咧，个网紧边都好重戏，
12: 系 所以就可以

0: 合到啊個文武生花旦串聯到一齊咧，多啲火花嘛。
1: 冇錯。
0: 咁同埋呢個戲咧係好容易俾觀眾認識清楚同埋去探索嘅。不如又聽下呢個戲裡面一個片段啦，選一段《抱石頭光》一齊欣賞一下。
1: 好啊，就係由何非凡、陳鳳仙、梅欣、白龍珠、陳浩球、簡耀佳合唱嘅《雙仙拜月亭》。

此家，权借人家西楼杜叔。咦，对面东楼有人影一双，在乱世中一小鸳鸯偷回私情，都是无家教之人也咯。所谓暗室之欢，丧奸之虐，对此凌无感触。养女者，其可不慎也苦？好彩谁难爱女，幽性平分，解得好学含阵，手身都如玉。你话如果学得对流女子啊，离不玉门中做啊，比较起来，私心甚慰，此乃家产之福也。

0: 你话系碎烂吓？
1: 你唔系阿爹？
0: 系呀系呀，我一生人并无挂虑，所挂虑者就系你，见翻你就好啦。
1: 真系好咯。
0: 咦？你点解会无端端会住响呢处噶？你昨晚夜究竟响何处栖身？你两母女唔怕方圆幽静咩吓？
1: 阿爹，马骤冰封，阿妈共我已经失散咗啦。
0: 哦，
1: 而家剩得我喺处啫。呢小楼之上，便是我昨夜嘅居亭。
0: 啊！你昨晚住响呢间小楼？呢间小楼你一个人住，抑或两个人住？喂！妇女都无气言，你要答我答得醒醒定定啊！答我啦，
1: 阿爹，我系两个人住嘅。

落，骨肉亲生重相认，掩如天上降雷霆，是否口舌招由遭报应，估唔到是。

0: 呢位啊，呢位白发苍苍，都好似豺狼嘅声，好似狂风卷落影，幸有啼声惊梦醒啊！我哋娇妻难以受欺凌，抱拳请问名和姓？
1: 龙里莫把黄唐太守惊。
0: 哦，原来老大人的老大人，有道狼虎不相从。

口？家后你几时出嫁？你几时迎娶啊？你哋不过是蒙昧苟合，你对狗男女识唔识？

0: 离怨之时是怨的之生，今日相逢已是破阵之苦。你虽非狼虎，你与狼虎何殊？你虽非夜鹰，与夜鹰何异？你若非兽心人面，何不拜上黄堂，行回结合？讲吧，讲吧，
1: 老大人，黄回九合呢句说话你讲错啦。
0: 吓、啊？
1: 点知今与我兰弟成婚，是我亲为媒证噶噃。
0: 吓、啊？你为媒证？
1: 系咯。
0: 我呸！你知唔知啊？古语都有云，鼎成男女家主婚之名都为之媒，有六亲官礼都为之证。我几时叫你做媒人？你几时受过我嘅官头钱？你私做淫媒，穿针引线，有拐骗嘅罪名啊！罪啦！你是良生父养，应该听爹娘的教训。你若果仲有骨肉情的，你就马上跟我翻去。如果你不念骨肉之情的，你就翻入去小楼之内，从今后斩断父女之亲啦。

0: 最难
1: 请农夫
0: 妻呀、啊！
2: 喂，做乜嘢？
0: 所谓薄命年轻今下嫁，伤心愧我都未成名，唉，仲有乜好讲呢？阿瑞兰，假使跟你感觉得爹妈情长，夫妻情短嘅，我都唔勉强你嘅，算啦，
2: 梗系算啦。
0: 总之，浪舞再娶，倘轻若重婚，碎啦妻啊！
2: 喂，唔好咁多妻啊，恶听啊！
0: 你记得扶箭亡灵，上香三柱，长细路就感痛。伸手啦，瑞兰。
1: 阿爹，
2: 吓，
1: 我唔翻去啦。
2: 点解？
1: 我不能顺德亲言，忘却了浪妇命。
0: 好啦，
2: 好话数，难得你会讲出呢句说话，可叫你神志尚清。阿瑞兰，一念行差。可以辜负你阿妈17年养育的功劳，一念行差，可以辜负我17年恩恩的期望。去即的滑流，只要你讲一声，唔通要我白发苍楚，仲要在你的跟前跪请咩吓？快啲应承我，翻去。
0: 瑞兰，瑞兰。妻呀、啊，瑞兰妻呀、啊，你要知道，一语之微可以权操世弄生死，一语之微可以将我驱逐于阴阳何界。你上清上错就好讲啊，瑞兰，我而家都好似孤魂无主，听候阎王判决声、
2: 啊。喂，快啲讲啦！
0: 点啊？点啊？啊？

0: 你保重下，我即刻请个医生翻嚟睇下你至得。
1: 衰难妻啊！
2: 衰乜鬼啊？哎呀！

患病，量你病坏只如三分命，早晚思还永别停。我慷慨解囊为救情，千两黄金换。

0: 算买你怕啦，呢袋黄金一世你都使唔晒啦，以后你唔好再跟我哋嚟噶啦吓。嗯，都系唔妥噃，佢哋个心都未识嘅，等我写一封假信俾个佢，话我个女惨受摧残，含羞自尽，一来可以熄咗佢嘅痴心，二来佢会怕我追究，定不敢对人宣扬此事，岂不为佳呢？一於咁做。
1: Whoa.

0: 秀才，刘毅都尚且贪生，你头戴如巾，自有感受前程，何必自长生命呢？啊、
1: 老夫人，你虽得一片慈祥，怎奈如此人间炎凉地，我都不愿飘零咯。
0: 秀才，我就是镇阳院卞老太爷的余人、
1: 哦、
0: 唉，可惜卞太爷乱乱之中都竟已死了，所以我夜渡柳江就回乡居住。如果秀才你不嫌弃了，跟埋我去，我可以将你认作明灵子。你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刚刚咧唔净止听到何非凡啦、陈凤仙啦、梅恩把声，听到好熟好熟嘅前辈声，
3: 系
2: 陈铁善铁善叔，
3: 系啊，演辩夫人嗰个角色，
2: 系啊，好难得噶，
3: 系啊，咁啊呢个双仙闭月亭咧，刚刚欣赏过抱石投光嘅片段啦，咁啊呢个片段其实咧好吸引我嘅，
2: 系啊，
3: 因为咧点解咧？因为一来有主题曲，
2: 唔系啊，呢套戏咧个戏玉，呢场都属于系戏玉嚟嘅，系。
3: 咁同埋我有阿玲姐，你有冇睇过边个做呢个双仙闭月亭呢一场戏系最好睇嘅？
2: 我叔咯，
3: 系当然啦，我未睇过啊嘛。
2: 我叔咯，
3: 系啊，
2: 就唔使讲啊，梗系同波叔系我亦都曾经睇过啊嘛，因为我喺度滴梅香嘛。咁后期咧，蔡其伦都唔错噶吓。
3: 我都想讲呢个人，
2: 系佢佢即系模仿前辈，即系佢都属于系模仿前辈，都几叻嘅呢样嘢。
3: 因为我呢廿几年嚟睇《双仙闭月亭》咧，最吸引我，而且最感动我，又觉得最好睇嘅咧，就系有三个人做呢一场戏，就系、是、阿仔哥，系啦，即系吴千峰，拍我师婆梁小心，同埋蔡麒麟做个老豆。三个人喺个戏棚度做，做到热泪盈眶，又热。
2: 系啊，
3: 但系咧真系好好睇。
2: 系嘛？
3: 系啊，
2: 即系佢入戏就
3: 好
2: 啦。啲
3: 前
2: 辈咧系可以入到嗰个剧中人
3: 啊。系啊，
2: 系好难得嘅，
3: 而且
2: 亦都系好难好难学得到啊。
3: 系啊，
2: 即系都系要磨练嘅。其实呢啲同生活你平时个习惯啦嘅境遇啊吓，你遇见咧，你就会发挥到出嚟咯。
3: 因为好难会喺一个戏棚个场面，而且啲观众都唔系话静静地坐喺度听，只有睇噶嘛。咁都系可以演得咁好睇。所以呢个片段咧，我一路都喺个脑里面咧盘旋，到依家都系好回味嘅。咁不如回味一下，又听一听多少少嘅《双仙闭月亭》片段啦。不如听下主题曲。
2: 主题曲，
3: 双仙拜月啦，一齐静心欣赏。
4: 不须临穷道士招魂魄，魂返仙庭，冷月寒。

原来你抱病身亡就是假的，我投江自尽就是真的。那一晚我讲给你听啊。

0: 吓、啊，
1: 难得你为咗我而唔肯娶王丞相之女啊！嗱、嗯，咁你又知唔知道王丞相系边一个呢？
0: 唔知，唔止话我唔肯娶啊，阿兴福都唔肯娶啊佢。
1: 王丞相，王丞相，
0: 嗯、
1: 王丞相就系当年为富不仁嘅老尚书啦。
0: 啊！
1: 丞相女，丞相女，
0: 嗯、
1: 丞相。

0: 就唔系你朝思暮想嘅瑞兰变相。
1: 真唔真噶？你唔好氹我欢喜噃。嗱，当年我同你响镇阳院定情嗰一晚，你咪同我讲过咯。你话老上司单生一个女嘅啫嘛，而家有两个，佢话一个就配孙策，一个配周郎咁话噃。
0: 上郎夫，我无端端添咗一个家姐，嗱，咁我啲唔系一共有。

0: 嗱，我爹亲自嚟逼我上轿啦，长郎夫，
1: 吓，
0: 你都受得佢气多啦，嗱，你听我话啦，
1: 点啊？
0: 嗱，你咁样记住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就皆绝色，未肯于归就将我击。玄妙观前吹上轿，不许儿娥再得戚。丞相女不配状元郎，我面上如何有颜色？金鸿啊，银鸿，你捧住大红珠冠入去，叫大小姐、二小姐即刻着起佢上轿啊！知道吗？如果佢哋唔肯嘅，你就话相爷催逼，问佢两个识上唔识去。哦，乜你呀？哈哈，算秀才啊！你仲未死啊嘛？话一。

0: 明白啦，我明白啦。
1: 咩啊？
0: 因为你尚在人间，所以共瑞兰私相设计系嘛？瑞兰托辞负荆亡灵，无非想与你再图苟合。喂，避替从啊，避替从！若果你再藐视三台，好把你难挨棍棒噶噃，你知道啊？
1: 真系笑话，阿老大人，我自。

0: 阿老大人，
1: 点啊？
0: 若非念你低头下气作哀求，细龙亦无心，无心。
1: 丞相的女仔冇人要嘅，留翻嚟到勉强你啊！
0: 或者咧，
1: 怒敲一声啊，如雷啊响，余生口舌太悲惨，穷酸莫作痴心的伤，难把天鹅都栽到。
2: 理想娶丞相女
3: 啊！点啊，真系唔系咁易噶。
2: 系啊，呢套戏又唔系咁易噶。啊，双仙白月亭啊，非常之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啊！时间咧差唔多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噃。
3: 冇错，
2: 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呢个戏里面嘅内容同埋唱段啦。好，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
3: 差唔多啦。
2: 嗯，星期六晚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我同龙姐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系预料佢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颇低。天文台话，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嘅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嘅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嘅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嗰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80.4%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人和抗战英武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91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2，腾讯控股433.2跌5。阿里巴巴107.2跌2.7 ，Minimax 354.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6.32跌6.2，长飞光纤光缆163.7跌5.7，建滔积层板46.64升4，智普1,099跌1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7，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蚊，升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就系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由于北角站外面有渠务事故，现时 B 一、B 二、B 三同埋 B 四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公众要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另外就是电车方面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是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的。咁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车多。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丰乐新村；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另外，宝马山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包括宝马山道介乎圣贞灯竹学至到去天后庙道，同埋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啦，至到云景台呢一段都系繁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都繁忙，龙尾去到贝沙湾四期。喺九龙区方面，培正道去红磡道方向，近住都会大学赛马会健康护理学院一段系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新心路有道路工程，新心路北行去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北行路段系封闭噶，影响到沿住青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禁止左转入去新心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有你同行，今天有我文儀在这里陪住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4:10，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的。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带给我们的是一些很舒服的风，今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出街感受一下呢，都挺舒服的，因为走出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会成身汗，亦都不会热辣辣黐粒粒咁，所以散下步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嚟嘅。除此之外，就梗系要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今日头半个钟继续会为大家送上金句王嘅环节，跟住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咯。准备好拎起电话打1872312未咧？嘉敏姐姐同埋我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咁最后半个钟咧，仲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无论大家今日决定做咩都好，最紧要咧就系有一个好嘅心情啊！头先都有讲啦，感受下呢个嘅天气，感受下呢一个嘅一号风球带俾我哋嘅微风，都几舒服噶。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邓丽君嘅《轻风》啊。

0: 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1: 今日呢我哋又返返去食嘅话题嗰度啦。今次我哋要讲嘅呢一个故事呢就係讲緊啊有冇钱开饭嘅呢个问题啦。
2: 係呀，我想问你呢，你譬如喺街道呢有冇试过有人呢即係同你讲话冇钱开饭呀？
1: 开饭就未试过，但系冇钱搭车就有试过。咁佢嘅问法就系、是、啊，我今日唔记得带银包，咁、就赶住搭车出去，可唔可以借少少钱俾我搭车啊？咁、样。
2: 咁所谓少少钱即系几多啊？
1: 我谂应该都系十蚊八蚊。
2: 咁、你有冇借啊？
1: 我同佢讲话冇，我得八达通。咁实际个情况底下，而家其实好少带即系呢个嘅硬币出街噶啦嘛，有咩都系八达通嘟咁样。所以咧嗰刻又真系冇钱，所以我都系如实作答。但系我有翻屋企谂过嘅，如果我真系身上有一啲嘅散纸喺度啦，我又会唔会选择借俾佢咧？
2: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系喺巴士度等车嘅时候咧，有个叔叔咧走嚟问我咧。可唔可以借两蚊咯？
1: 两蚊啊？
2: 系喎，因为佢跌咗张落油卡。
1: 嗯。
2: 咁跟住我就好快咁样喺个袋度，我有带散纸包出去嘅。
1: 系。
2: 咁我就喺度，但系我喺度揞紧钱嘅期间咧，我喺度谂，其实两蚊咧，即系讲真，真系好少数目嘅啫。
1: 系。
2: 咁但系我谂紧，咁佢冇。佢跌咗張落油卡，但係佢上到車應該理論上係唔可以用落油卡嗰個兩蚊，
1: 價錢係嘛？
2: 係啦，搭車噶嘛。咁我咁跟住咁啱線，佢架巴士停咗喺度咧。咁、我真係見到佢上車喎。咁佢上車咧，佢同個司機唔知講咗幾句咧，咁佢又可以過到。所以我就諗緊，咦？唔通個司機好人？
1: 我諗應該係個司機好人，因為好似咧要享用呢啲嘅優惠咧，都係要出示證明文件啦，又或者係真係你要有相關嘅認證咗嘅支付工具，咁、你先至可以享用呢啲優惠噶嘛，係咪？
2: 不過如果以佢年紀，我就咁目測咧，佢都應該。

0: 係超過60歲嘅。
1: 咁但係嗰刻我覺得都好彩喎，起碼一樣嘢遇到嘅你係有$2喺身喎。
0: 係係係。
1: 如果真係遇著好似我咁，我身上身無分文咁樣，咁我就真係好難幫到佢咯喎。但係嗰刻你有冇驚話？佢會唔會係呃人㗎？因為有一排係咁講，就係話有啲人就不停咁樣問攞飯錢啊，攞車錢啊，跟住咧其實佢每日都會喺度出現嘅喎，你冇理由每日都冇飯食或者每日都冇帶銀包搭車噶嘛。
0: 不過佢嘅目光又好似好誠懇咁樣，咁同埋我諗緊，$2即係對於即係點講咧，其實係一個小數目嚟嘅。如果佢調轉頭問我攞$10咧，我就真係可能會諗下咯。你知我哋啲家庭主婦咧，即係如果譬如$10，我真係会谂下，我会谂多一阵咯。
1: 同埋咧，可能我都会睇究竟佢嗰个状态系点嘅。我曾经咧都有试过系身上有散银，就借咗俾佢搭车嘅。但系嗰位系咩咧？系一个望落似系20歲留下嘅年青人。佢个样咧就真系好焦急嘅，佢个状态就我好赶时间啦，但我争$2搭车，我出到去就会有钱噶啦。介唔介意可以借少少钱俾我？佢话讲嘅方式仲话你可以留个电话号码俾我，我翻嚟屋企附近嘅时间，我再联络翻你，可以俾翻钱你啊咁样。系啊，好认真噶，讲得好诚恳添噶。咁所以嗰刻咧，我就真系喺个袋度系咁抄，咁佢又好彩，俾我抄到几蚊鸡就俾咗佢。咁当然我就冇留到联络电话，亦都唔需要佢还嗰几蚊俾我啦。
0: 系啊，几蚊咪算好咩咯？
1: 同埋感觉上佢系真系有需要嘅，同一啲咧状态望落去咧，似系好似呃饭食咁样，又好似争啲咯。
0: 系咯，点解其实今日会讲呢个题目咧？就因为话说咧，就喺个报道度咧，即系喺一篇文章度咧，就见到有个男士咧，咁啊，大家听下佢嘅遭遇咧，就系佢系喺街边等巴士嘅时候咧，就有个阿婆咧就行埋嚟诉苦，跟住就同佢借钱，讲到自己有几惨得几惨啦，跟住咧话个八达通咧又付钱，冇钱搭车翻屋企啦，咁屋企又冇钱开饭啦，仲有个老过自己嘅阿妈要养啦，
1: 好惨，
0: 同埋仲有系佢有翻工嘅，喺地盘度做打杂，咁有试过问个判头借粮咧，但个判头又唔肯借，山穷水尽，咁所以咧就问嗰个男士咧就要去施舍$100+俾佢啦，咁、那个男士咧其实都算是聪明的了，他就说我呢钱就没了，但是我就有张八达通可以买个饭给你咁啦，咁跟住但你要钱我真的帮你不到啦，咁跟住个男士呢就以为请食饭代替现金一招呢可以击退阿婆啦，咁点知个婆呢真的要去买饭给他，咁好啦，他说呢一开始买饭呢就直情是噩梦的开始啦，点解呢？因为他说呢他说他本来想买个即是饭餐给个婆啦，咁但个婆呢就得寸进尺要求他买两个饭餐，个理由咧就系话两个饭咧先够我同我妈食嘅，同埋我咧第二朝就可以带饭翻工咁啦。
1: 哇，咁系养佢几餐噶咯？
0: 咁跟住个男士应承咗之后咧，咁啊个婆咧又跟住又要求咯，要求个男士咧买可唔可以买多两个葡挞啊咁样啦？咁跟住咁个好啦，咁都照落单啦。跟住咧个婆又话我唔系想食普通葡挞啊，系紫薯葡挞。
1: 喂，好似系贵啲噶，要加几蚊噶。
0: 当然啦，跟住佢又要求嗰个男士再整过啦，跟住就重新再点餐啦。唉，咁真系咧，买完一样又一样咧，结果个男士系最终用咗$94咧，先至满足咗个阿婆嘅需要啦。跟住个婆咧就一句多谢，跟住就急急脚咁走咯。咁跟住咧，佢嗰下咧其实都觉得哇，未俾人呃咗咧，边度有人穷到即系冇饭开咁多要求嘅咧？跟住之后佢先发觉咧，真系俾人呃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咧头先话八达通付钱个婆咧，竟然佢见到佢搭巴士咧，佢拎张长者八达通出嚟拍卡啦，跟住令到佢咧，哇，简直系崩溃心碎啊！佢真系觉得俾人呃咗咯。
1: 但系大前提系乜嘢咧？我睇翻个报道啦，就话佢本身系估计对方系骗徒嚟噶，就谂住用咧请食饭就代替现金去击退呢一个骗徒阿婆，但系咧佢就打蛇随棍上啦，咁点解佢知道系骗徒或者佢估计系骗徒都仲出手帮忙呢？
0: 佢可能谂住即系老人家嘛，咁谂住佢咁佢既然开得声咁样，咁都唔紧要啦，买个饭咁都系有限钱啫。佢谂住，点知道个阿婆得寸进尺话一样又一样话。
1: 哦，即系话其实佢都系有呢个爱心嘅，同埋佢都唔忍心见到，即系就算知道个婆婆系骗徒都好啦，咁都唔忍心佢饿亲个肚仔，所以就。

0: 谂住买盒饭啦，点知哇呢一餐都94蚊，
1: 系啊，
0: 唔单止要买饭俾佢食啦，要买埋俾佢妈妈食啦，仲要顾及埋佢第二朝嘅大饭啦，
1: 系啊，跟住仲要零食咧，
0: 系咯，仲有呢个嘅紫薯葡挞啦，仲有埋甜品添，我觉得。都幾慘慘豬㗎呢、這個男士，因為佢一片好心，結果咧就好似係俾人呃咗咁樣。因為我見咧一啲嘅網民佢哋嘅回應咧，都係一面倒啦，咁就講話，哎呀，覺得個騙子啊好面皮厚啊，覺得咧佢真係俾人呃咗啊，同埋冇錢嘅人又點會有咁多要求咧？咁樣就覺得咧啊呢一、這個男士真係好好，我都覺得佢好好嘅。
1: 不過亦都有人安慰嗰位男。男士就话好人有报，
0: 是真的。我觉得最紧要咧系咩咧？做好人好事，最紧要系个心舒服。即系你做完之后啊，嗰刻你觉得系帮到人嘅，个心舒服嘅，其实就已经足够。我都觉得100蚊以内其实都系有限嘅钱啦。咁但系我觉得令到最心痛嘅系佢觉得自己俾人呃嗰下系八达通嗰下。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如果佢冇讲话八达通付钱，见到婆婆攞住啲饭上咗巴士都八达通翻屋企，佢都可能内心只会觉得，唉，好啦，我都叫做帮咗个婆婆啦，系咪？虽然佢嗌得比较多嘢食啦，又或者系比较贪心少少啦，但系都叫帮咗佢啊！直至系咩大话揭穿嘅嗰一刻，八达通付钱，但系你又搭到巴士，即系代表其实由头到尾就会令到嗰个男士谂，唉，系咪都系呃紧佢咧？
1: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好多时啲骗子都系咁样欺骗啲人嘅同情心咯。
0: 有时候咧，我觉得如果系真系有需要嘅。嗰啲人呢就好惨啦，因为就俾一啲可能嘅骗子令到呢大家都觉得呢件事係呃人嘅，无论係急救借钱搭车或者係需要即係食饭等等，可能都会俾人觉得哎係大话係骗子。咁但係我总係觉得呢有时候都真係有呢个需要。
1: 当然啦。
0: 因为我都有试过好耐之前小小个啦搭车返學。咁嗰陣时呢有时就俾散纸啦，有时係俾八达通。咁真係唔记得咗带银包喎，因为张八达通就摄咗喺嗰个银包嗰度，然后又赶住搭车，你知如果搭车返學过错过咗，就10多分钟、20分钟先有车，随时就迟到㗎啦嘛。咁嗰刻只可以做两个动作嘅啫，一系呢就睇下身边有冇啲相熟嘅人啦，有嘅话就可以请佢出手相救啦，冇嘅话都可能真係我都试过硬住面皮去问就问唔好意思啊哥哥，我今日唔记得带银包搭车。可唔可以即系借住几蚊俾我？我翻嚟放学之后还翻俾你啊！咁样都有去尝试过做过呢件事嘅。但系讲紧廿几年前嘅时候，大家都好乐意去帮忙。
1: 嗰时冇咁多骗子嘛。
0: 系啊，而家咧就真系大家个警惕性会高咗。但系我亦都想讲，警惕性高系件好事嚟嘅，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啊，我咁样系咪唔好咧？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来的。不过大家就要衡量一下究竟帮定是不帮，又或者是怎样帮会更加好。
1: 所以今次这件事就令到那个男士说以后在香港都不会再在街上帮人的了。
0: 那又不是几好的。
1: 因为可能是令到他一个不好的印象咯。
0: 都是，又或者要等他这个的伤势。疗养好咗，淡忘咗呢一个嘅伤痛，跟住咧先至可能会再出手去帮人。
1: 好，你话斋可能真系有需要嘅人，佢即系因为呢件事而可能令到佢哋以后即系明明系有需要俾人帮，都可能会唔敢帮咯啲人。
0: 同埋咧，我之前都有试过一个情况，即系真系好耐之前啦，因为搭巴士嘅嗰个状况啦，咁最后梗系借唔到钱啦。上咗巴士司机。上咗巴士再问司机哥哥，同佢讲我嗰个情况，可唔可以之后再搭翻呢程车嘅时候，我入翻相应嘅车钱？咁最后个司机哥哥都系好好嘅。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好人啊，但系大家就唔好凭住呢啲。嘅好人就去呃佢哋，又或者係傷害到佢哋個心咯。有時都真係好慘噶，因為你做咗件好事，但係好似就令到自己唔開心咁樣。

许冠杰嘅《咪当我老衬》啦。好多时候大家咧都会好想做好人啦，想做好多好事啦，有时咧都要警惕性有喺度嘅，照顾好自己先至好去帮人。咁嘅话咧就唔怕自己咧会受伤害啦。我都系嗰句，好人好事都系要做嘅。好啦，呢个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我同嘉燕姐姐咧喺度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偈，分享下你嘅日常好事，分享下你唔开心嘅事，又或者系打嚟拣翻首你中意听嘅歌都可以噶，快啲打电话嚟啦！如果你有遇到我哋咧啱啱提到嘅情况，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睇下你又点样做啊！1872312等紧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冇停车罪，以及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

0: 常发挥。讲到个人赛的最大对手张家朗说，有很多强劲对手，队友蔡俊贤已经是强敌之一，而巴黎奥运团体赛冠军的日本队亦都是主要对手，对他来说是很大挑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说，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升26%和22%，今年头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政府会继续联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3蚊跌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蚊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蚊跌5.4，中国平安56.95升0.5，建滔积层板46.68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是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通去鲤鱼门道的支路，即是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啦，是有交通意外的，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是慢车。重复一次啦，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即是通去鲤鱼门道支路啦，是有因为有交通意外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慢线是封闭了，因为要进行紧急的路面维修，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是稍微多车的了，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完成了，跟住丽业街的慢线已经是解封的了。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龙尾系去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6: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5: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6: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戴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5: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津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
9: 加油啊女！
10: 阿女阿女，哎呀，
9: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10: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9: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10: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你同行啊！而家咧嚟到下昼嘅4:40，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你哋又做紧啲乜嘢咧？有冇感受到今日咧凉阵阵嘅嗰阵风咧吹埋嚟自己度嘅时候嘅嗰种舒服咧？同时间咧，亦都邀请大家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啊！继续咧有丰富嘅环节咧会陪住大家。由而家开始咧，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等我今日咧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分享下你今日开心啦，又或者唔开心嘅事，又或者有啲说话咧，好似啱啱嘅宣传声带咁样讲，爱在心里口难开啊，就打电话嚟尽诉心中情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啊。喺度咧，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张德兰嘅《给我一点信心》啊。

0: 如果咧好似张德兰嘅呢首歌咁样讲法咧，大家咧都系用真心亲近、用博爱去待人，我谂咧喺呢一个社会上面咧，就会系更加开心啦，更加快乐啦，因为唔需要去猜忌究竟系咪呃我噶？如果真系想帮人嘅话，亦都可以咧第一时间去帮到你想帮嘅人。其实件事咧都真系几美好啦，同埋咧呢个画面都几靓嘅。唔知大家咧又有冇呢啲嘅经历啦？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电话号码18723121，18723121。好啦，听电话啦 ，Hello， 你好。
1: 啊、你好啊，文仪 啊，
0: 啊，
1: 我系远方啊，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0: 多谢远方你嘅电话。
1: 系啊，我听到你个内容咧，讲内容咧就话有冇俾人问攞钱啊，呃个钱啊，我就冇俾人呃个钱。咁啱咧嗰日咧系讲两年前嘅，咁啱咧同埋一个教友一齐翻教会嘅。
0: 系。
1: 嗰个男人都几好礼貌，两位婆婆即系叫同我讲佢话我冇錢搭車啊，可以俾$40我搭車啊？我隔離嗰個教友咧話唔好，係啦，話冇，有都話冇，係一嗰個教友話有都唔好借俾佢啦，我又唔識得佢，又佢唔會俾電話我聯絡噶啦，咁我就經過行過就算啦，行過地鐵。

0: 度嘅。
1: 佢话又冇钱食饭，又冇钱搭车，所以就借40蚊啦。我同我一齐翻教会嗰个教友话唔好借俾佢。
0: 因为咧。
1: 即系离开咗地铁站先同我讲咯，旧友，友都唔好借俾佢啊，佢话都唔知系咪呃人钱咁，咁我听个同我一齐嗰个旧友讲啦，好啦，都唔借俾我，又唔识得佢，我又冇佢电话，系咯，
0: 我谂咧嗰刻嗰个旧友咧都系想保护你啦，咁嗰刻嘅决定咧可能都系正确嘅，因为始终都唔知道究竟嗰个男士系咩状态啦，而且亦都唔知道究竟佢系咪真系呃啊，又或者系真系有需要啦。但系我头先就喺度谂啦，40蚊如果净系搭车嘅话咧，都真系几多，特别你哋已经喺地铁站啦嘛。
1: 是啊，
0: 因为一程我想着哦，好像呢搭到最远的站都不用这个钱了，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是40元呢？不过刚才 是不是啊刚才听你说就说、原来他说还没钱吃饭，
1: 是
0: 就是还要借埋饭钱这样。所以我在想、这一刻可能不借呢都是一个即正确的做法来的。始终
1: 我一起分教会的教友说唔借咯，又都唔好借俾佢咯。啊，离开个地铁站先同我讲咯，嗰个旧友。
0: 但系嗰刻就即刻拉走咗你噶啦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啊真的有时候呢啲街边啦、来到有需要又好冇需要又好啦，找你借几十蚊其实可能真的未必会还啦、因为都未必联络到啦，学你话斋唔识佢又未必会留电话，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但是、有时候睇个状况，我谂佢六七十岁，我谂应该系有机会、自己系可以照顾到自己嘅，系咪？佢嘅衣着都系
1: 会照顾，佢照顾到自己。佢啲车钱即系同我一样啫嘛，2蚊车钱啊嘛，
0: 系咯，
1: 两年前啫嘛，24年啊嘛。
0: 因为我喺度谂，如果佢真系纯粹搭车嘅话，其实2蚊可以翻到屋企，咁喺屋企可能就已经可以有嘢食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啦，我谂佢系咁谂啊。
0: 咁但系有咗呢个经历之后，有冇之后再去谂过？再遇到嘅话，系咪都系唔会出手帮忙咧？
1: 系啊，遇过两次啦，嗰个
0: 两次
1: 添
0: 啊，都系同一个人
1: 喺佐敦道地铁站嗰度咯。我日朝头早翻教会，
0: 都会见到佢。
1: 系啊。
0: 哦，咁佢就唔系就一日半日嘅事情。
1: 旧友都唔好借俾佢啊！我又唔识得佢，又唔同佢唔识唔识啊？点解要借钱俾佢？我咁啊，听同我一齐行嗰个教友讲咯。
0: 咁我觉得你个教友应该都系分析过，觉得啊，你成日都会撞到呢个人，呢、這个人成日都喺呢度啊，我唔可以话佢搵食啦，但系好似经常性靠呢一件事情去攞到呢啲嘅钱财咯。
1: 系，我谂佢系，我撞过两次啫，咁耐都系，两次都系问40蚊，问我哋两位婆婆借40蚊俾我，听日还翻俾你。我谂佢多数都冇得还噶啦，唔识得，我又唔系，我一个礼拜翻一次教会啫嘛，又唔系啊，嚟见到你。
0: 一次半次你都话呢件事系够急啊，系咪？真系讲紧有时候可能真系有呢个需要，但系如果佢日日都喺度，或者系啊你已经撞过佢几次嘅话，咁就真系可能有计划行事噶咯、哦。
1: 日日有计划啦。
0: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嘅话咧，亦都要真系小心啲，有时候多观察、多留意，啱唔啱啊？
1: 啱
0: 多谢你啊，远方，多谢你。
1: 系啊，我听到你讲呢个内容，咁啊打电话同你倾下，系啦。
0: 因为其实咧都好靠大家去分享呢啲事情啦，等即系听紧收音机嘅哥哥姐姐都了解到，哦，原来真系有一啲人小部分啦，系经常性都会可能喺地铁站啊、巴士站啊，又或者唔同嘅地方，可能就系借呢几十蚊，大家都会觉得，哎，几十蚊啫，帮到就帮啦，或者几十蚊都唔系多钱啊，即系头先同阿嘉面姐姐都有讨论过几蚊鸡咁样，咁但系。如果他哋係積少成多，每日都好多個幾十蚊，好多個幾蚊雞，咁變相好似就係佢哋啊有計劃去問大家借，但又唔諗住還嘅呢嚿錢啊。係
1: 啊，我諗住唔會立揾。 即系谂住还噶啦，我唔识得佢。
0: 系啊，我相信佢都应该冇打算还噶啦。如果佢系有能，
1: 佢冇打算还。
0: 嗯，同埋佢有能力去还嘅话，就应该唔会俾你撞到佢咁多次啦。
1: 即系我唔会借钱俾。

0: 你嗰日都做得好啱。
1: 教友讲
0: 系啊，有时候遇到呢啲情况，不妨真系问一问身边嘅人，大家一齐去评估下，先至去做决定都未迟嘅，因为唔使即刻去俾佢去令到呢件事咧令到自己后悔咯。
1: 我会评估下噶，唔会乱咁俾钱人。
0: 咁你就叻啦，远方。
1: 点会假要乱咁俾钱你？
0: 啱啊，你就叻啦，远方。多谢你今日嘅分享。咁你今日咧亦都拣咗一首歌，雷安娜嘅《旧梦不须记》。
1: 旧梦不须记系。
0: 你系好中意呢首歌定好中意雷安娜？
1: 呢首歌啊，又中意嘅雷安娜唱呢首歌。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听歌啦。希望你唔好再遇到咧呢一个要问你借钱嘅男士啦。
1: 呢两年咧我冇遇到啊，好都算我好彩啊。
0: 咁就好啦。咁你每一次翻教会嘅时间咧，亦都可以好顺畅啦。
1: 唱啦，系啊，系一两好顺畅。
0: 好多谢你啊，远方。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听歌啦，好冇？
1: 好啊。
0: 好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你不要想再不
1: 应有的未来。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熙请来欧子林用新歌《Come on》。

0: 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
1: 可以不唔知大家咧又有冇遇到我哋头先提到嘅呢啲经验咧？有嘅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12。新闻之前为大家送上周杰伦嘅《爱如春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住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令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亦都同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并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一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说，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

0: 乎同埋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仙，腾讯控股433元跌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元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中国平安56.95升个半，建滔积层板46.68升1.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3，澳元5.634，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元，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意外系清咗场噶啦，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可以通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是、港铁方面啦，港铁嘅北角站嗰度啦，因为站外系有渠务事故，北角站嘅 B1、B2、B3 和 B4 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要改用其他嘅出入口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贵角系比较车多繁忙，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 窝打老道去沙

0: 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过了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北港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北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6:3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7.2度、东经12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于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啦，而家系下昼嘅5:12，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呢、這个时间大家除咗听紧有你同行之外，又做紧啲乜嘢咧？打电话嚟分享一下，电话号码18723121872，亦都可以咧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噶、哦。期待大家打电话嚟啦！好，电话旁边而家有阿 May 喺度，阿 May 你好。
8: Hello， 文儿妹妹，
7: 你好啊！
8: 喂，我咧想借你个节目咧，同阿仁杰讲声生日快乐。
7: 好嘅，
8: 系同埋等先啊，
7: 有冇啲咩祝福送俾佢啊？
8: 有啊，咪咁啫，祝佢生日快乐啦，老当益壮啦，事事如意啦，生活愉快啦，日日做神秘嘉宾啦，
7: 啊，
8: 翻嚟有你同行啦。参与
7: 啊，成你贵言，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8: 仲有一样，我咧就好耐以前咧，即系多谢嗰个女士咧，即系我屋企人咧、就有一日咧就即系荡失咗路啊。咁咧佢咧就唔知点样啦，就佢俾啲钱嗰个的士佬，即系的士司机啊，
7: 系
8: 就俾佢目的地咧翻到屋企咯。我想赞扬佢咯，系咯，
7: 即系话你有个屋企人荡失咗路，咁但系佢就咁啱遇到一个女士，
8: 系啊，
7: 佢就好好就俾埋钱佢搭的士送到佢翻嚟屋企。
8: 系啊，喺嗰、个譬如街市咁样落车，佢自己识翻噶嘛，咁样咯。
7: 哇，真系好好、啊，但系佢荡失路去咗边度啊？
8: 咪系行错咗方向啊，唔识路啊。
7: 哦，即系本身可能系哦行左边就翻到屋企嘅，佢就行错咗，越行就越远啦。
8: 唔系调转咗方向，我估佢唔知啊，我都即系突然间谂起咯。你今日讲嗰单咩俾钱嗰啲咧，
7: 系
8: 咁样咯。我啱谂起咯，多谢佢咯，个个平安咯，叫屋企人。
7: 呢、這个女士都好好、
8: 啊，系啊，我记咗好耐。
7: 系几耐之前嘅事啊？有冇印象啊？
8: 好多年前啦，你知唔知系边个嘅？
7: 我知阿 May 啊嘛，
8: 系
7: 系啊，平时喺电话就同你倾谈得多啦，喺大气电波咧真系好少机会同你可以喺度畅谈。
8: 都有一次试过嘅，
7: 嗯，
8: 唔系祝你嗰、个咩有你有健康咧，越做越大啦
7: 吓。多谢你啊，咁啊继续支持啦，因为嚟紧咧都会继续讲呢个嘅脑退化嘅。
8: 哦，喂，仲有睇先。咁咧，你头先讲话咩80即系嗰个咩啊，俾钱嗰啲咧。
7: 嗯。
8: 咁佢有一个80几岁阿婆咧，都试过问我攞钱搭巴士，我冇俾啊。
7: 80几岁嘅婆婆。
8: 系啊，因为啲人话佢系呃人啊嘛，我所以冇俾咯。
7: 你喺边度得知佢系呃人，或者系听边个讲咧？
8: 咪附近嗰啲，我即系佢企喺度，啲人叫我唔好俾嘛。
7: 哦，即系佢系常客嚟噶啦，成日都喺呢头附近流连啊，问大家攞车钱，咁、大家就成日见到佢，所以就劝喻你，就叫你都唔好俾啦。
8: 所以我到而家都好似觉得唔系几啱，即系唔俾佢，好似唔知有冇得翻屋企噶嘛，会唔会？你明白我讲咩啊？
7: 我明白啊，所以咧，头先我一直就同大家分享咧，有时候有啲位置，最紧要自己舒服，心安理得。有时候你讲紧可能100几蚊、200蚊，咁当然有个数量喺度啦。但系如果系真系啲婆婆揾我去俾钱佢搭车，咁我都知佢本身都系2蚊2折噶嘛，所以其实个车费系有限嘅。
8: 唔系2蚊2折咧，系应该要点讲咧？
7: 要有嗰张卡咯，即系头先阿嘉敏姐姐讲，
8: 如果唔系就要全费咯，俾钱啊，要俾全费咯。
7: 系啦，咁所以我都会喺度谂就系、是、咁佢本身有折，佢已经冇咗啦，已经好惨惨猪，因为佢冇嗰张卡喺身啦。咁跟住第二样嘢就系、是、就算佢哋冇嗰张卡喺身啦，佢哋咧都有上车可能系有半价嘅优惠。系咪啊？
8: 系
7: 啊，小童系啊，小童同埋长者都本身有呢个优惠嘅，但系实质咧就要睇睇究竟佢哋搭去边度啦，因为大家都要知道每一程嘅车啦，佢都会系唔同嘅收费噶嘛，系咪？咁可能我就会即系同佢倾多一两句， 了解一下嗰個情況先。即係如果佢話近近地嘅喺附近嘅咁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啊俾幾蚊車錢，我直接幫佢入埋車錢，跟住佢就可以翻到屋企啦。嗱，咁我就
8: 係咁做咯，
7: 係啦，避免咗我真係現金金俾佢，即係現金咁樣去俾佢啦。咁然之後又避免咗好似俾人呃咗嘅嗰個狀態啦。咁我

0: 就真係幫佢俾咗車錢，咁佢又真係可以去到佢嘅目的地，咁又好似幫到人之餘，我又避免咗俾人呃，可能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嘅辦法嚟嘅。
1: 係啊，不過咧啲人都係咁講咯，而家唔好。即系唔好谂，即系唔好避咯。最主要就系唔好避咯，
0: 唔好现金俾佢咯。所以我哋一开始倾嗰个情况咧，
1: 唔系你头先嗰个百几蚊嗰个就离谱啲嘅。
0: 嗰个咧佢就选择咗唔俾现金，但系就真系请佢食餐饭。
1: 系啊，但你唔好即系唔好咁离谱先咯。
0: 都系，我觉得佢嗰个状况都系有少少过咗火咯。人哋好心请佢食餐饭，但系佢就食得好过嘅咁样。
1: 系啊，因为好似头先我讲嗰、那个的士嗰、那个，我都觉得好开心咯，即系话突然有啲咁热心嘅人咯。
0: 系啊，我听完你咁讲，觉得人间真系好有爱噶。
1: 系啊，佢可能咧觉得冇所谓咯，即系。最紧要个老人家安全咯，咁样咯。
0: 同埋佢嗰个做法就有啲似我哋头先讨论嘅，就系、是、我唔系直接俾钱嗰个人，而系
1: 佢送到你翻屋企嗰下好啊嘛，起码佢唔使荡七路先啊嘛。
0: 系啦，而系佢可能真心。去幫手啦，佢就落力去幫你，即係送到翻到屋企啦。又或者可能係哦，個錢係直接俾的士哥哥嘅，咁的士哥哥就送到佢翻屋企啦。咁嘅話就避免咗係啊，我俾錢啊嗰位婆婆啦，又或者係俾錢嗰個人，而導致佢攞嗰嚿錢其實原來唔知去做啲咩嘅。咁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方法嚟嘅。
1: 係啦，我讚揚嗰個女人咯，即係嗰個女人幫咗我，即係幫咗咯，係咯。
0: 我哋都要俾個讚佢。
1: 好啦，
0: 系啊，俾个赞佢，多谢你阿 May， 咁有机会咧，系啊，再同你倾个电话啦。
1: 多谢嘉冕啦，同埋阿仁杰啦，希望佢即系点讲咧，唔舍得添。
0: 我相信咧大家嘅一份祝福咧，佢都应该咧系感受得到啦，同埋接受得到嘅。我相信佢每日喺节目度同大家讲好多谢大家呢一句，亦都系好真诚啦。期待咧大家喺未来嘅日子都继续支持住。我哋嘅节目啦，
1: 你俾啲心机啦，
0: 我哋都会继续努力嘅，多谢你阿 May， 今日你拣咗张学友首《丝丝记忆》系咪？
1: 系啊，
0: 咁我哋呢首歌一齐听下啦，
1: 你哋俾啲心机听下啦，
0: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1: 拜拜。

0: 张学友嘅《丝丝记忆》送俾阿 May 啊！头先咧，我哋都讨论咗好耐啦，就系讲紧啊，好多啊公公婆婆可能咧真系有需要问到啊，我哋喺车站等紧车嘅朋友，佢哋去拎车钱啦。咁冇带落油卡咧，又真系享用唔到嗰个嘅优惠嘅。如果大家想帮忙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帮佢哋啦，去入翻呢个巴士嘅正价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坐地铁嘅话咧，其实仲可以咧去厦门中心嗰度咧买翻张啊长者嘅单程长者票。咁佢哋咧其实都可以享用翻个长者优惠嘅。咁所以咧有时候去帮佢哋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睇睇大家咧到时判断翻究竟嗰个状态适唔适合。等你去出手帮忙啦。好，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咧去倾电话啦。你好啊，麦婆婆。
1: 喂，阿敏仪啊，
0: 敏仪喺度，系喺度。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
1: 第二次同你倾偈。
0: 哎，好开心啊！今日想打嚟同我分享咩嘅咧？
1: 我想赞下你啊！你而家做得好好嘅节目。
0: 多谢你啊，麦婆婆，仲有好多进步嘅空间，仲要继续努力。
1: 你已经进步到好多啦。
0: 进步系必须噶，一定要越做越好噶嘛，系咪？
1: 越做越好啊，真系真系。
0: 嗯，
1: 冇得谈啊。
0: 诶，又唔可以咁样讲。仲有好多空间。
1: 非常之好，觉得你做得好好啊。
0: 都是因为你们愿意包容我啦，同埋因为你们愿意同我分享咁多，我才可以令到个节目咧继续做落去噶嘛，系咪？
1: 我日日都听你哋个有你同行噶，啊，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好。
0: 多谢你支持。
1: 阿仁杰啊，退休啦。
0: 嗯。
1: 咁佢呢个月退休啊，
0: 系
1: 16号啊。
0: 系咪唔舍得啊？
1: 系啊，有啲唔舍得。不过冇办法啦，佢嘅制度系要退休就退休啊，系嘛？
0: 系啊，
1: 啊，佢你个香港年龄系规定噶嘛？
0: 嗯，同埋佢咧都会好想有机会可以享受佢嘅退休生活嘅，系咪？
1: 咁佢好好地利用退休嘅时候，周围去旅行啊，或者咩，或者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咧。
0: 系啊，成日都话咧，投身咗社会之后咧，你要工作啦，你有好多嘅负担啦，有好多嘢要处理啦，其实真系好难去放一个好长嘅假期，除非转工，系咪？啊，转工嘅话就可能有一头半个月可以俾你去唞一唞，叉叉电。但系如果一直以嚟都系做同一份工啦，又或者系啊转工嘅时间好短嘅话，根本就冇呢个机会，唯一。就是退休的时间是可以放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乎更长的时间给自己去休息咯。是吧
1: 他60岁来讲都很年轻的了现在。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还有很多精力。
0: 成日都说60岁都是中年。
1: 他又是好像很无聊咁冇。即是初初梗是好啊即是一路咁落去。佢都要揾啲嘢做下噶嘛。
0: 嗯，退休嘅话，你哋就有经验啦
1: 。我哋呢啲唔同啊，我哋几十岁啦嘛，我80几岁啊嘛。
0: 你哋
1: 我以前都有做嘢噶，
0: 度过咗嗰段啊，做完嘢停咗落嚟，
1: 退休都好辛苦噶，即系觉得好无聊啊嘛。
0: 嗯。
1: 啊，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啦，即系如果人杰佢即系60岁。所以啲好年轻嘅咯，系嘛？
0: 系啊，成日都话60岁中年啫嘛，所以趁住呢个年轻嘅时间，就应该四周围去睇下，去玩下，去过翻咧啊一个舒服又享受嘅生活，享受咗先系嘛？因为呢个系一个享受嘅年纪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啱啱啊，咁然之后啊，学阿麦婆婆咁讲，如果真系好长时间冇嘢做，都可能真系会无聊噶，就再搵翻啲兴趣，啱唔啱啊？搵啲嘢做下，或者学你哋咁样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又可以主持翻节目，咁跟住就可以同大家相聚啦。
1: 又主持翻节目，我谂呢啲好难。
0: 要睇之后安排啦，真系。
1: 叫你退休啫。
0: 嗯。

0: 退休都有分两个状况。
1: 客串我谂唔知得唔得，佢香港电台唔知有冇咁嘅规矩啊。
0: 客串嘅话又系要睇到时嘅安排咯，但系我哋都一齐期待一下咯，好嘛？
1: 系啊系，
0: 都系非常之开心。
1: 你哋做得好好啊，阿文儿妹妹，
0: 多谢你，你赞到我面都红晒添。
1: 你把声又靓又甜啊！我哋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啊！
0: 我都好中意同大家一齐去倾偈。
1: 是啊，
0: 所以多啲打电话嚟啦。
1: 好啊，
0: 好嘛，
1: 同你倾偈好舒服啊，一人。
0: 咁就好啦。
1: 是啊，你而家真系做得好好噶啦。Very good
0: 啊，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嗱，莫婆婆，咁你一阵间听完节目之后，你会去煮饭啦，系咪啊？
1: 我
0: 系啊，定系有其他安排咁样啊？
1: 哦，煮饭咧，唔使咁早嘅，
0: 唔使咁早。
1: 系，我7:30先食饭啊嘛。
0: 7:30先食饭。
1: 系。
0: 咁嘅话就可以听完节目再休息一下啦，系咪？跟住就煮少少嘢，然后就食嘢休息。
1: 晚餐系简简单单咁啊。
0: 嗯。
1: 简简单单。
0: 简单是福啊。
1: 系啊。
0: 啱唔啱啊？
1: 是啊，
0: 好啦，多谢你啊，莫婆婆，
1: 你做得好好啊，
0: 多谢多谢，我知道你揀咗咧徐小凤嗰首无奈，是不是？是
1: 啊是啊是啊，
0: 咁一阵间啊新闻之后，我就再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好啊，
0: 好冇，咁
1: 我
0: 都
1: 仲要多谢加冕同我揾歌。
0: 好啊，最紧要揾到你哋中意听嘅歌。
1: 系啊系啊，
0: 好啦，
1: 多谢加冕啊，
0: 好，
1: 祝佢身体健康，样样都你都系。
0: 多谢你，你都是
1: 身
0: 体健康。
1: 工作顺利，样样都好啊。
0: 你要日日开心，好似同我倾电话咁样，保持住你呢个笑声，保持住你呢个笑容，好吗？
1: 是啊，是啊。
0: 好啦，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好感恩可以認識到每一位的哥哥姐姐啦，好开心听到你们每一把的声音，期待呢你们亦都可以继续支持住我们有你同行，同我敏儿一起去努力，为这个节目呢打造得更加好。那一阵间呢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听听麦婆婆点的这首徐小凤的无奈，转头呢就可以将这首歌送给你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嗰座业主签署转契的系转让的契。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80.4%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的发挥。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明天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明天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喺九龙区嘅特别报告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另外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会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龙尾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沿住干诺道西天桥排到去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 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都系比较车多噶，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係行車緩慢噶，龍尾去到柏麗廣場。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車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青山公路嶺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經過嘅朋友記得留意翻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6: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嘅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即系你职业一定系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
7: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8: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

0: 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话咁快嚟到最后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呢个时间将咧啱啱麦婆婆点嘅呢首《无奈》送俾佢先。

0: 谢麦婆婆你的支持啊！好啦，这个时间继续听电话啦。Hello， 你好，
1: 你好，金敏仪，
0: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分享啲咩咧？
1: 我同你分享咧，其实香港好幸福噶，啲人使乜问人攞钱啊？你话喺度明系呃人噶啦，
0: 系啦，真系有好多好人好事嘅。
1: 梗系香港好多好人，太好心，俾人呃几千几百万系咁样呃。咁鬼有錢嘅香港，你香港而家有咩困難？係咪？又有關愛基金，又有嗰啲乜乜乜嘢，你同佢講聲，佢都幫你啦。邊有冇錢啦、啊？係咪？再唔得嘅，綜援都可以幫到你。而家香港太好啦，真係好幸福，我覺得好幸福。
0: 其实都系噶，据我所知咧，有好多嘅社福机构啦，都会好愿意出手帮助真正有需要嘅朋友。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可以去揾一间社区中心或者唔同嘅社福机构入边咧，有好多嘅社工啊、姑娘啊，其实好愿意帮大家。
1: 系啊，你冇人同你睇医生，而家仔女翻工，佢都可以推到你去，你使乜惊啫？我阿妈嗰个年代先凄凉，而家真系好到不得了嘅，已经啲福利系咪？有医疗券，我阿妈嗰个年代边有医疗券啦、啊？你话啦，
0: 仲要好多嘅服务咧，都系唔收钱之余啦，仲有好多物资啦，或者系有唔同嘅可能资助上面咧提供到。
1: 系啊，你唔好呃住政府得，我真系咁困难，佢系就得噶，系真噶。仲有一样嘢，我想你帮我多谢周锦瑶。
0: 好，
1: 哇，真系佢嗰啲嘢好好听啊，抄好多嘢啊，佢真系抄到。
0: 系咪啊？大家中意听我哋五台嘅节目就好啦。好啦，今日咧好多谢晶婆婆，因为时间唔系好够，我知咧你都点咗费玉清嘅一姊妹，我呢个时间咧先送首歌俾你，好唔好啊？亦都多谢晶婆婆，你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就系如果有需要，真系揾一啲我哋社福机构去帮忙，好嘛？
1: 区议员嗰啲大把人帮你讲出你嘅情况得啦，冇得食乜都掂啊！
0: 好啦，多谢你晶婆婆，咁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听歌，好，拜拜，
1: 拜拜，多谢晒你。

0: 再一次啦，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朋友，你哋每一个电话咧，对于我哋嘅节目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要。期待下次再有机会同大家倾偈啦。呢、這个时间咧，亦都会为大家送上任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

0: 咁广为人知嘅呢？
1: 其实都唔系嘭一声嘅，铺咗好多伏线喺度噶啦。嗱，其实喺 唱走廊嘅时候，其实嗰个时候真系有好多 fans 嘅。我同你讲啦，我同阿李隆基，系可以系直情啊，唔系话几乎，系直情可以话系香港八十年代走廊嘅代表人物嚟
0: 嘅，走廊嘅两朵奇葩，
1: 系啦。我不过我未嚟香港嘅时候，佢嘅资格深过我，系因为我未嚟香港嘅时候，佢已经系走廊皇帝，
0: 系
1: 佢已经系皇帝噶啦。咁我系初初嚟香港嘅时候，我系先唱夜总会噶嘛，后嚟八三年先至踩过界去咗走廊。好怪嘅嗰个时候咧，其实嗰时候我未唱走廊嘅时候，已经听到佢哋即系歌星艺人之间，即系歌星同歌星之间嘅讲法就系、是，诶。你是夜总会歌星嚟啫嘛，我是走廊歌星嚟噶嘛，即系我觉得佢哋好唔成文咁，连分一派咁噶喎。走廊歌星是走廊歌星，夜总会歌星是夜总会歌星，走廊系唔会请夜总会歌星，即系咁个样噶。咁我初初第一脚踏入走廊嘅时候咧，都系因为有一间走廊。即係間酒店地庫，嗰個地咧係全港最大嘅一間酒廊。嗰時候坐八百幾客㗎嗰間嘢。
0: 哇！咁啊，每一晚都開個大演唱會咁喎。
1: 佢最大，佢係咁多酒廊之中最大間嘅一間。
0: 就係咁啊，累積咗一班嚟嘅基本嘅擁趸。係
1: 啦，嗰時有人同我統計過，嗰時候有雜誌寫過嘅。嗱、我一晚搶五間酒廊。嗱、佢當佢每間幾百啊。我一晚所面对的人差不多是成二千观众，五间嘛，一间几百，一间几百咁样。
0: 咦？
1: 就算未唔系二千，都起码打底有千零噶啦。
0: 即系嗰阵时咧，差不多晚晚喺新医馆开 show 咁滞噶咯。
1: 系啊，
0: 新医馆都系千零两千。
1: 唔系，新医馆三千几个。
0: 咁你
1: 即系喺文化啦，
0: 开晒四面台咪三千几咯。有时新医馆唔系开四面台啊嘛，开三面啊咁。
1: 唔系，其实嗰个时候曾经有本杂志咧，都统计过。即系佢又系写啲走廊嘅嘢，我一晚面对千几二千人，咁我一定系累住，同埋咧嗰时候有啲走廊嘅朋友咪话咗，啊佢真系会跟住我走场，即系咁样嚟捧场嘅，咁晚晚对住千几二千人嘅，你话我一直落嚟积落几多走廊 fans，当然电影界、电视界、唱片界嗰啲唔识我，但系逢系有去过走廊嘅人咧，系一定有见过我噶，因为我扫咁多间赌场啊嘛，晚晚，咁嗰时好威噶，即系喺走廊嚟讲，我系阿姐。

0: Mimi 姐朱 Mimi 佢歌唱事业嘅转捩点，可以话喺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但系原喺红馆开演唱会之前，佢曾经谂过退休噶噃。
1: 其实嗰时候谂住退休噶，因为到我其实我生完我第一个 baby， 再翻嚟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啲式微啦。式微之间我就心谂啊，可能真系安排好咗。而家我生 baby 啦，佢就识未？咁因为其实我一早都预算咧，等个僆仔两岁零咧，我就移翻嚟新加坡。咁啊。

0: 真系真系
1: 专心相夫教子，
0: 系
1: 做一个家庭主妇，
0: 系
1: 嗯，
0: 但系事与愿违。咁当我个僆仔岁几嘅时候，咁啊有个电话打嚟，啲好熟嘅朋友，喂，有个演唱会揾你做嘉宾、啊，我话边度啊？红馆咯、啊。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话同嗰人讲，你啲黐线。我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跟住佢唔系，是真的、哦。咁、嗯、后来佢真的约咗啲监制嗰啲咩咧？其实佢嗰时候有几个人选，佢、
1: 嗯、
0: 就终于拣咗我。咁、
1: 嗯、
0: 佢有嚟走廊听我唱，咁、
1: 嗯、
0: 我先至知道，咦，件事是真的噃。咁、嗯、就真系顺理成章咁，由嗰个演唱会嘅时候咧，都话好多电视界啊乜乜界嗰啲嚟睇啦。就要睇下呢两个骑呢怪，
1: 嗯，
0: 因为喂大牌明星、大牌歌星啲飞都滞啦，
1: 系
0: 点解呢两个骑呢怪够胆死企上个红馆？
1: 系
0: 咁，但系又怪，因为可能我哋都有自己基本个嘅 fans 喺听，佢听佢哋讲啦，现场有成2000人喺度排队买飞，哇！呢个系一个奇迹嚟噶。之前如果唔系佢哋滞销，我哋都冇呢个期突咗出嚟，俾、我哋踩咗只脚落去做。咁啊，由嗰时候开始咧，做完咗个演唱会，嗰时候个唱片都未出，咁就其实嗰时候我系同阿伟贤倾咗噶啦，已经，即系倾咗话佢会同我出唱片啊，点样点。咁做完咗嗰个之后咧，先至签入去。佢阿委員介紹我哋有 TVB 就簽咗，即係兩個一齊簽，尹光同我一齊簽咗入去。咁、首先就做咗個香港 Cheap Bum Bum，
1: 係呢個好出名啊！呢、這
0: 個呢、這個節目啊，嗰、那個時候咧係逢禮拜五最尾嗰一 part 做嘅，歡樂今宵最尾嗰 part。咦，佢哋話收視好好、啊、喎，反應非常之好。咁、後嚟本嚟話做13集啊，跟住做咗15集。十五集做完之后咧，我就马上转咗去做现场嘅欢乐今宵，因为 Cheap Bum Bum 唔系录影嘅，
1: 系
0: 就唔系当晚喺 TVB 嘅现场欢乐今宵，欢乐今宵系现场播出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系呢扎嘢，因为之前录影，因为有外景啊，有成系嗰时系讽刺啲时事嘅啫。咁我就即刻调咗去现场做，咁啊阿尹生咧就冇做现场。咁因为佢又成日要周围走啊嘛，所以佢就冇做现场。我就喺欢乐今宵做咗都成2年，后嚟先转过做剧集做师奶。

0: 听完流行的岁月，最后为大家送上幸福自在的星远图书片段，我们下个礼拜见。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食疗的力量，唤醒身体治愈力。陈慧琼。香港人生活紧张，工作繁忙，很多都患有失眠病。失眠是神经衰弱的常见症状，中医称为不寐。失眠严重的人常感到头昏脑胀，精神萎靡，倦怠无力，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失眠，首先要注意精神生活方面的调养，生活起居要有规律，睡前不要饮用浓茶、咖啡及刺激性的食物。
1: 声音演绎袁婉玉，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焦点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盈华表示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屋亚运他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发挥个人水平。蔡俊彦就说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拿到金牌。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著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八道同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当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并且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人和抗战英武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3: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 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We ar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2: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同一個論壇亦都以視像致辭，表示在地緣政治和科技變革推動下，亞洲協同發展正進入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國際金融中心、蓬勃創科集群等獨特優勢，可以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憑借國際聯繫、客戶網絡和標準對接能力，發揮橋梁作用。
4: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 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 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2: 陳茂波提到，亞太經合組織的重要會議先後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舉行，大灣區將發揮關鍵連接角色，促進對話，建立夥伴關係。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國際高端展覽《世界鑑賞家盛典》將會在11月初在亞博館舉行，是政府1億元吸引國際展覽落戶香港的資助計劃之下，首個獲支持的重大展覽項目，將會涵蓋九大領域，包括頂級名車、豪華遊艇、高端旅遊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覽業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夠帶來高質素的國際展覽盛事和高消費商務旅客，提升經濟效益。林漢山報導。
5: 國際高端展覽世界鑑賞家盛典將會在11月4日至6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涵蓋頂級名車、豪華遊艇、高級珠寶鐘錶、高端旅遊、藝術品、奢華物業、私人航空、精緻餐飲、健康養生等九大領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覽業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億元吸引國際展覽落戶香港的資助計劃之下，首個獲得支持的重大展覽項目，相信能夠為香港帶來高質素的國際展覽盛事和高消費商務旅客。
6: 高質素的遊客來到香港是會帶來不同的效益，幫這個零售業、酒店、物流和其他行業，包括這個保險，都會帶來一些直接或者是間接的經濟效益。一般展覽業帶來的效益，每一個過夜客是使大概$9,300左右。這些這麼高質素的展覽帶來的旅客呢，可能他在这里过夜的夜宿或者在这里的消费是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览呢带来的效益可能是更大。
5: 展覽的主辦機構英富曼集團副總裁葉丹說，今次將會採用全城展覽的模式，突破單一場館限制，今明兩年會在香港不同地標舉辦不同類型的展覽。
7: 我們會選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標，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說像在 M Plus Museum 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說大館包括我們的灣仔或中環的海濱，香港比如說有一些很美麗的這些海島，通過這個遊艇的這個形式帶客人去那些遊艇海島。大家知道這個展會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们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5: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宁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宁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說已經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將宣傳廣告下架。黃海怡報導。
8: 針對郵儲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執法，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到寻晚十点，已经搜查了14个处所，包括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到的单据显示，由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行动当中拘捕3个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大部分是维他命或者氨基酸保健注射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都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过有关针剂。陈凌峰强调，有关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目前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严重的话有机会导致死亡。
9: 这一类的产品在香港来讲，特别这些针剂就一定是作为一个药物的规管的。市民要用的话，最简单来讲就是看这些产品有没有香港我们药剂及毒理管理局注册。这一类的产品如果假设注射入人体，因为这些属于一些无菌制剂来的，最怕是一些细菌感染，咁可能会发烧发炎啊、器官受伤啊，甚至死亡嘅。
8: 陈凌峰话：嚟紧会继续搜证，对于呢一款疫苗喺社交平台有宣传。陈凌峰指出，所有医疗广告都受到法例规管，如果广告嘅宣称违反条例，会严正执法。佢又提到，留意到内地嘅社交平台有相关产品，同时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作出相应行动。包括要求下架广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參數庫和計算方法不同，結果未必一致。他強調，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繼續飼養格鬥犬，呼籲狗主不要因為一時憂慮而棄養。仇志榮報導。
10: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署接获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九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了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
11: 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啊，睇佢个比例啦、啊，或者佢嘅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嘅。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嘅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个jaw嗰度咧个角度啦。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
10: 渔护署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11: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国际上咧，这个会是一个辅助，但是未是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是点样，因为体格是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10: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1.5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不要因为一时的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超过3/4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 总户数大约 75.8%。 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且陆续与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政府表示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名古亚运将于本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表示，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说，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的成绩。卢子清报道。
12: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还有大约2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13: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是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回好一点，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12: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
14: 我哋有減輕訓練量，呢個禮拜開始又增加翻啲，係樂觀嘅。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憂慮緊會唔會唔打個人，咁但係而家個進度係，如果係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個人加團體咯。團體就一定係希望攞金牌啦，個人就唔一定，但係都希望攞金牌咯。
12: 剑击队上届亚运一共夺得1金1银7铜，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不论是金牌抑或奖牌数量，都希望今届的成绩有所突破。
15: 当然是我不希望是少过上一届啦，起码是保持翻应有的水准，甚至是我希望有突破咯。其实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是即系睇翻我自己的队伍啦，6个剑种来讲。我覺得都是理想的。
12: 鄭少康又說，今屆亞運的陣容以老帶新，當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劍擊隊近年青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是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其减弱速度较快。天文台表示，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按照現時嘅預測，沙德爾會喺今晚同埋明日嘅初時橫過廣東嘅東部內陸，靠近珠江口一帶，但預料佢嘅減弱速度咧就會比較快噶。本港咧普遍吹強風嘅機會咧就不大，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咧就頗低。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咧就會取消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沙德爾同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今晚同聽日初時，本港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就會吹強風。至於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就會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嘅西至西北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就會吹強風，海有湧浪，大家咧就要留意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啦，我哋預測咧，隨後兩三日咧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
1: 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出席上合組織峰會，咁同埋對吉爾吉斯、埃及嘅國事訪問回到北京，隨行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介紹今次訪問情況時指出，面對百年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習近平開啟今次中亞、中東之旅，以團結協作為主線，聚焦命運與共，倡導公平正義，對凝聚各方合作共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現實和深遠意義。在北京，商務部回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近日的涉華言論時指出，利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場合炒作所謂經濟失衡和產能過剩等論調，實質是推行保護主義，為對華施壓限制找借口，中方堅決反對。梁正滔報導。
2: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
3: 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由张曼燕报道。
4: 尼泊尔救援队伍继续争取时间进行搜救工作，重点之一是遭洪水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当局认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里面。一些隧道内设有密室，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坚信隧道内还有生命，里面有食物和水，他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是逐渐渺茫。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亚表示，正在四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的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

0: 性最大，嚟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参与隧道救援行动。在西藏一方，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讯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低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柬埔寨一年登记期自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早料优惠措施推动之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记者崔慧欣访问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他认为业主都希望尽早有确定的安排作出规划。
3: 我对于今次即系柬埔寨开始登记，而家大约半年啦，可以有超过70,000个单位系登记咗咧。我自己嘅形容系喜出望外。最重要嘅一点，当然就系有个早料优惠啦。因为始终如果佢喺即系之前喺嗰个截止日期之前登记咗嘅，咁佢后边嘅认定费用上面系可以有一个即系全数嘅一个宽免。咁但系另一方面，当然都系有唔少嘅业主希望可以尽早有一个确定性，就是、起码佢呢几年可以尽快地第一规划定啊，佢如果要改装系可以早啲规划定啦，或者佢可能唔再经营啦，佢都希望可以早啲去做登记，可以尽早就住个租约安排同嗰啲租客咧系处理好。
4: 香港现存大约有110,000个分间单位啦，政府数据都显示至少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咗柬埔寨嘅认证申请啊，你点样睇呢一个反应咧？
3: 柬埔寨嘅成个规管先系进入头半年登记期啦，咁所以而家认证数量比较少咧，都系正常嘅，因为其实有唔少嘅即系分间单位仍然系有租约在身，即系简单佢仍然有人住紧啦，佢冇办法即刻就斷咗個租約，然之後收翻個單位去做一個改裝，而改裝都需要時間，佢係需要改裝完之後達曬所有嘅要求啦，咁佢先去入嗰個叫認證嘅申請。咁所以喺而家個數字上面，可能大約80,000间嘅一個認證申請咧，我認為都係合理嘅數字嚟。咁但係隨住第一就係登記期會而家進入第二階段啦，去到出年2027年嘅第一季。完成了登記期之後，就會進入一執法期。如果沒有登記的話，他就不可以繼續經營這個分間單位。那就是說開始就會進入一個已登記的單位就做一個改裝潮。那完成了個改裝之後，或者他不改裝到，如果他本身都合乎的資格，那很多才可能會選擇在一個寬限期裡面做一個認證的申請的。所以我想隨著個時間推展，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單位是會申請做一個認證。
4: 政府就话咧会继续有序推动柬埔寨嘅制度落实啦。咁以你接触嘅相关业主等等啦，有冇反映咧？即系喺而家呢一个嘅过渡期内啊，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难呢？
3: 业主佢哋嘅比较多嘅忧虑就系一啲佢工程上面嘅疑问啦，即系钱系几多，用啲乜嘢物料去改咁样。咁但系当然亦都有一啲业主就哎呀，其实考虑到改装工程都系比较浩大，咁会唔会佢又宁愿唔改啦，即系打拆咗佢，变翻个单位出租，咁就算数咧？呢一个都会影响到我哋后边整体嘅嗰、那个柬埔寨供应，究竟系咪可以好似即系政府嘅预计咁样啊？即系较为平稳地进展，因为如果数字上面有波动嘅话咧，其实就即系话有一批基层嘅市民有机会 會喺一段短時間裏面揾唔到合適嘅居所去住。咁呢個可能亦都對於社會嚟講係可能會有一啲影響。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到或者知道政府喺包括係即係過渡性房屋啦，或者係間公屋上面已經係有足夠嘅數量可以照顧到一啲有特別居住需要就住因為簡樸房規管上面嘅嗰個即係情況而出現嘅呢啲居住需要嘅市民。

0: 幫佢哋住。咁而家社區上亦都有一個區域服務隊，係解答翻即係居民遇到嘅問題，甚至會直接係幫佢哋去處理相關嘅情況。咁但我覺得最重要嘅話咧，除咗幫業主去點樣去令到佢熱衷地，或者係可以更容易地去進行嗰個改裝工程，令到個單位可以係符合簡樸房嘅規管，進而喺未來令到簡樸房成個市場可以平穩落嚟以外咧，當然而家因為佢哋需要去做一個登記嘅，即係業主需要做一個登記，包括佢嗰個租約嘅情況啦，包括佢要幾耐到啊，可能未來呢幾年嘅時間，可能大約邊年佢個租約就完啦，可能佢繼續做咧，佢就要喺嗰個位停一停，唔再租，然之後要做嗰個工程。咁其實大約政府係可以估算到咧，特別係如果佢哋預計一啲高峰期嘅時候，其實可以包括喺過渡屋或者間公屋，甚至其他嘅一啲安置嘅措施上面，可以預留一個充裕啲嘅空間去接收呢一啲嘅可能出現需要找地方住的居民，可以令到第一业主他放心去尽快做他们那个改装工程，另外居民也会放心，我不需要担心我因为可能有这个规管之后有些工程出现他没有地方住，找不到地方住。那我想这一步都是可以政府透过这个登记期里面的数据，他可以分析到尽快做到一个预备咯。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香港已经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应华说能够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屋亚运最重要是发挥个人水平。蔡俊彦就说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拿到金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6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有调查显示香港企业的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和新增订单减少等。有分析指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但是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由罗伟浩报道。
4: 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七月嘅51回落至到49.5，系自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同埋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嘅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嘅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3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5: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有些減弱、拆息、其他的息口已經高企，中東的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就是我們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裡面都有講過要繼續控制通脹等等，現在大家對於加息的預期仍然是上升的，整體的投資的意欲可能會有這個影響。
4: 他相信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港铁宣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鸿基

0: 地产投得，并取得基座商场未来拥有权。新地去年11月亦都投得第16区站第一期项目，两期预计最多提供大概6790个单位。屯门第16区站物业发展项目将会提供住宅、商场、社区设施和公共运输交汇处，并与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无缝连接。项目落成后，居民可以透过屯马线来往香港各区，未来亦都可以经由锦上路站转乘北环线以及连接东铁线。港股连跌四日，恒生指数先高后低，初段最多升近230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至超过150点，收市报25213点，跌咗97点，跌幅0.39%。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只有近1994亿。科技指数失守4500点，收市报4468点，跌幅1.08%。ATMXJ 跌了超过1%至超过2%。旅游股向下，医药股逆市做好，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罗冰咸永道预期，未来几年香港娱乐及媒体行业收入年均增长率领先全球，但是承认行业经营面对 AI 的挑战，有必要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但是相信 AI 微短剧热潮不会持续太耐。由赵家俊报道。
1: 罗冰咸永道预计，受串流影片市场和互联网广告持续增长带动，本港娱乐和媒体行业收入将由去年的13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7%，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3.4%的预期增幅。该行预计2025至2030年间，本港串流影片市场的扩张速度最快，收入将由3亿4500万美元增至接近4亿8000万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6.8%，其次是互联网广告和音乐市场。罗冰咸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港股上市娱乐和媒体公司的中期业绩反映行业经营现时仍面临较大挑战，加上 AI 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导致市场收入逐渐分散至中小型机构和个人创作者，传统媒体公司急需寻求新的收入和变现模式。对于内地 AI 微短剧热潮，他就相信不会持续太耐，
2: 因为当大家太多的同类型的内容出现的话，大家就会有个审美疲劳了，或者就会反璞归真了，可能真的你想看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又或者看一些比较人性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周期，预计都不会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正如之前人拍的短剧很快就被 AI 短剧取代。
1: 香港电影市场方面，罗冰咸永道预计票房收入将由去年的1亿4500万美元增至2030年超过1亿7000万美元，认为电影行业正经历整合期，部分戏院可能面临倒闭，票价加价空间亦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数码通去年度多赚近一成，但是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3%，每月每户平均收入ARPU跌近1%。管理层预计市场竞争仍然激烈，未来会更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亦都会继续开源节流。由罗伟浩报道。
3: 数码通截至六月底，去年度的盈利近5亿2500万元，按年增长近一成。末期息每股1.75毫，全年维持派息3.2毫。集团全年收入大约66亿元，按年升6%。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3%，至到超过42亿元。手机及配件销售收入升超过29%，至到23亿7000万元。截至六月底，流动服务月费计划每月每户平均收入ARPU跌近1%，至到220元。5G 服务客户渗透率50%。行政总裁刘若雄话 ，ARPU 嘅表现仍然受压，表现同市场一致。他预计核心个人月费计划的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
4: On the growth front,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value-driven growth rather than volume expansion. Our focus remains on deliv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quality.

0: Let's see customer relationships, not competing on price alone. We will maintain diligent cost discipline and deepen the adoption of AI to deliver further productivity gains and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5G home broadband.
1: 集团话，过去几年已经投入大量嘅资源建设完善 5G 网络，资本支出开始回落。去年度嘅资本支出已经按年减少21%，未来几年应该会进一步下降。刘若雄强调，未来会继续开源节流，随住下个月起停止提供 3G 服务，有助进一步节省成本，优化网络效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8点，跌幅0.39%。主板成交额有1993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19点，跌咗2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76跌咗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2跌咗5仙，腾讯433蚊跌咗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蚊升咗12.4 ，XLE 南方海力士33.4跌咗1.02，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5.8，长飞光纤光缆164蚊跌咗5.4。中国平安56.95升个半，建滔积层板46.68升咗1.44。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益达中国、高地股份、景业明邦集团、宏扬地产、粤德投资控股。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国数字科技、中国数字视频、中资国际控股、淮北绿金股份、亨德利。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14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下跌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青山公路岭南段近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了，不过影响到元朗公路下行去九龙方向的支路都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红天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巴士转乘站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在沙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御龙山。现在大埔公路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这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丽港城的意外是处理好的了，现在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南昌公园。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界限街的快线的坏车都仲是处理紧的，车龙是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那里是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九龙入口去狮隧的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老道跟住圣佐治大厦，同埋龙翔道西行跟住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 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灯打士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应该是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现在做生意都不能够单靠实体店铺等客到，社交平台衍生出一种名为社交电商的销售模式。我们今集就请来星火新商业培训中心创办人兼培训导师张全勇 Billy 跟我们分享一下社交电商到底是怎样运作。你好 Billy。
10: 你好 Carrie。
9: 其实以前网购的时候，很多时候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个人去找些货，因为你要上网去看看看，跟着之后就选你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在社交电商咧，变相好像是货去找啲人，其实是靠啲乜嘢机制运作咧？呢一个系咪就系社交电商同传统网店最大嘅分别咧？
10: 好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问题或者观察啦。传统电商就系我哋好似行街咁，我哋行到入一间铺头度，佢系网店，我哋好清楚知道，譬如我要买即食面，咁我就 search 即食面，或者我揿入去揿到即食面为止，我揀啱个牌子咧，我就去买啦，系咪？好有目的性嘅，我知道我自己要买乜嘢。咁但系而家去到一个叫社交电商货搵人系咩意思咧？就系随住嗰个成个 social media 嘅发展同科技发展咧，其实每一个平台知道我哋嘅行为，譬如我 Billy 本身系有咩习惯。睇過啲乜嘢，其實好熟悉噶啦。咁跟住咧，個平台就會估，你咧應該最中意啲乜嘢？夏天咧，你成日去行山 search 啲嘢，我應該推一啲行山相關嘢俾你，
9: 就自動俾你啦。
10: 冇錯，其實佢係喺你一踏入去不知不覺間嘅時候咧，即係喺嗰個平台，佢就已經知道你大約中意啲乜嘢。你有冇試過 carry？ 你同人傾緊偈嘅時候，同朋友，我無啦啦可能講開話啊，請姐姐呢個話題，咦？跟住我呢邊想講完。跟住我哋打開我哋嘅 social media， 就忽然間見到啲請姐姐相關嘅廣告出咗喎。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所謂嘅社交電商裏面其中一種嘅方法，就知道你其實係會做啲乜嘢，中意啲乜嘢。佢個演算法所謂喺邊度嚟咧？你嘅足跡咧，其實係透過你 like 咗啲乜嘢啦，你曾經喺邊度留過言啦，或者你嘅朋友，其實佢有一個邏輯咧，就係叫咩啊？好多相同興趣嘅人咧，我哋會聚埋一齊嘅嘛，
9: 物以類聚，
10: 物以類聚冇錯係啦。人以群分，簡單咁去做一個結論就係咩咧？傳統嘅電商咧就係已經非常個顧客知道自己要乜嘢噶啦，我只需要揾個地方去買，我一係就落街買，一係就喺一間 webshop 度買咗佢，呢個就係傳統嘅電商。咁社交電商咧就係我係冇目的，甚至乎冇諗過買嘢嘅，唔知點解咧行下行下，可能碌下碌下咧就發覺，咦，見到一樣貨物。有個廣告彈咗出嚟，
9: 又 OK 就買咗佢。
10: 係啦，都 OK 啊，喂，幾抵喎，幾好玩喎，呢樣嘢就買咗，所以不知不覺咁。所以其實社交電商即係透過內容，你睇到啲內容，創造到勾起你嘅需求，或者你原本都唔肚餓，唔想食嗰樣嘢嘅， 見到個廣告就想食啦。
9: 嗯，明白。咁但係咧，傳統電商可能會覺得啦，啊，只要我嗰個網頁咧設計到靚靚仔仔咁，擺滿咗一啲好精美嘅產品嘅相，咁就已經 OK 啦。不過，但係如果咧轉型

0: 放喺度，你點樣令到個櫥窗吸引人呢？去做啲乜嘢呢？社交電商度，我點樣做到埋睇埋嚟揀呢個嘅效果呢？我哋就要透過一啲內容，而家要 video 添啦，拍啲 video 吸引人哋會停留一下，睇下你做乜嘢先。其實香港嘅品牌呢，因為我自己都 train 過好多唔同嘅中小企係解決佢哋困難，例如有時轉型嘅時候，發覺呢，我有射自然香係，但係酒香都怕巷子深。
1: 嗯，
0: 你啲酒再香，你冇辦法飄到出去，人哋都係唔知道。咁所以其實反而而家社交電商，既然人哋冇一個目的嘅時候，依個消費者唔知自己買咩嘅時候咧，想辦法咧要令到佢知道，吸引到，內容係極之緊要。嗱，我唔係話有內容唔使 quality 好啊，
1: 嗯，兩樣都要兼備。
0: 當然啦，而家你唔單止要做好產品，你仲要諗一諗，我哋嘅內容點可以持續咁樣去吸引到人。嗱，佢點解講持續呢？人係會厭嘅，我哋要持續去吸引到人，之後仲要建立到信任。你先可以賣到件產品，所以其實係另外一個好唔同嘅方法嚟嘅。
1: 嗯，咁另外啊，揾得 Billy 上嚟咧，當然要請教多少少咧社交平台方面嘅嘢啦。嗱，如果講起咧 social media， 大家成日都會聽見有個 terms 咧，就係 KOL 啊，呢個大家聽得多就是、key opinion leader 網紅啦。其實呢一種嘅宣傳模式好常見，不過近年咧係咪興起咗另一種就係 KOC key opinion consumer？ 到底？呢一個又係啲乜嘢嘢？兩者嘅最大分別又係啲咩咧？
0: 呢個係亦都係好多朋友即係好混淆，或者咁講，佢本身就好混淆嘅。舉個比喻啦，假設我都好中意唱歌嘅，
1: 嗯，
0: 但係又冇公司簽我，我又未紅，咁但係我都有啲 fans 嘅，咁我係咪都係個歌手？咁另外一個咧明星嚟嘅，佢已經去簽咗唱片公司，出咗歌，好紅嘅咯。咁所以呢一啲咧，我哋就稱之為咧 KOL， 佢已經去到一個層面咧，好多人識，好多 fans 嘅。嗯，咁呢就叫 key opinion leader KOL，通常係指一啲 fans 好多嘅人。KOC 就係代表 consumer， 我係一個消費者嘅身份。譬如我覺得邊度啲嘢食好食，我係專發掘好嘢食嘅。咁通常 KOC 咧就喺呢個層面，佢有一個主題好明確嘅，佢做嘅嘢，咁佢就會吸引到一班咧志同道合嘅人。點解叫 consumer？ 因為佢以消費者嘅角度出發，我去試一啲餐廳邊啲好食，我而推介俾別人啊嘛。咁所以咧，如果同一個內容，譬如講一間餐廳好唔好食。KOL 講出嚟嘅嘢多人知，但未必會信。
1: 嗯，因為覺得可能係太過宣傳啦。
0: 係啦，
1: 有少少假係咪？
0: 係啦，有少少假或者係你都應該收咗錢嘅啫。咁但係 KOC 咧，人哋就會天然覺得，因為佢會講嗰啲嘢就唔會淨係話。
1: 佢應該真係食客。
0: 真係食客，同埋佢講嘅 detail 係好 raw 嘅，接近真實嘅消費者。所以通常個打法咧，有次有啲 budget 嘅，就啲公司或者客咧，佢就會 KOL 又會去揾 KOC 又會去揾，變咗名氣又有啦。跟住啲真實嘅驗證，亦都會有口碑。咁但係我哋都要留意 ，KOC 即係唔一定咧就係真實嘅。
1: 嗯，
0: 因為都有機會有啲即係行為，可能話誒揾啲 friend 一齊去拉我去，好多朋友嘅。
1: 呢啲好似喺食評界都好似成日都
0: 成日都係㗎啦，係啊，個個都細一嘅啲嘢食係嘛。我俾個 tips 大家點分咧個 KOC 佢 comment 係真定係假咧？就係只要啲 comment 留言嘅人長篇大論嘅咧，通常係假嘅。
1: 啊。
0: 真嗰啲就哇係咪噶？真係得，通常就咁留言嘅啫，就係咁噶啦。
1: 係呢個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去洞悉一下係咪真嘅 account。
0: 越長咧就係掩飾啊嚇，咁係咁咯。
1: 經營網店嘅鋪頭嚟講啦，其實喺社交平台上面咧 ，likes 啊、followers 啊呢啲咧係好緊要嘅數字啊。不過但係佢又點樣先至可以將啲流量咧轉化為實質嘅銷量呢？因為始終有銷量先至真係有現金，嗯
0: 哦、當然啦，
1: 係啊，真係真金白銀咁入嚟啊嘛。
0: 我哋又舉個例子啦，我哋喺條街度派傳單咁先算啦。
1: 嗯，
0: 派傳單，如果我一日派到100萬張都好犀利啦，係嘛？
1: 但係啲人接咗唔一定係買
0: 㗎嘛。Exactly 啦，所以其實 like 咧同 followers 咧一樣㗎啫。
1: 嗯，
0: 佢可能係因為你張傳單哇咁好笑嘅，好靚喎，做單我攞咗，佢 like 咗，但係真係唔等於生意嘅。哪怕你做內容咧，都唔可以亂做嘅。我哋真係要攞翻知道邊班客咧，佢係要啲乜嘢。我哋唔好永遠將 like 同 follow 劃一等號，但我哋需要。所以我哋通常做兩種內容嘅，做完 like 同 follow 好 wow 嘅畫面之後咧，第二個 post 或者第二個嘅內容，你應該係講直接，我哋而家有個咩優惠，好實際，真係好實際嘅。咁點解好多時以前淨係做好實際嘅優惠唔得咧？因為周街都係優惠。
1: 嗯。
0: 咁但係如果你吸引咗佢，覺得喂幾好喎、啊，呢、這個仲有優惠添、啊，你就完成到後面嗰部分，唔好淨係單純以一啲例子圍觀你嘅數量同埋 like 咧，就決定。你個 campaign 成唔成功？你仲要加埋睇下邊啲 campaign 引嚟真係幾多人喺你嘅網站，甚至乎你嘅鋪頭，呢個好緊要咯。咁所以有一啲嘅連結，唔好淨係得一種模式嘅內容。
1: 不過咧，我都有見啦，即係有陣時social media 彈出嚟俾我睇嘅時候咧，佢會話、我某某個朋友咧有 like 過呢樣嘢喎。

0: 有阵时咧，呢一样嘢就会令我觉得，咦，我个 friend 都中意喎，咁我就睇一睇系咪佢觉得都 OK， 又、我又会都会觉得 OK 咧。我觉得社交平台有用呢个咁样嘅心理嘅战术
1: 啊，绝对有，绝对有。咁所以呢个心理战术好得意，好好嘅，因为我朋友认同咗嘛，我都应该系咪 OK 咧？
0: 假设啊，有一个本地嘅新创立嘅品牌啊，佢可能譬如做一啲手工艺 DIY 啊，或者系而家都好多啊，就系兴咧自家烘焙嘅咖啡豆啊。佢 budget 非常有限，但系佢又想做社交电商，建议佢第一步应该要点样做咧？
1: 如果一个新起步嘅平台咧，千祈最切记一件事，唔好谂住系个个平台都做，个个都去试。其实咧，新嘅品牌，我相信每一位品牌都会好清晰，一开始系想卖俾边班人，好罩忌谂住开晒所有平台，所有人都试下个 target market 就18至60岁，呢啲系完全唔 work 噶。咁因为你冇咁多嘅资源子弹。所以最好咧就係集中一個人群，譬如我哋講咖啡豆為例啦，嗱，佢應該唔係初飲咖啡，唔係初學者啦，佢應該係不滿足於坊間嘅啲咖啡嘅質素，但係又覺得咧出邊飲無論係太貴或者唔方便，或者冇佢中意嘅口味，自己想研究，咁所以我哋針對呢一班人咧，佢要求係乜嘢咧？我哋做翻啲相關嘅內容，咁最好嘅方法咧就揾一啲好細嘅群組，可能揾30个人試飲、whatever， 用一啲好細嘅呢啲 campaign 集中喺一個平台，總之就係鎖住呢班人。咁我哋就要做翻佢相关嘅内容，仲要同佢讲咧，其实冲咖啡豆系好容易嘅啫。因为通常咧，佢想试一样嘢，佢就会觉得太难。我哋嘅 product 卖唔卖得到咧，好多时唔系因为我哋 product 好唔好，系因为改变咗消费者嘅习惯。哦，原来咁麻烦，我饮咖啡
0: 就唔想搞啦。
1: 系啦，所以我哋要消除呢个麻烦。当你消除呢个麻烦嘅时候咧，即系话觉得，咦，原来都唔系咁麻烦，但系又可以好满足到我咧，佢就比较容易去买。
0: 但系咧，如果 DIY 咧，其实咧多咗市集去做呢啲，
1: 系冇错。
0: 但始终都系 DIY 系比较感觉上小众啲嘅玩意啊，同埋因为咧手工艺嘅制作者咧，因为我真系付出咗好多时间同心力去整，我当然就唔想个产品咧卖得太低价啦，系啦。但系如果其他嘅人咧，未必个个都认同呢个价格嘅定位，点样可以帮佢哋开拓个市场咧？
1: 我谂最好一件事，其实 DIY 咧真正卖嘅系咩咧？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忽略咗 DIY 嗰个最重要嘅价值，唔系做到件产品，系嗰个过程。如果呢個產品好適合體驗式嘅話咧，最佳嘅方法，我哋喺 offline 嘅時候，如果有機會擺市集嘅時候咧，做一啲主題出嚟，譬如父母帶小朋友或者情侶之如此類，有啲互動嘅，佢哋會為咗呢種經驗體驗咧係埋單。所以你喺線下嘅做呢啲班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收翻貴啲啦，因為你嘅時間都付出咗啦。其實佢哋都願意嘅，我坐喺度坐得半個鐘9个字，我都覺得有個 experience 嘛，所以佢願意俾多啲嘅價錢。咁覺得呢個 experience 幾好，想延續嘅時候可以點啊？上翻你嘅網站買嘢啦，咁你做咗第二次嘅嗰個 reorder 啦。
0: 咁但係如果咧真係佢哋做社交电商啦，已经好努力咁出 post 喎，但係有陣时咧有演算法啊，或者有这个那个嘅原因啊，做咗3几个月咧都仲未见有起色，喺呢个樽颈位嘅时候有创业初期好有打击，咁应该要点样去自我检视，或者有啲咩指标去修正佢哋嘅策略咧？
1: 当然我好明白，我自己都有见到好多唔同嘅初創嘅企業啦，佢哋無論喺資金嘅時間定係嗰個心理上都好想快啲驗證到成功啦。咁但係我相信第一件事咧，心理上啊，真係要平穩啲嘅。我哋必須要接納係要啲時間嘅，即係唔好覺得啊，我唔爆紅就代表我生意失敗啦。其實唔係嘅，細心啲諗下，係咪一定要爆紅先有生意咧？其實唔係嘅。我哋以個 DIY 嘅咖啡豆為例啦，如果你有1000个。咖啡嘅爱好者好鍾意忠实粉丝嘅话，其实系唔好过爆红呢？1000个都会买嘢嘅，
0: 好似讲紧话咧，1000个粉丝嘅理论嘛，呢个正所谓。
1: 系噶，
0: 你只要有1000个 fans 咧，
1: 你就
0: 发
1: 达噶啦，其实
0: 系你就可以经营到个生意噶啦。
1: 冇错冇错，咁的而且确系嘅，因为我哋谂下，譬如1000个嘅客户，我当佢有当中500个系会 keep 住每句都会买，500个每个月冇话好多，1000蚊咧。其实嗰度
0: 1000蚊好多噶啦，
1: 好多噶啦，
0: 系啊，
1: 我减少啲都好啦。其实已经系足够，我相信足够你去运，即系去运营你嘅生意。咁所以我哋讲，即系第一件心态上咧，我哋要明白，其实系会有一定嘅时间，同埋所以点解一开始我哋冇 budget 嘅时候，先要更加只要 focus 喺一个人群嗰度。当嗰个人群佢哋会口耳相传嘅，靠呢个人群系去帮你一齐做生意。有阵时咧，我会觉得社交媒体虽然系叫社交电商，伪命题嚟嘅。因为最好做的生意不是只是做陌生人生意，是做陌生人的熟人生意，没错，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每一次都只是想我每一次就要给300蚊的广告费才拿到一

0: 個客嘅時候，其實你點計都可能條數都計唔到嘅。我哋叫做內容好爆紅都，其實目的係為咗幫你去揾到一啲真係認同你產品嘅人，啱嗰個口味嘅人。咁當然你唔可以一啲流量都冇啦。冇銷售咧就冇品牌影響力㗎啦，所以就大家有陣時放翻低少少嗰個所謂嘅咩品牌嘅調性，即係有陣時幽默少少咧，其實你就會喺你個社交平台咧後有啲氣息。
1: 好啊，咁啊啱啱咧聽完 Billy 嘅分享啊，其實咧好似而家做生意咧唔再只係咧鬥平鬥產品多，可能都要鬥下咧內容方面啊邊個下得比較多嘅功夫啊。嗱，由以前嘅人揾貨就變成咗而家貨揾人啊，咁相信咧即使就算係預算有限嘅小品牌咧。一樣都可以在社交電商的浪潮裏面找到自己的客源，
0: 沒錯，
1: 將流量就變成真金白銀。麻煩了星火新商業培訓中心創辦人張全勇 Billy 和我們的分享，麻煩你。
0: 好，麻煩你 Carrie。
1: 這個鐘的傍晚新聞天地到這裡，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 75.8%。 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与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事故系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同埋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于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日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表示，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旅游是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是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上升 26% 和 22%， 今年首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且致辞表示，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一号戒备

0: 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一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港湾豪庭。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还是很挤塞的，龙尾排到接近龙翔道。反方向了，窝打老道去思瑞那边跟着油站慢线的意外亦都是清了长一阵的，但是车龙还是塞到去公主道近着创资中学。塞近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去到卢亚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如果身体系未被翻译嘅诗，咁将呢首诗搬上舞台，又会系点嘅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以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和律动去诉说女性的故事。
7: 以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在编舞和剧情上

0: 都有铺陈。身体如师对创作团队来讲，就好像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像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1: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以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0: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呢，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1: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先下，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嚟到禮拜四嘅時候咧，每一次開始節目嘅時候咧，咁即係都會提大家關於天氣嘅狀況係點樣啦。見住呢一個一號戒備信號咧，哇，似乎都維持咗好長好長時間噃。所以即係話咧，呢一個嘅風咧，似乎對我哋嘅影響未必咁直接啦。咁但係咧，偶然咧，可能喺某啲區裏面咧，都會突然間會大風啊，或者會有雨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话哦，其实都仲系个风离我哋好远啫。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简单嘅一场雨，可能淋湿咗个地下嘅话咧，个地下就会比平时咧湿滑咗少少噶啦，所以就要小心一啲啦。阿伯，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又或者可能系因为近排咧都有落过几场雨啊，所以咧今日嘅天气咧系爽咗啲啦，凉咗少少。系啊，啲风吹埋嚟嘅时候咧，诶，有感觉到好似秋天嘅少少嘅气氛咁样。而呢一种嘅天气咧，亦都系我最中意噶啦，唔会太热啦，但系同时间亦都保持有阳光。咁我覺得咧，呢啲天氣咧最好係乜嘢咧？最好梗係放下假啦。然之後，就算你話唔係放一個長假期都好，冇問題。我哋去下郊外遊玩都幾好噶。有時約下屋企人啦，約下朋友啦，哇！好耐冇去一啲嘅户外地方，或者係一啲嘅郊外地方嘅話咧。真係可以考慮咧，喺嚟緊嘅日子裏面，如果放假嘅話咧，真係可以去行下。既然如果大家真係有咁嘅諗法嘅話，不如咁樣啦，我哋就趁今日嘅歌單嘅呢一個主題，冇錯就係郊遊啦。兼且今日係禮拜四啊嘛，咁所以咧都有呢一個心理測驗小遊戲嘅。就睇下，如果真係有機會同家人啊、朋友一齊去郊外玩嘅時候，又或者去野餐嘅時候，你最期待嘅環節係邊一個呢？嗱，今日俾五個選擇俾大家啦。A 就係喺草地上面鋪好呢一個野餐嘅席，然之後咧一齊坐喺地下分享美食。

咧就系到处影下相啦，打下卡啦，记录一下美丽嘅风景，影多啲合照啊。第三个选择啦 ，C 啦，就系沿住一啲嘅小径去探险，亲近下大自然同埋未知嘅风景。咁当然啦，如果嗰啲小径咧系你第一次行嘅话，千祈唔好一个人行啊吓，最好系一班人一齐行啊吓。好啦，第四个选择 D 就是一起玩下游戏啦，倾下计啦，大笑一下啦，让大家嘅气氛都会热闹起嚟。最后一个选择啦，就是 E 找一个安静嘅角落，静静咁享受阳光同埋微风。五个选择，咁到底如果真系有机会同家人啊朋友一起去郊外游玩嘅时候，你会选择边一种嘅环节，边一种嘅活动你系最享受嘅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喺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里面嘅选择，究竟系 A、B、C、D、E， 你会拣边一个呢？

送上呢一首歌，唔知呢一首歌俾唔俾到一个快乐时光嘅气氛俾你呢？有陈小宝加上曾路德合唱嘅呢一首歌，就系、叫做《快乐时光》啦。嗱，快乐嘅时光可以系你去一个好豪华嘅旅行啦，又或者简单地可以同你最爱嘅人啦、你嘅屋企人啦、你嘅好嘅朋友啦，一齐去郊外玩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系快乐嘅时光嘅噃。咁假如你话如果难得去到郊外嘅时候接触大自然啦，最好咧就系咧准备好一个野餐嘅嗰啲咧格仔嗰啲布咧，然之后咧铺喺草地上面，然之后咧一齐分享美食，咁就系最开心噶啦。假如你真系咁样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温暖嘅分享型人格嚟噶，重视人同人之间嘅连结，而美食同埋笑声对于你嚟讲咧系幸福嚟嘅噃，而朋友们啊或者家人们咧总系好中意同你一齐去旅行，一齐去玩噶。咁至于如果你话最紧要咧就系影多啲相啊嘛，无论系风景又好，又或者成班人一齐影合照咧，最紧要影多啲相留念啊！咁唔知会唔会呢一个亦都系你嘅选择咧？

者汪明荃的这一首歌《青青河边草》。假如你说、如果去到郊外游玩的时候，尤其是有你最爱的家人、最好的老友的一起去的话，记得一定要影相、不单止就大家之间要影合照，还要找一些靓的风景做背景，第时攞返出来看的时候都已经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了嘛。假如你真的这样揀的话，根据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你是一个浪漫的记录型人格，很擅长捕捉瞬间的美好，很喜欢将那些回忆变成一些可以看得见的物件，例如相片这样。兼且很喜欢回到去之后，现在我们很喜欢在个手机里面拨下拨下碌下碌下，就可以看到很多靓的相嘛。你甚至是喜欢将它晒翻出嚟，然之后咧摆落个相簿里面，因为你会觉得咁样嘅话，生活当中就会有更加好嘅回忆，更加多嘅诗意摆咗喺你嘅生活当中。咁而你嘅朋友亦都因为咁样，所以多咗好多好靓嘅记录啦。的而且确，去到呢啲咁靓嘅地方，都总会忍唔住影张相留念啊嘛。

送上有 Jim Croce 呢一首歌叫做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正正就系讲紧相片同埋记忆啦。咁假如咁难得可以同一班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一班嘅老友记去旅行嘅话，就梗系去影下相啦。有风景又有大家嘅笑面嘅话咧，哇！呢啲就正正系最好最好嘅回忆嚟噶啦。好啦，假如你就话啦，我就最中意咧去到呢啲郊外地方咧，最好成班人一起去这个郊外的一些小径去到好像探险那样啊，兼且就是亲近这个大自然和欣赏一下一些未知的风景嘛。OK， 如果你真的这样揀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是一个自由的贪塞型人格，好奇心很强，不喜欢被规划绑住的，亦都总能够在平凡的地方发现惊喜，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不过都是那句啦，如果真是咁鍾意呢，喺郊外嗰度啦，去一啲小径嗰度啊，去睇下一啲搵下靓风景嘅话呢，千祈唔好一个人去下，最好就成班人一起去，咁相对嚟讲呢会比较安全一啲嘛。咁当然啦，见到靓风景最紧要乜嘢呀，就係影低张相㗎嘛。

送上呢一首歌，亦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睇呢一个《四三零穿梭》嘅一个儿童节目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听到嘅呢一首歌就系《看尽好风光》啊。系啊，嗰阵时咧就已经喺度谂啦，哇！如果可以去旅行嘅时候咧，睇到好多好靓嘅风景嘅话就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咧就会好中意揾相机咧影低佢落嚟嘅。咁但系除此之外，有冇其他方法都可以将你见到嘅美景咧记录起嚟咧？嗱，如果咧你系中意画画嘅话咧，你分分钟咧真系可以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带埋你本画簿。又或者你最喜意的颜色笔，然之后找个很漂亮的角落坐低，跟住将你面前的风景画低落嚟。咁当然啦，你同样都可以影张相嘅，对比一下边样你会喜意啲啊？

0: 诶，并用有瑞强嘅呢一首歌《陌上贵人》，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七点半钟噶啦。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4: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3: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5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4: 感谢大侠相助啊！
3: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啦！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國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11: 戏班用语大全，
10: 找到零个结果。
11: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么算呢？
10: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一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
12: 由现在到晚上8点，陈思静。

0: 休閒安多芬。
1: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至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7:00歌单主题就系郊游啦，兼且咧就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嘅。咁仲有两个选择就仲未分析啦。不过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嘅呢一张相呢？系啊，我又喺度练习，用呢一个人工智能即系 AI 咧，就将啲相片咧就加一啲唔同嘅主题落去啊。咁啊，既然今日嘅主题讲到即系同郊外游玩有关咧，我就梗系咧加翻一啲咧我梦想当中或者心目当中我好想出现嘅一个郊外游玩嘅画面啊。咁我相信你睇完呢一张相之后，你都估到咧，我系喺 A、B、C、D、E 里面系拣选边一个为首选啊？冇错啦，就梗系要有嘢食啦。尤其是去到郊外咁远嘅时候咧，咁啊冇理由话啊、哦、我肚饿、不如我去附近嘅超级市场啊，或者去附近嘅铺头去买嘢食啦，冇噶嘛。咁所以咧，一定要带定一个野餐篮啦，系咪？好似以前嘅人咧，好中意咧拎住个藤篮咧去郊外野餐咁样啊。咁可能潜意识嘅关系咧，让到我今日咧就准备咗呢张相片咧，就暴露咗、原来咧，思静咧俾着我嘅话，我起码一定会拣 A 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啊唔系噃，去到郊外旅行嘅话，就梗系成班人一齐玩下游戏啦，倾下偈，大笑啦，咁大家气氛都会好啲啊嘛。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活力嘅开心果型人嚟噶。兼且咧有满满嘅正能量，擅长带动气氛。有你在场嘅话咧，这个场面咧一定唔会觉得无聊啊！而且咧，大家咧都系靠你为大家准备好丰富嘅游戏啦，又或者咧可能一起唱下歌啦。的而且确，一路去旅行嘅时候，如果有人识得弹吉他嘅话，咁佢就可以弹住，大家一起跟住唱啦噃。

阿 Sam 許冠傑嘅呢一首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嚟嘅。咁我喺我哋咁繁忙嘅生活當中咧，就總係要抽少少時間，讓自己輕鬆一下。如果可以成班人一齊去到郊外旅行嘅話咧，兼且如果仲有一個朋友係識得彈吉他嘅話，而佢又唔介意攞埋個吉他一齊去旅行嘅話咧，咁就可以一路玩一路唱啦，係咪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好多以前嘅年代咧，我哋即係可能大家都未係有手機喺手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諗下啊，去旅行咧有啲咩玩咧？咁又唔可以就話啊個個攞住個手機噶嘛，唔係嗰個年代啊嘛。咁咧就會有個時候咧，就係好中意咧，就攞一個好大好大嘅 cassette 機啊，嗰啲咧播錄音帶啊，或者係係啦，即係未去到 CD 嗰個年代之前咧，播錄音帶嘅大嘅錄音機，然之後咧就去帶去旅行，兼且咧就可以播住音樂啊嘛。咁當然再之前嘅年代，可能就會好似頭先咁講啦，帶埋個吉他去，咁樣咧就大家圍住一齊唱歌都幾開心噶。咁假如你話如果啊可以去旅行嘅時候啊，就算係啊冇錯，成大班人一齊去到嘅時候，但係你會選擇靜靜咁，揾一个角落坐低，然之后咧慢慢咁享受阳光同埋微风嘅话，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咧好慢活型嘅人嚟噶，好懂得照顾自己嘅内心，享受当下嘅平静同埋自在，亦都系朋友眼中最能够带嚟安定感嘅人嚟嘅。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噃，因为大家去到郊外嘅话，咁可能有啲朋友咧比较健谈一啲啦，有啲朋友咧又中意食嘢多啲啦，但系总会有啲人咧好。好想趁住呢一个机会咧，让自己放松一下嘛。无论你嘅选择系点样都好，最紧要大家觉得舒服啊嘛。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爱在阳光空气中》。见到今日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咧喺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当中咧，都有唔同嘅选择。咁啊，有啲人中意动态多啲啦，有啲人中意静态一啲啦。不过有个共通点嘅，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同你挚爱嘅人，包括系家人啦、好朋友啦、你嘅即系好邻居啦，一齐去嘅话咧，咁做乜嘢活动咧都会开心嘅。咁当然啦，如果有好嘅环境、好嘅风景，咁就更加开心、更加完美啦。

李健嘅呢一首歌《贝加尔湖畔》。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学校午餐。新学年开始啦，好多学校都以全日制方式授课，学生都会有机会在校内食午饭。除了由家长帮仔女准备午餐之外，有不少学校都会为学生集体订购饭盒。过往食环署食安中心以及环境卫生局都会定期巡查全港各区饭盒供应商，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以及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并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以保障食物安全。食环署人员亦都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至于由家长帮仔女准备午餐的话，食安中心都有相关食物安全建议的，包括在配制和运送过程当中遵循食物安全五要点。另外，选择有营养的配料，并采用让食物可以安全储存在适合的保温容器当中的食谱，出门口之前才带上餐盒。还有啊，将自备餐盒置于安全的温度，包括将热食储放在适合的保温容器，例如保温壶之内，以保持安全温度。按照生产商指示使用保温容器，将食物放在保温容器前烹煮又或者翻热

食物，至到中心温度达到摄氏75度或以上，维持至少30秒。至于冻食的话，例如含有冻食肉类的三文治和卷物，就应该放在饭盒又或者袋里面保持低温，可以使用保温餐盒和装有冰垫的袋，保持冻食在午膳时间前低温和安全。还有啊，确保所有餐具、容器、器具和食物袋在使用之前都是清洁的。如果餐盒里面的剩菜至于室温过耐的话，大多数都不可以安全食用，应该弃掉了。

如果讲到一啲同挨晚啊同黄昏有关嘅歌曲，呢一首咧应该都系我最喜欢最喜欢嘅嗰十首嘅其中一首噶啦。Jo 有嘅呢一首歌《夕阳醉了》。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一阵间会有萧喜婷加上李浩辉主持嘅《绿色辉庭》，而施政咧就会喺听日咧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喺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唔同嘅部长级会议。佢形容焦点正系汇聚喺呢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亦都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说，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7.9度、东经129.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汕头吹 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就系电车嘅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现时系停用紧噶。另外就系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受到渠务事故影响，北角站 B 一、B 二、B 三同埋 B 四出入口啦，暂时都系需要关闭噶。咁乘客啦或者其他公众都要使用其他出入口啦。另外路面事故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没有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多次这个挤塞的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龙尾在中港城。至于在新界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雾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时仁爱分科诊所对开一带是车多繁忙。屯門的青田路晏啲啦，係會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10点直至聽日6点，去良景村方向近住建生村部分行車線係會封閉。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太子道東、富豪東方酒店橋底去觀塘。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越难越爱。
7: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
8: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9: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日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熙请嚟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
10: 可以不
11: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休閒安多芬之後啊，嚟到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呢一個星期四晚上嘅綠色節目，叫做
1: 《綠色輝騰》。
0: 2016年9月3日啊，嚟到晚上嘅8:10啊，直播室入面咧有浩輝喺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
0: 嚟到咧星期四啦，今日咧要即系首先同大家咧，我头先睇到一则嘅小報道啦，都想同大家即系更新一下，因為咧我哋都講過呢一個機啊，呢個機器咧都。佢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啲節目都不斷有即係跟進啦，浩輝亦都有試過啦。講緊就係嗰個
1: 入樽機，
0: 係啊，冇錯。咁啊，啱先咧見到一個小報道，就喺上水一個商場咧，部機咧爆咗，跟住咧亦都有市民咧係嘗試聯絡過有關嘅部門啊。咁但係咧，好似睇啲內文嘅內容就話：哇，都成半年啦，都係冇改善啊，成日都爆，亦都冇人嚟處理啊，咁樣咁啊，所以即係都同大家去即係因為我哋都話過，我哋會 keep update 呢樣嘢咁啊，同大家都不斷睇下唔同嘅新聞啊。咁我覺得佢又做得好，亦都有做得即係未如理想嘅地方啦。咁所以都好想提醒大家，即係當如果見到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都千祈唔好放棄去聯絡即係相關嘅部門，因為呢個都始終係唯一正途嘅方法去處理呢部機爆滿嘅問題啦。咁其次就係咧可能大家要辛苦少少。如果唔係咧我見圖片咧或者記錄顯示咧，大家都將啲樽咧擺喺部機側邊隔離，跟住就離開啦咁樣。咁我一開始即係無論喺香港實施唔同嘅計劃嘅時候咧，我都諗到一個問題，就係我哋亦都成日強調就係你要方便啊嘛。跟市民咧先至會有一個動力去參與呢件事。
1: 如果好麻煩嘅話咧，大家都唔會願做噶。
0: 係啦，咁啊，其實大家做得好好嘅，即係儲埋好多，清理完啲樽，跟住成袋咁樣拎落去，但係哎呀！就見到部機又爆咗啦，結果咧，咁我拎得落嚟，唔通我又傻更更咁樣拎翻上去咩？
1: 係
0: 啊，咁所以我
1: 仲要可能唔係會翻屋企咧，係諗住出街之前攞落去回收。
0: 係啦，可能有時我哋出街都係拎一兩個樽，即係拎住或者係咁啱爆咗，算啦，袋一盒袋先，咁就話其實都簡單容易嘅，但係人哋即係咁有心一兩袋咁樣，即係用袋嚟計喎唔係嗰啲我哋普通嗰啲布袋，黑色嗰啲大嗰啲袋咁樣，咁所以其實係明白嘅呢件事，咁但係擺喺部機側邊咧，亦都唔係一個辦法嚇，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好難去話一個好好嘅方法去處理。你話啊，唔通我落去之前啊，我先落去一次睇下部機有冇位，跟住我上嚟再拎落去。又是費時失事，你話有冇人打俾啲朋友，你喺咩附近啊咁樣，咁又未必有朋友一定喺附近話到俾你聽呢個嘅消息，所以冇一個好兩全其美嘅方法。咁但係想即係留意一下就係、是、就算部機爆咗，擺喺部機隔離，即係棄置佢喺度，亦都唔係一個嘅好方法咯。我自己會覺得，
1: 你講起呢個入樽機咧，你真係講得啱啊！呢、這個禮拜。我咁啱又系呢个礼拜咧，其实我唔用入樽机嘅，因为我攞去绿在区回收噶嘛。好似我而家咁咧，我都攞咗最近喺办公室度饮完嗰啲胶樽咧，我准备今晚就攞翻屋企。咁然后咧就一次过，我通常一个礼拜会去一次绿在区回收啦，即系唔想浪费嘅。最近咧经过屋企附近一个原本应该长期都有一个入樽机喺度嘅。点解我咁容易即系咁容易见到佢又咁记得咧？系因为佢个位置咧系安放咗。喺一个几突兀嘅位度噶，佢一个喺行人通道，其实嗰条行人通道都窄啦，但系咧都特登加咗一个入樽机，所以我好望到佢嘅，经常都，我就系啱啱前几日经过同一个位咧，我发现佢唔见咗，然后咧有啲朋友市民啦，附近嘅市民就系攞住嗰啲樽咧行过嗰个位喺度揾，
0: 冇咗，
1: 点解会唔见咗嘅？但系咧我见到呢个情况，我即刻上网啦，去睇佢哋即系入樽机。都會有個網站噶嘛，官方網站啦，好似暫時冇見到有更新，就話嗰個地方嘅入樽機會唔見咗，定係佢係攞咗去維修，係冇嘅，冇通知嘅。咁有時候我都會好似輝輝咁諗，即係如果我攞咗啲樽落去，發現嗰部機唔見咗。

0: 然后我又未必系翻屋企，我要出街，咁就会好麻烦。
1: 系啊，跟住可能下一步就系、是、算啦，咁我抌入垃圾桶算啦。
0: 系啊，其实呢个系造成咗好大浪费咯。
1: 所以我谂可以做嘅嘢就系从合理正常途径啦，就系、是、加大力度地向相关嘅部门去反映呢一个情况啦吓，我哋市民系有呢一个嘅权利去做呢样嘢噶嘛。
0: 系噶，同埋都方便到大家，至少真系啲有心有力嘅朋友，佢想做好回收嘅。如果有一啲资讯咧能够及时更新嘅话，其实都帮到大家。
1: 系啊，或者官方网站未更新一次咧，大家而家都好兴噶嘛，即系你哋嘅社区有你哋嘅社区嘅网络噶嘛，系咪？咁就喺呢啲地方咧。通報下呢啲消息咧，咁啊幫到大家啦，或者好似希玲咁樣，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嘅方案就係錄在區區啦，係啊，都係一個嘅好方法嚟嘅。希望大家留意多啲啦，亦都唔好希望因為咁樣即係而氣餒啊！嚇，我哋繼續都有唔同嘅方法咧，希望可以處理到呢啲大家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叻叻嘅嚇，已經係處理好啲樽希望都可以咧。妥善地去进行回收啦。好啊，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先啦。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1: 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的，留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讲起的天气呢，昨晚呢我开始在一些不同的社交网络上面见到人即开 post 在说呢，大家闻闻到好像有秋天的气味咁样。
0: 我今天的同事都讲紧啊，
1: 但我完全闻唔到 ，feel 唔到 ，get 唔到，系咩一回事啊？入秋你咩准备？
0: 嗱，我自己身体咧都有一个几得意嘅变化嘅，就系呢几日咧，我觉得好攰同埋瞓多咗。我啲同事即刻讲，我哋有位同事好养生噶嘛，即系戏曲天地嘅黎晓君啦，佢即刻同我讲，我话希婷，我知点解，因为入秋。
1: 哦，
0: 佢话入秋咧，个人咧会有种倦意啊，就系喺身体度困住咗。所以咧，一入秋天气开始转凉，有翻啲风咧，我哋就会开始话啊，想养生啊，想休息啊咁。所以佢系凭住大家攰咗呢件事，认为秋天已经嚟临啦。
1: 哦，咁我知点解我唔 feel 唔到啦，因为我每一日都咁攰，所以对我呢、這个唔系一个转变，系冇变到啊。
0: 即系春夏秋冬，
1: 我每一日都系咁攰，
0: 你都系咁攰，
1: 冇错啊。不过如果大家 feel 到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话晒今个月尾咧，其实都已经系中秋节噶啦，
0: 九月份啦，中秋，中秋意思即系应该系秋天嘅中段噶啦嘛。
1: 所以其实都合理嘅，
0: 系啊，
1: 咁希望我攰少啲，可以同大家一齐感受下呢个转秋嘅气氛啦，咁今日咧依然会有绿色辉庭啦，有绿色周刊啦，同埋关于绿色这回事嘅，唔好走开啦，阵间翻到嚟开始我哋今晚嘅绿色周刊啦。

0: 好想重温一下希婷咧以前主持《香港暖流》嘅时候，俾听众改咗个花名嘅，
1: 系
0: 叫做小善。
1: 点解咧？
0: 有得解嘅，就系、是、因为咧，小善
1: 好似未听过，
0: 系嘛？
1: 呢个名字、啊，
0: 因为希婷去边都会带住把遮，我一定要活喺我把伞底下嘅，咁、哦、我唔晒得啦。咁、有好多听众咧，因为知道希婷唔晒得啊，所以佢哋打嚟咧就会拗做小善嘅。
1: 诶、但系诶。七月啊，而家你小心啲啊！
0: 我都唔系讲七唔七月啦，但系而家点解会冇得冇呢个名咧？系因为我哋香港暖流而家有个主持叫做黎善言啦，
1: 系
0: 咁佢咧就有啲环节改自己个名做小善，
1: 我俾佢拎咗，
0: 系啦，佢叫自己做直小善，咁所以咧而家个名字就安咗喺佢度，但系都想同大家
1: 讲，唔关事唔关事，因为而家大家都会担遮。
0: 我就系想话咧，小善即系阿黎善言同我一样咧，系去到边都一定要开遮
1: 嘅。你都可以叫我小善嘅，而家
0: 男同事都会开遮噶啦。点解要讲呢啲咧？就系、是、因为最近啊，见到首尔大学咧，就有一位学生开发咗一个地图啦。嗱，其实开发地图或者开发一啲应用程式呢一啲 app 咧，都唔系话咩新鲜事嚟嘅。有好多人或者系你同我都好啦，普通人咧，你都可以自己写个程式就放上网站嗰度咧，可能俾大家下载啊咁。举个例啦，喺香港最多人用嘅程式系咩咧？譬如系等巴士。你可以查詢到個巴士幾時埋站啦，要等幾耐啦。
1: 係。
0: 第二啦，就係去邊間餐廳食飯，你都可以開嗰啲平台，開個 app 咧，就望到啊，我想去觀塘區食飯，唔知附近有咩好食咧，開個 app 就可以一目了然啦。
1: 嗯。
0: 而最近呢一位首爾大學生啊，只係23歲啫，佢開發咗一個 app 啊，叫做咩名咧？防曬地圖。
1: 嘗試去理解啦，
0: 防曬即係得得，不要防曬，有太陽曬嗰個防曬啦。防曬地圖呢個 app 究竟係攞嚟做咩嘅呢？原來就係因為咁啊！而家全球極端天氣持續加劇啊嘛，大家喺夏天咧，尤其係30多度底下，如果你喺户外，譬如我哋喺辦公室行去食飯，你短短3-4條路嘅過程咧，如果你係俾太陽直曬，你都會覺得好辛苦嘅。

0: 所以呢一位南韓首爾大學的23歲學生呢，他就看準了人類的其中一個防暑需求。他說呢，人類都是會想沿著有陰涼的地方去步行，所以他就開發了一個防曬地圖的導航應用程式。這個應用程式也很厲害的，它是結合了呢國家的一些交通部數據地圖啦，即譬如我們、都有一些官方的地圖網站的嘛、譬如啦，我們廣播道行去樂富究竟是多少分鐘的步行距離，又或者沿途會經過什麼街，這些都有官方的指引的嘛。這個學生呢就是用了當地官方的地圖啦、數據啦，他還要精準地計算建築物的高度。當時你查詢嗰一刻個太陽照射角度，
1: 係咯，我第一下都諗到呢、這個。
0: 仲有附近嘅樹產生嘅陰影，佢都計算埋。
1: 哇！
0: 佢就係為咧，你一用呢個 app 嘅話，使用者就能夠即時規劃到最佳嘅遮太陽路線究竟係點樣行啦。我哋舉個例啦，我哋喺廣播度行落樂富咧。附近會有、一些住宅建築物啦，會有聯合道公園啦，跟住咧都會有啲樹喺度嘅喎，佢亦都有山坡啦，因為附近我哋有個山噶嘛。咁如果用呢個 app 咧，佢就係能夠話到俾你聽，譬如我哋一落廣播道咧，需要靠右行落去，咁就可以有啲高樓大廈遮一遮啦。好啦，然之後再落到去聯合道公園呢，可能佢就會教你啦，你都係行返左邊好啲，因為左邊嘅樹呢就高一啲。佢會有咁樣嘅提示方式話俾你聽㗎喎。
1: 有，我都想知喎，到底香港。
0: 係啊，好有趣。而呢個 app 呢係自佢開發以嚟呢短短一個月啊，佢已經錄得呢使用人數啊係超過50,000次啊。
1: 大家都好有需要，但
0: 系冇错，系有500,000人咧，曾经系因为惊太阳晒得到，而佢哋要用呢个 app 啦。呢、這个应用程式更加冲上咗南韩嗰啲应用程式榜嘅第一位啊！不过即系有好多人都会话啦，唉，我哋唔系净系行噶嘛，系嘛？譬如咧，我唔知道辉辉会唔会都有咁嘅问题啊？你有冇试过喺屯门搭巴士出市区咧？系正值晏昼嘅时分。你坐巴士都会晒到
1: 哦，
0: 系咪好？
1: 喂，但系呢
0: 个
1: 好难避噶噃，因为
0: 難避，
1: 因为嗱，虽然个方向大方向系咁样啦，但系啲路又弯弯曲曲咁样，可能无啦啦，本身我坐左边嘅，但系无啦，可能就系兜个圈又变成右边嘅话，其实都系会晒到噶。
0: 你讲得冇错，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就是因為呢一則南韓嘅新聞咧，我真係有上網查過啦。譬如喺香港會唔會都類似有人做過呢啲嘅應用程式？個答案係真係有。我就最近呢一個禮拜，我喺社交平台咧，我見到有一位香港市民咧，佢話俾大家知，佢就係因為每一日都會搭長途車，而每一日咧都會曬住，所以佢特登咧其實係類似我呢則新聞噶。佢特登開咗個 app 出嚟，我同你都可以下載噶，所有香港人都可以下載嘅。佢就係要話俾大家知，你去到個 app 嗰度輸入你喺邊度出發，去邊度搭邊一條巴士路線同埋時間，個 app 會即時話俾你聽，你坐左邊同右邊被曬嘅機會率係幾多？
1: 佢有啲感覺喎，呢個 app
0: 好搞笑啊！佢話俾你聽，靠左邊曬少啲定係靠右邊曬少啲？呢、這個 app 係最近出嘅，就喺香港。咁、我見到咧，我都覺得哇！而家咧，大家為咗避免嗰個極端天氣影響自己啦，
1: 要避開啲紫外線。
0: 係啊，其實係有好多我哋結合咗 AI 嘅功能，跟住咧去造福人群。而啱啱講啦，呢一位南韓嘅23歲學生咧，佢就話啦，因為過去佢每一日都會搭長途車，然之後搭完車之後咧，仲要行翻去學校。而韓國最近咧，因為發布好多嘅暴熱警報啦，或者熱傷害風險咧，亦都飆升啦，所以咧就令到佢更加去諗啦。啊，我究竟有冇啲咩工作可以做呢？而呢一個應用程式出咗之後啊，有好多嘅長者同埋會推 BB 車出街嘅爸爸媽媽有講到。话呢个应用程式系。

0: 大減輕了他們出外的壓力，亦都令到他們更加輕鬆可以出街都避到暑。所以這個應用程式出了之後，其實都會引來其他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去仿效，就是會不會除了南韓當地有個學生開發了這個 APP，我哋自己都可以开发到啊！
1: 交流一下，
0: 估唔到我哋香港都有。
1: 要啦，大佬，而家诶，好似头先希婷所讲，中午我哋落去嘅话，根本就避无可避啦。
0: 因为喺青头壳顶啊。
1: 系咯，但系其实当大家即系受呢一个极端天气去影响嘅时候，其实呢啲嘅资讯都真系颇需要嘅。即系当讲紧可能温度再提高嘅时候，大家个体感温度再热嘅时候。真係需要避噶嘛？因為如果唔係嘅係身體機能係會出現障礙，係會出現問題啊！
0: 係啊，成日都講皮膚係我哋人類最大嘅器官嚟噶嘛，我哋要好好保護佢啊！
1: 真係你大家睇下新聞就知啊，外國係即係曬死啊、熱死呢啲，
0: 或者有好多
1: 有
0: 皮膚癌咧，
1: 係啊，真係有噶。咁所以其實呢啲資訊都真係隨住氣温變化啦嚇、天氣嘅不穩定咧，其實。相信啊，應該都一定會越嚟越多噶啦。咁大家就留意一下，或者其實大家唔需要啲 app 嘅，因為如果你平時社區你自己生活嘅話咧，可能你已經參透到你自己一條路線出嚟噶啦。咁呢個同大家可以同你啲鄰居啊、朋友啊分享一下啊，睇下大家可能逆襲成球咧，唔係集腋成球咧，就變成你哋自己嘅社區嘅避曬地圖啊，都幾好啊呢件事又。

0: 嗱，虽然话咧头先话准备入秋啦吓，咁但系而家嗰个天气咧，可能系凉爽少少嘅，咁但系热呢样嘢咧，仍然都系走唔甩啦吓。咁、都热咗咁耐啦，大家热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嘅行动咧吓？嗱、喺香港咧，可能我自己就比较少，或者我今年其实我都冇去过，就系、去沙滩啊，或者去泳池啊咁样。一嚟冇呢个时间啦，二嚟其实我唔识游水啦，咁所以咧个限制就好多啦。咁、但系其实咧外国咧。人哋有啲廣場咧，都有啲即係噴水嘅地方或者水池嘅地方啦。其實佢哋好興咧，就係喺個廣場入邊就係開始玩水噶啦啊！好似我哋係咪東涌啊？係咪東涌嗰邊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區域，就係地下有啲水噴出嚟噶嘛，好多小朋友喺嗰度玩水噶嘛，地下嗰度啫嘛，
1: 唔係好似定係好似咧？而家有好多廣場都有。
0: 係啊，係啊，總之外國就多啲啦嚇咁樣。咁呢個咧。是用到即水呢样嘢帮大家去降温啦吓，咁虽然而家如果你洒得多嘅话，啲水都热啦吓，咁但系水嘅潜能啊，到底有几大呢？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咧走去我哋内地嘅城市啊，咁咧就睇下佢哋咧点样用科技咧，同埋用呢个水嘅潜能咧去帮大厦降温咁样。其实我睇到嘅时候咧都觉得哇！其實都幾聰明幾勁喎呢件事啊咁樣，咁啊就講緊去到咧武漢附近嘅長江嘅位置啊，咁佢哋將嗰啲江水咧就變成一啲天然嘅空調啊，咁可以做到啲咩呢？就係夏天嘅時候咧就可以俾啲凍嘅感覺你。但冬天咧調翻轉又可以俾啲暖嘅感覺你咁樣，咁到底係點做到嘅咧呢樣嘢啊？咁首先咧，佢哋就將水站嘅水咧，咁就透過一啲嘅渠道啦嚇、去通過去佢哋城市即係項目商務區嘅中央公園嘅下面啊咁樣，咁啊將佢哋啲管道咧就再伸延開去咧，去到啲樓宇嘅區域嗰度，即係喺地底嗰度啦嚇。咁啊呢啲咧嘅水咧引入到去啲大廈嘅時候咧，咁就發揮咧佢哋冬天發揮到佢哋啲水嚇嘅嗰個嘅功用啦。咁因為咧喺夏天嘅時候咧，武漢戶外咧其實都而家都基本上咧都35度或以上噶啦。咁但係咧缸底嘅水温咧。其实就只是23度去到29度左右嘅啫，咁呢10度嘅温差咧，就令到佢哋觉得可以好好利用，因为咁样就攞嚟降温啦咁样。咁而冬天咧嘅情况咧就有少少相反啦，户外嘅温度咧当去到0度甚至乎更低嘅时候咧，缸底嘅水温咧。其實會比較高啲嘅，大約都去到9度至14度左右啦。其實都係差唔多，可能有10度左右嘅温差啦。咁啊，通過咧機器將呢啲嘅能量咧做交換咧，就可以提取到一啲嘅熱能啊，去幫手去供暖啦，就供翻俾嗰個商務區嘅社區啦，同埋一啲住宅啦咁樣。咁啊，而記者去到嘅時候咧，即係睇下佢哋啲設備啦嚇，咁樣咁啊，見到好多唔同嘅組嘅機械啦，熱泵機啊、蒸發機啊、冷凝機啊等等等等啦嚇、其實咧就係、都係用頭先一連串嘅嗰啲嘅温差啦，同埋啲能量嘅轉換啦，吸取一啲嘅熱能啊，夏天嘅話咧就係一啲凍嘅能量啦，咁樣咁佢好處就係咧，當呢啲能量換完之後嘅水咧，其實係翻翻去長江嘅，係唔會改變到佢水質嘅，純粹係吸咗佢嘅能量攞嚟製冷啦，又或者係製熱嘅啫，咁樣。咁啊，幫到啲咩咧？嗱，頭先有提到啦，可以幫到一啲商務區或者一啲住宅啦。其實叫做冬暖夏涼嘅感覺。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咧可以幫手咧 減一減啲電費喎、啊、因為用到水嘅能源啊嘛，即係唔使燒啲咩嘅能源啦嚇，咁啊天然嘅能源嚟嘅，可以叫做話嚇，咁、啊、亦都可以幫到咧啲小社區咧去慳翻一啲嘅能源啦。咁啊，佢有舉一啲嘅例子嘅，就例如咧，即係商務區入邊可能有個酒店啦嚇，咁佢嘅一啲套房咧，咁就有呢一個嘅系統啦，咁啊装咗呢一个嘅系统之后呢，其实只需要定期去啲清洗啊，去检修啊，嗰啲水泵嘅话呢，咁相比起装呢个中央冷气呢，咁佢嘅成本呢其实係悭返大概五分应该悭咗五分四、啊、所以呢其实係悭好多㗎。咁虽然啦，当要去設置呢一個嘅系統嘅時候咧，當然都係有一啲需要時間啦，同埋一啲嘅資源啦。咁但係長遠嚟計啦，用到我哋嘅天然資源去到換翻呢一啲嘅能源啊，天然嘅能源啊，甚至乎可以減翻啲嘅電費咧，其實係達到一啲嘅所謂嘅碳中和嘅一啲嘅目標啦嚇。咁啊呢種咧就係我覺得係另類形式去利用一啲嘅天然資源啊，因為以前可能讀書嘅時候咧都有學過咩水資源啊、風嘅能源啊，
1: 樣樣都係資源嚟啊，仲要係天然就有噶咯。
0: 係啦，咁但係我哋都需要科技去配合嘅，即係例如水由高位去到低位嘅嗰種嘅能量轉換，透過推動一啲機器去發電嘅，其實都要科技嘅配合嘅。咁今次呢一個嘅例子，其實都正正係做緊呢件事啦，透過機器將水入面嘅温差嘅能量咧嚇、啊、去換咗出嚟啦嚇，變成一啲冬暖夏涼嘅能源啊嚇。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是即係用人類嘅智慧咧，去幫翻自己人類，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對大自然嘅影響咧，係盡量嘅去降低，因為佢冇影響到啲水，冇污染到啲水，純粹係吸咗佢啲能源。
1: 嗯、
0: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需要能源嘅時候，如果係唔係一啲嘅天然資源嘅話咧，其實係會造成一啲嘅污染噶嘛。咁佢就冇呢樣嘢啦，暫時所見。咁所以咧，希望啦嚇，我哋可以取之大自然。用之大自然，惠澤到人類之外啦嚇，亦都唔會對大自然造成負擔。希望咧呢個平衡咧唔會被打破，咁樣咧希望嚇我哋嘅地球咧嚇會慢慢咁樣降下温啦，降翻少少啦嚇，咁我哋就可以輕鬆啲，應該話我哋雙方咧都可以輕鬆翻啲。
1: 嗯。

0: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1: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0: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1: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2: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3: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2: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3: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6: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5: 仲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4: 星期五晚9点，港台电视32。

同大家推介啊，就系咧环境保护处啊，就最近有一个同其他媒体合办嘅摄影比赛、啊。你会好奇怪啦，吓、啊、环境保护处都会有摄影比赛嘅咩？系啊，佢哋个主题咧仲系同大家有关嘅，主题系

0: 你讲得啱啊，我都觉得轻铁咧或者电车啦，叮叮啊，其实系香港一啲几特有嘅文化嚟嘅。
1: 系啊，嗱咁。輕鐵又同電車又唔同喎，嗰、個感覺又唔同喎，而嗰啲軌道又唔同喎，
0: 最重要啲碎石喺旁邊㗎嘛。係
1: 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啊，以翻我自己所屬嘅社區為榮啦。如果你話要靚嘅話，咁我覺得我自己嘅社區都靚㗎。
0: 嗯，你又講得啱喎，最緊要咧係我哋識得發現身邊你身處嘅地方最靚嘅一面啦。
1: 呢、這個就係攝影師好獨特、獨有嘅眼光啊。係
0: 啊，冇錯啊。而今次呢個比賽呢，遇見最美香港攝影大賽，佢就喺唔同嘅組別嗰度呢都有嘅，分別有小學啦、中學、大專同埋公開組四個組別，都吸引咗好多人去參觀，亦都呢有好多人去參賽嘅，而有好多朋友都特登去到呢个摄影大赛嘅颁奖礼嗰度观摩啦，去睇下咧究竟入围啊、优秀啊、得奖嘅作品系点样，就见证到香港生态靓嘅地方嘅。咁亦都要讲翻呢个大赛咧，都累积收到超过1000幅嘅参赛作品啦，而当中啊，有超过70间嘅学校亦都有参加，社会各界咧一啲摄影发烧友啊，亦都有参加啦。
1: 都几劲咁样，
0: 犀利噶！嗱，佢哋咧有四个主题都要同大家讲。第一系自然生态保育，第二系城市绿色实践，第三人民环境互动，同埋第四美丽大鹏湾，四个主题嘅。而呢四个主题入面呢，我哋睇返一啲得奖嘅作品啦。其中呢一位小学生啊，佢嘅题目呢就係讲半边天啊。即係讲緊呢香港一个石屎森林。我哋喺石屎森林下面人类咁渺小，我哋向上望呢，其实见到好多都係一啲大厦、商场、唔同嘅社会设施啦。但系总会咧喺呢啲设施嘅中间望到半片天嘅，即系讲紧我哋点样喺石屎森林入边都仲可以同大自然连结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题材嚟嘅，
1: 有意境啊。
0: 系啊，有意境噶。而另外咧，亦都要讲下啦，譬如啊，大专组嘅金奖咧，佢就系讲水牛同埋水牛旁边嘅白鹭啊，系互惠共生嘅。因为有好多时咧，见到水牛嘅地方，喺佢旁边咧，你都会见到白色一只只嘅白鹭喺度，即系有啲似咧，有 A 就一定会有 B 啦。佢哋两个系共生嘅，
1: 互利共生啊！如果我哋要用即系生物学嘅一啲用词嘅话，
0: 系啊。而今次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啦，环境及生态局嘅处理局长啦，黄淑娴咧，佢都有讲啊，就话因为咧今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嘅77年，咁就希望藉住呢一个比赛咧，等大家喺唔同嘅角度去欣赏翻香港嘅美貌啦，同埋我哋同祖国之间嗰种深厚嘅联系啊，亦都可以睇到咧香港嘅自然风光、城市活力等等。好似头先辉辉咁讲啦，如果以我哋嘅角度去出发。我哋睇呢个香港究竟会系用咩角度呢？究竟系边一页最值得我哋去捕捉、去影低佢？譬如辉辉，可能你会觉得系轻铁啊行驶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捕捉到嗰一个画面系好靓嘅，系嘛？咁呢个就系正正我哋要话俾国际走向国际啊嘛，我哋要向其他人宣扬啊，究竟我哋嘅河山啦、我哋嘅祖国啦，同埋我哋自己香港有啲咩独特嘅地方，能够凭一张嘅摄影作品，你能够透过呢个作品就话到俾全世界知啦，其实系好重要。
1: 其实唔系要话嘅，系要话多啲，因为大家对香港咧都有既定嘅认知、不过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啦，系咪夜景啊、
0: 啲霓虹灯啊、
1: 山顶啊、
0: 叉烧饭啊。
1: 呢啲固然真係好啦，我自己亦都十分之喜愛。即係有時啊，可能行過尖沙咀或者海旁咧，即係夜晚你望出去咧，哇！嗰、那個感覺咧，其實係好特別嘅。即係身為香港人喺嗰個位置站喺度咧，望到嘅景色係 好五味雜陳嘅。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啊，即係仲有一啲可能屬於我哋社區嘅一啲展影咧，其實都好值得大家去知道噶嘛。
0: 我都好中意睇攝影展，我覺得好有趣。即係你憑嗰張相咧，嗰張作品啦，你能夠去了解到。

0: 度你影嗰個人，佢一個點樣嘅心態，或者佢想捕捉啲乜嘢，同佢嘅個性都有啲關係。
1: 係，同埋睇下人哋嘅目光當中點樣睇同一件事。
0: 嗯，
1: 啊、即係例如我哋可能以呢一個嘅直播室為例啦，我嘅角度同希婷嘅角度已經好唔同啦，因為我哋對住坐，所以我哋睇到嘅嘢又會好唔同。咁如果我哋將呢個角度可以分享俾我哋大家知道嘅話咧，其實係更加全面噶嘛件事，同埋可能會發現有啲新嘅嘢、特別啲嘅嘢噶嘛。
0: 嗯，而讲到最后，大家有兴趣想睇下今次嘅参赛作品嘅话咧，就可以啊喺琴日开始嘅，开始咗噶啦，一路咧去到9月18号，大家都有成两个礼拜嘅时间啦。大家可以去到咧香港文化中心度睇，因为啲作品咧获奖嘅作品啊，都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度展出嘅，大家可以去到嗰度望下，到底今次呢个摄影大奖得奖嘅作品影咗啲咩出嚟咧？
1: 几好周末活动、啊，叹住冷气吓、啊，行下呢个画展，
0: 我都有兴趣去睇，
1: 劲有文青 feel、
0: 啊。系啊，同埋佢当中咧，因为有其中一环啊系自然生态保育。
1: 咁我啱我哋啦。
0: 我覺得能夠捕捉自然生態保育呢個題目已經好特別。
1: 都係㗎。
0: 你影一堆蟻都係保育嚟㗎。
1: 點解大自然攝影嘅即係紀錄片通常都係大自然係咁珍貴咧、
0: 啊？
1: 因為大自然嗰啲唔係話你肯等就等到嘅畫面嚟㗎，你可以係等唔到。佢唔係一棟建築物，建築物唔會走。但係大自然嘅嘢係會流走嘅，嚇、啊，即係例如可能嚿雲啊，你呢一刻唔影咧，咁佢下一秒就唔同形狀噶啦嘛。
0: 係啊，或者已經飄走咗。
1: 係啦、啊，咁啊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啦，嚇、啊，咁啊睇下會唔會喺攝影展度撞到希婷同埋浩輝啦。
0: 可以喎、
1: 啊。好啦，咁啊今日嘅綠色輝婷咧就先嚟到呢一度啦，咁下個星期就再會噶啦噃。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话，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处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和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上和其他是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说，涉事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那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个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报道说，这艘船在8月7日在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那利群岛。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会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 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7: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8: 今集《思前想后》会同大家探讨民主呢一个议题。喺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反对民主，佢以治病作为比喻，一个人病咗会去睇医生，而唔会由伦理去表决需要点样治理。简单嚟讲，就系有啲事情需要专门嘅人去做。陈永明认为，柏拉图呢一个论述嘅背后，隐藏咗一个冇讲出嘅假设，就系以民主嘅政治制度作为手段。但系民主应该系目的，唔系手段。咁究竟乜嘢系民主制度呢？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嘅作品《明夷待访录》第一篇《元君中》写：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识其害。强调管治者即系皇帝为人服务。差不多同期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就提出，人民推举了君主，这位君主有绝对的权力管治，而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但是民主是不是等于好呢？陈永明觉得两者并不等同，因为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民主的重心在于照顾到多数人的意愿。
9: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咁既然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同大家探索一啲思潮嘅问题啦，咁不如喺今日节目里边咧就同陈伟明就倾下民主呢个问题，好唔好咧？
1: 好啊，或者我哋先由一个反面嘅睇法讲起，唱一唱反调先。
0: 好啊，
1: 咁或者我哋系引一个大名吓，喺西方里边嘅一位哲学家柏拉图，大家都公认佢系西方里边咧即系有少数嘅伟大嘅哲学家之一。佢自己本身咧系反对民主嘅。我再講一次，是反對民主。他甚至認為民主政治只是比獨裁或者暴君的政治是略勝一籌的。即如果你將政治的制度分級來講，最下級最差的就是一個暴君的政治，但是再對上就已經是民主的了。政治㗎啦，咁點解咧？咁柏拉圖咧就係、是、一個好偉大嘅思想家，而且佢好有文采嘅。咁好簡單，佢舉好簡單嘅例，佢即係譬如啊，你生病，咁你會唔會請你嘅朋友、請你嘅親戚、請你附近嘅人嚟表決，究竟點樣醫你嘅病咧？譬如話你係傷風咳咁，或者你係有肺炎，或者你有任何嘅病，或者你。打波嘅时候跌断咗只脚，打断咗只脚，你会唔会叫你啲队员啊，或者观众啊，包括嗰个足球嘅评判员嚟啊，大家喺度民主地决定你只脚要点样医呢，即系点样搏翻你嗰啲骨，或者食啲咩药呢？你唔会嘅，柏拉图话，因为嗰啲人咧对于医学系，对于点样处理断骨啊，系完全都唔识嘅。多数人嘅意见唔等于系对，于是咧你会点样办呢？你应

0: 嗰個去揾一個醫生啊。特別咧，如果你係斷咗只腳，或者你最好係揾一個骨科醫生，有訓練嘅專家咧去決定你只腳點樣醫咁。咁佢話民主政治咧就係好似由大多數人決定，但啲大多數人未必係專家，多數唔係專家添，多數喺好多情況底下佢哋嘅決定多數可能係錯嘅添。咁所以民主政治咧唔能夠保證啊係達到最好嘅效果，甚至咧可以保證一定唔係最好嘅效果。根據柏拉圖咁樣講，咁所以咧民主嘅政治咧係一個唔合理嘅，係一個唔好嘅政治制度。
1: 大家聽到呢個論證呢，可能即係會係破口大罵呢，點解柏拉圖會係咁樣諗呢？咁但係事實上，如果你係細心諗一諗柏拉圖嘅推論嘅話呢，其實你一時間都未必係能夠反駁到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要係一個國家係好流暢咁、好暢順咁運作呢，佢所牽涉到嘅智慧或者牽涉到嘅政治知識呢，其實真係需要專家呢先至可以能夠係令佢運作得好嘅。咁根據柏拉圖嘅推論嘅話呢，既然專家先能夠係做得好呢件事嘅時候，民主制度係唔係太好嘅，起碼係唔係最好嘅一個政體啦。究竟嘅睇法有冇問題呢？咁我相信呢就一定有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喺邊度呢？我哋轉頭再同大家分析。

嗱，剛才我哋提及到咧，就柏拉圖提出咗一個講法咧，就話民主嘅制度咧，其實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制度嚟嘅。咁佢提出咗個論據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就係話喺世界上唔係有咁多專家啫，有啲事咧一定要揾啲專門嘅人去做先得嘅。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睇醫生啦，我哋冇可能。

0: 请晒所有人咧，就去即一齐投票，佢会食咩药噶？咁柏拉图就用呢个论据咧嚟指出咗民主嘅缺点噶。咁陈永明呢个咁嘅论据有啲咩问题咧？
1: 我自己觉得话呢个论据其实系有一个假设喺度嘅。柏拉图唔系有心呃我哋，佢呢个假设咧系冇讲出嚟。如果我哋接受咗呢个前提嘅话咧，即系呢个佢明讲出嚟嘅前提嘅话咧，我觉得柏拉图呢个嘅辩证咧，呢、這个方法咧系无懈可击。我自己觉得。是的的確確啱嘅，即係我傷風咳，我唔會叫大家去投票，我去揾一個專家。但係柏拉圖呢一個嘅講法嘅前提係乜嘢咧？冇講俾我哋知嘅前提係乜嘢咧？就係話佢當呢啲政治制度咧，獨裁嘅政治制度好，民主嘅政治制度好，係當作為一個手段，即係醫生係一個工具嚟嘅，醫好我只斷嘅腳或者醫好我傷風咳。作為一個手段，我點樣揾一個最好嘅方法去醫好我呢個病呢？咁當然要揾一個專家。但係今日咧，我覺得咧，我哋大家唔係好明瞭嘅一點咧，就係話民主唔應該係一個手段。如果我哋將民主當為一個手段嘅話咧，我哋好可能咧就會要接被逼要去接受柏拉圖所講嘅。嗱，譬如我舉一個好簡單例。今日我哋成日都讲安定繁荣，甚至好多时候有人会觉得话冇民主就冇安定繁荣。嗱，今日我哋唔去讨论冇民主系咪冇安定繁荣呢个问题，但系话冇民主就冇安定繁荣，所以我哋必须要民主。咁样嘅口号咧，就系、是、已经系假设咗民主系一个达到安定繁荣嘅手段。民主如果大家要想呢，不是一个手段来，是一个目的来。即是等于说，譬如我教大家说，我们要诚实，我们做事要尽责。为什么呢？如果我告诉你，你做事要尽责，因为呢你这样才可以升级。如果你的老板不喜欢人尽责，你要不要尽责呢？这样的讲法呢，我觉得即对于尽责或者诚实来讲呢，是将它的价值贬低了。诚实和尽责呢是目的来的，做人应该这样做，不是一个手段来。当然它也会带来很多好的后果，这个不是重要的事，就是你肯不肯承认诚实是应该的，尽责是应该的，是做人的责任，是合理的。咁如果你承认了这一点呢，它不是手段，它是我们要争取的目的。我觉得民主呢是我们要争取的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
0: 咁究竟民主仲有冇其他嘅原因令佢成为目的咧？吓，我哋转头再同大家慢慢解释。

0: 同你一齐思考，一齐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嘅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嗱，刚才陈永明就提出咗咧，就系话民主咧就系应该系一种目的嚟噶，因为佢本身咧就系一件合理嘅事情。咁我就想问一问啊，陈永明咧就系、是民主之所以成为目的咧，佢有啲咩原因呢？
2: 嗱，譬如我可以好简单讲。安定繁榮而家係呢兩呢、這個兩個名詞咧，就喺、是、最近香港裏邊咧係好即係好流行啦。當然安定繁榮係目的，即係我哋問話點解我哋要繁榮咧？咁點解我哋要社會繁榮咧？點解我哋要生活安定咧？或者社會安定咧？我哋唔能夠再解釋噶啦，即係話我已經俾到最後一個理由啦。咁但係除咗安定繁榮之外咧，人類仲有好多其他嘅需要。可以作為我哋嘅目的，即係話嗰樣嘢係我哋覺得要愛嘅，冇得解嘅。譬如話，我哋要尊嚴，我哋要快樂，我哋要公道，成日都話我要尋求一個公道啫。咁呢啲咧都係在安定繁榮之外嘅人生嘅呢啲目的，我哋大家都追求嘅。我哋除咗追求安定繁榮之外，我哋追求自由，我哋追求合理，我哋追求尊嚴，冇得解嘅。呢個係我哋要追求嘅目的。咁我自己覺得咧，民主嘅制度咧，就係、是、人類嘅尊嚴、自由同埋合理嘅一個表現。呢、這個社會裏面有咁多人，佢又係人，我係人，點解佢嘅意見唔夠我嘅意見重要咧？點解佢要聽我話，唔我聽佢嘅話咧？佢同我冇分別噶，係咪？咁所以咧，呢、這個係一個合理嘅表現。我要尊重佢嘅意見，我要尊重第二個人嘅意見。每一個人嘅意見咧，都係有同等嘅重量喺度，都要受同等嘅重視，呢個係合理嘅。我唔能夠使用另外一個人做我嘅奴隸，呢個係尊嚴嘅表現。唔能夠有人哋勉強我做我唔願意做嘅事，呢啲係自由，呢啲都係好合理嘅。我哋每一個人都要追求。我覺得民主嘅制度咧，就係呢一啲嘅目的嘅一個表現。

0: 一直落嚟嘅讨论咧，我哋都系论证紧咧，就系民主系目的而唔系手段啦。咁而事实上喺我哋嘅人生里边咧，或者喺呢个社会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目的噶。譬如话头先提出过嘅安定繁荣啊，又或者系自由啊，或者等等嘅好多嘅价值啦。好多时候，人会牺牲民主咧，都会系基于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当民主呢个目的同其他嘅目的有冲突嘅时候。我哋应该系点样处理？咁好多时候有啲人就会系放弃民主呢个目的啦。好啦，咁我又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如果民主呢个目的同其他嘅目的相冲突嘅时候，我哋有冇一啲选择嘅原则咧？
1: 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如当两个目的系冲突嘅时候，当然我哋要选择。我哋冇办法可以教，即系或者可以劝诫别人咧点样选择。每个人有每个人嘅选择嘅方式。係咪即係話兩個目的不能夠相容嘅嘅時候，我哋要愛邊個目的咧？咁咁，但係喺民主裏邊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好可能咧，我哋係唔需要嘅嘅選擇嘅。點解咧？譬如你話民主同埋呢個安定繁榮有衝突，我哋點樣決定咧？我哋決定嘅方法其實都應該係民主嘅方法。所以其實咧，民主係永遠唔可以放棄嘅。即係換句説話嚟講話，即係呢個社會面臨一個抉擇啦，就係話。究竟我哋要選擇安定繁榮呢，抑或要選擇維持呢個民主制度？如果維持呢個民主制度呢，可能安定繁榮呢大受打擊都未頂。咁我哋點樣決定法呢？都唔應該係由一個兩個或者一小部分嘅人或者一個特殊階級嘅人去決定話我要安定繁榮，我唔要民主制度，或者我要民主制度，我唔要安定繁榮。如果大家喺嗰個社會裏面嘅人，大家都覺得話面對呢一種嘅威脅，安定繁榮嘅威脅，我覺得暫時咧，我哋放棄咗我哋小部分嘅自由或者政治嘅自由，民主，咁我哋咧維持社會嘅安定繁榮。大部分人咁決定，冇辦法，我哋就接受呢個決定。但係呢個決定唔好忘記，仍然係民主嘅決定，仍然係尊重個社會裏邊每個人嘅尊嚴、每個人嘅自由同埋合理嘅。因為佢哋大家一齊決定話喺呢個情況底下，我願意安定繁榮。暫時我願意安定繁榮先，或者整個社會決定話我不自由無寧死，而家入侵嘅係外國嘅敵人，所以我唔要安定繁榮，我仍要維持我嘅尊嚴、我嘅自由，我寧願死咗唔生存。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民主嘅決定。所以其實喺目的嘅衝突裏面嚟講咧，好多時係有，但係至於民主呢個目的，即係個人嘅自由、合理同埋尊嚴，會唔會同其他嘅目的衝突咧？或者我哋諗深一層，可能。永远不会有冲突的，因为我们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决定的时候都是站在这些原则上来决定。
0: 其实讲到民主或者民主制度，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都是有进行过一些讨论的。这些讨论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们心目中所认为一些理想的民主或者民主制度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陈伟明，东西方都有涉及到这方面的讨论，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我哋先講一講話喺即係呢個世紀初年啊，推翻滿清嘅時候咧，好多人咧係，譬如包括梁啟超在內咧，係提出咗我哋中國十六世紀尾、十七世紀初嘅一個哲學家叫做王宗羲，將佢嘅思想咧嚟當做係我哋中國民主主義嘅南商，即係開始嘅。咁王宗羲咧係作咗一本書叫做《名儀待訪錄》。他第一篇的文章叫做《元君》，在《元君》里面他是指出皇帝的出现，根据王宗羲说，就是因为上古的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因为有各种的天灾，又要有些禽兽等等等等，或者人与人之间自私自利，于是有一些圣人出来，这些圣人是不自私的，呢啲聖人咧係好聰明嘅，呢啲聖人咧係好有辦事能力嘅。佢見到人民嘅疾苦咧，於是佢出嚟咧，犧牲咗佢自己個人嘅幸福咧，真係可以話為人民服務，去解決民生嘅困苦嘅問題。呢個係皇帝嘅起源。咁於是佢舉咗好多例嘅，佢好奇怪嘅例，佢譬如舉例啦，舊陣時嘅人咧唔肯做。

0: 帝嘅，譬如話歷史上面嘅人物啊，傳說嘅人物，許攸、武光啊，係唔肯做皇帝。聽見呢尧要將天下讓俾佢哋，佢哋都唔肯做，走咗去啊。甚至話好似尧老咗啦，將佢嘅位讓俾阿舜咁，阿舜都去辭退。點解嗰陣時嘅人唔肯做皇帝呢？黃宗羲話：因為佢哋嗰陣時覺得做皇帝好辛苦，做皇帝係冇利益。後來嘅人咧變咗自私咗啦，做皇帝咧攞曬人民嘅利益啊，刮人民嘅資財，所以咁多人爭住做。本來皇帝咧係要為人民服務嘅，開始嘅皇帝咧係聖人出嚟咧，係因為佢肯犧牲，又有辦事能力，又有聰明才智去解決人民嘅痛苦，所以呢個皇帝嘅起源。咁嗰陣時嘅知識分子啊，即係二十世紀初期嘅知識分子咧，就用黃宗羲呢篇嘅文章咧嚟鼓吹民主啊。就是話呢個政府咧係要為人民服務，唔係為自己服務嘅，唔係中飽私囊嘅，係為人民嘅利益，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嘅政府咁。咁嚟鼓吹咧呢個民主。
1: 嗯，你一個為人民服務嘅政府咧，相信係每一個市民或者每一個大眾咧都會係想實現到嘅。咁但係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是不是就一個民主政府呢？這個問題是不是需要斟酌一下呢？
0: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需要斟酌一下，因為我覺得黃宗羲所提出來的這個政府沒錯，是一個很好的政府，但是我自己就是用了一個名詞去形容它，這個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它所宣傳的不是民主，它所宣傳的是君責，君主的責任。
1: 嗯，
0: 就是說君主是有這樣的責任為人民服務，但是这个政府就算是出现只不过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皇帝的政权，而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权。那或者我们听完歌之后，我们回来再讨论一下究竟民主是应该是怎样的。

0: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
1: 加油啊女！
2: 阿女阿女，哎呀，
1: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2: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1: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2: 都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3: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今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2: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3: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2: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3: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7: 嗱，剛才陳偉明就指出咗啦，喺中國二十世紀咁上下咧，好多知識分子咧都係認為一個民主嘅政體咧，就必須係一個服務人民嘅政體嚟嘅。好多時候喺現代嘅社會裏邊咧，我哋都覺得呢種講法咧係有問題。咁但係問題出現喺邊度咧？
8: 或者我哋咁樣話，你頭先嗰句説話，我哋將佢倒一倒咧，就好有問題。一個民主嘅政體咧，係應該服務人民嘅。但是民主政體不是由服務人民與否來決定，即是換句說話來說，就是說一個是為人民服務的政權，一個好好的政權，好為人民服務，好照顧人民福利的政權，很可能不是一個民主的政權。我們爭取民主主要不是爭取一個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當然我們希望一個政府為人民服務，我們都爭取一個政府為人民服務，但是呢，兩樣東西是不同的，即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未必是一个民主的政府。民主不是由那个政府到底是否为人民服务而决定的。我又或者我们上次即是在听歌之前呢，刚才我们讲的是用黄宗羲做例。黄宗羲是很极力提倡呢，一个做君主的人呢是要照顾人民的福利，一定要有圣人这样的品德同埋这样的才干。咁或者我哋將佢哋同一個英國嘅政治哲學家嚟做一個比較，因為佢哋兩個人比較主要理由，因為佢差唔多係同時期嘅人，都係16世紀尾、17世紀初嘅人。呢、這個英國嘅哲學家咧就叫做 Thomas Hobbes， 中文亦做霍布斯。咁佢嘅睇法咧同黃宗羲都好接近，就係話喺上古嘅時候咧，民生咧係好困苦，而且人民咧個自私自利咧，互相咧喺度爭自己的利益，咁搞到咧，大家嘅生活咧都係好唔快樂，好唔暢快啊！甚至咧有生命嘅危險。於是啲人咧就團結起嚟咧，就推舉一個領袖，於是就賦予呢個領袖一個絕對嘅權力去管佢哋自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佢哋咧推舉一個君主出嚟，呢、這個君主有絕對權力咧去管佢哋。咁管佢哋嘅時候咧，令到佢哋咧自己咧唔能夠有爭執等等咧，於是咧嗰、那個社會就能夠安定，就能夠繁榮啦。咁所以咧，霍布斯咧就係好堅持咧，做皇帝嗰個咧，我哋一定要賦予佢一個絕對嘅權力，因為佢只要佢有絕對嘅權力咧，然後先可以管得住咧社會裏面咁多個人，聽佢哋唔自己爭權奪利嘅咁。咁所以其實睇上嚟咧，有陣時好似好恐怖咁睇霍布斯，因為佢係好贊成咧，係君主嘅權利要絕對嘅。同埋黃宗羲佢係下下強調咧，君主要為人民服務咧。喺表面上睇起上嚟咧，就係黃宗羲咧係勝過霍布斯咧，係即係不可以計啦，差唔多10倍、8倍、1000倍、1000000倍咁滯。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將呢兩個嘅政治哲學嚟睇咧，我哋唔講究竟我哋中意生存喺邊個政權底下。 霍布斯雖然是提倡君主有絕對的權力，但在那個哲學的精神上面來說，他是接近今日的民主精神是多過黃宗羲的。所以我想用利用這兩個人我們去討論一下究竟民主的政治那個重心在哪裡。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在今天的讨论里面，我们就是提出了有两个的讲法。一个讲法就是来自十六世纪一位学者黄宗羲的。他认为就是君主必须是要圣人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咁你又舉出咗同一時間差唔多又係十六世紀喺英國一位哲學家霍布斯嘅講法啦。咁佢嘅講法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就係話君主咧嘅權力咧就係來自呢個人民，而佢咧擁有呢個權力之後咧，佢嘅權力咧就成為一個絕對嘅權力。由於一啲方便嘅原因咧，就係佢需要擁有絕對權力咧嚟管理呢個政府或者呢個國家。呢兩種嘅唔同嘅講法咧，就令我哋咧就產生咗一個都幾得意嘅現象，就係話。在霍布斯的讲法底下呢，这个君主呢很容易呢或者根本呢就是一个暴君来的。在这个黄宗羲的讲法底下呢，这个君主呢就是一位圣人，他的目标呢就是为人民服务。优劣就已经立见的了，但陈永明似乎呢就不是这样看。
2: 我不是这样看，因为我觉得呢有两点我们要留心的。第一点呢就是在黄宗羲的哲学里面来讲呢，君主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跟民眾的關係是怎樣來的呢？是說得不清楚。
1: 嗯，
2: 首先他跟民眾的關係是怎樣來的呢？就是說這個聖人呢是自發的，他見到人民很痛苦，他出來要為人民服務，他有超乎一般人的智力，超乎一般人的辦事能力，他肯犧牲自己去為人民服務。但是在霍布斯那個的政治哲學裡面呢，這個君主出來呢，他的產生呢不是他自發的，而是人民，即是那班人呢是賦予他這個權力選舉他出來的。換句話來說，他得以成為皇帝，得以成為君主呢，他的權力的來源是來源自人民，這點是很重要，我覺得是今天民主精神的最核心的一點。民主精神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說，政府或者執政人他的權力的來源是由人民那裡來的，不是他本身來的，這一點是很重要。霍布斯說得很清楚，他們是合約，是人民一起在這裡將一些權力賦給他的君王，這個一點。那究竟黃宗羲裡面那個君主為什麼會出來呢？是因為他是聖人，因為他有超乎尋常人的品德和能力。當然我們希望我們的皇帝或者我們的執政的人是這樣，但是在霍布斯政治哲學裡面就是說，做皇帝那個呢沒有任何的資格的，是規定的，他可能是我隔離鄰舍，可能考試的時候低分數過我，可能他智力不夠我好，但是他一定是有一個好處，所以大家公平投票的時候選他出來。那這個呢我覺得是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就是說執政的人一定是由人民那裡產生的，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民主精神。他有沒有不好的地方呢？或者有，我們可以討論，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要留心的。
1: 沒錯，在霍布斯的講法底下呢，我們會發現有一樣東西，它的含義是非常重要的。既然這個君主的權力是來自人民的話呢，即是說人民的價值呢是高於這個君主的，他們的價值是備受尊重的，這個也是民主一個最重要的精神。還有一點可以值得給大家提出來參考一下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是了解到當年霍布斯提出這個講法的背景，就會覺得他這個提法就是非常之革命性的。因為在這個西方的傳統裡面，皇帝的地位一直都是君權神授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成為皇帝，是有神是賦予他這個權力。但是霍布斯又提出了，就是說咦，不是啊，皇帝的權力應該是來自於人民啊。這個講法在當時是非常之革命性的。

0: 剛才陳耀華提到呢，就是說霍布斯這個政治的理論在當時裏面是一個突破，因為在西方裏面呢，他們就本來是認為軍權神授的，但是霍布斯就提出呢，軍權雖然他沒有限制到軍權，似乎呢在他的政治體系裏面呢，皇帝可以是一個獨裁的人，但是他起碼打破了一樣，就是軍權是民授不是神授，是人民給過他的。我們中國人一路下來呢是沒有軍權神授這個的意念在這裡，可能沒有，或者說你說天命的，那我們可以再爭論，但是起碼中國人有一點呢，就是說做皇帝那個呢是聖人，一定是要有聖人這樣的才智的人才可以做領袖。那我覺得呢就是違背了我們今天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最可貴的地方就是說，你和我無論哪個人都可以做領袖，只要群眾擁戴他。如果我們今天不能夠打破這個的觀念，必須要是一種特殊的人才可以做領袖，我們是永遠接觸不到，即是永遠不能夠達到今天民主精神裏面最重要，在我個人來講是最可貴 的一點。這一點就是說，領袖和其他的人是完全沒有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說因為其他的人擁戴他。
1: 咁當然有一點需要補充嘅咧，就係喺現代社會裏邊咧，我哋都需要講究呢個程序，因為我哋都希望咧，一切嘅事件咧都可以透過一個和平嘅方式去解決嘅。
0: 爭取民主政府，或者我哋現在關心民主嘅時候咧，我哋第一樣嘢咧，我哋要認識咧，就係民主嘅意義係乜嘢？民主係咪等同好咧？咁我就覺得咧，呢一點我哋要分得非常嘅清楚。民主和好不是等同的，雖然民主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會為人民帶來好的生活，但這個不是等同的，因為民主事實上那個重心不是好，那個重心就是說民主的政府是照顧到多數人意願的，是照顧到人民意願的政府。
1: 其實究竟一個政府好不好和民不民主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0: 我覺得呢兩者之間嘅關係就係咁樣，因為有陣時我哋係俾我哋嘅語言啊，係搞到混亂咗嘅。好同唔好，我哋認為好清楚知道乜嘢叫做好，咩叫做唔好。我哋認為咧，好似即係好就只係一樣嘢嘅啫。咁嘅生活就係好啦，咁嘅生活就係唔好啦，或者咁嘅居住條件就是好。

0: 謝。每一餐咧，佢煮餸俾我食咧，都好照顧到我嘅營養啊，有個菜蔬啦，有呢樣有嗰樣啊，甚至有朋友嚟我屋企食飯咧，都話佢呢個工人煮嘅餸咧口味唔錯咁樣。咁但係呢個工，我仍然都覺得佢唔滿意，我仍然要換個工人。咁有啲朋友就話，或者個工人自己話咧，我係咪唔好咧？咁唔係，我不能夠話佢唔好，佢事實上係好好，但係唔係我所要嘅喎。我叫佢將呢間屋咁樣擺，佢偏唔係咁擺。我食飯，我今晚我中意食青菜豆腐，佢係要整鮑魚魚翅。咁你啲朋友會同我講話，喂，你有冇搞錯啊？陳偉明，佢對你好好喎，佢俾鮑魚俾魚翅你食喎。咁你仲話呢個工人唔好？你話鮑魚魚翅唔好啊？我唔係話佢唔好，但我係唔想食，我今日唔想食鮑魚魚翅。我亦都唔係話鮑魚魚翅係個個人都唔應該食。我亦都唔係話鮑魚魚翅係唔夠青菜豆腐好，但我偏偏今日我係鍾意食青菜豆腐，咁個工人係要我食鮑魚魚翅。咁當我要話唔請佢啦嘅時候呢，佢振振有詞，佢話我係俾啲好嘢你喎，你係咪話我做得唔好呢？我唔係話你做得唔好，唔係話你做得唔好，點解你唔係話我做得唔好，點解要辭我工呢？你仲要投訴啲乜嘢呢？你仲要我改進啲乜嘢呢？我冇嘢投訴，我冇嘢要佢改進，但係我係主人，我要佢聽我話。除非我要嘅嘢係唔合理，除非我要嘅嘢係傷害我自己，唔係點解你一定要勉強我做你話好嘅嘢呢？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情況底下呢，我哋就要明白呢，好係有好多種嘅好法。因為民主喎，主嗰個係民，做主人嗰個係人民，做主人嗰個唔係政府，呢個係民主政府。所以我話民主嘅政府同埋好唔好呢係兩回事嚟，因為世界上有好多種好嘅方法，有好多種唔好嘅方法。
1: 如果是順應你的思路一直咁發展落去咧，我哋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咧。由於好唔好呢樣嘢咧，好呢個字眼咧係一個即係好主觀嘅即係字眼嚟嘅，即係各個人有各個人嘅唔同嘅喜好啦。於是對於好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如果喺個國家裏邊咧，由於即係佢始終係一個即係大嘅團體啦，每個人嘅好同埋每個人嘅壞咧，可能完全係唔同嘅意思嘅。咁如果我哋係某一啲集團嘅人或者某一啲少數人，將佢嘅好同埋壞咧強加喺其他人身上面咧，咁樣咧就會出現一個獨裁嘅現象啦。
0: 冇錯啦，所以咧一個民主嘅政府咧，唔係決定於或者個標準唔係話呢個政府做得好唔好。而是決定於呢個政府是咪照人民的要求去做。
1: 嗱，討論到呢度為止咧，大家可能心裏邊會得出一個咁嘅結論啦，就係、是、話一個民主嘅政府咧，就係、是、能夠反映到喺呢個國家或者呢個社團裏邊嘅人嘅意見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會出現一種情況，就係、是、話我個人嘅意見如果唔能夠被呢個政府反映到嘅時候，咁呢個政府係咪一個民主嘅政府呢？
0: 我自己就覺得咧，你個人嘅意見能唔能夠俾呢個政府反映到咧，係同呢個政府係咪民主咧，又唔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冇一個好大嘅關係喺嗰度。因為你嘅意見只不過係千萬人當中嘅一個意見。我覺得應該係個問題就係咁話，我嘅意見有冇係政府留心去聽過？咁我自己就覺得咧。民主的政府的責任不是反映每一個個人的意見，民主政府的責任是聆聽每一個個人的意見，但是反映他怎樣去做，怎樣去實行他的政策，是應該是反映多數人的意願。在這方面我自己就覺得有兩點我們要很留心的。第一點，一個民主的政府是應該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府。當然話最具代表性嘅政府咧，就係呢個好難即係界定嘅，即係代表性都有程度。即係如果佢越能夠代表多數人嘅意見嘅，譬如一個政府只係能夠代表到50%嘅意見，一個政府能夠代表到佢60-70%人嘅大多數人嘅意見咧，咁呢個政府咧係比第一個政府咧係民主啲啊，係比較民主。所以我覺得民主嘅政府係講代表性嘅問題。佢能夠照顧到多數人幾多人嘅意願呢？唔能夠照顧到每一個人嘅意願，佢係咪照顧到大多數人嘅意願呢？如果佢能夠照顧到大多數人嘅意願，咁就係比一個冇咁大多數人意願照顧得到嘅政府咧，係更民主啦。咁因此喺呢度咧，個重要性就係話咧，我哋參與一個民主活動嘅時候咧，我哋要勇於發表自己嘅意見。但係當我哋嘅意見反映唔到或者唔被接納嘅話，如果呢個係經過民主嘅

0: 步驟唔被接納咧，我哋一定要唔好覺得咧，我哋係俾人哋輕視咗。我哋嘅意見未必係唔好嘅，我哋嘅意見未必係錯嘅，但係佢唔接受，只不過因為大多數人咧唔中意呢種好法，即係我頭先講過啦，唔係話喺民主政制裏邊否決咗嘅一種嘅嘅政策，或者否決咗一種嘅意見咧，唔係好似喺學術性或者喺一個大學裏邊即係科學研究裏邊咧，係錯，所以我否決你，唔係一定係咁嘅意思。你嗰個係好，大家都係第二個又好，第三個又好，但係大多數人中意呢種好法。咁嘅時候，我哋一定要養成呢個習慣咧，就係話，如果你嘅意見喺個民主社會裏邊不被採納，係冇對我哋有任何嘅侮辱。因為呢個唔係話我哋嘅學識唔夠，或者我哋嘅唔夠好，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覺得咧，因為民主係要爭取代表性，所以我哋就有陣時就要覺得咧，即係好多人裏邊一定係良莠不齊，或者有啲人咧係聰明啲，有啲人係愚蠢啲，有啲人喺嗰方面嘅知識係多啲，有啲人喺方面知識係淺啲，有啲人係深奧啲，有啲人係幼稚啲。咁呢啲嘅意見集合嚟嘅時候咧。如果是要照顧多數人的，未必是照顧到最高明的那個意見在那裡。這樣子呢，我們如果我們覺得我們自己的意見事實上是最高明而不被採納的話，我們或者需要想辦法去教育群眾，但是在我們未能教育到群眾之前，我們應該去跟著群眾的路線去走，意思是說他們是，這個是民主，沒辦法，他們大家決定需要是這樣做，咁我哋就照住大多數人嘅決定去做，呢個係好難做得到嘅。如果對一般人嚟講，可能唔係咁難，但係對一啲專家嚟講，有陣時係好難。譬如我覺得真係我專家知識咧，呢個第時可能會出問題嘅。啊，應該或者唔係最好嘅辦法，但係大多數人中意，大多數人去接受。咁嘅時候，我覺得咧，有陣時就係話，即係等於話好好，或者即係等於食飯話，呢個未必係最好嘅。即係根據我煮餸嘅經驗咧，呢間餐廳未必係最好。大家中意去，我哋就要去。呢個係民主爭取裏邊咧係最重要嘅一點。呢一點咧就係話，我哋要睇係個政府係咪多代表大多數人嘅意見。如果係代表大多數人意見，就係民主。而喺民主社會裏邊，你嘅意見、我嘅意見、一個幼稚嘅人嘅意見，或者一個唔幼稚嘅人嘅意見，冚唪都係有同等嘅重量喺嗰度嘅。咁呢個我覺得係爭取民主嘅時候，我哋要明白，同埋咧有陣時咧，我哋要學習，因為呢個功課唔係咁容易學嘅，即係我哋要即係聽一啲我哋覺得佢唔夠我哋叻嘅人啊，我哋或者服從。嗰啲唔夠我哋覺得我唔夠我哋叻嘅人，或者唔夠我哋有愛心、唔夠我哋有熱心嘅人嘅決定咧，有陣時係好困難嘅一件事。但係呢個係民主嘅精神喺嗰度，因為民主係代表多數。
1: 一直聽你咁講咧，又令我諗起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有幾句口訣啊。嗰兩句口訣咧就係話民主或者民主精神係咩咧？就係話少數服從多數，而多數咧應該尊重少數，少數嘅意見咧係唔應該被扼殺，係唔應該由於咧多數人嘅意見佔主導咧而扼殺少數人嘅意見嘅。我諗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咧，係民主精神之所在。
0: 冇錯。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

0: 職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財長會議就在香港舉行，焦點匯聚這個地區，香港準備就緒。世界鑑賞家盛典11月初在亞博館舉行，邱應華表示能夠帶來高質素的國際展覽盛事和高消費商務旅客，提升經濟效益。張家朗表示名古屋亞運他未有刻意去想衛冕的問題，最重要是發揮個人水平。蔡俊彥就說希望團體賽和個人賽都拿到金牌。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财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在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十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2: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 will b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1: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同一个论坛亦都以视像致辞，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
3: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 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 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1: 陳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会议先后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建立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传媒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

0: 耀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林汉山报道。
1: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
2: 高质素的游客来到香港是会带来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酒店、物流和其他行业，包括这个保险，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的。一般展览业带来的效益，每一个过夜客是使大概9300元左右。这些这么高质素的展览带来的旅客呢，可能他在这里过夜的夜宿或者在这里的消费是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览带来的效益可能是更大。
1: 展览的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说，今次将会采用全城展览的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3: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环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们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1: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宁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王海怡报道。
4: 針對郵儲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執法。衛生署助理署長陳凌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截至到昨晚10點已經搜查了14個儲所，包括一間懷疑供應商的地點，檢獲到的單據顯示有公司供應 WT1 試劑給醫療中心，行動當中拘捕3個人，檢獲超過890支的注射針劑，涉及20幾款，大部分是維他命或者氨基酸保健注射劑，暫時未找到標示為 WT1 的疫苗，亦都未證明到有人已經注射過有關針劑。陳凌峰強調，有關針劑仍然在科研階段，目前未能應用在人體，如果注射了最擔心是有細菌感染，嚴重的話有機會導致死亡。
5: 這一類的產品在香港來說，特別這些針劑就一定是作為一個藥物的規管的，市民要用的話最簡單來說就是看這些產品有沒有香港我們藥劑及毒藥管理局註冊。這一類的產品如果假設注射入人體，因為這些屬於一些無菌製劑來的，最怕是一些細菌感染，咁可能會發燒、發炎啊、器官受傷啊，甚至死亡嘅。
4: 陳凌峰話：嚟緊會繼續搜證，對於呢一款疫苗喺社交平台有宣傳。陳凌峰指出，所有醫療廣告都受到法例規管，如果廣告嘅宣稱違反條例，會嚴正執法。佢又提到，留意到內地嘅社交平台有相關產品，同時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同埋作出相應行動，包括要求下架广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仇志荣报道。
6: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署接获多咗怀疑未登记格斗狗嘅个案，有九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咗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嘅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嘅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嘅身体特征，目测亦都系国际沿用嘅方式。
7: 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啊，睇佢个比例啦、啊，或者佢嘅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噶。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嘅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啊、个 jaw 嗰度咧个角度啦、啊。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
6: 渔护署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7: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实际上咧，呢一个会系一个辅助，但系未系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系点样，因为体格系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6: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1.5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唔好因为一时嘅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房屋局表示，截至寻日，超过3/4大埔宏福苑 H 座云箭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且陆续同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兒童色情物品和針對女性的偷拍影像，供會員瀏覽下載，甚至有男補習導師在上門授課時偷拍女學生，再在網上和其他會員討論。行動中，警方於部分電子裝置入面檢獲超過7200張兒童色情相片和超過120段偷拍影像，將會透過國際刑警的國際兒童性剝削數據庫追查來源，識別和保護受害兒童。名古亞運將會在本月19日開幕，中國香港劍擊代表隊今屆派出24名劍手應戰。上屆奪得男子個人花劍金牌的張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衛冕的問題，最重要是發揮出個人水平。另一名港隊代表蔡俊賢就說，早前大腿傷患，康復進度理想，希望團體賽和個人賽都能夠收穫金牌。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表示，不論是金牌或者是獎牌數量，都希望突破上屆的成績。盧子清報導。
8: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2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9: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亦都希望在团体在 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場次打得不好的時候，希望可以調整翻好一點，去發揮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對手，因為他們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個人又好，團體又好，團體他們是巴黎奧運的冠軍團體，所以對我來說應該都是一個挑戰。
8: 現時世界排名第七的男子花劍

0: 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
1: 我哋有減輕訓練量，呢、這個禮拜開始又增加翻啲，係樂觀嘅。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憂慮緊會唔會唔打個人，咁但係而家個進度係，如果係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個人加團體咯。團體就一定係希望攞金牌啦，個人就唔一定，但係都希望攞金牌咯。
0: 劍擊隊上屆亞運一共奪得一金一銀七銅，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話：不論係金牌抑或獎牌數量，都希望今屆嘅成績有所突破。
2: 當然係，我唔希望係少過上一屆啦，起碼係保持翻應有個水準，甚至係我希望有突破咯。其實我係有信心嘅，因為係即係睇翻我自己嘅隊伍啦，六個劍種嚟講。我覺得都是理想的。
0: 鄭少康又說今屆亞運的陣容以老帶新，當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劍擊隊近年青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3: 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現時預測，熱帶低氣壓沙德爾會在今晚和明日初時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且繼續減弱。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高級科學主任楊漢然講述最新的天氣情況。
4: 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九點鐘，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的東北偏北約2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且繼續減弱。沙德爾會在今晚和明日，即是星期五初時會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繼續減弱。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就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今晚和明日初時，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詳細天氣測方面，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會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西至西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方面，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
3: 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的涉华言论时指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又指，中方强烈不满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及伊朗为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梁正涛报道。
5: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
6: 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5: 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

0: 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今次访问情况时指出，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开启今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正，是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国西藏方面截至昨日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在西藏吉隆，消防聚焦搜查停车场和联检大楼等，并逐一登记找到的遗物，并且规范地移交。尼泊尔警方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今日上午10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踪。梁正涛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持续，随着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向前移动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查，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找到的遗物，规范地移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等队伍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山体等，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临时路基电板和吊车等，有关装备已经运抵救援现场。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继续争取时间在当地灾区搜救，重点之一是被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认为，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因为一些隧道里面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设嘅密室，呢一啲空间唔轻易被泥沙灌满。报道话，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不过当局承认喺其他地方揾到幸存者嘅希望正系逐渐渺茫。另外，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同生活保障品等，今日下昼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10个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识别遇难者身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香港已经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应华表示能够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亚运最重要是发挥个人水平。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是260公里，即系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预嘅附近预料啦，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2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

0: 晚间财经，
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日元对美元升超过2%，市场对日本加息预期升温，同时高度警惕日本当局可能再度入市干预。日元高见 155.4 对1美元，创一个月高位，最新系报 155.51 美元。是报 155.51。 美国7月份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初以来最高，主要是反映电脑和其他科技设备进口增加。美国商务部公布7月份出口下跌 2.1%， 进口增长 2.8%， 贸易逆差按月扩大超过24%，去到886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是900亿美元。贸易逆差按月扩大超过24%，去到886亿美元，市场预期的是900亿美元。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000人，经季节调整之后增至206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205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大概是有207000人，增加1500人。直至到8月22日止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8000人，增至177万9000人，少过预期的179万人。美股在开市初段是上升，美债孳息率回落，联储局加息压力有所舒缓。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3345点，升了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5点，升38点。港股连升四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升近230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至超过150点。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只有近1994亿。科技指数失守4500点，收市报4468点，跌幅 1.08%。有调查显示，香港企业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和新增订单减少等。有分析指，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但是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由罗伟浩报道。
2: 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七月近51回落至到49.5，是自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三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3: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咧，有啲嘅減弱啦、拆息啦、其他嘅息口型高企啦，中東嘅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個不確定性咧，仍然係存在嘅。呢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啊，同埋做生意嘅意欲。息口走向係唔明朗啦，即係我哋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對面都有講過要係繼續控制通脹啊等等。咁而家大家對於加息嗰個嘅預期仍然係上升嘅，整體個投資嘅意欲可能會有呢個影響咯。
2: 他相信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罗冰咸永道预期，未来几年香港娱乐及媒体行业收入收入年均增长率领先全球，但是承认行业经营面对 AI 的挑战，有必要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但亦都相信 AI 微短剧热潮不会持续太久。由赵家俊报道。
4: 罗冰咸永道预计受串流影片市场和互联网广告持续增长带动，本港娱乐和媒体行业收入将由去年的13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3.7%， 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 3.4% 的预期增幅。罗冰咸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港股上市娱乐和媒体公司的中期业绩反映行业经营现时仍面临较大挑战，加上 AI 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导致市场收入逐渐分散至中小型机构和个人创作者，传统媒体公司急需寻求新的收入和变现模式。对于内地 AI 微短剧热潮，他就相信不会持续太久，
5: 因为当大家太多的同类型的内容出现的话，大家就会有个审美疲劳了，或者就会反璞归真了，可能真的你想看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又或者看一些比较人性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周期，预计都不会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正如之前人拍的短剧很快就被 AI 短剧取代。
4: 罗冰咸永道预计2025至2030年间，本港串流影片市场的扩张速度最快，收入将由3亿4500万美元增至接近4亿8000万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6.8%。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数码通去年度多赚近一成，但是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 3%， 每月每户平均收入阿普跌近 1%。管理层预计市场竞争仍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亦都会继续开源节流。由罗伟浩报道。
2: 数码通截至六月底，去年度的盈利近5亿2500万元，按年增长近一成，末期息每股1.75毫，全年维持派息3.2毫。集团全年收入大约66亿元，按年升6%。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3%，至到超过42亿元。手机及配件销售收入升超过29%，至到23亿7000万元。截至六月底，流动服务月费计划每月每户平均收入阿普跌近1%，至到220元。5G 服务客户渗透率50%。行政总裁刘若雄话：阿普嘅表现仍然受压，表现同市场一致。他预计核心个人月费计划的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
6: On the growth front,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value-driven growth rather than volume expansion. Our focus remains on deliv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quality customer relationships, not competing on price alone. We will maintain diligent cost discipline and deepen the adoption of AI to deliver further productivity gains and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5G home broadband.
2: 集团说，过去几年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完善 5G 网络，资本支出开始回落，去年度的资本支出已经按年减少21%，未来几年应该会进一步下降。刘若雄强调，未来会继续开源节流，随着下个月起停止提供 3G 服务，有助进一步节省成本，优化网络效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咗98点，跌幅0.39%。主板成交额有1993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264点，升12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76跌咗1毫，南方恒生科技4.32跌咗5仙，腾讯433元跌咗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元升咗12.4 ，XLE 南方海力士33.4跌咗1.02，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5.8，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中国平安56.95升咗0.5，建滔积层板46.68升咗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5.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港金报41,4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系4,4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下跌0.2。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5: 晚上的10:37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今晚的粤曲安排有11:00至12:00的钟头啊，碧血恩仇啊，黄超群、雷贵开演绎。另外有红线女的曲《卧谈夜月》，同埋在12:00新闻前后的神女会双王组曲，林家声、吴美英唱出的组合唱出，有包括有新闻前的梦合啦，同埋新闻之后的再访同埋思忆嘅。咁喺12:00至1:00嘅钟头，除咗有神女会双王嘅再访同埋思忆之外咧，另外仲有新剑郎叶慧芬嘅倩女离魂嘅。而凌晨1:00至2:00咧，就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啦。今晚系续播系三闯宫嘅第二回啊！如果寻晚啊喺戏曲之夜地方戏曲时段咧听过嘅话，今晚就继续听咯噃。未听过都可以听嘅。咁至于而家至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咧，系梁英演绎嘅《感失无端五十弦》。《感失无端五十弦》就嚟自李商隐啊，即系李义山啦，佢嘅一首无题诗入边有呢一句说话，一句词诗句噶吓。咁而啊，李义山喺个唱词入边啊，即系呢一曲嘅唱词入边咧，亦都有提及到嘅。佢话我李义山啊，无功名之心，亦冇灵魂之志，风流文采尽付微任。但系佢啊，独怀念一个人。宋华阳，宋华阳是什么人啊？宋华阳呢就是唐朝的时候呢，一个原本侍候公主的宫女，收尾做了女，跟随公主入道呢，成为了女道士。传说啊，我讲话传说，就是李商隐呢是跟他是一个恋人的关系，两人在这个玉修山，对不起，玉阳山修道的期间呢相识相恋，但是这段感情呢就是无花无开花嘅结果嘅吓，咁咧而呢个宋华阳亦都系怀孕，不为礼教同埋清规所容啦。而李商隐咧被逐下山嘅，咁之后咧有话佢又见过见翻宋华阳，又有话冇见过，咁我哋听下呢一曲啦。感失无端五十年啊，可以讲话李商隐咧就系怀念呢一个宋华阳，嘅唱词都系咁话嘅。我哋一齐欣赏梁英所演绎《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

我李二沙，既无功名之心，都亦乏灵魂之志。风流文采都尽付微吟，独话廉者都为宋华阳而已，只可惜其方冷艳，便作北地胭脂。啊，正是桃李开时须寂寞，一径双雪似青葱。

昨夜星辰，昨夜风，华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同偷拍影像，拉咗廿一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佢哋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

0: 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着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规范咁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喺核心区嘅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嘅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基箱同埋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07点，升4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0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戏曲之夜。

深夜嘅11:05，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我预备咗三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其实应该系话两首歌曲，另外一个组曲嘅一个唱段啊。咁稍后就喺12:00新闻前后就会喺神女会双簧嘅组曲入边咧有几个唱段嘅。咁唔讲住啦，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黄超群同埋雷桂开演绎嘅《碧血恩仇》啊。碧血恩仇呢首曲咧，唱情咧，我就睇唱词啊，跟查唔到究竟系咩故事啊嘅背景。咁但系生旦嘅关系咧，就系驸马同公主。咁而咧呢一个驸马就念到国仇家恨咧，就唔会系贪生怕死。佢话，但系咧呢个公主咧，就因为佢父王咧就要俾毒酒一盏咧，就要杀死呢个驸马。点解会系咁咧？咁啊，唱情入边睇下有冇得交代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吓，《碧血恩仇》啊，黄超群同埋雷桂开两位所演绎嘅。

结恩仇盼未还，英雄末路更何难，残喘难言危直旦，断魂最是二三。

0: 乜原来是公主你嚟咗咩？你真系有心啦，仲嚟将我贪啊！
1: 我又点知父王会咁样做呢？虽然是为狼无一遇，你见否我襟前翠袖泪斑斑，我为表一片真情，此际陪同酒肉嚟俾你。

0: 听嘅呢曲系黄超群、雷桂开所演绎嘅《碧血恩仇》啊！听嘅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5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吓。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嚟自呢、這、一个有镭射唱片版本啦，亦都有黑胶唱片版本嘅，叫做《鹅潭夜月》啊。个标题系《羊城新八景》啊。羊城嘅即系广州啦，羊城八景。如果你讲起历史咧，我喺一个智能人AI 啊，即系人工智能入边，我翻查下，哇，原来咧早到喺八九百年前啦，南宋嘅时期咧，羊城就已经有八景噶啦。咁当然啊，嗰阵时嘅羊城八景啊，同我哋今日嗱，今日讲到话2025年咧，都仲有个新嘅羊城八景噶噃，即系2025年又开咗一个新版嘅羊城八景嘅。咁而我哋而家讲嘅呢一个鹅潭夜月呢个羊城八景咧，就1963年嘅所定出嚟嘅羊城八景。咁亦都有而家呢一首曲咧，系属于羊城新八景入边有鹅潭夜月。所谓鹅潭夜月咧，就即系讲紧话呢一个系广州著名嘅呢个水域白鹅潭嘅迷人夜景啊！咁如果你话讲到白鹅潭嘅夜景啊，就算嚟到今时，即系我头先讲嘅2025年版嘅，即系新嘅羊城八景入边，亦都有，不过佢就唔系叫做定名叫鹅潭夜月啦，叫荔湾胜景。咁啊，讲到呢个八景入边，包括埋呢一个白鹅潭啊、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啊等等咧，咁啊将呢个白鹅潭嘅胜景咧包括咗落去嘅吓。咁、我哋又听下女姐红线女演绎嘅呢一曲《鹅潭夜月》。只不过我想特别提一提咧，因为1963年嘅创作啊，呢、這个歌曲咧吓，当嗰个年代咧就系政治口号挂帅嘅年代啦，所以入边有一啲口号，大家可能咧就觉得系比较系宣传味道重咗啲。不过唔紧要，我哋听嘅就系介绍呢个白鹅潭啊，白鹅潭嘅美丽嘅景色，同埋欣赏女姐红线女嘅唱腔嘅。

听紧呢曲系《羊城新八景之鹅潭夜月》啊，由女姐红线女所演绎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5又多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展望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吓。

0: 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1: 戏班用语大全，
0: 找到零个结果。
1: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么算呢？
0: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道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的。

0: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曲系罗宝生赞曲嘅组曲《神女回双簧》，我哋喺十二点钟新闻之前先听系梦合嘅唱段啊，由星哥林家声同埋啊美英美英两位演绎系讲紧《神女回双簧》啊，根据呢一曲系根据《神女赋》而编撰嘅，坐双簧啊巧遇村女，惊为天人，以为收尾话佢系巫山神女，但系之后就唔能够。初会之后终于可以喺梦合、一起欣赏下呢一曲下神女会双簧。

0: 大家聽咗夢俠呢個唱段啊，神女會雙簧，星哥林家聲同美英合唱。咁新聞之後咧，繼續收聽，仲有再訪同埋思憶嘅唱段噶。
1: 午夜十二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衛生署助理署長陳凌峰表示，當局繼續調查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暫時拘捕三人，暫時未找到標示為 WT1 的針劑，亦都未證明到有人曾經注射。陳凌峰強調，這款針劑仍在科研階段，未能夠應用在人體，如果注射了有機會細菌感染甚至導致死亡。他又說已經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將宣傳廣告下架。國際高端展覽《世界鑑賞家盛典》將會在11月初在亞博館舉行，是政府1億元吸引國際展覽落戶香港的資助計劃之下首個獲支持的重大展覽項目，將會涵蓋九大領域，包括頂級名車、豪華遊艇、高端旅遊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覽業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夠帶來高質素的國際展覽盛事和高消費商務旅客，提升經濟效益。觀塘 APM 商場有女童遭到掌摑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眾地方打鬥罪，其中68

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寻日朝早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是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8点，升6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热带风暴沙德尔寻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其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今日该区风势逐渐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是在昨晚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山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三级，山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5: 大家听过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仲有天气之后咧，咁啊继续戏曲之夜咧，我就继续啊喺十二点钟新闻之前播放紧嘅呢个组曲嘅《神女会双簧》罗宝生赞曲嘅。咁头先我哋听咗梦合嘅唱段啦，胜过林家声同埋吴美英分别演绎呢个双簧楚双簧同埋呢个神女。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两个唱段，呢两个唱段可以连埋一齐播嘅，因为咧。最後一個唱段《思憶》咧，就是、短短地幾分鐘嘅啫。咁而呢、這個跟住而家先播放呢、這個再訪呢個唱段咧，就是、比較長嘅一啲啦。咁、個唱情係咁話嘅嗱，頭先都聽咗啦。楚雙王見到呢一個村女啊，咁知道佢係佢話自己係巫山神女，咁啊送咗個玉佩俾佢啊。咁但係咧就當時離開咗佢，咁啊回到宮中啦。楚雙王念念不忘，終於夢中咧見翻呢個神女，咁然後咧兩個咧就夢合啦。夢合之後咧，佢贈咗玉佩咧，贈咗玉佩啊走咗，因為發夢嚟噶嘛。咁啊，最後咧就踏遍巫山啊，再訪佳人，神女連其痴咧，再現法相啊，咁啊解説前緣，咁啊叫呢一個楚雙王收拾情深啊！好，咁我哋继续收听啊呢一、這个罗宝生撰写嘅组曲《神女会双簧》再访同埋《思忆》嘅唱段啊，有声哥林家声演绎嘅楚双簧同埋吴美英演绎嘅呢一个神女啊。

0: 大家聽過的是星哥林家聲和吳美英兩位主唱由羅寶生所編撰的《神女會雙簧組曲》入面夢合再訪和思憶的唱段。至於同一隻雷射唱片或者黑膠唱片入面的初會的唱段呢，我在5月28號的戲曲之夜節目入面曾經播放過，有興趣的聽眾朋友呢可以網上重溫翻啦。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天文台刚刚取消咗一号戒备信号嘅噃，天文台已经取消咗一号戒备信号啦。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温志鹏所撰写嘅《倩女离魂》啊。《倩女离魂》嘅唱情咧，就系话呢个书生王文举啊，同龟秀将倩女咧原本属指腹为婚嘅夫妇，但系奈何咧将王文举咧就系俾呢个张武反悔啊个婚姻，因为佢咧就系未遂锦衣，我发奋上京求名。别后咧，倩女咧就日夜思忆，竟然离魂咧去揾到嗰个王文举吓，相伴3年。王文举嘅反应又系点咧？咁我哋听下呢一曲啊，自然知道啦。有田歌新建郎演绎嘅王文举，同埋呢个叶慧芬演绎嘅呢一个系张倩女，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温志鹏撰写嘅《倩女离魂》。

欲孝接于罪，狂歌误楼前，清霜翠风帆，知己在谁？

0: 咦，
1: 何以夜静更阑，传来莺声历历。你吓
2: 啊，
1: 大抵系唤喻而攻，错把兵言误认啦。
3: 啊，王奴分析兵言错认，的是妾身瞒你啊。
1: 咦，分明二伴喜银王，并未错判娇莺喻啊。待我细看才得，奇啦！一叶轻舟，四下无人，究是谁人唤我呢？哎呀，莫不是水鬼夜叉前来杀命？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呢？究竟你是居而来，还是马而来呀？

0: 听嘅一曲系温志鹏所撰写嘅《倩女离魂》啊，系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两位所演绎嘅。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海南海口市一间正系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寻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系调查起火原因。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希西尔话：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话：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

0: 難關。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鑑於德國決定關閉柏林的文化機構俄羅斯之家和俄羅斯駐波恩總領事館，俄方亦都將會關閉德國在俄設立的多家文化機構歌德學院。德國外長雅德庫爾對俄方有關決定表示遺憾，說有關決定沒有正當理由，將會進一步損害德俄關係。德國日前指控俄羅斯涉嫌上個月初在東部萊比錫機場發動無人機襲擊陰謀，俄方其後否認，指事件背後由烏克蘭主使。召見德國駐俄臨時代辦表示將會對德方行為予以強硬回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47點，升5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5.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77，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4，歐元對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4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沙德尔寻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着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佢哋嘅恒常导赏团啦。
5: 透过导赏团介绍翻香港早期乳业嘅发展啦，牛奶公司喺薄扶林嘅重要角色，同埋一啲有趣嘅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嘅生活同埋工作，牧场嘅员工点样同牧场有一个互动啦，而村落点样喺城市变迁中保留落嚟，点样作为香港重要嘅工农业一部分，同埋改变咗香港嘅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4: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5: 我哋購入咗兩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4: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8: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7: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他都会分享百姓间的热门话题，请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8: 感谢大侠相助啊！
7: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喎，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9: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我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喺澳门做一个全职嘅粤剧演员一啲都唔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2: 第一，澳门冇一个专业嘅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4: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啊，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继续送上系三厂工嘅。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节目开始嘅时候梁英嘅一曲《感失无端五十弦》，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嘅钟头先有系黄超群、雷桂开嘅《碧血恩仇》啦，有红线女嘅《鹅潭夜月》，同埋喺十二点钟新闻前后送上嘅《神女会双簧》嘅组曲，包括《梦合》、《再访》同埋《思忆》，由林家声同埋吴美英主唱嘅。在剛才一點鐘新聞之前的唱段是新劍郎葉慧芬的倩女離魂。說回今晚的三廠工，三廠工又叫做無子配三廠工或者無子配廠工，是改編自同名粵劇的潮劇經典傳統劇目來的。主要講述無子配為了營救被強選入宮至愛的涉梅，不惜冒住生命危險三次深夜潛入皇帝的離宮，最終在宮中妃子的幫助之下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愛情故事。现在这个版本是由香港星艺潮剧团的台柱所演绎的。至于详细的介绍，我们请出洪平。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三串经，上花糟糕，是买随便。

天会向收摩，土灯比强爽真劲，伊到金灯终日怀念摩子辈。张子昭入京多年，伊甲四辈称当姐妹。王少家族，子昭到银行捞甲四辈，直当赏月光灯。四辈堂亲，听到老的传来叮叮笑声，却是摩子辈抱起个行袂爽。原来摩子辈自从四辈回乡，即刻无音信，终日思念。第二年，伊奉白名进京攻读，王小妹独自出游，误闯月望金池、老村湾，听到琴声，所以便琴曲，是四妹所谱的补充曲，伊就吹箫相和。张子昭叫人将毛子辈带上银行楼，四妹想唔到多几个会见到毛子辈，结冻。毛子辈由邓碧玲吟唱，四妹由邓碧霞吟唱，张子昭由邓艳兰吟唱，毛玲由柯洪波吟唱，王迪由罗桂红吟唱。下面就请大家坐在了欣赏调剧《三川经》。

0: 敬我小石口慈悲，
1: 多以慈悲，
0: 如此爱听事。

坐车。

0: 水，来宝贵大人，江南选妹，你巧福气，金朵见我，好双记得。
1: 如此，双就贵客进来。
0: 娘子，团子，王水武器，来宝贵大人，请记得。
2: 娘子。我出王水，王光水，
1: 天家平心，
2: 小王水，
1: 天家此次江南双门，事情如何？
2: 去找王水，梅亲红之下江南，以双来梅的五百名。若有大通名及老千情，至今尚未还我，请主下差。
1: 哼，官正贵位，万民之尊，难道一介小小技能也能还清？来时黄金之意，接命都督江边，纵往大通，无碍前的老千情，无的位置。
0: 明知。
1: 一路辛苦，金世卿尽心三日，六向财政，
2: 下注龙恩。
1: 卿家接皇正妹人，当今得皇敬，后点光谢，无得位置，
2: 请总之。
1: 皇上下界，来摆个的皇宫，
3: 你呀子，宝就养根年年进客，
1: 这该罢了，双他来见，
0: 娘子，皇帝。

也秋叶。

留罪当去，白眼难回，转眼

0: 母亲，你从京东搞来有何事情吗？
1: 谢南红要老爷之命上来咨询一番，请公子观话
0: 即见。寡子今日接受来京公堂，无得为名，

0: 啊，既是老妖民，你怎在王太师啊？
1: 罢了，头天就此进来，小事行装，直当进京。

娘屋啊。

春王，柳春王，哈哈，世间无罪，留得住这春光么？哼，这主子。

见生清，难离梅兴，何人在台？啊，皇室向在朝。

0: 提早年呢，万岁金吒带动五五八关西山围绕，黄济金门西山设计，不来刘春旺了。
1: 哦。

万岁不来，这妹妹正好开怀，我听着慌。来来来。

言纤纤，面色老嘅，暂时回顾。

刚才听到的是由邓碧兄、邓碧玲、邓依人、罗桂红、口红波演唱的《调剑三川剑》。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剑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点到你唔服？
1: 点解我要服？
0: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1: 唔服？
0: 点解你唔服？
1: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至五点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海南海口市一间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07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

0: 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时间嚟到凌晨2:06，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而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点，我都会同大家一齐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为大家准备咗嘅歌曲啦。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收听得到玉郎三戏女将军，由陈宝珠以及萧芳芳所领衔主演嘅一个嘅粤剧电影啊。咁啊，至于有另一首歌曲咧，就会带嚟有钟云山以及崔妙芝所合唱嘅《德运一条龙》。而在3点的新闻简报之后，率先会带来一曲《天香情聚柳七郎》，由梁汉威以及梁玉儿主唱，还会有另一曲带来《梅花撞二桥》，带来有卢少平的歌声。至于在4点至5点的一个钟头时段当中，就会率先送上15罐之仿鼠，由阮兆辉、游星浦主唱。而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会带嚟麦炳荣凤凰女主唱嘅《若》。

0: 四郎别妻。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来到凌晨的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啦，第一首嘅歌曲咧就带嚟一个嘅粤剧电影嘅声底啊。咁呢一个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啊，嚟自1960年代嘅一个作品咧，一个出品。当时咧系由陈宝珠、邵芳芳所领衔主演嘅。咁我哋一齐嚟收听《玉郎三戏女将军》嘅上半部分先。

有道理嘅。皇上出榜文，所言非过分啊，巾帼英雄高一等，自古及今有几人？穆桂英单枪勇破天门阵，梁鸿玉击鼓退敌显其能，花木兰代父从军真勇敢，难得本朝出女将，

0: 小民姓马名家珍，日常狩猎以为生，不作奸邪人啊笨啊，不贪富贵向安贫。
1: 你家住何方？
0: 小民家住狐狸院、狐桃村、狐狸巷。
1: 你家中尚有何人？
0: 只有亲娘常接近，行年二十未成亲。
1: 谁人你成亲不成亲啊？
0: 啊，是。

0: 事。三日访问京晓宇，全城百姓尽知闻啊。明知故犯太无畏，烈士有心头毁患啊。
1: 公子，是小民自幼遭失学，未曾尽管习经文啊。纵然王榜已声名，可能我目不识丁，未明底蕴啊。
0: 公主用品，
1: 闻说杜公主似天神统领。

成全孝行，可怜他孤童白发定身人。

0: 总之偷看女儿就归问斩的。
1: 爹爹，岂不知忠臣孝子人人敬仰，何况上方宝剑不斩无罪之人，因此女儿将他释放。
0: 论情虽有可原，但依法嘛，不能够轻恕。

问情又知病况，虽不中不如记得相逢神庙落，公主心爱。

莫非壮流受寂寞，惹来相思并一场。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

0: 医来诊切，但愿我儿早日去复康灵灭，仿佛云开雾散，雨打虫鸣，绝境居然逢星夜惊。
1: 未上庭留心串串，虽筹妙计退而兵啊。倘若是行藏识破露真情，落得个戏龙金枝难活命啊。
2: 收听过的咧系《玉郎三戏女将军》的故事啊，咁啊带嚟咗上半部分啦，讲到咧呢一位嘅凤家俊啊，好想扮一位嘅大夫啦，去到睇呢一位嘅女将军啦，亦都系被荣封御妹，咁所以咧就叫佢公主啦，好想咧偷睇下究竟呢一位嘅女将军系乜嘢样嘅咧，但系当然啦，有重重嘅阻拦，咁啊，阵间会发生咩事咧？我哋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继续收听啊！
3: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4: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倩你啊！
3: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4: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2: 时间嚟到凌晨2:30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直播室咧继续有可由同大家一起收听歌曲嘅。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玉郎三戏女将军》嘅故事啦。呢一位嘅凤家俊到底可唔可以成功咁样偷窥到御妹咧？继续欣赏陈宝珠、邵芳芳领衔主演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啦。

0: 考年啫，你有所不知噶啦。墨分表里需要按得准、断得清，然后才能下药啊。单凭两根丝线，又怎能诊断病情呢？
1: 哦，咁你知唔够高？

0: 年，先知男女有别，又点可以随便放佢入嚟嘅呢？
1: 公主，你系名震天下嘅巾帼英雄，南征北讨，军营嘅男子，你都尚且绝无畏惧，点解反要畏惧一个文质彬

兵，何以他假扮大夫来治病？何以他

0: 不是光棍骗徒和猎户，愿将真相告红妆。我就是风风风
1: 风风乜嘢啊？
0: 我就是风吹不倒雨打不散的三马驼，九代家传飞虚无。公主，我真是神医假文俊啊！唉，我错了。

用。

0: 斗金銮。若说到三大罪名，成冤枉。
1: 哎，朱亚臣，翁家俊调戏愚昧，君无事息弹唱夜狂。论国。

0: 冇错，当日王广升言，若有人医好愚昧，不愿为官者，赠金万两，年岁相当者，招为驸马。但系孤王并未背信，愚昧你何出此言呢？
1: 兴王虽未背信，但爹爹却不依诺言，反入人以罪，未免与你不合啊。
2: 主上，微臣都并非全心反叛，不过为公主终身着想。

0: 收听过的是《玉郎三戏女将军》一个的粤剧电影，当年是由陈宝珠以及萧芳芳所领衔主演的。听完这一曲的《玉郎三戏女将军》之后，接住下来我们要收听一曲由钟云山、徐苗志所主唱的《德运一条龙》。
1: 我一朝做富翁，多得天公为我买。

拜拜。

0: 佢哋个心。
1: 收听过一曲钟云山、崔苗之主唱嘅《德运一条龙》。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慈援。希西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勒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

0: 事發現場發現至少37具遺體，都是當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蹤。當地警方說已經和相關部門聯合調查事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82點，升6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2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5.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475美元。天氣方面，沙德爾的殘餘正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為那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道至東北偏北大約30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个客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时间来到凌晨3:0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柔和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后收听到两首歌曲，包括有《天香情聚柳七郎》，由梁汉威以及梁玉仪主唱的。至于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梅花撞二桥》，由卢小平所独唱的。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我们接住落嚟会收。

听嘅呢一曲《天香情醉柳七郎》咧，就系会有威伯梁汉威去到声演柳永，而有谢天香咧就系由梁玉而去到声演嘅，当然啦，喺威伯嘅作品当中咧，亦都会不乏咧有佢亲自赞谱嘅一啲嘅新谱啊。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当中咧，亦都有三首咧系佢亲自赞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呢一曲嘅《天香情醉柳七郎》啊！

船前的倩影，你莫不是谢天香？

0: 郎啊，你真系败也持章，胜也持章咯。
1: 天香啊！

0: 正是引把浮名换了前枕低墙，
1: 琵琶行默曲奏流水。

欣赏过的歌曲是《天香情聚柳七郎》，由梁汉威以及梁玉仪主唱的。这一曲当中亦都有不少是来自威伯梁汉威亲自的作曲或者是音乐设计等等的。收听完这一曲之后，时间来到凌晨3:39，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如果要准备在今个早上外出的听众朋友，亦都要特别注意啦。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来讲有一两阵的骤雨的，所以大家都是带定一些雨具在身，就万无一失啦。接住落嚟要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一首嘅独唱曲嚟噶，而且咧系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咁带嚟系一个嚟自90年嘅现场录音，送上有卢少平所主唱嘅《梅花撞二桥》。

再走一天。

线。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卢小平所主唱的《梅花撞二桥》，一个来自90年的现场录音来的。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的3:59，我们会准备下来是会听到一节的4:00新闻简报，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当中，会首先带来阮兆辉有声谱主唱的《15罐之仿鼠》，还会有今日当中的最后一曲带来《杨四郎别妻》，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的。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之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政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且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是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山头出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0: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越夜越精彩时段啦，我哋咧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噶，包括有阮兆辉由星宝主唱嘅《十五贯之仿鼠》。仲会有今日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咧，就会带嚟《让四郎别妻》，由麦炳荣凤凰女主唱噶。当然啦，喺越夜越精彩结束之后咧，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会有不同嘅节目送俾大家啦。粤曲咧，当然亦都可以继续留意住戏曲天地啊、戏曲之夜等等嘅节目啦，亦都会带好歌俾大家听噶。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先嚟收听呢一曲嘅《十五贯之仿鼠》，带嚟一个1997年嘅现场录音版本，由阮兆辉由星宝主唱。
1: 哎，吓死人，真系冇命攰
2: 可恶嘅短命嘅方中，佢

0: 和雅总之周身唔妥当。
1: 城隍庙，
0: 嘿嘿，人哋都话过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啊，冇法子啊，而家六神

唉，死嚟！呢个菩萨仲霉过我嘅。你睇台环灯殿边度似样嘅？唉，等我做好心，你执翻好佢。死无聊，刚妙竹入咗醒，点香烛都点唔着。

0: 原来嗰晚游老二，佢点解要认得我呢？
1: 想起当晚凶案，我惊到

神恩普照，呢就算我通光，赐我一支常签，保我平安。唉，圣王爷爷在上，留下鼠扣斗。

0: 身出洛阳，何惧美猴王？
1: 情郎逃贼娘。
2: 喂，人客人冇药医噶。
0: 系老兄啊，要唔要起诉啊？
2: 起你个头啊！岂有此理，成日拍我膊头，我仲使去赌场咩？你真系，诶，我求人签咪唔见咩？真系。
0: 系老兄啊。
2: 咩啊？
0: 起诉者即系占卦也。
3: 占卦。
0: 占卦比琴签好噶。
2: 吓？占卦灵过琴签噶？
0: 梗系啦。
2: 真嘅。

0: 果你同我沾一支卦，逢凶化吉，保证灵强。寻人有望啊，谋事能成，欢喜必胜，保钱包赢，信者得救啊，老兄。
1: 系，喂，咁即系照你讲嚟，真系占卦就好过求签嘅。
0: 梗系啦。
1: 你占嗰啲叫做乜卦？
0: 哦，俾你睇下啦。
1: 代将
0: 官媒测字，
1: 官媒测字
0: 系
1: 唔明啊？
0: 咁都唔明啊？
1: 唔明啊？
0: 等我话俾你听啦。
1: 点啊，
0: 老兄啊？
1: 嗯，
0: 你若有疑难事啊，
1: 点咧？
0: 有我作主张。
1: 哦，
0: 只要你写一个字，我便可测算当场。
1: 嘥气悭饭都得啦，真。
0: 点解？你叫我写字啊？三个叫我把天梯倚上啊！就算系个一字咁浅啊，佢仲重过支担啊杆。啊，好易啫。
1: 咩？
0: 既然你唔识写字，可以随下武功啊，我亦能把吉凶祸福细说断肠。
1: 啊，唔使写都得，
0: 系噏就得噶啦，噏就得。
1: 等阵，等阵。喂，阿声啊，吓，我求其噏个字俾你吓。
0: 好啊。
1: 老鼠个鼠字，
0: 哦，
1: 老鼠个鼠字，
0: 老鼠个
1: 测唔测得到啊？你，
0: 哦，当然系测得到啦，
1: 测得到，
0: 嗯，
1: 你真系噏个字就测得到啦。
0: 山人神机妙算，自然测得到，
1: 真系测得到。
0: 嗯，
1: 嘿，企度讲好攰啊，我过嗰边担张轿凳过嚟坐到慢慢住同你倾。
0: 哦，有路，
1: 啊，请啊。

0: 唉，先生坐啦。
1: 啊，嘿，咁污糟。
0: 唔使得啦。
1: 啊啊，唔该晒。老兄啊，你叫我测呢个字啊，到底有乜疑难啊？
0: 其实系问
1: 问咩啫？
0: 官司啊？
1: 咩话？
0: 官司啊？
1: 官司？
2: 你都唔知系咪食饭大噶？你真系都唔臭米气嘅。官司咁鬼大声讲，好听啊！而家真系，真系
1: 对唔住，大声咗。老兄啊，
2: 小心啲啊嘛！真系。
1: 你叫我测呢个鼠字，一共有十四笔画，数目成双，应作阴阳推测。
2: 不知道你讲乜？
1: 老鼠属阴，阴中之阴，卦象忧悔又冲克。
2: 咁点啊？
1: 照我推算呢，呢件官司尚未明白嘅。
2: 明白呢，真系未明白嘅。不过如果想逃避官司，你估又有冇办法呢？
1: 老兄啊，呢个字到底系你自己测，抑或代人测嘅咧？
2: 哦，系我自己，系我自己代人测嘅。
1: 系你自己代人测？
2: 系我自己代人测。
1: 照字面来推算，唔似系代人测啊？
2: 点解啊？
1: 老鼠乃万恶之首，
2: 你唔去死啊！你啊，无端端讲讲下讲白雀猪手做咩？
1: 系唔系白雀猪手？我话老鼠乃罪魁祸首啊！
2: 咁又点啊？
1: 老鼠系十二生肖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
2: 造祸之端？喂，
1: 我睇呢件事啊！
2: 喂喂，点啊？
1: 相当麻烦。
2: 喂，你唔好吓我啊！点麻烦法？你讲得噶？
1: 吓，老兄
2: 吓，
1: 唔系你有啲唔妥。
2: 我咩咁唔妥喂？吓，
1: 实在老鼠都惹祸端，因偷抢啊！我言。

0: 喂，
1: 老兄，
0: 你走江湖都几圆滑，不过我运赌场都够巴辣啫嘛。既然系自己人，呢啲江湖嘅办法我都明白，你点样拆得出人家去做贼啊？你说话要当心啊，咪用江湖口吻嚟将

0: 老鼠就最叻偷嘢
1: 嘅。老人家何时姓游啊？喂，何以你四脚爬爬于地上？
0: 又嚟啦吓！啲咁嘅死人江湖口吻，我话俾你听，我就唔信人哋姓乜你都拆得出。哎呀，你真系，边个同你笑啊？你真系，你又笑得
1: 我真系。真系，你有冇听错字的嘅？
0: 你话嗰嘢
1: 真系，
0: 嗰嘢姓游啊嘛？你话
1: 老鼠系唔系最中意偷油咧？
0: 老鼠，嗯。偷油，老鼠，系，自己吓自己。成啊，唔好理佢，油又好啦，盐又好啦，糖又好啦。嗯，咁你估有咩是非官司牵连得上咧？又，
1: 何止话受了牵连啊？
0: 点啊？
1: 而家你叫我拆呢个字啊？
0: 嗯。
1: 鼠生少子啊！
0: 子，
1: 而家正教子曰：乃当令之使。
0: 咁啊点啊？点啊点啊？喂喂！
1: 照我嘅测算
0: 啊，点啊？
1: 呢件官妃就快要明白
0: 死啦！咁就喂，明白就唔得掂噶，明白会唉。
1: 老兄啊，
0: 嗯，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0: 你叫我講
1: 啊？係，講啦。
0: 我講。
1: 係。
0: 我講。我
1: 講啦。
0: 我講。唉，我想真。

0: 逢人只说三分话。
1: 点啊，老兄？
0: 阿声，呢件事干呢，就的而且确系我代别人测嘅啫，代别人测。
1: 老兄，
0: 啊，
1: 你唔使呃我啦。
0: 咩？
1: 所谓四海之内皆朋友啊，你有心而难，不妨直讲。喂，睇你畏首畏尾，恕我无法帮忙。枉我对你推心置腹，谁料被你玩弄于股掌。
0: 唔系咁
1: 好啦，老兄既然咁见外嘅，我在此多留无谓，免至耽误时光。
2: 喂，老兄，老兄，实不相瞒，呢件事系，
0: 系我自己拆嘅。
1: 啊，系你自己拆
0: 的？自己拆嘅。
1: 哎呀，你自己拆
0: 点啊？
1: 咁呢件事
0: 啊，
1: 就唔可以落空啦噃。
0: 咁即系点解？有冇办法帮帮我啊？啫，吓呢件事干系我自己拆嘅，系我。
1: 城中一。

0: 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
1: 嗯，
0: 月啊月啦，
1: 咩点月法啊？喂，
0: 树上加个月字头，变成村字样。
1: 村啊，村波个村啊，哎呀，咁咪死啊真。
0: 唔系村波嗰个村，
1: 系边个啊？
0: 乃系陶村嗰个村呢？你又何必咁紧张？
1: 喂，陶村嗰个村，咁村唔村得出去得噶？真系
0: 照例就可以嘅。

0: 狡兔走头无路悔恨迟，四面危机迷方向。哎呀，真系灵！先生你神机妙算，哇！睇透我个心肝啊！我但求跳出个是非墙，你话何日登程最适当？点咧？
1: 若要逃窜，就最好今日。
0: 今日
1: 系若到明天，恐防又失。
0: 喂，先生何故要我即刻走得咁急咧？又
1: 嗱，老兄，鼠字上头着个扣字，扣字拆开变为两个半日，合为一日，包走得甩。若过明天都便算两日，我的神机妙算泄密疏忽了。
0: 喂呀，声呀声，天时不早啊，我到底走不走得甩的？
1: 你走得甩的，包你走得甩。
0: 我是老鼠，
1: 老鼠乃夜行动物，连夜逃走，万无一失。
0: 啊！连夜逃走就慢。不过你话我走去边个方向呢？到底系水路平安，即系话我六路大吉呢？
1: 咁啊，鼠属顺，顺属东。哦，你要走东南。莫走西北。
0: 哦，水路六路啊。
1: 鼠属子，子属水。哦，若走水路最为适合。
0: 东南方。
1: 东南方。
0: 水路。无锡啦，望亭啦，关上啦，苏州。江苏。
1: 仲有嘉庆、杭州。杭州才是你的好去处啊！
0: 杭州，杭州啊！我要被危难脱得遭殃。

0: 相望，唉，錢財如糞土，人已值千金。哎呀，啊老兄，既然係咁客氣，我真係卻之不恭啦。我隻船啊，就喺洋樓岸邊。如果老兄你唔嫌棄嘅，今晚我哋同舟而往啦。
1: 哈，做咩？你唔係測試先生？
2: 你係我鼠救命菩薩啊！好彩遇啱你，阿聲啊聲，我留阿鼠呢條命就交過你手上啦。
0: 鼠哥啊，呢條命啊交緊俾我啦！
1: 多謝阿聲。

0: 夜夜情唱。我拜谢先生人如光，今生今世誓不忘，我回家草草的十行中，然后至广到河边杨柳岸啊，我回去执嘢吓。
1: 喂，老哥啊，早去早回，
0: 我在船舱等你啊。
1: 我回去执嘢，好吧。
2: 喂，声啊，你至紧要等埋我啊？
1: 我一定等你。
2: 咁啊，冇死你真系。

0: 收听过嘅系《十五贯之访鼠》，由阮兆辉、尤胜培主唱。
1: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2: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1: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2: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0: 时间嚟到凌晨4:37，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话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当中最后嘅一首歌曲啊！而今日带俾大家嘅系《仰思郎别妻》，由麦炳荣、凤凰女主唱。

死昂行的，意事不忠，难为亲心，更为不孝。不忠不孝，公主教我何以为。

生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话：呢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翻嚟本港，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六十八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日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是有古怪啊。咦，老公你今夜行出来做什么啊？
5: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的越夜越精彩咯。
4: 哦，那听收音机咪得咯，那为什么要拿个电话出来呢？
5: 想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那不会影响你嘛。
4: 怕什么，有好节目啊，当然要预埋我一起听的啦。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8: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威利哥哥嘅阳光空气，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4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3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0%嘅。

Kim An 麦建文莱茵河之恋，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沙特尔嘅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啊！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30度，稍后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西。

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0%嘅。继续我哋有阿伯欧瑞强嘅出现，相识在同年啊。

相识在童年，真系如果你嘅朋友、你嘅知己系相识在童年嘅话，真系要好好珍惜啊！我哋成日话咧，出咗嚟做嘢或者长大咗之后咧，大家咧都好似各怀鬼胎咁样，系咪？要喺职场上啊、或者可能喺一啲啊、场合上识翻嚟嘅朋友，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商业嘅。成分喺里边啦，有啲竞争系成分喺入边，所以咧，大家嗰个友谊咧，未必系好容易会可以去到好深好深。不过相识在童年，喺学生时代识翻嚟嘅朋友，真系要好好珍惜啊！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呢？陈慧娴有很多经典的歌曲，这一首都是其中一首。

琴日咧同同事咧倾开呢一个嘅笑容嘅问题，我同佢讲你近排嘅笑容咧有啲假，系咪心里边有啲咩嘅问题啊？跟住佢话我就系动用咗我呢个假嘅笑容啊，冇咩意思，就系因为佢面对紧一啲同事之间好难相处嘅情况，所以咧嗰个同事嘅笑容好假，所以佢亦都用一个好假嘅笑容去回应佢。职场上真系好多呢啲问题啊！可爱的笑容，我哋有彭健身嘅歌声啊！哇，呢一首仲记唔记得咧？我哋有 Pat Chan 陈美玲嘅歌声，确实系嘅。有啲嘢咧，唔系话斩揽就斩揽嘅。特别咧，人咧系有惰性噶嘛，啱唔啱啊？习惯咗嘅嘢要斩揽，真系好难啊！欲断难断。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而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

0: 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貝貝都好鍾意呢啲中版歌，因為呢輕快得嚟呢覺得係好活潑嘅。我哋有夢中天使長腿叔叔啊，唐偉琪，仲記得呢位歌手嘛。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34，聽緊嘅呢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今朝仲拣你好多中版嘅歌曲，咩意思？又唔快又唔慢嗰啲咯。嗱，头先系唱咗蓝色。

你鍾意咩颜色嘅呢？无论鍾意咩颜色都好，只要你喜欢就得啦，唔需要你其他人点睇嘅。每每都会随住年纪啦唔同啦心态唔同啦都会鍾意唔同嘅颜色。细个好鍾意蓝色，跟住又好鍾意红色，而家呢又好鍾意橙色，间唔中呢着衫又鍾意黑色喎。冇所谓嘅，最紧要自己喜欢就得啦。有人喜欢蓝，我哋有苏永康嘅歌声。近排咧喺社交媒体咧见到咧，刘小慧加上佢嘅先生苏志威咧，由个女女咧就开咗间饼铺啊，真系好开心。其实咧睇住自己嘅女成长，睇住个女创业啊，嗰种感觉系点样咧？

留住这一刻，我哋有呢一个嘅刘小维嘅个性。头先系讲咧，话佢哋咧，即系生咗个女就开咗间饼铺啦。哇，佢个女咧好靓女，佢应该话佢哋两个女都好靓女。即系亦都睇住自己个女成才啦，睇住自己个女做自己喜欢嘅嘢啦。咁嗰种感觉真系好开心嘅。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大仔已经大学毕业啦，已经出嚟做嘢啦。搵到一份佢自己喜欢嘅工，真系好重要啊！继续我哋有许志安嘅歌声，中版歌，我谂起呢一首啊，喜欢你是你啊。

周慧敏自作多情啊！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1%啊。

嘅轻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啊，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赏你啦。今日星期五，所以一阵间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跟住我哋有赵学而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是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是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的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跟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2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

0: 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十四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5: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经常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5: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9: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8: 仲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7: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1: 跟爸爸

仲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4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3，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1%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星期五啦，所以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呢一个话题，唔知道你都会唔会怀疑自己有，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或者屋企人有咧？呢、这个叫做社交焦虑症。究竟你系咪中意病埋喺屋企，然之后足不出户嘅人咧？无论你系咩年纪，都有机会会碰上嘅。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一阵间我哋同沈医生倾下啦。嗱，今日咧，佩佩就带嚟咗好多嘅叫做中版嘅歌曲啊。在我脑海里面第一首浮现的歌是这一首。不快又不慢，好节奏轻快的一首歌曲。李克勤《蓝月亮》。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咧有佩佩啦，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早晨啊，我想问一下咧，阿沈医生本身咧，你有冇知道咧自己系一个医人定系 I 人呢？
1: 呢、這个当然知道啦，都可以透露一下嘅。咁啊，我觉得自己咧。都是比较傾 I 多啲嘅，系啊，咁啊，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有时咧，真嘅，如果一班朋友咧出去，咁当然好开心啦，系咪？尤其是即系，哇，大家讲下啲往事啊，呢度开心。咁但系咧，有时咧，如果出得多啊，即系一大班人出得多啊，出得密嘅话咧，其实我都系觉得啊，都有啲攰嘅。咁啊，变咗咧，我需要啲时间咧去
0: 有啲空间咁样，
1: 有啲空间去独处啊，冇咁嘈，冇咁多。哇！咁多即係聲音啊，咁我自己靜靜地咁咧，我先會覺得咧，我慢慢會恢復翻嗰種即係心靈上嘅冇咁攰嗰個感覺啊，或者個身體上冇咁攰嘅感覺啊。咁呢個正正咧就係我哋所謂咧，即係 I 人嗰個嘅即係特質啊，係咪啊？又或者 E 人嘅特質咧就調翻轉嘅喎，即係話咧 I 人咧嗱 I 人咧就係講緊佢需要咧獨處去插電啊，佢先至會覺得咧身心都好似有翻個力量咁樣。E 人就調翻轉。佢需要社交啊，佢需要一大班人群体嘅生活咧，去到差电啊。有时可能佢就系觉得啊，有班朋友一齐咧，佢先至觉得好似我、哦、好似自己充满力量咁、啊、样啊。先独处咧，反而咧佢又唔系好自在，觉得系好似好孤独啊，好闷啊咁样啊。咁所以个分别就系喺呢一度，原来咧系讲紧佢系咩场景，佢觉得咧自在同埋差到电咯、
0: 啊。嗱，佩佩咧系一个极。道醫人嚟嘅咩意思咧？我就係對住啲唔識嘅人啦，或者喺一個好陌生嘅環境啦，任何情況下咧，我都可以咧就係即係滿場飛咁樣嘅，
1: 好開心添嘅。
0: 係啦，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呢樣嘢咧，我有時都好中意咧病埋自己嘅，我又唔一定咧成日都要一大班人嘅。其實因為我好怕咧就熱鬧過後嗰種感覺啊，所以咧我情願啊。都唔好太熱鬧，
1: 唔好去得太盡。
0: 係啦，咁我就覺得 OK 啦。咁咁，但係啦，即係點解我哋今日要講呢個 I 人 E 人啊？即係可能對於一啲可能哥哥姐姐咁，可能即係唔係好明我哋講乜啊？頭先阿沈醫生係講咗少少啦。咁大家可以即係諗下自己究竟屬於偏向邊一方面啊？但係咧，講緊任何人其實都需要社交嘅。咩意思？你唔可能係一個荒島度住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你行出街，基本上你就會見到人啦。无论你翻工又好，翻学又好，落街行个转啫，你都会见到好多人嘅。咁其实你呢个社交咧，都可以直接咧影响人哋对你嘅观感，或者你俾人嘅感觉系点样啦，系嘛嘛。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大家对于社交呢样嘢咧，系咪真系都好开心、好热情，好似佩佩咁啊？定系好似阿沈医生咁，都系我暂后啲。望下先，或者咧，可能甚至乎，我病埋先，我宅埋一边先，咁样咧。
1: 嗱，咁呢个咧，首先我哋都要澄清翻啊，呢、這、一个等大家听众都明白多啲啦，系咪？头先我哋讲紧 E 人 I 人咧，就其实系一个即系英文嘅简称嚟嘅。E 咧就个 extrovert，I 咧就 introvert。咩嚟嘅 ？extrovert 咧即系外向型嘅人格、introvert 咧就系一个内向型嘅人格。好啦，咁啊内向外向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啦，系咪啊？咁头先讲。

0: 講咗嗰個解釋咧，唔係話嗱外向嘅人咧就哇就真係滿場飛咁，跟住
1: 癲曬咁樣
0: 啊！係啦，內向嘅人咧就真係唔得嘅，唔社交得嘅，好緊張，好怕醜啊，唔出聲啊，會病埋自己啊嗰啲，唔係咁樣樣喎嚇。最重要嗰個特質咧就係話。佢哋系咩场景啊 ？I 咧就系即系内向型嘅人咧，要读书去插电啊。外向型咧就要群体生活去插电。好啦，插咗电之后咧，唔代表外向型嘅人咧佢唔可以读书噶、哦，或者内向型嘅咧佢可以群体生活都一样开心，一样好享受，一样咧都系可以好积极啊咁样样。不过咧太多嘅时候咧，佢会觉得攰啫。佢需要有点都有啲时间咧系内向型嘅独处。去插电，外向型嘅人咧，正极都好啦，佢都需要有翻啲群体生活咧，去帮佢自己插电，就系咁嘅分别。即系话咧，有时可能讲紧一个内向型嘅人咧，佢虽然中意读书，但系佢都一样咧可以享受群体生活啦，甚至咧佢可以对住好多人咧去到即系演讲啊，又或者咧去开会啊，完全冇问题，甚至咧可以做得好好噶噃。咁、所以咧就呢一个系只不过佢个取态啦，同埋佢个即系佢觉得可以令到自己心灵舒服啲。嘅一个嘅形容词嚟嘅啫，
1: 喺我脑海里边咧，我就浮现咗呢一对夫妻，就系梁朝伟同埋刘嘉玲啦。大家一睇咧就知道，一个系好内向 I 人嘅梁朝伟，加一个咧好外向好 E 人嘅刘嘉玲咯。但系佢哋嘅相处亦都可以好融合噶噃。
0: 冇错啊，系啊，你见到即系阿梁生，佢都虽然佢话自己系即系内向啦，系咁，但系佢一样可以对住哇几百人几千人喺度讲嘢。冇问题噶，完全你见到佢好自在，系咪好定啊？好定当，我讲得好好噶，系咪啊？咁所以咧，即系唔系话佢唔对得人，或者咧佢唔可以群体生活，
1: 即
0: 系佢
1: 喜欢独处啫。
0: 系啦，冇错啦。
1: 嗱，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即系中意社交同唔中意社交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就即系好担心。唔好讲一大班人，有时咧有人喺侧边咧，佢都会觉得好似有啲唔自在咁样嘅。
0: 系啦，
1: 即系我哋成日即系呢段时间有一个名词出咗嚟，叫做社恐啦。咩意思？即系社交恐惧啊。
0: 冇错。
1: 咁应该唔系以前冇噶嘛，以前应该都有噶嘛，阿妈。
0: 有以前都有，一路都有嘅。
1: 只不过系咪即系话呢啲社恐嘅朋友系佢嘅性格内向啲嘅人？特别容易有呢一种叫做社恐，甚至乎我哋讲紧系社交焦虑咧。
0: 好啦，首先我都要讲下咩叫社恐先啦，系咪？社恐咧，我哋近年都听到唔少，系咪？因为有啲即系可能艺人啦，都会讲话我都有社恐啊咁样。咁一般人咧就听落去都系一个社交嘅恐惧咁解咯，系嘛？或者社交恐惧症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正确嘅医学名称咧，其实咧就叫做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啦，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啦。咁咧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病症嚟嘅咧？原来都系一个情绪病啦，系一个焦虑症嘅一个类别嚟嘅喎，系啦。咁佢个病征系点样咧？就系话一个人咧，如果喺一个社交场合嘅时候咧，佢会觉得非常之焦虑、紧张啊，甚至咧系会觉得好惊得好紧要啊咁样。惊啲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原来佢个心里边谂紧咧，就系嗰啲人咧会好注意我啦，我嘅一举一动啦，我嘅言谈举止啦，咁可能会批评。我啦，甚至咧会嘲笑我噶喎，咁样。当佢咁样样嘅谂法嘅时候咧，自然就会引发佢一系列咧一啲嘅焦虑反应，包括咧无论除咗佢头先嗰啲谂法之外咧，佢个焦虑情绪之外咧，觉得紧张之外咧，佢亦都会身体上边咧会有一啲嘅即系症状，例如咧佢会手震、心跳啦、流汗啦、面红耳赤啦，系咪啊？甚至咧可能会讲嘢嘅时候咧都会口震咁样噶喎。当佢一有呢啲咁嘅症状嘅时候咧，就令到佢更加紧张啦。咁佢就会更加咧惊人哋咦会见到人哋见到我有啲咁样嘅反应啊，
1: 再笑多啲啦，咁
0: 再笑我多啲，再觉得好奇怪啊咁样。佢咁样谂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更加紧张咯，系咪？咁就更加恶性循环啦。当佢咁样样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咧可能会建立咗一啲咧机制咧，系去逃避呢一啲咁样嘅社交场景，因为佢觉得太难受啦，太辛苦啦，太紧张啦，搞到我好唔舒服啊咁样。佢就自然咧就会想逃避开呢啲咁样嘅社交嘅环境啦。咁久而久之咧，讲紧如果一个人有咁嘅情况，持续几个月啊，讲紧甚至半年以上嘅。

0: 候呢，呢啲咁嘅嘢好容易就会影响到佢生活上嘅功能㗎喇。例如无论佢嘅社交会受到影响啦，甚至佢工作啊、学习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㗎喎。咁嘅时候呢，加埋埋一齐咁样呢，我哋就会好担心呢，佢系咪其实已经患上呢一个咁样嘅社交焦虑症啦。咁呢啲就系我哋会睇嘅症状啦。
1: 嗱，咁样讲，而家呢好多后生嘅呢就好鍾意病喺屋企。即系我哋叫宅啦，宅男宅女咁样，对住部电脑，可能真系几日都唔出个房门都得噶。咁真系佢哋嘅社交已经喺个网上面，甚至乎佢哋真系自己打自己嘅啫，佢冇同人沟通过嘅。咁呢啲系唔系都佢系有社恐、社交焦虑，定系其实佢只系懒出门口啫？
0: 系，当然啦，好多即系背后嘅可能性噶噃。当然啦，亦都有一部分人咧，可能真系咧，佢本身因为好逃避社交，好惊社交咧，所以佢咧就匿喺屋企啦，喺屋企冇咩嘢做，亦都好似好想同人哋，其实心里边咧想联系噶，所以就透过一个社交嘅媒体咧，唔使。即是面对面的，不用见到的，这样 去到沟通啊，去到谈话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舒服很多。啊、所以呢，某部分的即是社交焦虑症的人呢，确实是容易呢，是用一个这样的所谓就是在家足不出户，去到呢用一个社交媒体啊同人哋沟通、一个咁样嘅状态，所谓俗称嘅好似即係宅男啊、或者宅女啊咁样啊，就有啲咁样嘅状态，但係唔代表呢所有喺屋企足不出户嘅人都系有社交焦虑囉，唔系嘅。咁、当然有一部分嘅人有其他嘅原因啦，系咪呀，可能佢哋就根本呢个系佢哋嘅选择啦，佢哋嘅喜好啦，佢哋可能觉得即係有其他令到佢唔想出去嘅原因囉，而系亦都可能佢觉得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呢系佢向往嘅，咁样都有可能嘅。
1: 嗱、我有个朋友系咁嘅，你叫佢呢即系传达说话呢，佢打字系冇问题嘅，即系声口上系冇问题嘅、叫佢打电话俾人呢，佢就推三推四都唔想做呢样嘢，佢话佢好怕打电话俾人嘅。咁呢啲系咪都其实都系有少少即系恐惧喺当中呢？
0: 系啦，呢、這个就要即系探讨佢点解唔想打电话俾人嘅背后原因咯，系咪？咁如果你话我哋担心佢会唔会系一个即系社交焦虑啊咁样样嘅话咧，通常咧我哋如果真系咁样嘅原因嘅话咧，那个人咧就唔会净系唔想打俾人哋倾电话噶，佢咧系唔想接触人咯，佢唔想社交咯，佢唔想咧更加唔想面对面见到人啊，一啲陌生人啊，又或者一大班人啊，佢就好抗拒嘅。嗱，如果真系有啲咁样嘅配合嘅症状嘅话咧，我哋就会即系可能会再进一步嘅去到评估，究竟佢会唔会有其实本身有个咁样嘅社交焦虑咧？但系都有可能其他可能性嘅。如果佢唔想倾电话，纯粹可能佢觉得倾电话，好似好唔够面对面咁亲切、哦，佢可能唔想倾电话，但系佢比较喜欢面对面嘅话咧，咁呢个就未必系话代表佢系一个社交嘅焦虑咯。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一度啦。下集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你会唔会都好怕出去见人嘅咧？不过唔好咁讲，即系佩佩有时咧都中意喺一大班人里边，尤其是啲新相识，我第一次见面，我未必会即刻开口，我都好中意喺一边观察下其他人嘅状态，睇下边啲系讲得，边啲唔讲得嘅。咩意思？你望下有啲人唔出声嘅，或者有啲哇满场飞嘅，咁你都可以知道啊，同边啲人会容易啲开始话题咯。好啦，贝贝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六嘅朝早，同样地都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见啦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说，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4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简朴房一年登记期呢，当局话呢截至到话是星期一啦，在半这个申请期登记期的半年之内呢，是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的申请，都相当于一占了全港分间单位的超过六成。正刚我们都听到呢议员意见点样睇目前本港推动改装工程，减少不适切居所的进度。
2: 今年的11月初，本港就会举办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当中会涵盖包括顶级名车、高端旅游、艺术品等等。政府相信有关的项目可以带来高质素的商务旅客，推动经济发展。一阵间我同大家详细介绍。
3: 理工大学成立了智能电网与能源技术研究中心，去推动前沿的研发，看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发展和电动车充电设施需求急增等等，怎样进一步保障到本港供电稳定，亦都提升效率减碳，中心的工作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撒巴利亚防止自杀会是去年是处理了有关于儿童及青少年的求助个案，入面原来有不少原因都是涉及家庭关系的。他们下个星期就会举办以

0: 线上的形式进行的对谈会，会请来专家和学者去分享家长辨识子女情绪警号，或者是如何可以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等等的议题，一会会跟大家讲下。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是先后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外界都期待会是习近平另一个外交活动的焦点。环看天下阵间都会聚焦探讨翻国家领导人近期的连串外访。
0: 如果讲起特工，大家可能都会想起一些电影的场景、人物，好像詹士邦等等。德国联邦情报局最近就是去到一个国际的游戏展，招募人工智能软件开发方面的人才。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超过1%，连升两日。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正在减弱，将会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他的言论令到市场对于加息忧虑有所减低。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九月加息机会由大约63%降至50.4%。而美国国债知息率回落，亦都刺激大市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686点，升624点，升幅近1.2%。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7点，升81点，升幅近1.1%。科技七雄全部上升，其中 Tesla 升超过半成 ，Nvidia 就升近2%。欧洲主要股市高收，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大约0.1%。德国 DAX 指数升穿26,000点关口，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0.63%。原油期货价格是走势不一，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发动袭击，市场持续担心会影响中东的原油供应，支持油价表现。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有希望达成协议以解决俄乌冲突，为油价带来下行压力。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5.52美元，跌幅大约0.12%。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1.3美元，上升0.32%。金价是反弹2%或以上。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如果通胀压力减低，将会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他言论令到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472.9美元，上升2%。12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39.9美元，升幅近3%。日元对美元急升2%，在纽约交易时段的美市是报155.47日元，逼近七月干预之后触及的155.21日元的高位。日元突然显著上升，引发市场猜测当局可能已经入市干预。不过亦都有分析员说，日本央行公布的每日账户数据表明，财务省未有卖出美元，买入日元。另外，美元指数下挫，跌到去99边缘。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上升，港交所和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2%或以上，而 ATMXJ 当中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就升近2%，内银股工行和建行的 ADR 靠稳。 至于港股方面，系

0: 美连跌四日，恒生指数先高后低，初段最多升近230点，其后的跌幅逐步扩大去到超过150点，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主板成交金额缩减至近1994亿元。数码通去年度多赚近一成，不过流动通讯服务收入就跌超过3%，每月每户平均收入亦即是 ARPU 就跌近1%。管理层预计市场的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关注分散收入的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亦都会继续开源节流。刘伟豪报道。
1: 数码通截至六月底，去年度嘅盈利近5亿2500万元，按年增长近一成，末期息每股1.75元，全年维持派息3.2元。集团全年收入大约66亿元，按年升6%。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3%，至到超过42亿元。手机及配件销售收入升超过29%，至到23亿7000万元。截至六月底，流动服务月费计划每月每户平均收入 ARPU 跌近1%，至到220元。5G 服务客户渗透率50%。行政总裁刘若雄话 ，ARPU 嘅表现仍然受压，表现同市场一致。他预计核心个人月费计划的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
2: On the growth front,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value-driven growth rather than volume expansion. Our focus remains on deliv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quality customer relationships, not competing on price alone. We will maintain diligent cost discipline and deepen the adoption of AI to deliver further productivity gains and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5G home broadband.
1: 集团说，过去几年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完善 5G 网络，资本支出开始回落，去年度的资本支出已经按年减少21%，未来几年应该会进一步下降。刘若雄强调，未来会继续开源节流，随着下个月起停止提供 3G 服务，有助进一步节省成本，优化网络效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调查显示，香港企业的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和新增订单减少等。分析说，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不过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的出口。刘伟浩另一节报道。
1: 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七月近51回落至到49.5，是自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3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3: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而有些減弱、拆息、其他的息口仍高企、中東的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我們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裡面都有講過要繼續控制通脹等等，現在大家對於加息的預期仍然上升，整體的投資的意欲可能會有這個影響。
1: 他相信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港铁宣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鸿基地产投得，并且取得基座商场未来拥有权。新地去年11月亦都投得第16区站第一期项目，两期预计最多提供大约6790个单位。好了，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 在地盘吸烟可能引

0: 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沙特尔嘅残余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咧，就正系为嗰一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系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喺琉球群岛一带咧系徘徊。天文台就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2%。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5: 今日的事，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卓越人士讲座暨午餐会。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入境处处长郭俊峰会出席2026于兰文化节活动。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上午会启程前往四川成都，为成都香港周主持开幕典礼。
3: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今个月9至10日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举行记者会，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都会分享到相关的机遇和企业透过香港拓展业务和海外市场的经验。
4: 香港马拉松2027在明年的1月17日举行，赛会下午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赛事的详情和报名安排。

0: 讲起特工或者是间谍，可能大家脑里面都会即时呈现一些的电影场景或者是一些经典人物。而为了应对网络攻击，德国联邦情报局最近就真的去到国际游戏展去搞招募，希望可以发掘一些有关于人工智能和软件开发方面的人才。一阵讲下。
1: 另外，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为了解决当地严重的塞车和道路失修的问题，就想到个方式就计划组织囚犯去参与道路维修，不过都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马路太多坑洞，有机会令车辆容易爆胎或者造成塞车。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最近就因应马路失修的问题，想出一个方法尽快去填坑，就是打算叫监狱入面的囚犯出来帮手铺马路，但就引起不少争议。澳洲传媒报道，维多利亚州的马路年久失修，有实地考察发现，在当地一条主要高速公路行驶，沿途竟然有多达146个坑洞，搞到经常出现车辆爆胎和大塞车。随着十一月的州议会选举临近，怎样尽快为道路填坑，就成为热门的选举议题。为了平息民愤，维多利亚州州长兼工党领袖卡罗尔最近承诺，如果赢得选举，就会同惩教部门合作推出试验计划，

0: 安排罪行较轻、监管级别较低的囚犯去做道路维修保养。有专业技能的囚犯可以直接参与修路，其他人就负责除草和清理涂鸦。州政府解释，其实很多囚犯都希望在服刑期间参与有益社会的劳动改造，而且这个计划只是补充劳动力短缺，绝对不会抢走筑路工人的饭碗。不过这个计划一出，随即引起反弹，不少网民在社交平台留言，说好像以前戴着手扣和脚镣做苦工的锁链帮又再重现。反对派更加猛烈抨击，形容州政府在维修保养道路方面疏忽，到选举前夕才孤注一掷，试图透过制造噱头蒙蔽选民。也有法律专家警告，将囚犯当成廉价劳工是州政府为达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自私自利短视方案。德国联邦情报局最近在科隆国际游戏展入面设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展位，他们的目的不是宣传，而是要招募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和网络安全的顶尖年轻人才。情报局专登度身订造了一只间谍游戏给入场人士试玩。官员解释，有熟练技术的游戏玩家和情报专家其实有很多共通点，例如大家都习惯扮演不同的角色，技术精湛，而且为了完成任务会坚持到底。为了考验潜在候选人，展委还特设了一个5阶段挑战，给参与者即场大显身手，展示他们在网络安全和黑客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如果表现突出，现场的人力资源部职员随时会直接和你面试。为什么德国情报局要用这种方法去招募新人呢？原来德国政府最近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情报部门改革，计划大幅扩大情报局的权限。情报局未来不单止负责收集资讯，还会首次由观察员转变为行动者，获授权主动干预网络攻击，甚至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海量数据，进行生物识别数据比对，以及加强对信息技术系统的访问。
1: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一年的简朴房登记期在今年的3月1日开始，早鸟优惠刚刚在星期一截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是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简朴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都有所推进，截至到前日，已经是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劏房业主就表示，因应登记之后有3年的宽限期，倾向2年后才开展改装工程。有长者业主就因为不是太懂得在网上递表，寻日亲身去到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办事处了解，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简化程序。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日开始招收发展意向书，这个项目属于全港第一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是提供大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的估值是介乎37亿1000万至45亿1000万元。有市场人士咧系分析，荣光街一带咧已经陆续落实多个发展项目，社区发展逐渐成熟。加上项目咧邻近港铁土瓜湾站，估计后续正式入标嗰阵，或者有机会咧收到大约系8至9份标书。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警方早前锁定一个网上。

0: 私人导师或者教练嘅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系会喺今年嘅11月4日至6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话活动咧系今个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系第一个引入嘅展览。期望吸引到高質素訪客，帶嚟高價值的經濟效益。主辦方是預料活動吸引大約3000名的訪客由世界各地來到香港。展覽更加是第一次引入亞洲第一個全城即展廳的概念，打破單一場地的限制。星島日報報導。
0: 商報報導，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隨著神舟23号載人飛船進駐中國天宮空間站，為搭建香港青年學生同在軌航天員的心靈橋梁，由教育局主辦、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承辦的家書徵集活動昨日開展。參加的學生可以圍繞著向黎嘉瑩致敬問候提出的科學和微重力實驗奇想，分享個人 STEAM探索和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等的主题进行创作。活动的截止日期是9月7日。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是 G216 线通去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通讯彻底中断，核心灾区瞬间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报道就说应急救援指挥部是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是入到去核心灾区。搜救突击队是近8个钟头之后，33岁的吉隆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是同9名村民率先是抵达现场。报道亦都提到，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是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噶啦。这个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年年66岁的黄锦辉早前被发现涉嫌在中大校园醉酒驾驶不顾而去，被控一项酒后驾驶、一项不小心驾驶、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并没有停车，以及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并没有报案的罪名，将会在下个星期三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是在6月29日晚上，警方是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2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的测试而被捕。黄锦辉被捕之后，中大都回应说有关事件是表示高度关注。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7点，都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说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的。今天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先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另外葵联路都是进行水管急收的，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有几阵骤雨。乌克兰总统

0: 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两国代表会谈。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军援乌克兰的费用。卢晓珊报道。
1: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四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乌俄战事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而谈判首先应该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感谢所有致力推动有关进程的国家。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重申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他将免费向乌克兰和北约提供价值几千亿美元援助的责任归咎于前总统拜登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录得摄氏 24.9 度，创下当地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超強厄爾尼諾事件正是逐漸形成，世界已經進入極端天氣危險區。世界氣象組織表示，相關極端天氣風險將會持續至明年，呼籲採取特殊措施應對。鄭浩景報導。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0: 乐话：干旱同洪水带嚟嘅破坏同灾难已经显现，随住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仲会加剧。呢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嚟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将在今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不论是金牌或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的成绩。卢子清报道。
2: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3: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返好啲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2: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
4: 我哋有減輕訓練量，呢個禮拜開始又增加翻啲，係樂觀嘅。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憂慮緊會唔會唔打個人，咁但係而家個進度係，如果係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個人加團體咯。團體就一定係希望攞金牌，個人就唔一定，但係都希望攞金牌咯。
2: 劍擊隊上屆亞運一共奪得1金1銀7銅，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話：不論係金牌抑或獎牌數量，都希望今屆嘅成績有所突破。
5: 當然係，我唔希望係少過上一屆啦，起碼係保持翻應有個水準，甚至係我希望有突破咯。其實我係有信心嘅，因為係即係睇翻我自己嘅隊伍啦，6個劍種嚟講。我覺得都是理想的。
2: 鄭少康又說，今屆亞運的陣容以老帶新，當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劍擊隊近年青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行政長官李家超期望香港傳媒界把握好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介紹香港卓越的營商環境、不同的發展成就、獨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10周年慶祝酒會以視像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發揮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鑑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傳媒角色任重道遠，香港媒體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擁有廣泛的讀者網絡，有能力發揮國際影響力，增強香港的軟實力。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56.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道瓊斯指數報53,686點，升6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81點。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474美元。環保署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是低。健康風險預測 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2-1击败哈萨克的普丁塞娃，晋级第三圈。郑钦文在首盘顶住压力，凭住多一次破发的优势，以6-4胜出。到第二盘，他被普丁塞娃多次破发，输2-6。进入决胜盘，郑钦文6-1取胜，成为今届晋级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下一圈对手是美国的海斯。另外两届美网冠军日本的大阪直美以盘数2-1淘汰捷克球手仙尼雅高娃，晋身第三圈。盘数比分是6-2、5-7和6-1。大阪直美在第一盘轻松取胜，第二盘一度领先，但是之后多次失误，累积多达20次，结果被仙尼雅高娃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大阪直美重整旗鼓，再次重新掌控局势，大比数胜出。他下一圈将会面对比利时的马天斯。较早时的男单赛事，卫冕的西班牙球星艾卡拉斯面对葡萄牙的法利亚，先输1-4、6，不过他及时调整心态，连赢3盘6-0、6-3和6-2，反胜对手晋级第三圈。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系先后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同埃及分别进行国事访问。
1: 外界都关注习近平据报稍后亦都系会出席多场重要嘅外交活动，包括下星期喺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峰会，预计喺今个月嘅下旬会进行嘅中美元首会晤，咁仲有喺11月咧会有喺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有分析认为，中国深化和各国友好合作的同时，持续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听听新闻天地记者方润南在环看天下的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接连展开外访行程，先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之后亦都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是他相隔10年再次访问当地。习近平在埃及期间，包括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持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等。习近平亦都向当地传媒发表署名文章，提及70年来中埃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幻变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国同阿拉伯、中国同非洲集体合作的样板，以及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同塞西总统过去10多年来已经举行过多次会晤，中埃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日前亦都一致同意在多方面进一步深化。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国际咽喉航道苏伊士运河。同年中国亦有声援埃及，成功从西方国家手中收归国有。埃及政府2014年起展开运河扩建工程，并同步规划运河走廊经济带，当中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2016年由习近平同塞西共同揭牌。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已经吸引200几间企业进驻，累计投资额超过47亿美元，直接创造过万个职位，成为中埃两国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访问埃及之前，习近平亦都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又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新华社评论员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文章也指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贯主张。内地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论，认为已经成为全球外交重要枢纽的中国，正在身体力行为动荡世界源源不绝地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也认为，习近平日前的外访进一步展示这种确定性向全球南方延伸。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亦都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和不同发展道路，在求同存异中寻找合作空间。

0: 翻嚟本港，我哋关注一下青少年嘅身心啊。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去年咧系处理咗一共大约1140宗嘅个案，其中咧儿童同埋青少年咧求助比例系比较高，占咗整体近两成。家庭关系系最主要嘅求助原因。
1: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会下个星期四的世界防止自杀日首次是以线上的形式举办对谈会，邀请多位的专家和学者出席，分享家长究竟可以怎样辨识子女的情绪警号和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公众是可以免费参与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是访问了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郑仲，听他介绍一下今次活动的详情。
2: 在2025年里面，我们近危机处理中心一共处理了1147宗自杀危机介入个案，儿童和青少年成为我们比例最高的组别，个案的数字是去到228宗，接近所有个案里面的两成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依次为家庭、精神健康和人际关系的。所以可以看到呢，可能我哋求助嘅人士里面呢，同家庭或者家人嗰个引致佢有自杀嘅諗法嘅情况呢都几多㗎。
3: 近年互联网个发展呢都对社会起咗一啲显著嘅影响啦。咁你哋有冇观察到啲乜嘢嘅现象呢？例如喺即係啱啱提

0: 提到的子女和家长的关系上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1: 很多家长都分享他们的子女比以前更加多，即是对着部手机啦，用更加多的社交媒体啦，咁就减少了跟爸爸妈妈、家长或者家人的面对面的沟通，似乎几令到那个家长和子女之间那个关系趋于冷漠了的。但是呢，我们亦都有一些好的情况是家长会即是分享返的，就是呢子女呢可以跟他们一起使用互联网，一起呢是讨论互联网上面的资讯的时候呢，最重要是肯啲子女肯俾个家长去睇到佢哋睇緊嘅嘢，或者佢哋使用嘅互联网嘅媒体呢，咁就会好啲㗎啦，即係呢令到佢哋可以拉近距离。咁另外一样呢，就係呢个亦都系家长同子女一起将家庭里面嘅事情或者系相啊，或者系旅行嘅一啲嘅经验啊，或者其他嘅日常嘅资讯摆上去互联网嗰度呢，一起去分享，咁呢个呢系帮助呢一起可以喺同家人呢喺网络上有适当嘅互动㗎。
0: 近年有咗人工智能之后呢，其实都改变咗嗰个心事倾诉嘅习惯。咁譬如以往大家多数都系搵朋友啦，咁但而家好容易就可以同 AI 互动。你点样睇呢个趋势呢？但系会唔会同时亦都令到情况更加复杂同埋隐蔽，即系唔容易察觉亲友出现一啲情绪困扰嘅问题呢？
1: 我哋都会发觉亦都系有正反两面嘅。咁 AI 呢有一个好处，就系佢无论你乜嘢时候搵佢，佢都喺度㗎嘛，佢唔需要休息㗎嘛。咁但系唔好处呢，就系呢你会当咗一个 AI 呢系一个你嘅依赖咁样。会产生更加多严重嘅情绪，同埋好多时候呢啲 AI 嘅回复呢只系藉住你嘅答案去确认你嘅想法咁样。咁呢个始终呢都唔系咁好嘅。个安全呢都系成疑。咁严重嘅个案呢，有啲喺外国嘅情况甚至会令到人呢系更加孤独嘅。咁我哋建议呢，大家使用 AI 嗰陣时，无论系家长帮啲仔女啊，或者你自己使用 AI 嘅时候，都要好清楚一样嘢，佢只系一个工具，而并非一个专业辅导嘅代替品啦。始终呢，如果有需要时候呢，真系需要专业介入嘅时候，就即刻去搵人帮手啦。
0: 咁下星期呢就系世界防止自杀日，咁你哋将会首次举办网上直播嘅对谈会啦。咁今次嘅主题系啲乜嘢？如果公众想参与，又可以透过咩渠道去参与呢？
1: 今次呢我哋会喺网上去做对谈会，系希望呢多啲人可以参与。咁所以呢就喺世界防止自杀日举办呢个专家对谈会啦。咁主题就系儿童及青少年自杀预防，家长应对同埋实况。咁内容呢就包括系介绍我哋防止自杀工作系做啲乜嘢㗎啦，会由唔同防止自杀嘅机构嘅朋友去分享啦。咁跟住呢亦都会有即系临床心理学家为我哋去解释，都系人人都可以免费参加，每一个唔同嘅环节都有唔同嘅朋友去解答大家嘅问题。
2: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3: 理工大学成立了 Inner Hong Kong 智能电网与能源技术研究中心，英文称为 Inner Hong Kong IGET， 推动智能电网和前沿能源技术的研发、验证、标准制定和产业化，以支持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
2: Inner Hong Kong IGET 的主任钟志勇就表示，智能电网是透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推动传统电网升级，实时监测电网各个区域的用电情况和协调电力的供需，借此希望可以提升到电力系统的可靠性。而有关研究中心已经获得内地、本港和澳门多间电力公司的支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钟志勇，听下佢嘅介绍。
4: 香港系国际嘅智慧城市啦，其实电网嘅可靠性嘅要求系好高。

0: 咁亦都全球都在推动新能源啦，电动汽车啦，数据中心啦，其实对电网嘅冲击都好大。咁所以确保香港咧能源嘅供应稳定啦，尤其是喺电网嘅相关嘅范畴啦，电力嘅输送啦，配电啦，同埋用电咧都系可靠咧。我哋嘅中心咧会研发智能啦、环保同埋创新嘅电网同埋能源技术嘅，希望提升电网嘅效率啦，佢嘅韧性啦，同埋可持续性嘅，亦都系帮助香港或者全球去推动碳中和嘅未来嘅。
1: 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嗰个电网啦，未来会面对啲乜嘢嘅挑战呢？
0: 其实全球喺电网面对嘅问题咧都系类似嘅。我举个例子啦，一个就系极端天气嘅问题啦，因为气候变化嘛，咁好多台风出现啦，咁电网好多设备咧都系喺室外啦，所以对电网嘅冲击会比较大。另外啦，电网都开始老化啦，因为电力嘅发展已经系几十年，旧嘅设备佢有问题嘅机会就会增加啦，亦都会影响电网嘅可靠性。呢啲都系对电网而家系比较重要嘅问题。咁另外我哋都推动紧电动汽车啦，佢要充电啦，咁喺唔同地方嘅充电，尤其是香港啦，我哋设计楼宇嘅时候咧，佢个变压器嘅容量咧，其实系冇考虑到电动汽车，所以喺樓宇我都要裝充電器咧，其實係有限量嘅。咁點樣確保香港有足夠嘅充電設備，而亦都有足夠嘅電力咧，可以喺適當嘅地方俾到市民方便嘅充電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咯。咁另外當然啦，數據中心亦都緊要啦。咁AI 個盡頭就當然係電力啦。如果冇電力去支持數據中心嘅發展咧，當然係好難令到個城市個智能可以達到我哋嘅標準。數據中心嘅用電咁大，對電網嘅影響會好大。咁但係呢個我哋都必要做，所以我哋電網一定要能夠有個智能化，確保頭先我所講嘅問題或者挑戰咧，喺電網我哋能夠處理得到。
1: 其實智能電網咧係透過乜嘢嘅技術，或者係嗰個操作係點，令到我哋可以應對到呢啲挑戰嘅咧？
0: 電網就一定會用人工智能去訓練佢嘅模型啦，咁利用个模型咧去支持唔同嘅区域电网或者微电网或者每一个用户嘅设备智能化啦。咁当然我哋都要喺设备上加啲AI 嘅芯片啦。咁可能喺某啲设备我哋要用新材料啊、半导体啊咁。所以喺成个网里面咧，我哋会好多嘅传感器啦，再通过我哋嘅通讯网啦，输送呢啲嘅数据啦，亦都用人工智能去计算个电网嘅运作应该点做啦。咁所以个网会变化几大嘅，系啊，但系就确保喺极端天气啦，同埋喺新能源嘅不确定性啊，电动汽车嘅充电啊，数据中心用电嘅影响啊，咁都唔会令到电网受到影响。
1: 咁其实要去构建呢啲咁样嘅电网咧，你哋需唔需要话大量嘅资源嘅咧？同埋而家系唔系都获得好多间嘅一啲电力公司去支持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嘅？
0: 如果系太大嘅投资咧，其实系唔係可以接受嘅。就算香港咧，我兩電都係受利潤協議管制啦，佢哋嘅投資係有限制，即係香港政府確保兩電嘅投資係可以接受，同埋市民唔需要俾貴價嘅電費。咁我哋嘅研究平台咧，其實有南方電網啦、中華電力啦、港燈啦，同埋澳門電力支持。咁我哋主要唔單止係香港啦，亦都係成個大灣區去睇，因為將來有大致係六至到七成嘅電力咧，會係由國家輸送過嚟嘅。咁我哋就要睇嘅，淨係唔係睇香港啦。咁我哋會同四間電力公司咧去討論，構個電網應該點樣構建，可以輸送到比較平同埋潔淨嘅能源俾香港啦。

0: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9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大埔铁路码头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升长，现时车龙咧排到半春园，咁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咧排到去皇后大道。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八香楼，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马场。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

0: 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今年11月初，本港是会举办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艺术品、精致餐饮等等领域。除了在亚博馆举行之外，今次亦都会采用所谓全城展览的模式。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的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话：呢个咧系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嘅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得支持嘅重大展览项目，相信系能够带嚟高质素嘅国际展览同埋高消费商务旅客，推动经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国际高端展览首届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大师级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与珍稀酒品、健康养生服务与产品。财政预算案预留了1亿港元拨款，用于吸引大型国际展览落户香港。今次的高端展览是这个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天出席活动典礼的时候形容，这个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首选会展目的地的地位，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3: 展览业对香港的经济是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的，亦都係佔有依個我哋 GDP 某一個數額，其實整體嘅效益咧係希望做一啲喺生活上面嘅品味。咁生活上面嘅品味包括啲咩嘢咧？就係一個超級嘅遊艇啦，超級嘅汽車啦，咁亦都有介紹就係私人飛機啦、珠寶展啦、藝術展啦，同埋高素質嘅遊客展。咁呢啲咧係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因為高質素嘅遊客嚟到香港咧係會帶嚟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啊、酒店、啊、物流啊，同埋其他行业呢，包括埋这个保险、啊、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的。
2: 邱应华又说，相信这类高端展览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比一般展览更加大，政府会根据今次的数据进一步评估成效。
3: 我们希望可以支持到、支援到展览业来到香港是共同是举办发展、啊，咁、那個效益咧，我哋係今次做完之後咧，我哋係需要一啲數據咧去評估個效益有幾多嘅。但係一般展覽業咧帶嚟嘅效益，每一個過夜客咧係使大概9300蚊到。咁呢啲咁高質素嘅展覽帶嚟嘅展覽同埋嚟參與展覽或者嚟到嘅旅客咧，可能佢喺度過夜嘅夜數啊，或者喺呢度嘅消費咧係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覽咧帶嚟嘅效益可能是更大，但是我哋要做完之後，初步有數據的評估咧，就會有一個數據出嚟。
2: 除了亞博館，世界鑑賞家盛典亦都會採用全城展覽的模式，突破單一場館限制。主辦機構英富曼集團副總裁葉丹話：今明兩年會在香港不同地標舉辦不同類型的展覽或者體驗活動，例如 M 加博物館，甚至是香港的海島。
4: 我們會選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標啊，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說像在這個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說大館啊，包括我們的灣仔或中環的海濱啊，甚至說香港，比如說有一些很美麗的這些海島啊，那我們也希望去那些海島，通過這個遊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那些海岛，因为很多这个客人，其实外面来的这些客人是没有见过香港很 beautiful 的这个海岸线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些香港比较美丽的方面呈现给他们。
2: 葉丹又指出，統計數據顯示，呢類國際高端展覽比一般展覽可以帶嚟3至5倍嘅經濟效益。
4: 希望在總體上為香港的經濟帶來貢獻。大家知道這個展會對經濟的拉動效應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就針對於高淨值人群的這些展會，在我們全球的一些活動經驗中，帶來的效益尤其高。我們通過統計呢，我們認為，這個針對這個高淨值人群的一些展會活動帶來的經濟效益是普通。对普通 MICE 的这个观众的这个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这么一个拉动效应。
2: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的发展。

0: 簡樸房一年登記期自從今年的3月1日展開，截至到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內，一共收到涉及超過7萬個分間單位，即是大約2萬個住宅單位的登記申請。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說，在早鳥優惠的措施推動之下，當中8月的升幅是非常顯著。
1: 何永賢指出，香港現存有大約11萬個的分間單位，半年內的申請涉及到大約7萬個分間單位，即佔了全港分間單位超過60%。而截至到前日，亦都係有120個分間單位遞交了簡樸房的認證申請。當局說會有序推動簡樸房制度落實，持續宣傳和解說。
0: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他认为业主都是希望尽早有确定的安排作出规划，亦都相信认证申请的数目是会继续增加。
2: 我对于今次简樸房开始登记，而家大约半年可以有超过7萬个单位是登记了，我自己的形容是喜出望外。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有个早鸟优惠啦，因为始终如果他在之前在那个截止日期之前登记了的，那他后面的认证费用上面是可以有一个全数的一个宽免。但是另一方面当然都是有不少的业主希望可以尽早有一个确定性，就起码他这几年可以尽快地第一规划定，他如果要改装是可以早点规划定，或者他可能不再经营了，他都希望可以早点去做登记，可以尽早就着租约安排和那些租客是处理好。
3: 香港現存大約有11萬個分間單位，政府數據亦都顯示，至少有120個分間單位遞交了簡樸房的認證申請。你點樣睇呢一個反應咧？
2: 簡樸房嘅成個規管先係進入頭半年登記期啦，咁所以而家認證數量比較少咧，都係正常嘅，因為其實有唔少嘅分間單位仍然係有租約在身，即係簡單佢仍然有人住。

0: 咁所以而家認證數量比較少咧，都係正常嘅，因為其實有唔少嘅即係分間單位仍然係有租約在身，即係簡單佢仍然有人住緊啦，佢冇辦法即刻就斷咗個租約，然之後收翻個單位去做一個改裝，而改裝都需要時間，佢係需要改裝完之後達曬所有嘅要求啦，咁佢先去入嗰個叫認證嘅申請，咁所以喺而家個數字上面，可能大約百零間嘅一個認證申請咧，我認為都係合理嘅數字嚟。咁但係隨住第一就係登記期會而家進入第二階段啦，去到出年2027年嘅第一季完成咗登記期之後，就會進入咗執法期。如果冇登記嘅話咧，佢就唔可以繼續經營呢個分間單位。咁即係話開始就會進入一個已登記嘅單位就做一個改裝潮。咁完成咗個改裝之後，或者佢唔改裝到，如果佢本身都合符嘅資格咧，咁好多先至可能會選擇喺一個寬限期裏面做一個認證嘅申請嘅。咁所以我諗隨住個時間推展，應該會有越嚟越多嘅單位係會申請做一個認證咯。
1: 政府就話咧會繼續有序推動簡樸房嘅制度落實啦。咁以你接觸嘅相關業主等等啦，有冇反應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個嘅過渡期內啊，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難呢？
0: 業主佢哋嘅比較多嘅憂慮就係一啲佢哋工程上面嘅疑問啦，即係錢係幾多，用啲乜嘢物料去改咁樣。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業主就其實考慮到改裝工程都係比較浩大，咁會唔會佢又寧願唔改啦，即係打拆咗佢，變翻個單位出租，咁就算數咧？呢一個都會影響到我哋後面整體嘅嗰個簡樸房供應，究竟係咪可以好似即係政府嘅預計咁樣啊？即係較為平穩地進展。因為如果數字上面有波動嘅話咧，其實就即係話有一批基層嘅市民有機會會喺一段短時間裏面揾唔到合適嘅居所去住，咁呢個可能亦都對於社會嚟講係可能會有一啲影響。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到或者知道政府喺都包括係即係過渡性房屋啦，或者係公屋上面已經係有足夠嘅數量可以照顧到一啲有特別居住需要，就住因為簡樸房規管上面嘅嗰、那個即係情況而出現嘅呢啲居住需要嘅市民，係幫佢哋住。咁而家社區上面都有一個區域服務隊係解答翻即係居民遇到嘅問題，甚至會直接係幫佢哋去處理相關嘅情況。咁但我覺得最重要嘅話咧，除咗幫業主係點樣去令到佢熱衷地或者係可以更

佢哋需要去做一個登記嘅，即係業主需要做一個登記，包括佢嗰個租約嘅情況啦，包括佢要幾耐到啊，可能未來呢幾年嘅時間，可能大約邊年佢個租約就完啦，可能佢繼續做咧，佢就要喺嗰個位停一停，唔再租，然之後要做一個工程。咁其實大約政府係可以估算到咧，特別係如果佢哋預計一啲高峰期嘅時候，其實可以包括喺過渡屋或者加公屋，甚至其他嘅一啲安置嘅措施上面，可以預留一個充裕啲嘅空間去接收呢一啲嘅可能出現需要揾地方住嘅居民，可以令到第一業主佢放心去盡快做佢哋嗰個改裝工程啦。另外居民亦都會放心，為我唔需要擔心，我因為可能有呢個規管之後，有啲工程出現佢冇地方住，揾唔到地方住。咁我呢一步都係可以政府透過呢個登記期裏面嘅數據，佢可以分析到盡快做到一個預備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2%。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简朴房登记成效显著，超过70,000分间单位申请。南华早报，简朴房登记期至今半年，申请占分间单位超过60%。经济日报，新地再下10%，夺屯门16区站2期项目。商报，深圳同 APEC 成员加强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大公报嘅头版系跟进报道中尼边境泥石流救援，标题就系咧系吉隆吉隆万众一心。星岛日报嘅头条系家务机械人工港最快5年取代工人姐姐。明报偷拍群组传儿童色情照，涵盖私人补习学生，21名男子被捕。东方日报，宏志国电梯合约多问号。信报，智捷获2300亿贷款，计划拓展 AI 基建。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1年的简朴房登记期在今年3月1日开始，早鸟优惠刚刚在星期一截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是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简朴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都有推进，截至到前日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劏房业主就表示，因应登记之后有3年的宽限期，倾向在2年后才开展改装工程。另外亦有长者业主因为不是太懂得网上递表，昨日是亲身去到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办事处了解，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简化程序。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就希望当局未来可以继续加强宣传，让余下的大约30%仍在考虑的业主赶快登记。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认为，随着大批业主已经是完成登记，期望政府能够有序协助业主处理认证申请，等市场可以加快熟习最低标准。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日开始是招收发展意向书，这个项目属于全港第一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提供大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估值介乎37亿1000万至45亿1000万元。市场人士分析，荣光街一带已经陆续落实了多个发展项目，社区发展逐渐成熟，加上项目邻近港铁土瓜湾站，估计后续正式入标的时候或者有机会收到大约8至9份的标书。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早前锁定一个网上社交平台群组，发现有人在群组上载和下载儿童色情物品，有过百人订阅。据了解，有人提及要收费，警方在日前拘捕21名本地男子，各人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以及发布私密影像。警方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入面，发现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以及超过120段偷拍影像，相信在本港不同公众

0: 地方拍摄，包括车站、商场、交通工具和梯间，亦都有女学生怀疑被私人补习的导师偷拍。警方就提醒家长，在聘请私人导师或者教练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而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要亲身监管，例如安排导师在公用空间为子女上课，在家中安装闭路电视。家长亦都应该多关心子女，如果怀疑子女被侵犯要举报。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是会在今年的11月4号至6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活动是今个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首个引入的展览，期望吸引高质素访客，带来高价值经济效益。主办方就预料活动吸引到大约3000名访客由世界各地来到香港。展览更加是第一次引入亚洲第一个名为全城即展厅的概念，打破单一场地的限制。主要展览场地就是亚博馆，同时都会延伸至香港多个地标场所，包括西九文化居 M Plus 博物馆和海滨区域等等。展览是涵盖了多个的奢华领域，包括超级跑车、奢华游艇、高级珠宝和钟表、私人航空、餐饮、烈酒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在下个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高级别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一个活动上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指出，国家将会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承办一项盛事，而香港就会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大湾区其他城市亦都是将会组织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世界的将会是会将焦点放在大湾区，香港已经做好准备，未来是会继续担当大湾区和全球市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继续跟进尼泊尔一则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位于西藏的一边 G216 线通往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通讯彻底中断，核心灾区都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报道说，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去进入核心灾区。搜救突击队在近8个钟头之后，33岁的吉隆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是和9名的村民率先抵达了受灾的现场。报道亦都提到，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是抵达。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计10月底会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和责任。消息说，保安局前副秘书长莫君如将会是负责专责处理宏福苑火灾行政问责的职务，而副手职位有传将会是由体育专员蔡建斌出任，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敏婷可能会成为接任体育专员的人选之一。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8月31号届满，截至到前日8座是有 99.3%， 即是1971户的业主签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比早前公布多4户，其中宏志阁 75.8% 的业主已经交回信件，政府是会继续收购业权方面的工作。房屋局发言人说，会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推进业权收购的工作。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当局截至到前日是一共有188名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占这一座的户数大约 75.8%。 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保良局 家庭危机支援服务原本是举办环保袋设计大赛，邀请儿童运用想象力和创意，将家庭暴力常见的武器，例如是刀、折凳、皮带等等，选择其中一项为创作平面画作的主题，希望传递爱的信息。但是活动在网上疯传之后，大批网民就批评是美化家暴。保良局昨日说，因应活动的表达形式引起误会和疑虑，经检讨后决定取消，重新坚定反对家暴，会吸取经验推行更加合适的活动。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大埔市中心林村河昨日出现了大量的魔鬼鱼。报道引述香港鱼类学会会长是确认有关的鱼类是俗称的魔鬼鱼，普遍都在沿岸和河口水底栖息。估计是过去几个星期大雨都令到河水的水流增加，水质是转好了，都引来这些魔鬼鱼是游入河口是觅食。他说魔鬼鱼属于应该受到保护的鱼类，鼓励市民前往观赏不宜喂食，而且部分尾部是有毒刺，不建议市民捕捉。明报报道。

0: 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家书征集活动昨日展开，参加的学生可以围绕着向黎嘉莹致敬慰问，而亦都可以提出科学和微重力的实验奇想，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和成长故事等等。商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简朴房登记在半年之内是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标志着特区政府致力解决劣质劏房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工作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跟住下来，政府应该是密切留意登记申请的趋势，关注业主、营运者和住户的需要，适时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协助转型和搬迁。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外界曾经担心过大批分间单位嘅业主离场逼迁租客，咁全部都属于咧系过分忧虑。头半年超过70,000个单位登记，无疑系一个良好开局。只要政府保持政策嘅节奏，又为业主同租户提供合理过渡空间，香港多年嚟最棘手嘅劣质劏房问题有望成为历史。星岛日报社论，
0: 商报时评话，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会喺深圳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嘅重要活动，为亚太务实合作凝聚舆论共识。深圳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跟住落嚟，中国系将会精心打磨深圳宣言草案，完善亚太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推动中小企发展、能源安全、青年交流、民生赋能等多元领域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走深走实。商报时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为了避险，各国的央行的黄金储备是不断增加，而存放在纽约的各国实体黄金调查显示比例下降至到14%。评论认为，香港和上海大可以借着壮大黄金交易规模的契机，成为定价主导者。地缘政治风高浪急，香港正好发挥避风港的功能。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话，马会公布业绩，无论是博彩定是奖券的总投资额、赛马旅游等方面都有亮丽表现。不过马会同时预告未来几年的营运盈余将会下降。马会几时才能够从重化项目实现收益，的确是一大疑问。当局必须要审慎考虑开岛带来的各项负面影响和风险，不能轻率允许开岛。即使马会盈利下降，亦都需要坚持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确保捐款不受影响。明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 G20 财长会议罕见是未有发表到联合公布。评论说，这场围绕贸易失衡的博弈，折射中西发展模式的深层碰撞，各国需要由指责对方转向以务实的态度解决自身问题。中国就需要加速内需驱动转型，从根本上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未来的全球经贸治理无法依靠单边霸权施压，就需要在竞争之中寻求规则的现代化。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咁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而展望咧，未来嘅2-3日，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